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米兰轻疏远臂将球拖出横梁。这次只排出了一个人的人墙，亚洛开出角球，对角之后球权给到挪威队。角球开出来，一落点，经过反弹之后，球权还在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之下。加拉多埃赶紧把球分出来。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16强。但在哈兰德和厄德高的带领之下，这支挪威队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他们挺过了淘汰赛的第一轮，进入到了淘汰赛的第二轮，这是球队首次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的第二轮比赛当中。

好，欢迎您跟随着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进入到我爱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这场争夺。现在呢，墨西哥城的天气是14摄氏度啊，跟刚才我们看到画面当中阴云密布的这个画面是有一定关联的。这是两队的大巴情况。厄瓜多尔队呢，在此前他们的酒店驻地啊，是遭遇了墨西哥球迷的一次狂欢节，在外面是打鼓庆祝，对他们的休息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

0: 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来到了第20个比赛日，那目前啊已经有六支球队晋级到了16强。今天结束的这两场比赛，其实有大家非常关注的，像哈兰德、姆巴佩，他们都分别率领着挪威队和法国队晋级到了16强。你看啊，这本届世界杯这两位巨星啊，目前真的是状态俱佳。哈兰德呢是目前攻入了5球，姆巴佩是攻入了6球，现在射手榜的数据依然在快速的实时刷新着。那我们在关注第三场比赛之前，我们先进入到补水时刻，打开电解质饮料喝一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也补水完了，我们可以继续进入到比赛当中了。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呢，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会在大家非常熟悉的高原球场阿兹台克体育场。这个球场大家之前也说过了，最大的一个核心的对于墨西哥而言的优势就是高原。墨西哥他们在小组赛当中一路可以说非常的顺畅，他们3场全胜，且作为了唯一一支零失球的队伍。但在反观厄瓜多尔队，他们就有点相反了，前两轮啊一平一负，当时我们都以为可能要送别这支球队了，但没有想到第三轮他们爆了个冷门，2-1击败了德国，最终顺利的晋级到了淘汰赛。那在厄瓜多尔庆祝晋级的同时，墨西哥就没有那么高兴了，因为他们原本在这里占尽了高原的优势啊，让所有客队过来都吃尽了苦头。但是厄瓜多尔他们的首都基多海拔甚至要比墨西哥城还要高，所以他们的球员也同样具备了高原作战的能力。现在墨西哥的高原主场优势失效了，究竟能不能够打破魔咒，顺利的晋级到淘汰赛的下一轮呢？咱们比赛当中揭晓。我们的记者白浩天现在已经抵达了阿兹台克体育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昨天他还在蒙特雷体育场呢，今天啊就迎来了自己的背靠背，我们来看看他在阿兹台克都发现了什么。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墨西哥城的阿兹台克球场。那么

0: 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的1/16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边和身后，很多墨西哥队的球迷已经提前进入了状态，载歌载舞。他们在这个高唱着歌曲啊，看到远处也有 DJ 在调节着现场的气氛，应该说是非常的热闹。那么对于我们的同事来说，其实昨天晚上在蒙特雷见证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荷兰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是打到了点球大战啊。我们结束工作之后，其实当地时间已经是2点了，而今天我们要从蒙特雷赶到墨西哥城来，早班的飞机8:30，基本没怎么休息啊，但是来到现场仍然感到非常的兴奋。其实在这个揭幕战的当天，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我们就感受到了这个阿兹台克球场的热情。这座1966年啊开始能够运营的球场，至今已经有这个60年的历史了。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阿兹台克球场这个非常雄伟的一座建筑，也是记载了很多的历史。那么对于今天来说，天气状况比我们昨天的蒙特雷要凉快了很多，天气预报显示最高温度是21度啊。我们看到这个天空有点阴，可能会有点下雨，待一会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个比赛的进程。那么从今天这个交通状况来说，墨西哥城一向比较拥堵，而对于这样一场重要的淘汰赛的比赛啊，东道主的球迷也是从四面八方云集到阿兹台克球场，所以我们虽然很早就动身前往，而道路还是非常的拥堵。可以看到现场的安保也是非常的严格，应该说今天这样一场比赛会受到整个墨西哥全国的重点的关注。其实在上一场小组赛墨西哥对阵捷克的比赛，当时我们是在瓜达拉哈拉啊，当地的这个球迷在看到球队取得这个晋级之后也是非常的兴奋，几乎说是全程庆祝这样的一个状况。不知道今天如果墨西哥队能战胜厄瓜多尔队再进一步，今天阿兹台克球场墨西哥城是一副怎样壮观的景象。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球迷正在有序的入场，大多数的球迷还是身着墨西哥队绿色的这个传统的助威服，厄瓜多尔队的球迷还是比较少见啊，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一些，也是热情的在给我们打招呼。来自北美洲的墨西哥对阵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相信也会非常的富有激情，待会儿我们也将会共同拭目以待。
1: 两队到达的画面，哎，就着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厄瓜多尔队之前是向国际足联投诉了一下东道主墨西哥队，因为墨西哥的球迷实在是太过热情了，在他们的酒店外是敲锣打鼓，燃放烟花，按响汽车的喇叭，用自己的这种热情打扰着厄瓜多尔队的休息。而且他们之前是从俄亥俄州到墨西哥城用了9个小时进行转场，其实是非常疲惫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这相当于是本来就是客场作战，然后又是叠满了客场的一个 buff， 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墨西哥队肯定想要在自己的主场去再进一步的突破他们在1970和1986年本土世界杯所创造的成绩。刚才看到奥乔亚，包括在画面当中也有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劳尔西门尼斯呢也是进入到了首发名单当中，但今天先发的门将不是奥乔亚，是1号兰赫尔。但是奥乔亚作为球队的一个精神领袖，一个更衣室的象征，其实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厄瓜多尔队的球队大巴，贝卡切切。贝卡切切呢，之前也向厄瓜多尔的球迷表示抱歉，之前在面对采访的镜头的时候，因为这个9个小时的转场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所以呢，厄瓜多尔全队脸上都是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而这场比赛呢，像恩纳巴伦西亚，包括普拉塔都是进入到了首发名单里。另外莫伊塞斯凯塞多，在之前呢和巴伦西亚也有一个队长的交接，所以说呢也算是完成了一次更衣室内的一次新老交替吧。他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种衔接的作用，包括之前咱们在上一场看法国队和瑞典队比赛的时候，中场休息的时候也提到过，他是一个 B2B 型的中场，而且是这个世界上现在最出色的后腰之一，拦截能力包括向前输送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们看一定是在大巴当中去听了音乐，都是有着鼓点的感觉的。我们来通过这个航拍镜头看一看阿兹台克球场，这个天气呢是有点阴，现在显示 打雷了，但是呢我刚才也看了眼天气预报，大概在两个小时之后才会下雨，所以咱们现在不知道信谁的，只能是看画面，随着画面的这个进行，随着画面我们给大家带来实时的解读。十四度的这个天气可以说是太适合足球运动，非常的凉爽。但是刚才咱们看到白浩天在赛前连线的时候，他是穿着长袖，而且他身后的很多球迷很多观众都是穿着冲锋衣，就是能够感受到其实现场的这个体感温度应该还是比较低的。
2: 是的，但是呢可能对于球员来讲这个温度还真的是正好合适啊，特别是比起昨天蒙特雷那个30多度的温度来讲，
1: 确实
2: 今天已经算比较适宜了。只要今天不打雷下雨，我想对于球员来讲啊或许不会有那么多的障碍。当然对于厄瓜多尔来讲，他们在这场比赛之前确实也历经了很多在意料之外的奔波，也让我们看一下他们能不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将会由我崔潇还有武志指导陪伴着各位一起来观看。陈明回去补水了啊就剩我们三个了。那接下来进行的这场比赛呢，因为你看墨西哥之前是3场全胜且一球未丢，所以可以说进攻能力好的同时他们的防守也做得很好。但是你再看厄瓜多尔，其实他们在德国队那场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坚韧的进攻。所以董指您觉得今天墨西哥还会延续这样的一球不丢的情况吗？
3: 陈明回去是既补水又补觉，但是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来说我觉得两支球队都需要补防。补防什么？就是两支球队向前的这种能力都是很强，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墨西哥队前几场比赛对吧是大杀四方，打进了6个进球，小组赛3场比赛当中，而且他没有丢球，这个防守做的是非常的缜密。但是墨西哥队其实作为东道主之一，他没有在小组赛当中受到过太多防守当中的考验。那看看今天他的对手厄瓜多尔能不能在内部和一些边路起球方面给墨西哥队带来一些麻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淘汰赛包括小组赛当中，很多球队在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包括绝平绝杀，很多时候都是在内部包括边路的传中，对吧？刚刚结束的法国队的比赛也是在边路是和内部大做文章，只不过法国队打的是地面。但是今天墨西哥队有着空中非常好的优势，拉尔西门尼斯的出场，但是厄瓜多尔队怎么样打德国队，他也有着非常立体的进攻。我觉得今天既要对攻也要去补防。
1: 应该说很多球员呢他们在平时的这个联赛包括解放者杯的比赛都是有过交手的记录的。现在看这个天气情况，摄像机这个机位应该是有一些零星的雨点掉到上面，这个对于比赛来看啊，这个角度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3: 至少是终于了，
1: 对，现场应该不用补水了。其实前面几场比赛啊给我们的这种观感啊，就是因为美国人已经把上半场下半场的比赛变成了4节的比赛。另外呢在昨天的淘汰赛看下来呢给人感觉像是疯狂三月或者说是冰封四月的这种感觉，特别有北美的这种比赛的这种观感，要么是篮球要么是冰球的这种现场的感受。我们看有些球迷呢是穿着雨衣，有些球迷是打着雨伞，现场的这个报比赛延误了，比赛要延期了，因为现在天气的原因啊，这个情况真的是比赛还没开始就出现加时了。
3: 应该还是有雷暴的这个引擎。如果说这么一个中雨或者大雨，哪怕是瓢泼大雨，像这样的世界杯级的场地，它的渗水功能，它对于球在草坪上滚动的这种保持，还是应该是非常好的，肯定是有雷的这种引擎。
2: 其实刚刚看到画面里面应该是已经有那个打雷的那个迹象了，所以说很遗憾啊，这场比赛目前给到的官方就是已经延期了，大家可以持续来跟进。
1: 官方的说法现在比赛要延期，那其实也是还是我之前所说的那句话，好饭不怕晚嘛，就是比赛的这种精彩程度一定不会因为比赛的延期而下降。
2: 是的，
1: 可能对于运动员来说现在激活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还需要再等待一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就是一层离场内最近的这个观众席其实零零散散的只有一点点的观众，因为这个位置可能呢这个顶棚照不到
2: 淋的最多的地方，
1: 对，淋的最多的地方，他们现在在体育场内啊，在室内 再耐心的去等待，或者说在赛前买一点零食啊，买一点饮料。
2: 但是不用担心，因为你看像之前法国同伊拉克那一场也是因为有雷暴天气延期了一回又延期了一回，但是在比赛回来了之后我们还是看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

0: 对，
1: 所以稍后呢，我想呢，虽然现在延期，但是球员们应该也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调整，包括主教练或许也在交流当中。
0: 没错，因为之前欧楚良指导呢，在说拉丁美洲的球队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这种激活和热身，很多时候都是在更衣室内，或者说是在走廊里，或者他们有单独的房间进行热身，而不是开始有球的练习，并不需要踩到草皮上，可能他们这个时候正在室内进行着身体的激活，进行着热身。
1: 嗯，所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看一下这场比赛究竟几点会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

我叫圣地亚哥·穆尼奥斯·莫克特苏马，是一名墨西哥厨师，也是个足球迷。我出生在墨西哥城，目前是麦萨霍餐厅的主厨。我从21岁左右才把做塔可当做正式的职业，但早在16、17岁时，我就在家里做塔可了，还会帮妈妈筹备一些小型聚会。在我看来，玉米是墨西哥美食的灵魂，串联起墨西哥南北各地的饮食特色。大家还好吗？一切顺利吧？还按老样子帮我做吧。说到墨西哥的烹饪历史，我们食用玉米已经有10000年了，它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发展，甚至可以说它孕育了早期的聚落与文明。你们从1984年就在这里了吗？那真是很久了。塔可之所以风靡各地，是因为做法简单、方便快捷。它原本是一种家常简餐，但如今在一些场合也变得越来越精致。它的变化很多，一日三餐，从早到晚，你随时都可以来上一份塔可。在我看来，这里的混合肉馅塔可绝对是附近最好吃的，放眼全城也是数一数二的。您好，最近过得还好吧？一份地道的塔可，精髓有哪些呢？首先是玉米，必须选用克里奥玉米。这是本土品种，生态种植，不用化学药剂。其次是馅料，不一定非要放肉，但大家通常都会搭配肉类。最后就是酱汁，树椒酱、莫里塔辣酱、青酱等等，加多少酱汁全凭我们的视觉、嗅觉，以及作为墨西哥人多年来吃塔可积累下来的经验。所以塔可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感官的高度协调。我是个超级球迷，对大学城体育场有非常清晰的记忆，那里到处都是卖塔可的小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观看国家队比赛的时候，大家会一起吃塔可玉米片，再配上红辣椒酱，真的很美味。塔可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相信墨西哥在任何世界美食比赛中都会是有力竞争者。

0: 即便是下雨也不能严阻这些墨西哥的球迷来到球迷广场去观看比赛，他们的这种热情依旧是能够让我们看到的。我们看这个球迷广场可以说是已经人挨人人挤人的一个状态，
1: 都打着伞，但是感觉密密麻麻的，
0: 对摩肩接踵的一个状态，形容现在这个状态一点都不为过。这是场内的情况，墨西哥的球迷包括刚才我们看到厄瓜多尔队的球迷也在打着拍子给自己的主队加油，他们现在其实很享受现在的状态，即便是下雨，但是能在这个体育场内多待一会儿可能也是物超所值了。
1: 其实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讲啊，其实还挺赚的，对吧？你早点进来，然后在这个主场里面感受充分的这场比赛的氛围，你看他们现在就载歌载舞的。
0: 对，你说单届的足球大赛或者说是洲际比赛，我是第二次看到这种因为下雨而延迟比赛的一个情况。当时呢，2012年的欧洲杯上，法国队遇到过这种极端的天气，雨下得太大了，比赛给中断了。
1: 怎么又是？
0: 对，又是法国队。因为今年之前法国队和伊拉克队那场比赛就因为降雨然后打雷，比赛就中断了。
1: 哦。
0: 然后说今天是因为法国队之前比赛了。
1: 他们有什么这个 buff 在身上？所以今天你看法国队一出场，我们又迎来了。当然，今天不是因为他们，也是有这个雷暴天气。那董指呢？您在这个漫长的看球历史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因为雷暴天气而影响比赛，
0: 或者极端天气？
1: 对，
2: 这个应该是在我个人看的第二届世界杯当中啊，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呢也是墨西哥队，啊，应该是和保加利亚队的这个八分之一比赛，
1: 怎么回事？
2: 8/8比赛，然后当时呢
0: 又
2: 就是墨西哥队和保加利亚队，就是保加利亚队斯图伊科夫当时他们的这个超级一代啊，两支球队战胜了1-0，然后呢墨西哥队在点球大战当中是1-3落败了。
1: 哎呀，
0: 说起这四个字
1: 啊，
2: 而且呢在更早的也是86年墨西哥举办第二届世界杯的时候啊，应该是和西德队
1: 啊，
2: 当然那是我学习翻看资料才获得的一些消息，是和西德队1/4战成了一个0-0，最后罚点球墨西哥队是1-4落败。所以墨西哥队，这是墨西哥队仅仅有的在大赛世界杯比赛当中两次罚点球决胜，都失利了。

0: 但是厄瓜多尔队可没有经历过点球大战，他们可能在淘汰赛当中就已经是折戟沉沙了。
1: 没错，我希望墨西哥今天不要想起曾经他们这两场失利的经历。
2: 小蔡现在想起这四个字或者点球大战、点球这两个字，已经快出应激反应。
1: 我现在非常应激啊！我还是希望他们今天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啊！就是在常规时间内，我们就结束这场比赛，对吧？快速一点。
2: 没错，我们其实都是这种想法。当然，如果是精彩的比赛的话，其实也是值得的。如果多看一会儿的话，我刚才还突然想到，之前我们天下足球的节目里做过一个集锦，那应该是我还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极端天气下雪，把场地内所有的草皮全都给覆盖上白雪了。那场比赛即便是清雪，根本都清不掉。
1: 所以最后是什么时候开始？
2: 所以最后比赛呢，是换成了一个红色的球。因为更醒目，然后你在这个比赛当中能够更轻易的去找到他。当时那个球员们在场地内经常打滑，然后经常出现摔倒的情况，根本站都站不住，球呢也踢不远。就你如果走地面的话，这个场地内根本就不走球，它不像草皮的一个状态。
1: 我现在是非常相信，原来小雨对于球员来讲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他们在雪天踢着红色足球都可以踢下这场比赛。
2: 对，
1: 这还挺意外的。
2: 这个是非常极端的一次了。
0: 我们可以看到两支球队的更衣室啊，
1: 这应该是较早之前了，因为现在由于雨天的问题啊，球员现在甚至还没开始热身。
0: 这个呢是球队的装备管理员啊，他们要早于球队队员大巴出发前两个小时出发，
1: 所以我们可以较早的看到他们的画面。
0: 对，所以呢要把所有队员的比赛服和他们的这种其他的装备，每各大赛每支球队每个队员可带的不只是一件比赛服和短裤和袜子，
1: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某个队伍被偷的装备。
0: 你要有2到3套的备用的比赛服，比如说球衣的破损，比如说你的球衣上沾染血迹，对吧？
2: 现在武志说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常见，因为有些时候磕碰啊，眉骨出血啊，这都比较正常。有的时候呢，鞋钉掉了，因为之前是可拆卸的，这个鞋钉也有个掉了的情况。要么就是球袜破损啊，或者说是因为拼抢太过于激烈，拉拽的过程当中把你球衣给扯破了。
1: 我已经不止一次在本届世界杯看到有球员中途下去换球衣了。
2: 对，
1: 就这个情况应该在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2: 没错，算是比较常见的。另外，你看他们在更衣室里，一个球员大概3-4双鞋，会随着比赛啊，他们找着不同的脚感。而且我看现在有很多职业球员，他们喜欢穿小一号的球鞋。
1: 这
2: 是他们觉得会找到更好的脚感。
0: 是这样，以前我们那个时代踢球呢，穿的都是要至少小半号。那会儿都是牛皮或者纯袋鼠皮，然后呢，你经过这种用脚对鞋的这种撑开。然后呢，让皮子松一点，然后呢，这样它在1-2周之后，它就会恢复到你跟你脚比较吻合的这个尺码上。现在呢，很多的足球鞋它都是皮油革的，对吧？它基本上就是很难在这种松弛的很大，所以说基本上穿的都是直接就很合适，或者说稍微小一点点，这样它对于脚面的包裹力度和球感是非常好的。
1: 您说。
0: 当然刚才崔教也谈到了这个，每个队员都要备着2-3双、3-4双的球鞋，一个是对于不同的草皮，对吧？包括对于不同的天气，今天就有着雨天，然后呢随着雨势的加大，会不会场面地面上有些积水，那可能会换一些长钉的鞋，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1: 装备上面其实还真的是有挺多这样的要求的，
2: 确实比较讲究吧，因为不同天气适合不同的这个器材嘛。
1: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实时内部的画面。刚刚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在北京时间10点这场比赛将会正式打响。
2: 没错，要在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开始，延误了1个小时的时间。
0: 但是什么是球迷，什么是拥趸，什么是疯狂的坚定的追随者，这时候才真正的体验出来，对吧？
2: 而且这是一场非常值得去期待、值得去等待的一场球，因为墨西哥队刚才我也说过， 在1970年和1986年之后，他们希望自己的历史最佳战绩能够再向前迈一步。今年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在自己的主场有各种各样优势的这种因素去加持吧。
1: 是的，而且对于当地的球迷朋友们来讲，你看自家的球队在自家门口主场作战， 对他们来讲一定是无比期待的。这场比赛呢，在北京时间的10点将会继续进行，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体育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的对决。这场比赛是由巴西队迎战日本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今天作为主队序列的巴西队黄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队序列的日本队呢是身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卡塞米罗，想要来一个神龙摆尾，没有能够渗透进去前场的断球，巴西队直接完成射门。布罗到吉马良斯，前场积极的反抢，帮助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67岁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俱乐部阶段他已经赢得了能够赢得的所有荣耀，5次率领球队夺得欧冠联赛的冠军。57岁的日本队主帅森保一，他从2018年的8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8年的时间。画面对准替补席的内马尔，小组赛最后一场面对苏格兰的比赛，内马尔时隔981天之后再度为巴西队登场。这场比赛呢，安切洛蒂暂时把内马尔放在替补席上。卡塞米罗直接打身后，这球传得漂亮，丹尼洛把球敲回来，禁区内帕克塔胸口一挺，外围还有机会，罗德吉巴良斯的大门打在了队友的头上。马吉尼奥斯还是想要往禁区内吊，看看第二落点被铃木彩燕控制下来。巴西队今天在进攻过程当中通过打身后获得了机会。日本队两个边翼位，特别是左路的中村敬斗，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表现非常活跃，他是右脚踢左边翼位内切的这条线路经常能够把握住，小组赛阶段呢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所以海州刚才球停大了之后出现了犯规，踢到了维尼修斯。这下是踩在了维尼修斯的脚踝上，所以海州被出示一张黄牌。马吉尼奥斯在逼抢之下呢，只能直接起长传。日本队拿下球权，伊东纯也第一下停球停得很好，想要变向没过去。看巴西队的反击，马尼洛这次往横向的传球被佐野海舟判断准确，佐野海舟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大门球进了。日本队在比赛第29分钟取得领先，这就是日本队的变化。补水暂停回来之后，球队马上改变策略，整个阵型前提。巴西队可能还沉浸在之前他们完全掌控球权的那种状态之下。右边后卫达尼洛这次漫不经心的横传失误，所以海州断球之后一条龙直接完成破门。所以海州2000年出生，目前在德甲联赛美因茨队效力。这次中场断球之后，一路带球向前推进。最后这脚射门打得很漂亮，一脚踢地斩，角度非常刁钻。阿里松鞭长莫及。上半场比赛第29分钟，日本队凭借佐野海舟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本场比赛的上半场，又凸显出巴西队在本届赛事当中另外一个让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就是两个边后卫。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呢，巴西队这次星光不足。
球员的个人能力并不是特别突出。外围的远射来自库尼亚，同样打得有点太正了。巴西队有球员受伤倒在禁区内，伊东纯也一垫，效果不错。今天上田启士啊，确实在面对马西尼奥斯和加布里埃尔防守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身体对抗就显得比较弱势了。这时候裁判员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世界杯16/1决赛当中，下半场日本队凭借着24号泽野海洲的进球，暂时一球领先巴西队。好的，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巴西对阵日本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上衣蓝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巴西队，日本队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巴西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场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恩德里克给到中路回做一下，拉扬再分边，维尼修斯边路直接传进来，这个落点还是有点太深了，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铃木彩燕稳稳将皮球没收，秋斯直接传中，今天大然起诉连续突破两人防守，这下达尼洛犯规吃到黄牌，身后撞倒了快速向前推进的前天大然。91年出生的达尼洛已经35岁了，跟随巴西队这是第三次征战世界杯赛场。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就是巴西队的边后卫。所以本届世界杯呢，赛前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巴西队两个边路的边后卫位置。首先球员年龄偏大，其次呢是缺乏一些比较强力的突破点。转移到远端，达尼洛这边45度直接起球，头球攻门。罗诺基马良斯后上的头球攻门，这球顶的力道十足，铃木彩燕精彩的扑救化解险情。上半场比赛巴西队像这样的后插上比较少，上半场比赛需要更多的尝试。这球顶的稍微正了一点，拉扬直接起球，后点摆到门前，头球攻门，门线上，最终被日本队解围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次进攻，给到后点摆到门前，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富安健洋挡住之后弹在了铃木彩燕的头上，又弹在富安健洋的身上，皮球就像桌面弹球一样始终无法弹进球门。日本队运气真是不错，拉扬还是直接起球，第一点争不到的话，巴西队也有外围的二点球控制。加布里埃尔45度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球进了。同样是利用45度起球，后点卡塞米罗的头球攻门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巴西队下半场比赛不打渗透了，不打这些比较细的渗透，直接起高球，45度连续轰炸。下半场开场不到10分钟，日本队的门前已经是连续出现险情，风声鹤唳。这球距离太近了，铃木彩燕也没有办法。

前场断球，所以海州今天打人想要切进去很难过卡塞米罗。维尼修斯漂亮的停球过人，直接向前推进，维尼修斯带到禁区内，再走外线打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外围再打，迪尼亚的射门打高了，维尼修斯右脚的捅射被铃木彩燕挡了一下，球是正中球门立柱，这下连停球带过人，直接把富安健洋过掉，太精彩了。禁区内的闪转腾挪，日本队的球员也跟不上巴西队反击过程当中的节奏，铃木彩燕又立功了，这球如果不挡的话必进无疑。日本队这段时间太被动了，虚晃一枪，安阳直接选择打到门前角球，这球主罚的球速和落点非常不错，铃木纯之介这个位置他不能不顶啊，坚决的要顶一下。巴西队耐心的传导球，争取不丢球权，右边路达尼洛，那里克第一下触球稍有不慎就容易被断球，日本队同样是这样的，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吉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虽然铃木彩燕碰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弹在球门远端立柱的内侧滚进了球门。日本队的防线在最后时刻还是出现了问题，先是他们自己的断球，随后被巴西队完成反断，断球与反断是最容易出机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后防线站位不稳就容易有空当，马丁内利这叫停球之后的射门完成得非常冷静，他抢在了对方后卫身前，这球虽然停球之后离自己的立足脚很近，但是马丁内利还是全力的去掰开腿尽可能把角度打开，安切洛蒂本届世界杯对于马丁内利充分信任，马丁内利也用这个价值连城的进球回报了教练员的信任。日本队直接大力往禁区附近来掷，巴西队头球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马里亚尼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巴西队逆转2-1战胜日本，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绝杀。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两场淘汰赛，全部是在伤停补时的绝杀，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阿兹台克体育场的内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也是身着着雨衣，刚才的这个雨势是非常的大。其实做完外场的报道之后，我也是去了媒体中心和当地的这个经理做了沟通，他也提示有这个暴风雨和这个闪电的情况出现。那么刚才从大屏幕上我们也是得到了消息，比赛很有可能被延迟。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球迷仍然是热情高涨啊，现场的 DJ 正在通过音乐和有节奏的这样的带动去带动观众的气氛。那么阿兹台克球场能够容纳83000名观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10000观众入场应该不成问题，还有很多观众正在通道避雨。在我身边可以看到很多的残障人士啊，对于他们这个观看比赛的席位也是做了这个精心的布置。可以看到啊，在我的右手边，现场的墨西哥队的球迷已经开始载歌载舞。刚才啊，他们的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的热烈。虽然暴雨如注啊，天气状况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现场的墨西哥球迷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一起等待比赛的开始。
1: 好，欢迎各位来到超级战术版，我和武志将会在更衣室内给大家分析一下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赛前情况。还是要先说一句题外话，刚才昊天在现场的样子有一点狼狈，而且下雨的这个感觉其实观赛啊不太舒服，要穿着雨衣，现场能够看到很多球迷都是穿着雨衣然后去给墨西哥队去赛前烘托气氛的。
2: 这种天气有点凉，但是呢穿着雨衣呢，这个塑料的感觉其实贴在身上不太舒服，但是里面可能也会比较闷的，会很难受。
1: 对，那说完了天气原因，我们马上来看一下两支球队在赛前的一些数据情况。我们先来看看墨西哥队本届世界杯的射正球门数，一共是射门21次，有6个进球。还要提一下，这6个进球的比赛全部都是零失球。
2: 对，
1: 我们看到他们在禁区外线外围呢打过几次远射，
2: 有六个远射。
1: 对，而且禁区内也有打门被封挡，但是我们看他们在禁区内的这个射门数量还是非常多、非常密集的。
2: 对。有15次是在罚球区内的射门，这就说明墨西哥队他们在小组赛当中能够有能力把球输送到罚球区的里线，对吧？对方的这个腹地，并且同伴能够包抄到位，比如说劳尔·西门尼斯的头球，包括很多很多打韩国队的那个造成对方守门员出击上的失误等等，墨西哥队向前推进和制造威胁的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1: 没错，确实如此。而且墨西哥队呢球风非常的硬朗，当然这一点呢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他们会非常的熟悉了，因为这些球员的成长经历也包括他们之前在解放者杯或者说在南美和拉美的这些联赛当中是有过一些交手记录的。
2: 对，而且这个图啊我感觉就是一个是打在球门范围之内的次数很多，对吧？即便是封堵，但是很少有偏出和高出的情况。
1: 没错。
2: 嗯，
1: 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墨西哥队阿尔瓦拉多在这届比赛当中他创造机会的次数，一共6次机会，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是从右路起球给到禁区里，然后有2次呢是来自于他的助攻帮助球队是取得了进球，还有一次

0: 是在这边角球发出来，撞到了一次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他不仅仅有右路的这个能力，更多他还能有定位球的这个。
1: 没错，这名队员呢是打这个4-3-3当中的右边前锋、右边前卫。他的机动能力，刚才崔晓也说了，他更多是在侧翼走里线啊，这个内旋球的传中到后点，打到里线。终点前点他也有，就这种球呢更多是直塞啊，或者斜传，并有同伴的这种跑动，但打到后点就是中路的这种去包抄，所以他看似线路方向是一致，但是它里面的蕴含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而且武士之前也一直提到过，就是内部的这种斜插或者内部的斜传是非常关键的，能够撕开对手防线，是一次非常关键的破线传球。而且阿尔瓦拉多呢，这几场比赛他在球队的右路确实是像一把尖刀一样。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呢，之前我们也说创造过6次机会，有2次助攻，而且这2球其实也是在不同比赛当中去创造的。
1: 对，打韩国啊，包括首轮打南非，他不太愿意沉底，他对吧？他在罚球区角上，他不愿意走外线去下底去神中，他在罚球区角上更多是走里线，这一点看看今天厄瓜多尔队的防线防他的里线是一个重中之重。
0: 没错，另外呢要提到的就是墨西哥队的这种高位逼抢能力其实非常强的。我们来看下一张图，本届世界杯高强度逼抢一共是640次，而且需要让武士给大家解读一下的，为什么这里是黄色，这里是红色，这里呢也有一点这个深色的这种体现。
1: 阿尔瓦拉多他的存在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人物，左右两边都有，但是呢对于对方罚球区里面的就是一个什么，在这个位置就不能叫只叫做高强度了，这个叫高位了，都抢到对方守门员身上了，对吧？但是当对方打到两侧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阿尔瓦拉多这个高强度其实就是对于跑动速度，对于对方拿球时候空间的限制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边呢可能相对而言强度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反说阿尔瓦拉多他的奔跑速度，他的往返奔跑的能力是很强的。
0: 没错，另外也要提一点，其实在自己的后半场啊，在这个位置上其实也有一点绿色，能够体现得出来一旦对手过半场的话，其实墨西哥队给对手的这种压力还是比较大。
1: 没错，是这样的，他们的回防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0: 对，另外就是他们在左右两翼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是有一定的这个颜色体现，
1: 对
0: 他们左右两翼的这个边锋包括边后卫，他们的这个回收能力也是很强，
1: 是
0: 速度很快，
1: 是这样。
0: 这个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说呢，可能今天会打得比较有压力了。当然他们有莫伊塞斯凯塞多，我不断地在提起这个名字因为他在后防线之前总能够提起一道屏障。接下来来看一看小组赛抢断成功次数比较多的球队，排在第一位的是巴拉圭队48次。当然除了巴拉圭队、厄瓜多尔队之外呢，这些球队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但是佛得角队还在世界杯当中。要说的是厄瓜多尔队的这个42次其实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1: 一个是他在这种中前场的压迫不行，他回退的比较快，特别是打足球队的这场比赛，他的防守的质量提的非常的高。你看大家除了这张图里外，除了德国队是传统强队之外，其他的队呢可能都是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实力可能还不是超一流的队，更多是发生在他们防守端的一些数据，但是也能够说明这届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所谓的一些不是传统豪强的队，他们依靠强硬的防守，他们依靠犀利的反击，他们依靠针对性的进攻，也能够获得很好的成绩。
0: 确实如此，而厄瓜多尔队之前战胜了德国队那场比赛证明了他们自己绝对不是运气好。
1: 没错，
0: 而且他们后场的这种抢断能力，他们这种转换给他们带来了这种非常实在的帮助。我们来看看在赛前热身的画面，23号莫伊塞斯凯塞多，包括安古洛，刚才也在画面当中看到了他的身影。刚才真的是等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在草皮上看到了这些球员们。之前因为下雨的缘故，他们都没有能够从更衣室里面出来，甚至一直在这个建筑里面。
1: 但是相信他们在之前的在更衣室里面的这些热身，包括通过功率自行车，对吧？包括这种动态的牵拉，包括做一些小型的游戏，都能够让自己已经是从精神层面、神经方面去被激活了。
0: 没错，今天厄瓜多尔队的首发阵容呢是人员没变，但是从4-2-3-1的阵型变成了一个4-4-2。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信号，这场比赛有可能去稳守反击的一个状态。
1: 打德国队的那场比赛，厄瓜多尔队打的就是一个4-4-2，对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比策这名队员，他是和凯塞多充当两个

0: 后腰的，
1: 对啊，他一般在右侧，
0: 他一般是在右侧，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回退比较深，哎、前掌也有他。这名队员的体能非常的充沛，而且呢，他奔跑距离、覆盖面积，他能够跟凯塞多能够形成一种这种比较好的调配和呼应。凯塞多上去的时候，他就去拖后，这一点其实两个人非常有着很好的默契。嗯，
1: 对，刚才其实我说凯塞多是 B to B 的，其实他也是，差不多从这边的这个禁区，然后到自家禁区里。
0: 对，
1: 而且呢，你看他不仅仅刚才说他是在右路，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也会去到左路，
0: 对，
1: 他是去给凯塞多去进行补防。
0: 就是凯塞多进攻上去时候形成一个四三三，那比特他就会落位，对吧？两人从平行站位变成了纵向站位，这一点其实是。互相的这个相得益彰，
1: 嗯，但是在进攻端，他是不是要更多的去承担一些防守的作用？而凯塞多有的时候向前去，
0: 哎，是这样，就是两人在防守当中一定是回落，对吧？一个平行，但是进攻时候我们也说了，凯塞多、比特，大家可以看看他的破线传球，刚才说的是他抢断14次的那些地点，但是在进攻端。哪儿都有他，
1: 对，真的是哪儿都有，
0: 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都有他的存在。
1: 对，不仅仅是在他就是打后腰位置靠右的这个位置上，嗯，这左路为什么有这么多次？
0: 凯塞多其实也是一个稳定的拿球点，但是比特呢，他横向覆盖面积，这里面就蕴含到一个位置的互补。凯塞多呢，他无球跑动，他能够把对方的防守队员带走，比特拿球的可能概率就会更大。
1: 所以呢，会在左路有更多次的破线传球。
0: 对，
1: 你看，不仅有中场这样，差不多大概30米左右的传球，更多的在后场有这么多次直接打到对方禁区里的这个传球。
0: 而且越是后场什么，它的距离越远，距离越长，这就说明它至少从后卫线后场能够直接打到前锋线的脚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1: 没错，如果说能打成反击的话，像安古洛，包括恩纳巴伦西亚，这今天内切一步的话，很可能是直接打门了。这个对于墨西哥队的门将来说，非常的麻烦。
0: 也说明在后场建立进攻的时候，比特他回落的比较深，他能够帮助同伴，帮助后卫线去建立进攻往前的梳理。
1: 没错，这就是凯塞多。凯塞多呢和比特今天还是在后腰的位置上，两个人处在一个非常默契的搭档状态里。刚才也是说两个人有不断的这种换位啊，包括补防的这种情况。整体来看啊，凯塞多赛前的这个热身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国家队进球数据虽然不多，但是呢有9次助攻，而且这届世界杯前面3场比赛全部都出场，
0: 是
1: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场核心球员，而且他不仅仅能够去打一个后腰，有的时候还能出任后卫，右后卫他也能打，
0: 进攻时还能上去。
1: 对，其实这样的球员呢，送到欧洲去，其实很多豪门都会非常喜欢。
0: 万金油嘛，一专多能。
1: 而且这个漫长的联赛过程当中，总会有伤病出现，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说呢，这届世界杯踢完之后，可能身价还会再涨。再来看厄瓜多尔队。本届世界杯射正球门的次数其实射正的不少，但是进球的位置都是比较偏的位置，要么上角要么下面。
0: 对，打在中路呢其实次数不少，也这也说明这支球队看似进球少，但是创造出得分机会的能力并不弱。但是呢最后的这个射门，我们至少通过这个图打在中路的比较多，利于守门员的扑救，但是也说明有些时候他是在外围远射啊，可能绝对的破门机会不是特别的多。
1: 有可能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受到场地啊，包括球员、队伍，包括对手的位置限制。
0: 对，
1: 关于两支球队赛前的技战术部分，关于数据的部分，我们先就暂时聊得告一段落。稍后呢，我们继续我爱世界杯的直播。

我完全理解球迷们的愤怒，这也是为什么我从不做出任何辩解，面对种种指责我都坦然接受。作为主教练，我理应承担一切责任，哪怕这意味着我必须离开这个我深爱并且感到无比自豪的地方。但足球就是这样，结果瞬息万变，有时候仅仅做到问心无愧是不够的，只要还在赛场，我们就会奋战到底。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前，全队上下的意志非常坚定，大家都想创造历史，而想要留在世界杯赛场就必须拿下这场胜利。

当时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绝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球队扳平比分那一刻，我如释重负，也重拾信心，全队的斗志被彻底点燃。中场哨响的瞬间，所有人压抑的情绪都尽情释放出来。我出生在德国，因此能代表祖国出战，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也为能让家乡的亲友感到骄傲而欣喜，我十分感恩家人始终如一的支持。我所能做的就是用表现回报他们。我紧紧拥抱了我深爱的家人，无论顺境逆境，家人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厄瓜多尔的人民也能够体会这份喜悦，他们极其勤奋，也非常友善。当收获善意的指引与鼓舞之后，便能迸发出最强大的力量。那一刻我深有感触，这也让所有厄瓜多尔人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到最后一刻就绝不放弃希望。足球赛场上，胜负最终要靠实力说话，而不是空谈。

我叫胡利安·基尼奥内斯，司职前锋。我出生在哥伦比亚纳里尼奥省的马维帕扬，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人甚至称它为被遗忘的村庄，确实没有多少人知道它。17岁那年，年少的我也曾经犹豫是否要离开故乡，去追寻新的目标与人生道路，向前拼搏的信念，最终激励着我来到了这里。墨西哥是个热情包容的国度，这里的人民非常友善，帮助我不断成长，我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我渐渐安定下来，真切感受到了善意与接纳，这段经历我会永远心怀感恩。能在世界杯首秀就取得进球，是每一名球员梦寐以求的事，但在我心中，团队协作永远高于个人表现。队友们一直接纳我，支持我，而我的职责就是为球队贡献力量。每场比赛前后，我总会回想一路走来的种种经历，这也不断激励着我奋力拼搏，在每一场赛事中全力以赴。每当破门得分，过往的记忆便会涌上心头。我为自己的故乡感到骄傲，但是是墨西哥塑造了如今的我。

0: 刚刚呢，我们也请二位呢在超级战术版环节给我们也介绍了一下墨西哥同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各位球员赛前的一些前瞻包括情况。这场比赛呢将会由董武志指导，搭配的是楼上已经等待多时的朱小雨为我们带来的解说评论。他刚刚都下来过两回了，问现在什么情况。我们来听听啊，他对于本场比赛有什么样的期待。
1: 等了好久了，小雨
0: 终于到你了。
2: 所以说好事多磨嘛，对吧？等的时间长的话，也许就会迎来一场名局。但是开玩笑的说，这场比赛我可不希望两支球队再进入到加时赛当中了。但是呢，不好说呀，因为在过去这两支球队的三次交手当中，最近的三次啊，全都是打成了平局。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他们的小组赛虽然说晋级的时候这个过程不太一样，但是你要说从整支球队他们的这种对抗的方式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一场五五开。

0: 墨西哥的小组赛他晋级进的是比较顺的，可以说呢在小组赛过程当中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严峻的考验。而厄瓜多尔队呢，其实在开局的时候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相对较弱的一个姿态，然后采取这种低位防守反击的策略，而且呢这种良好的心态使得他们一点一点的去爆发自己的状态，从第一轮的失利到第二轮的平球再到第三轮击败了德国队，所以说呢他们是有着一个在大赛过程当中让自己的心态逐渐去成熟，让自己逐渐的去成长并且适应这个比赛节奏的过程。所以说这两支球队的相遇，虽然一个是小组第一一个是小组第三，但是可能心态和心气儿是不一样的，而一旦比赛没有按照自己在赛前的预设去发展的话，那么他们将如何去应对，我觉得首先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两支球队呢都是延续了在小组赛第三轮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厄瓜多尔队这边呢是基本上一个没有变，而墨西哥队这边呢在左后卫的位置上加利亚多是回到了首发阵容当中，当然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首发的调整，因为本身呢加利亚多他就是首发的左边后卫。但是在中场啊，我们注意到这个17岁259天的小将莫拉今天呢是首发出场了，他的上一次首发出场呢是在小组赛的第三轮，那个时候墨西哥队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在打捷克的时候墨西哥队是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的。但是呢现在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之后，这个比赛的压力可就不一样了，而且从他的位置上来看，要么是对位凯塞多，要么是对位比特。那刚才武志也介绍过了，就是比特这名球员呢，他的上下奔跑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包括他在中场夺回球权的能力，他的抢断能力，包括在这个小组赛当中的高速跑，都在全队呢是名列前茅。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名球员，旁边还有一个凯塞多的冲击，小将莫拉在这个位置上是否能够胜任，我觉得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当然了，在这个墨西哥短短的几天当中呢，我也能够感受到墨西哥的球迷对于小将莫拉是非常非常的喜爱的，毕竟这是看到了自己的一个明日之星嘛。所以就看一看这场比赛阿基雷呢对于他的使用方式会是怎么样的。其实另外一点呢还要提到的呢，就是墨西哥队虽然有主场优势，但是这个主场优势呢更多的应该是来源于他们的球迷氛围。高原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基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原球场之一，它甚至比墨西哥城的海拔还要高出300米左右，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两队是持平的。当然由于赛前的下雨可能会使得墨西哥队他们的地面配合受到场地的影响会有一些干扰，而这也使得厄瓜多尔队我觉得他们可能用简单直接的方法呀，或许会更能充分的利用这个场地的优势，这是我大概的一个感觉。
1: 好的，谢谢小雨。这场比赛呢距离北京时间10点开始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刚刚我们也看到了球员已经开始热身了，包括他们的首发阵容也已经出来了。那墨西哥针对于这一场比赛而言，他们的人员还是进行了一些调整的，具体体现在哪方面？
2: 具体体现在换了4个人、
1: 这个确实很数据具体啊。那从这个信号啊，就当中他们主要传示出来他们这场比赛想要打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3: 一个是墨西哥队他们经过小组赛第三轮的一些轮换让主力队员得到了休息，而这场比赛其实又是回归到了主力阵容当中啊。
2: 另外就是刚才小雨所说的加利亚多回到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以及劳尔西门尼斯老将作为中锋今天还是出现在了正印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他在小组赛前两轮确实打得非常的顺，而且第一轮进完球之后那种情绪的宣泄也是帮助这个球队当时是空前的团结，确实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这场比赛的进球。当然我看一下两支球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话，我觉得墨西哥队比厄瓜多尔队要大胆很多，因为他们派上了小将19号莫拉，而厄瓜多尔队这边呢其实也有小将不到20岁的派斯，他其实也是厄瓜多尔队一个非常重要的年轻球员，但这场比赛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里。其实英卡这个厄瓜多尔队还是希望能够让英卡皮耶和弗朗哥这左右两翼能够去给球队带来这个攻击线上的帮助，小将的话呢稍微等一等先别着急，看看到下半场比赛有没有上场的机会，或者
1: 相对比较保守，
2: 对需要你的体能去冲对手的时候看看能不能让你帮助到球队。
3: 这就是17岁的莫拉，
2: 莫拉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2次出场，在这届世界杯上，
3: 不到1米7的身高，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北美或者说南美球员的这么一个身高的很重要的一个考

0: 梁。当然了，现在南美和中美加勒比地区很多的球员，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了1米85、1米86以上。但是呢，对于中前场，特别是前卫线技术能力很出色的球员来说，这个身高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适配性。
1: 没错，其实拉丁美洲的很多球员呢，他们都是这样，看上去不太高的这个身高，1米7多，或者说是1米7左右。然后呢，但是非常的灵巧，脚下技术非常的细腻。阿尔瓦拉多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拉美球员，他这个身高包括他的身形。现在呢，我们的同事白浩天也已经来到了场边，我们看一看白浩天在现场都有怎样的观察，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阿兹台克球场的内场，那么随着比赛即将临近呢，现场的氛围也是更加的热烈，刚才也是暴雨如注，并且有这个雷暴和闪电的天气，比赛也是被推迟了一段时间来进行，但是现场球迷这样焦灼的等待也是有了结果。刚才两队的球员在我的身后啊，他们出场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全场观众热情的这个掌声。从今天的这个天气来看，也是最近墨西哥城阴雨不断，我们从这个炎热的蒙特雷来到了这个首都墨西哥城，也是感到有些不适，因为墨西哥城也是有一定的海拔的啊，它当地球场阿兹台克的海拔是2200米，其实这对于很多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困难，并且是墨西哥队的一个主场优势。但是对于今天的这个客队厄瓜多尔队来说，他们的这个首都基多海拔接近3000米，应该说对他们来讲适应是不成问题。那么今天这座球场阿兹台克球场是在1966年竣工，距今有60年了啊！现场能够容纳83000名球迷，现场的这个观赛体验是非常不错的。这是阿兹台克球场承办的第3届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阿兹台克球场承办的第23场比赛，这两个数字都是世界之最，可以看到这座球场在世界足坛的一个分量。其实我可以回忆到我们在揭幕战的那场比赛，对墨西哥对阵南非的比赛，在这个开场哨响之前，所有的球迷，现场80000名球迷在抛洒手中的这个纸质的草帽，现场也是下起了草帽雨，可以说是墨西哥人的极致浪漫，也是阿兹台克的专属记忆。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他们小组赛3场比赛全部获得了胜利，应该说表现是非常的出色。老将奥乔亚是在最后一场小组赛获得了出场的机会，奥乔亚也是有6次代表墨西哥队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墨西哥足坛的一代传奇。而17岁的莫拉正在成为墨西哥队新的希望，这名17岁的小将在今天的比赛中也会有出场的表现。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墨西哥队正在进行赛前的备战训练啊，现场的球迷也在给予他们热情的掌声。16号基尼奥内斯，包括9号啊西门尼斯，他们近期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而客队厄瓜多尔队也有非常出色的队员，比如中场的凯塞多在英超的切尔西队效力，而他们的左后卫因卡皮耶在最近也是和阿森纳队签了新的合同，他在去年是租借的合同，并且获得了英超的冠军。应该说因卡皮耶和凯塞多的发挥今天这场比赛将会非常的关键。那么在40年之前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上，正是内格雷特在这里打进了一记精彩的凌空抽射，帮助墨西哥队打进了8强，而为他献上助攻的正是现在墨西哥这支国家队的主教练阿基雷。这场比赛，这届世界杯也是阿基雷第3次带队征战世界杯，应该说他肩上的任务是非常的重。那么从1994年开始，墨西哥队是连续7届世界杯未能进入8强，而上届世界杯他们甚至未能小组出线。在40年后，墨西哥队再次迎来本土举办的世界杯，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创造历史的好机会。那么阿兹台克的历史还在继续，现场的球迷欢呼声还在继续，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比赛的到来。
1: 好，谢谢昊天，谢谢昊天给我们发来的赛前非常有激情的 赛前连线，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他在现场确实这个感受到了阿兹台克体育场内的氛围，这个情况确实是能够让人热血纷张的一个状态，而且他的这个语调明显就是在现场报道一场比赛的这种感觉，
3: 马上要到来的感觉。
1: 对，我现在呢已经把 AI 乐奇眼镜给戴上了啊，能够感受到的是和前几天直播不一样的是，我现在呢因为我是近视，所以前几天听球员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显示的这个文字我都需要眯起眼睛然后往前仔细的去看，今天呢可以非常清楚的给大家完成赛前的球员采访情况。

0: 我们应该能够猜到他刚刚经历了什么。
1: 确实是现场这个感觉，当时下雨的时候会比较狼狈。也希望他能够在赛前有一场愉快的观赛吧。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听球员在赛前的采访都说了些什么。
2: Gracias con Johan Vázquez. Johan, ¿cómo le llega a la selección mexicana este partido de 16avos? ¿Cómo se sienten ustedes después de la primera etapa?
1: 今天我们的对手会踢得很强硬，他们前场球员速度非常快，非常灵活，会打我们的身后，我们清楚要面对的是什么，并且为此做好准备。谢谢。

0: 在墨西哥城的阿兹台克球场，两支同样习惯于高原作战的球队，墨西哥队与厄瓜多尔队将会在首轮淘汰赛相遇。当高原优势彼此抵消，两支球队又会以怎样的部署打开通向16强的晋级之路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崔潇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现在登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在赛前的阵型情况。首先来关注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他们的门将位置还是一号兰赫尔。 今天呢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那么他们的中后卫呢分别是5号巴斯克斯，替换了上一场比赛的15号雷耶斯以及3号蒙特斯。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呢是2号桑切斯，这和上一场比赛是完全一样的。而在左边后卫的位置，这场比赛上了23号加利亚多，这是球队的正选左边后卫。 在前卫线上呢，居左的是7号罗莫，而6号科拉他是居中的位置，他是替换掉了4号阿尔瓦雷斯，而在右侧是19号小将莫拉，我们也看一看他在比赛当中的创造力。接下来来看一下厄瓜多尔墨西哥队的锋线球员，在左路的是16号金尼奥内斯，右路的是25号 阿尔瓦拉多，在锋线上中间位置是替换了22号马丁内斯的9号老将劳尔西门尼斯。今天排出这个4-3-3，上来之后看一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抢到开局。下面呢我们来看的是厄瓜多尔队的阵型情况。 厄瓜多尔队呢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从上一场的4-2-3-1换成了4-4-2，人员呢倒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保持了一致。 门将位置是1号加林德斯，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是3号因卡迪，右边后卫呢是21号弗朗哥。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6号帕乔以及4号奥多涅斯。中场中路呢是15号比特以及23号莫伊塞斯凯塞多，这是一对老搭档了，也是国家队的老搭档。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是20号安古洛，右边前卫是9号耶博阿，这两个人的边路突击能力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出色。再来看看锋线

0: 上顶在前面的居左的是13号老将恩纳巴伦西亚，而右侧的是19号普拉塔，他是从上一场比赛的前腰变成了前锋，一个4-4-2的阵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这场淘汰赛。
1: 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与厄瓜多尔队的比赛将会由朱晓宇搭档董武志为各位带来解说评论。我们马上进入比赛。

0: 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叠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来到这座世界上唯一一座承办过三届世界杯的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七场16分之一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邀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武志你好。
1: 小雨你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0: 现在呢，两支球队在裁判团队的带领下进入到了阿斯泰克球场的内场，这场比赛确实也让大家等待良久啊。开球时间比之前呢预计的开球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但是相信呢，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两支球队都不会荒废掉。一方面呢是做着充分的热身，另外一方面呢将所有的技战术可能会在最后这一个小时再做一个进一步的细化。其实这相当于是给了两支球队多了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那么在这两支球队过去的三次交手当中呢，双方都是打成了平手，所以尽管从小组赛当中两支球队出现的路程出现的历程并不一致，但是这场比赛相信呢保持全胜零失球的墨西哥队也一定不会轻视对手。当然了，在这一座墨西哥的传奇球场当中，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打过9场比赛，7胜2平，保持着不败，而这场比赛是墨西哥队在这座球场打的第10场世界杯比赛。

0: 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1267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在这个晚上的墨西哥阿兹台克球场，相信看台上应该是座无虚席的，墨西哥的球迷等待这场比赛，其实应该说等待了很多天，也等待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在自己的主场举办的世界杯的赛场上打到过淘汰赛的第二轮，所以说他们也希望墨西哥队能够在这场比赛之后依然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他的两个助手克兰奇尼克以及科瓦契奇也是他的老搭档，而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于德国的丹克特，他的助手是来自于法国的德拉若。温契奇呢也是本届的第三次执法了，之前执法了巴西1-1摩洛哥的比赛，以及阿尔及利亚2-1击败约旦队的比赛。今天的墨西哥队的首发阵容虽然说相较于第三轮有了不少的调整，但是呢这应该说是回归到了墨西哥的首发11人这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中。虽然说呢在中场还是有一些调整，今天呢在中场的位置上菲达尔戈和布里安古铁雷斯并没有首发出场，取而代之的呢是罗莫和莫拉。两名球员呢在小组赛当中都是参与了进球的，特别是莫拉非常的年轻。再来看一下厄瓜多尔队的首发阵容，这和他们在小组赛第三轮的首发阵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呢这应该也是经过了小组赛的磨合之后，主教练贝卡切切所磨合出来的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最好用的首发11人。

0: 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的胜者，他们将会在接下来面对英格兰和刚果金的胜者。如果墨西哥队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话，那么他们下一场比赛八分之一决赛还会留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来进行。当然，前提是他们要先逾越面前厄瓜多尔的这一关。厄瓜多尔呢，虽然是以小组第三的出现，但是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展现了自己极强的防守能力，特别呢是在面对对手进攻过程当中，他们非常稳定的心态和有序的防守体系。小组赛进球不多，只打进了两个球，但是也只丢了两个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7场16分之一决赛，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在球场上，墨西哥队身穿的是绿色的上衣和白色的短裤，而厄瓜多尔队身穿的是黄色的上衣和深蓝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厄瓜多尔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今天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那其实呢，在赛前武志也提到了两支球队他们的技战术的特点，在你看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各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 两支球队都是那种打快的球队，队中呢都有非常好的向前突击的能手，但是呢，在这么一种双方已经推迟了一个小时进行的比赛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其实双方都不太敢贸然的进攻，对吧？都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另外呢，今天场地上明显感觉到球速是比较快的，有一定的积水，但是好在没有影响到球的运行和滚动，但是一定会给球的向前的这种旋转会加速。今天双方看看能不能有增加更多的远射和补射的机会。
0: 哎，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阿基雷。阿基雷呢，曾经作为球员也参加过1986年世界杯的比赛，并且呢助攻内格雷特打进了那粒精彩的侧勾进球，就在这块球场。但其实啊，对于阿基雷来说，无论是他前两次作为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征战世界杯，还是说他之后带领着其他国家的球队呢去征战大赛，比如说带领日本队征战亚洲杯，带领埃及队征战非洲杯，都是小组赛出现之后的第一轮淘汰赛就离开了赛场。所以对他来说，这个第5场能不能够实现这场比赛也非常的重要。当然，他是在本土见证过球队来到淘汰赛第2轮的，当时他也是球队当中的一份子。而这是厄瓜多尔队的少帅贝卡切切，他在24年的8月份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接替的是谁呢？就是带领着巴拉圭点球大战击败德国的阿尔法罗。这阿尔法罗呢，据说他离开厄瓜多尔是因为当时他带领球队达到了要求之后啊，足协的奖金没有发下来。另外呢，此前关于他，其实他的身份跟咱们一样，在之前他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个电视评论的嘉宾，扮演的是武志的这个角色。
1: 得会踢，会教，会说，会写，
0: 所以说他对于很多的球队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看的比赛太多了。
1: 所以呢，足球它是一个载体，围绕着足球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和事情。
0: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哎，先不用介绍了，先看看小将莫拉这一侧1对1的单打。阿尔瓦拉多，感觉呢这个球向前领啊，还是稍稍的有一点不太跟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这个雨呢，可能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地面配合为主。
1: 对，但是呢，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习惯和适应在雨天去作战。毕竟呢，每年的5到7月份是墨西哥的雨季。
0: 哎，而且基本上下雨的时间点非常的准，就是这个时间点，但是持续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也就停了。这个当时我在现场也是有亲身的感受。莫拉，利拉，再传到后点。这个点呢，其实按理说应该是奔着基尼奥内斯去的，但是当时基尼奥内斯他前突的位置更深。开场之后啊，墨西哥队几次进攻都是围绕着拉边的小将莫拉的这一侧，让他呢去1对1去单打对方的丁卡皮耶。所以这个时候安古洛也收回来，在这一侧帮忙了，非常漂亮的撞墙配合，再打到中间来。
1: 开场之后前四分钟，墨西哥队主要是通过在右侧的短距离的传接，他打的不是那种直线的或斜线的渗透，他打的是两三人之间的这种撞墙的配合，包括利用第三人的跑动。
0: 是的，
1: 小雨快点介绍首发，要不然待会儿可能又来不及了。
0: 好，墨西哥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一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三号蒙特斯和五号巴斯克斯，左右两边呢是23号加利亚多和2号浩尔赫桑切斯担任边后卫，在中场6号利拉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是7号路易斯罗默和19号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老将劳尔·西门尼斯，左右两边呢是16号基尼奥内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真不让介绍。厄瓜多尔队这边呢，哎，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吧。
1: 弧顶处暴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当，
0: 这脚打门呢就是来自于莫拉。莫拉开场之后啊，非常的活跃。这个小伙子呢，这场比赛当天是17岁259天。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出场的历史第二年轻的球员，第一年轻的是谁呢？1958年，那个名字就不用多说了，贝利。当时其实贝利在淘汰赛阶段出场只比现在的莫拉小20天。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啊，莫拉还真的成为了墨西哥队呢在前场特别是右侧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枢纽，同时帮助自己中场的其他队员吸引了对方的防线。这是罗默的一脚打门，
1: 一分钟之内连续两脚在弧顶外围的远距离的尝试。前四分钟墨西哥队就是打右路，打这种短距离的两三人间的传接配合，然后马上改变了一些策略。应该说今天墨西哥队在进攻端进攻手段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0: 是，那么再来继续介绍一下厄瓜多尔的，哦呦，这一下后点的头球攻门，西门尼斯这个传中。

0: 点给的恰到好处啊，正好是越过了对方的后卫。墨西哥队不让我们介绍厄瓜多尔的首发十一人呢，进攻速度打得太快了。
1: 奔跑当中，罗莫已经连续两次抬头观察到了，看到了远端劳尔·西门尼斯的跑位，而且这个球呢就是传到劳尔·西门尼斯奔跑的前面的这个空当处。这个动作啊，让我们想起了2014年范佩西的那个鱼跃冲顶，但是更让我们想起了再早之前的欧洲杯，对吧？瑞典队拉尔森也有一个类似头球的鱼跃冲顶的破门。
0: 但是我想起的是揭幕战，当时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之后含泪指天的那个画面。
1: 对，
0: 那好，抓紧时间介绍一下厄瓜多尔队的首发阵容。厄瓜多尔队这边的门将是一号加林德斯，两名中后卫是4号奥多涅斯搭档6号威廉帕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3号英卡皮耶和21号阿兰弗朗哥，在中场有15号比特和23号莫伊塞斯凯塞多，在中场的左右两边分别是20号安古洛和9号耶博阿，顶在锋线上的是19号普拉塔，搭档13号老将恩纳巴伦西亚。
1: 明显感觉小雨介绍两队首发阵容的语速都比平时要快、
0: 啊，我得赶紧快点、因为今天墨西哥在场上他们的速度更快。
1: 嗯，墨西哥队还是想占据主场之力，在球迷的欢呼呐喊声中啊，打一个开局。
0: 因为呢他们也知道，其实厄瓜多尔队如果你让他站稳了脚跟的话，其实是不好打的。
1: 没错，
0: 哪怕是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德国队率先攻破了厄瓜多尔的球门，他们也有能力让你继续进攻很困难，同时打出反击来，所以奠定这个场面上的控制很重要。可以说这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呢，墨西哥队首先是毕其功于一役，就想创造自己的最好成绩，另外一个他们也确实创造了自己在小组赛当中的最好成绩，3场比赛连胜，而且一球未失，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1: 没错，而且进攻手段得分手段非常的丰富，不仅仅有着快攻，他们也有着非常好的侧向的传中，
0: 这几次呢打到这一侧之后，其实都是威廉帕乔拉出来之后呢去单防莫拉，这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其实是吸引走了一个左侧的中卫啊，会在中间暴露出空当来的。厄瓜多尔的这个后防线呢应该还是需要再去看一看怎么调整一下。因为其实在两个边后卫的左侧的因卡皮耶，他也承担着一定的在中场的拦截和推进的作用。今天呢在厄瓜多尔队的中场莫伊塞斯凯塞多是居右，在左侧的呢是比特。其实如果说从球队的进攻侧重点来看，左侧因卡皮耶再搭档比特，他们两个人向前的能力都不错，再加上一个比较能突的安古洛，他们三个人其实也是可以形成厄瓜多尔的内部进攻三角组合的。但开场之后墨西哥队呢应该是用自己的三角组合把对方的这三角组合给压住了。
1: 墨西哥队的防守非常有弹性，看似正面我不贸然的去扑，但是一旦当持球队员背身去处理球的时候，马上上前压迫，并且是通过给身体的方式呢施加压力。
0: 嗯，这也是阿基雷啊在上任之后给墨西哥队在进攻方面，特别是前场高压逼抢方面所带来的一个主要的理念。当然球员们在场上的执行是相当出色的，他们有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丢球之后6秒钟快速反抢的铁律，就是在丢球之后的6秒里面一定要给对方施加足够的压力，
1: 在有组织的防守和由攻转守方面墨西哥队其实做的都不错。
0: 刚才是因卡皮利用墨西哥队右侧上压之后啊，打到对方防线的身后，哎，厄瓜多尔如果来这么一下的话，其实呢对于墨西哥队的右侧是一个抑制。凯塞多横向的再转移，弗朗哥也上来了，弗朗哥右侧再起球，莫拉这个球给的不错，金乔内斯拿球之后抬头看一眼前面还有继续向前突进的空间，感觉好像确实还是这个球有点领不起来啊，
1: 而且呢前面只有劳尔·西门尼斯在跑位，反击当中的目标人太傻了，没有办法去传，而且呢劳尔西门尼斯的跑动呢被对方两个人所看死了，他只能选择自己的带球先控制住球权，这一停呢就给对方回家的一个机会了。
0: 可是他倒是可以呢再往前突一突，以他的个人持球能力把速度加起来的话，身后追他的人可能在10米之内依旧追不上，
1: 先把对方的防线呢往后拽，
0: 对，让球尽量的靠近对方的禁区。
1: 这时候即便发生球权转换，对吧，厄瓜多尔队发动反击的地点呢也会距离墨西哥队的球门更远。
0: 里拉他的拼抢能力非常强，莫伊塞斯这个是安古洛在身后啊，上身体里拉都没有被撞倒，到最后只能下狠脚。里拉这个球员身高只有1米72，但是他的身体对抗能力超级强，而且呢他的上抢意识极好，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就来自于他的上抢给基尼奥内斯的做球。
1: 厄瓜多尔队刚才是在局部连续撞了第二下第三下才把他去撞倒，第一下呢其实是侧向已经给了一个身体的压力，里拉是非常好的控制住了球权，并且通过这个弹性又让自己往前推进了5到8米。
0: 哎，安古洛1米83的身高啊，比里拉高了11公分，
1: 有的时候大个撞小个你不太好撞，你的这个肩膀啊碰不着他。
0: 这还是刚才罗默在右侧的传中给劳尔·西门尼斯的这次头球，这一次确实有一点点的可惜啊。
1: 这球最后的时刻有点稍稍的甩头，这球要是不甩头直接奔着离他最近的也就是相对而言的远门柱去，可能会顶出一个直线。当然在那个情况下劳尔·西门尼斯已经在空中尽量的完美的保持了自己的姿态，
0: 是一个35岁的老将，对于劳尔·西门尼斯来说呢，虽然在外兜兜转转了很多支球队，但是他是在墨西哥美洲青训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而这块球场就是墨西哥美洲的主场。
1: 好球，
0: 好球，基尼奥内斯
1: 给右边防
0: 守，可以往右侧给了，这是一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的大门被挡了一下，阿尔瓦拉多。
1: 这球阿尔瓦拉多停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赶到了他不太擅长的右脚。
0: 是。他其实是一个左脚将，
1: 是
0: 啊，帕乔呢在防他的时候其实呢在最后也没有扑得非常的凶，就是把位置啊给卡住，这一下还打到了帕乔的鞋钉上。
1: 这次快攻的发起者包括劳尔·西门尼斯回撤之后利用支点把对方带出来，然后呢给到同伴的一个深前球，这一点其实顿挫感非常强。
0: 是
1: 劳尔·西门尼斯不仅仅自己能够包抄，还能够回撤，让后面插上的同伴会去获得更好的纵深的空间，非常全面的一个前锋。
0: 一个战术的角球配合，但是在开出来之前，温奇奇呢可能发现禁区里面有一些什么不太对头的事情，所以说呢过来先对双方的球员进行一下口头的告诫，特别是厄瓜多尔队的右边后卫弗朗哥。不是，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场比赛所有的球迷他全都是站着看的，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大部分球迷呢应该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先坐着，然后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就站起来，而这场比赛从第一分钟现场的墨西哥球迷就都是站着看比赛，
1: 坐着是看比赛和欣赏，站着则是
0: 这个小角度的打门看着非常的像啊。今天墨西哥队在射门的这个点上来说呢，至少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决，而且小将莫拉是左右两边全都有过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
1: 这球兜了一个小的弧线，
0: 莫拉其实是本届世界杯本世纪世界杯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而现在他又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出场的第二年轻的球员。
1: 墨西哥队今天只要获得射门的机会就坚决的起脚，打得非常坚决。
0: 开赛的时候之前我们可能还在想这个小家伙是不是能够顶得住淘汰赛阶段的压力，看来在之前阿基雷对他的这个心理疏导做得相当出色，
1: 一点不怯场。
0: 哎，
1: 维祖向前，漂亮长距离的转移，
0: 这是考验基尼奥内斯柔韧性和制空能力的时候。 皮尼奥内斯呢是墨西哥前场左侧的一个进攻爆点，而在右侧其实墨西哥呢更多的是打配合，左侧呢是交

0: 交给基尼奥内斯，一人去单打独斗。
1: 墨西哥队右侧打的是进攻队形的小范围的传递，左侧呢就是打基尼奥内斯个人的一对一。
0: 是，刚才莫拉顶到了劳尔西梅尼斯的身后，作为一个二前锋或者攻击型中场，他的位置变化呢可以使得球队变成一个4-2-3-1。当然阿尔瓦拉多呢本身他作为一个右边锋，实际上他更多承担的是内收，站在十号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看一看布拉塔拿球之后的大范围横向转移，厄瓜多尔的推进速度也很快。尼卡皮再交中路，
1: 陈能果人
0: 的突破到了禁区里，打门！哎呦，这一下的威胁极大呀！耶布阿，
1: 耶布阿刚才是来了一个准备要拨球，但是其实是一个扣球的穿裆，
0: 这一下扣的相当的冷静。
1: 蒙特斯啊，没有敢做动作。
0: 是，这一下还真别说，兰赫尔的手指尖似乎是轻轻的蹭到了，但是呢，最终给的是球门球。兰赫尔在进入到2026年，包括所有墨西哥国家队的友谊赛再加上小组赛全部11场比赛，他就丢了一个球。
1: 而且呢，自从进入到2026年自然年之后，墨西哥队在任何比赛当中还没有输过球，
0: 就平过2场。厄瓜多尔突然间增强了在前场的高压逼抢节奏，哎，这一瞬间呢，其实墨西哥在中场的人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后防线上的出球遭遇了比较大的压力。按理说呢，巴斯克斯是墨西哥后防线上出球比较稳健的一个中后卫。要注意的就是开场15分钟之后，厄瓜多尔队在完成了自己开局防守的计划前提之下，现在开始把自己的阵线往前顶了，同时也开始在前场有逼抢，这是考验墨西哥队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了。
1: 厄瓜多尔队扛住了前15分钟墨西哥队的三板斧，
0: 这三板斧相当有危险，差点给劈开。贝卡切切也是有名师指点呀，曾经在桑保利的手下当了10多年的助理教练。而且呢，其实他上任之后厄瓜多尔的战绩也不错，他上任的第一场比赛是输了一场，当时是世界杯预选赛输给了巴西，然后就只输过一场比赛，就是本届的小组赛第一轮被科特迪瓦绝杀。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的倒地铲球。
1: 那场比赛对科特迪瓦，其实厄瓜多尔队在进攻端展现出了非常强有力的和有信服力的攻势啊，只是不太走运，打了几次球门框，
0: 好像是本届球门框最多的球队之一。哎，这个球劳尔西梅尼斯呢是没有让球出界，但是有一个身体上的对抗被顶出了边线，看看温奇奇呢最终的判罚会是怎样。两边的球员都站起来了，
1: 这个时候考验主裁判的掌控能力以及第四官员两边的灭火能力了。
0: 要知道墨西哥他们此前9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只有1次过了第一轮，而厄瓜多尔此前只有1次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那是在2006年，当时呢1/8决赛是败给了英格兰，所以两支球队都想创造或者是追平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好的成绩，而且看到这个对手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希望。
1: 那场面对英格兰的1/8，我们记住了贝克汉姆的任意球，也记住了小佩极度疲劳下的呕吐，也说明厄瓜多尔给当时的英格兰带来了多么大的比赛困难。
0: 毕竟是高原练下来的，这基多确实是世界最著名的高原球场之一，甚至比阿斯泰克还要著名，因为它更高。
1: 这要是赶上玻利维亚的拉巴斯，
0: 现在厄瓜多尔队在用前场的5名球员去分割墨西哥队后场的低位出球，特别是利拉的这一侧，他要小心。
1: 感觉墨西哥队是有意的要吸引对方上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劳尔西梅尼斯可以利用对方身后的纵深，
0: 那现在就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纵向的传出去。哎，这个球金鸟内斯有没有越位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没有中断，金鸟内斯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右脚打门，漂亮。这次单骑闯关一气呵成，22分钟金鸟内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这次反击啊打得太出色了，武志，你说的诱敌深入，墨西哥队做到了。
1: 或者说比较有战术意味的把对方完全吸引上来之后，在自己本方后场的左路来了一个金山脱壳。
0: 这说明啊，墨西哥队确实在阿杰雷的调教之下心理素质非常成熟，对方上抢之后自己并没有乱。其实厄瓜多尔前场的逼抢很凶的，而这个传球来自于谁呢？来自于内收的阿尔巴拉多。而这个传球的一瞬间，金鸟内斯没有过中线，所以完全不存在越位的问题。
1: 而且在他前插的过程当中，劳尔·西门尼斯没有碰球，但是劳尔·西门尼斯的回撤把厄瓜多尔的右中卫给带了出来。就是这一小步其实造成了金米奥内斯前插的一个巨大的纵深的获得。
0: 曾经代表哥伦比亚青年队出场过的金米奥内斯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成为了墨西哥的英雄，他也成为了墨西哥队历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单场世界杯有三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之前达成这一目标的是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当年金发飘飘，也被中国球迷称作风之子。
1: 墨西哥的风之子，
0: 对，墨西哥的风之子。你还别说，这个贝卡切切有点像阿根廷的风之子。
1: 是，脸型对吧，身形都像。小雨，你还记得吗？在这一次进球的发展过程之前，墨西哥队也有一次通过球门球后场建立进攻，也是通过左侧的传导，只不过那次失误了。
0: 嗯，
1: 但是这是第二次如法炮制的同样的组织进攻的思路，但是这一次传出来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就大把的暴露出来了。
0: 哎，所以说厄瓜多尔呢在前场高压逼抢这没有问题，这本身呢也是他们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特点。但是一旦出现球权转换之后，墨西哥队在中场的这几个出球人是否能够，厄瓜多尔是否能够给到他们足够的压力。
1: 嗯，
0: 刚才那一下其实对于阿尔瓦拉多来说，阿尔瓦拉多一个回撤拉开了他和防守球员之间的距离，让他能够从容的转身向前，并且基尼奥内斯那一下真的是踩在越位线上，人就是没过中线。
1: 没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劳尔·西门尼斯你盯不盯他？
0: 嗯，
1: 盯他了你就可能会浪费一个中后卫，或者说你被牵制住一个人，身后可能是基尼奥内斯这样的人可以前插所利用的。你不盯劳尔·西门尼斯之前的那次过程，就是他回撤然后再去分球的。
0: 啊，墨西哥呢刚才在进球之后啊瞬间低位防守的时候，阿尔巴拉多的一个回撤就变成了一个五后卫的防守体系。嗯，这在他们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有过这样的阵型变化。
1: 展出来了
0: 罗默刚才这一下，
1: 这个球给了吹了回来。其实这个球罗默示意我可以掌握有力 对吧，
0: 这一下反而呢是墨西哥队这边表达了自己的不太满意。这本来罗默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向前推进的空间了，然后
1: 补水可以，但是不能为了这个补水而补水。
0: 所以这个补水时间啊让墨西哥补得有点难受。
1: 是，
0: 好了，那稍后让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
13: 喊我。

0: 披萨。
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3: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4: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6: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7: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8: 都来找母牛。
9: 我想冠军肯定是
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喝母牛，
8: 看比赛赢金球。
10: 回到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补水时间结束，双方的球员呢回到场地内。这个补水的时间来得有一些过于的牵强，让墨西哥队呢一次正在向前推进的进攻啊半途而止。这也使得呢厄瓜多尔队能够稍稍的喘一口气，把自己的防线搭建好。但现在要解决的厄瓜多尔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的进攻和防守的平衡。过去的一段时间他们显得稍稍的有一点两难，刚刚攻出来墨西哥队这边就疯狂的打身后啊，因为基尼奥内斯他的高速冲刺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11: 所以呢现在摆在厄瓜多尔队面前一个难题就是先落后，又是所谓的客场作战，那是攻出来抢还是说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进攻防守的态势，对吧？你抢出去之后，劳尔·西门尼斯这样的冲击力和速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被放大。
10: 刚才奥多涅斯啊在防守劳尔·西门尼斯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有身体的对抗的，劳尔·西门尼斯呢是他手上轻轻的这么一下，但是如果您有过这种经历就知道，这种前场的高速奔跑过程当中后边稍微的来一点力可能呢就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劳尔·西门尼斯已经尽量的在控制了，能够看得出来整个的奔跑动作全部都变形了，
11: 这就是南美球员的聪明，他们很知道什么时候我挂你一下，看似我是在双臂的摆动，但是呢就是这个一蹭就能够让高速奔跑的对方队员去失去平衡。
10: 哎，而且那一下呢其实你要说温契奇他肯定知道，但是呢这又够不上让他吹哨。厄瓜多尔队中场的凶狠逼抢再向前去做传递，现在在前场啊，
11: 漂亮，
10: 这一下又是利拉
11: 出色的反抢，两支球队的风格非常的相近，都是打快，都是打攻守的转换。也可以看得出来，厄瓜多尔队也是很强硬的。
10: 就感觉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有点被抢急了。
11: 这个球确实
10: 是可以出牌的，
11: 对，
10: 因为它是有一个下踏的动作。
11: 没错，巴伦西亚踩到了，
10: 应该是这个阿尔巴拉多。
11: 要是这么打恩纳巴伦西亚他的体能下半时75分钟之后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0: 是啊，现在毕竟已经是36岁的年纪了，他比劳尔·西门尼斯还要大一岁，
11: 他还不像 C 罗所在的葡萄牙，对吧？我可以整体攻上去，我可以通过非常好的控制球的能力，我减少中锋非常无谓的奔跑。但是呢厄瓜多尔队是打整体的快的，打他这种快攻的，那在往返的奔跑当中其实会消耗很多的老将的体能。
10: 莫拉
11: 跳下来，
10: 有这一侧左侧直接传中了，这一次后点没有人，蒙特斯
11: 西门尼斯
10: 这一下挑球过人啊，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
11: 失误，
10: 西门尼斯前场继续持球，可以做横传，
11: 局部二打一。
10: 奥内斯再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31分钟，2-0，劳尔西门尼斯正是他的一次精彩的挑球过人，造成了这次进攻机会可以延续，而他最终成为了终结者，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二个进球，又是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又是在他自己曾经青训成长过的墨西哥美洲队的主场，在墨西哥这个传奇的球场，他也在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11: 这球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创造和策动的，虽然说有点挑大了，但是对方的解围失误，又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给抢了回来。
10: 那劳尔·西门尼

0: 他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要说呢，他站得好，你不如说帕乔刚才那个反应有点慢。
1: 没错，包括这一次我们可以看高质量的第一次出球质量，这一停直接晃过对方防守的角度，让自己可以用最为舒适的右脚去起脚射门。
0: 劳尔·希门尼斯啊，在他的过去几年当中真的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了，自己头部的重伤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度落到低谷，在世界杯前承受了父亲去世的伤痛，在第一场比赛进球之后他含泪指天的那个画面令人动容，但是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他必然承受过无数次的日落，在这一天他再一次成为了墨西哥队的英雄。
1: 所以进球之后的这个滑铲滑扑，对吧，完全是一种情绪上的释放。而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我们见到了太多的因为各种的情况、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世，而球员在进球之后表达出了的这种寄托自己的情感的方式，也是让人我们感到足球是一种承载温暖的运动。
0: 对，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其实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就像前一天加克波进球之后那个画面，除了他自己含泪指天，另外还有就是他的队友围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当你痛苦的时候你的身边是有兄弟的。
1: 包括法国队进球之后全体队员包括所有的教练团队工作团队都去拥抱德尚一样。
0: 是的，也许队友他并不像战友一样需要在足球场上同生共死，但是他们也是同进共退。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您在和您的球友和自己的队友一起看球的话，其实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下对方和自己彼此之间的这种陪伴。
1: 所以足球它之所以是世界第一运动，除了很多的技战术的魅力之外，它还可以共情。
0: 厄瓜多尔队的左侧角球，凯塞多来主罚。厄瓜多尔队啊，这个时候他们现在需要的已经不是技战术层面的东西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让自己冷静下来。这种冷静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特别是对于南美球员来说，在劣势的情况下是更为需要的，因为他们的个性都比较的突出。
1: 很多队员都挤在守门员身前，企图是干扰守门员的判断和出击。
0: 凯塞多打到后点，兰赫尔单掌把球打出来，比特。
1: 小雨刚才说的这一点，比赛当中的情绪的稳定性和管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厄瓜多尔队之前在驻地其实已经受到了一些当地球迷的这种热情的骚扰啊，他们肯定是带着一股气儿来的。当然了，我们可以通过上一时前半小时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在四关前面把劳尔·希门尼斯撞了出去，对吧？又对于金尼奥尼斯包括劳尔·希门尼斯背后的这种干扰，很多小动作的叠加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比赛其实带着情绪的。
0: 是，
1: 包括刚才第二个失球过程当中也是有着，虽然说场地有点湿滑，但是很多情绪你起来之后你解围动作也会不冷静的。
0: 哎，你看这正说着呢，阿尔瓦拉多好像又倒在了中圈这块。由于阿尔瓦拉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场出球点，他和利拉呢形成了球队的双核，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啊基本上就会频繁的挨踢。
1: 但是越是这样，是墨西哥队所希望看到的。厄瓜多尔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更多的拿球进攻的程度和成分。比赛太过支离破碎，这个对于落后一方不是特别有利的事情。
0: 阿尔瓦拉多呢，在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也是助攻了费达尔哥。第一轮比赛呢，正是他助攻的劳尔·希门尼斯的破门。里拉出球速度很快，而且目标很明确。
1: 今天墨西哥队的快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球在每名队员脚下停留的时间短。这样呢换来的是运行的很快，再加上球速很快，所以我们一说快往往会直接想到跑得快，但是球走得快更重要。
0: 对，而且呢他们也是观察得快，思考得快，决策得快。
1: 没错，

0: 今天在前场呢，莫拉的这种不断的横向穿插跑动也给中场球员的出球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他的跑动幅度的增加，这是使得前场的出球线路和选择是成倍增长的。所以这个小家伙今天阿基雷这么信任他真的是有理由。厄瓜多尔中场形成了抢断，看看这次快速能不能够推上去。阿伦西亚刚才越位了，杰哥普拉塔呢这一下节奏变化，过了第一关没有过第二关。
1: 刚才是罗摩一直在身后追，把球给抢了回来。
0: 因卡皮耶示意这个球队大家冷静一下，先别着急。其实他和威廉帕乔所在的左侧防守，这是欧冠决赛的防守级别啊。安古洛这边，桑切斯一直跟着安古洛，只要球在你的脚下就不让安古洛呢正向球门。就这一下基尼奥内斯的出脚有点鲁莽，给了对手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凯塞多俩人当着温契奇的面还敢相互出言不逊啊！温契奇呢其实并没有吹过这两支球队的比赛，但是呢他在2017年的 U17 世界杯的时候执法过墨西哥和智利的比赛，2019年 U20 世界杯呢执法过厄瓜多尔和日本队的比赛。当时那两支球队当中呢还真的有一些球员现在就在这两支球队的国家队里。这是厄瓜多尔队在上半场比较难得的一次可以直接把球送到对方禁区内的机会，直接挑后脚给大了。凯塞多呀，他是厄瓜多尔队在前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出球点，这还是刚才劳尔·西门尼斯的那个进球。罗莫的一个上抢呢就使得对方向前的出球直接就没有成功，被断掉。关键这脚打的质量真的是高，
1: 而且刚才解围失误可能也是由于雨天的原因，虽然说现在雨停了，但是场地上肯定还会有不少的这种积水。皮球呢是比较滑的，特别是刚才阿尔西门尼斯一挑球，这个球呢在解围队员身前是有一个弹地，你刚刚接触这个反弹点，这个解围的球是很难踢的。
0: 威廉帕乔后场的对角斜长传，看看耶巴他这一侧能不能够突起来，到了禁区里了，拉开了距离之后的打门，这一下打得漂亮，但兰赫尔也扑得漂亮。
1: 野瓜这一顿啊很关键，一下就晃开了防守队员的防守的面积。
0: 加利亚多呢到了禁区里之后感觉到他稍微的有一点怕防守出错，所以距离拉得有点开，这距离一开给了耶布阿直接起脚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站位，耶布阿本身是一个左脚，所以下一次他的选位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厄瓜多尔队依旧是左侧的角球，
1: 蒙德斯第一点先把球顶出来，非常聪明，不是往中路顶，而是向边路顶。
0: 上半场已经来到了4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可能呢又是出现一个双方节奏变化的时刻。厄瓜多尔队攻上来，安古洛这一下是在近角被封了出去，但是安古洛刚才这一下的过人动作很漂亮，阿尔瓦拉多完成了在传球路线上的拦截。
1: 2-0领先之后，墨西哥队的整体队形呢有点回收，
0: 是的，
1: 这呢就给了厄瓜多尔队能够打到自己罚球区里的机会，而厄瓜多尔队呢中路进攻能力相对有限，更多是依靠两侧的个人的突破。
0: 凯塞多这一次还是打到了比较靠近球门的位置上，这是兰赫尔的控制范围。
1: 你看几次了，兰赫尔从来不摘球，对吧？都是用拳头去击球，
0: 这是最为保险的，因为在下雨之后球体的湿滑嘛，这样是最为安全的一个方式。
1: 包括身前有着众多双方队员的拥挤，也会造成自己接球包括出击起跳时候身体 控制的这种失误和困难、
0: 嗯、
1: 所以为了避免韩国队首先出现那样的出击上的失误，选择现在这种情况下去击球，把球击出去罚球区是最稳妥的方法。

0: 看看这一次是否有变化，选择了走前点。墨西哥队这边虽然盯得非常紧，劳尔西门尼斯啊还是跟出来了，但是呢墨西哥在自己的进攻端是需要有一些持续，争取呢让对方不要压着自己打。啊，耶博阿这节奏的变化，加利亚多到了禁区里，他在最后也不敢太多的去做动作了，第一下被晃完之后，南赫尔呢目前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瓜达拉哈拉竞技俱乐部，而在墨西哥的三场小组赛当中，他们第二场比赛1-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进行的。
1: 你看这个进攻的波形，第30分钟墨西哥取得2-0领先之后马上的退守，
0: 是啊，就没有绿色了。
1: 对，
0: 阿尔瓦多脚后跟传球，莫拉，好球啊！这个局部的配合，莫拉摘出来，右侧有机会，右路直接起球，禁区内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劳尔西门尼斯，
1: 什么叫战术意识？什么叫中锋支点？什么叫第三人的跑动？在这次进攻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了。
0: 墨西哥打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内部配合，再加边路传中。
1: 首轮比赛打南非，包括上半时有一次，我记得是右侧的边线球发出来，劳尔西门尼斯就是中锋支点横向出接，利用同伴的第三人的跑动直接一蹭，然后自己在中锋的落位，这个套路其实墨西哥队打得很熟了。
0: 嗯，阿基雷确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老道啊，他带领着墨西哥队是在去年拿到了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和金杯赛的双料冠军，这也是第一次有球队同一年拿到这两项赛事的冠军，所以这给了墨西哥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极大的信心。墨西哥现在9次射门，2次射正啊，
1: 2次射正，2个进球，
0: 2个进球，
1: 坚决的前插。
0: 桑切斯也来了，一直在观察中路自己队友的位置，球给的不错，凌空的打门，禁区内有一个接力，但是这一下要接上可能就越位了。
1: 这是一个角度很宽阔的倒三角，给到了罚球区外。
0: 哎，这一下还真不越位，
1: 真不越位，
0: 真不越位。劳尔西门尼斯的射门，哎呦，这一大一小这两个人的连线呀，在前场搅得厄瓜多尔队后防线上鸡犬不宁啊。
1: 莫拉的身高要是达到1.70米以上，这个球可能就顶到了。不过这个反弹球啊，确实不好顶，它节奏不一样。
0: 上半场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确实非常快，但是最主要的是墨西哥一上来就把这个节奏给拉满。其实墨西哥给人的感觉呢有一点像之前一场比赛当中就是摩洛哥队的那个感觉。
1: 嗯，
0: 他的防守很有体系化，进攻的时候你稍一不注意砰的一下就打到你后边去了，就打得你很难，但是呢厄瓜多尔又不像那场比赛当中一直能够跟对方抗衡的荷兰。
1: 墨西哥队的进攻一直都非常的火辣，
0: 毕竟是盛产世界上最辣的辣椒的国家。
1: 没错，他能够刺痛你，这种进攻呢他不是说我打到前面然后我通过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集体的传导，对吧，然后呢控制节奏当中是慢中有快。
0: 嗯，
1: 墨西哥队是一直快，只要有机会坚决向前，你暴露出一点漏洞就有可能被他所抓住。
0: 厄瓜多尔队在对方的这种连续快速传递之下，很多的时候呢是主动上身体的，但是主动上身体付出的代价就是犯规吃牌，弗朗哥吃到一张黄牌。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厄瓜多尔的队员的情绪呢确实有些急躁，而墨西哥队的足球风格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它是世界上一种另类的存在，它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出色。
0: 嗯，
1: 刚才小雨也谈到了，基本上也就是出现之后的
0: 第一
1: 轮淘汰赛，但是它的存在能够让任何一支队都胆寒。
0: 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有一个有点尴尬的记录，他们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没有拿到过冠军。

0: 队球队里面出战场次最多的球队。
1: 对，
0: 这是巴斯克斯最后的解围。当然其实以墨西哥现在的实力，你要说他去冲击世界杯的冠军确实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只要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成为了自己的冠军。
1: 没错，他是世界足坛一种强硬的存在，这个有点像西甲赛场上的毕尔巴鄂竞技。
0: 哎，叶博阿刚才的突破也是导致了对方的犯规，厄瓜多尔队右侧的任意球。厄瓜多尔队所有的前场定位球呢，现在看来都是由莫伊塞斯·凯塞多来包办，他也是球队在对方半场小组赛传球最多的球员。但是这次的任意球啊，质量不好，虽然是想找奥多涅斯，但是给的太深了。
1: 这次相较于上一次的任意球地点呢更远更偏，但是呢同样是罚出了底线。有的时候球员会给自己的这种心理暗示啊，皮球呢招水之后有点沉，我要加力，但是这一加力呢就往往踢大。
0: 是，那纵观这个上半场呢，我感觉其实墨西哥队对于厄瓜多尔队他们的这个战术风格呀，可以说是制定了一个非常相克的打法。因为本身呢在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他们前场的这种高位的高强度逼抢在整个小组赛当中是排第三的，这个逼抢的次数。而墨西哥呢现在就是看你敢不敢，你只要敢上来我就敢跟你打。
1: 没错，从最开始拉尔西门尼斯的那个鱼跃冲顶就看得出来，包括基尼奥内斯的这种空切，对吧，打对方的身后。
0: 是，所以说这世界杯的赛场上啊，教练绝对是对于这支球队的才华以及他们的技能的一个加持。
1: 嗯，
0: 如果说指挥不当，可能整体实力能够发挥出50%-60%来就不错，但是如果指挥得当的话，那就是超水平发挥。
1: 是，教练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啊，一个餐饮当中的厨师长。
0: 嗯，这打到现在咱们这干得好的董事长咱也见过了，干得不好的也见过了。干得不好的可能已经被开除了。
1: 嗯，所以他需要定调，他需要去定这种风格，具体的实施啊，有下面的人去具体的操作，包括助理教练、体能教练、守门教练、进攻防守教练、定位球教练。
0: 嗯，
1: 现在扁平化的分工非常的明确。
0: 这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厄瓜多尔的定位球教练得好好的研究研究啊。前场他们其实拿到的定位球是要远远的多于墨西哥的。
1: 哎，你看这次有了一个变化了，局部3-2交叉
0: 安古洛，那这个球再向外给，看看墨西哥是不是扑出来。
1: 这么打的，
0: 哎，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都没有给他继续这么打的机会。
1: 这个角球之后这么发基本上算是失败了。
0: 是的，那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的进球呢，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以2-0的比分暂时领先于厄瓜多尔。这个上半场可以说呢，墨西哥队把自己的战术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并且呢是研究透了对方的比赛的策略和比赛的方式，达到了扬长避短，以己之长呢克对方之长。当然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厄瓜多尔这边他们的主教练贝卡切切肯定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那么稍后我们再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城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

0: 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呢，墨西哥队是2-0，暂时领先于厄瓜多尔队。墨西哥今天可以说啊，开局是抢着了，
5: 没错，
4: 对吧？很快我们看到基尼奥内斯呢就进了一球，随后他又助攻，西门尼斯又再进一球。但是我们也说啊，第一粒进球其实有一些越位判罚的问题，我们也请崔潇再跟各位详细的介绍一下，什么叫不过中场不算越位。
5: 其实那个球呢完全不越位，因为只有你在对方的半场，处在对方的后卫身前才会被算作是一次越位。而他传球的一瞬间呢，那个时候基尼奥内斯的位置正好处在自家的半场，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看一下他的位置，先把球做给队友，然后他就开始前插，他这个前插意识非常好，当时呢还处在自己的半场，所以这完全不越位，即便是脚踩在中线上其实也是不越位。我们再来看一下传球一瞬间，正好处在自家的半场，可以说这个时机拿捏的恰到好处。对，过了半场之后，过了大禁区线之后，就是他的甜点区，就是可以去完成一脚爆射。这球的配合一定会被写进教科书，而且在世界杯之后很多年里，人们一定会津津乐道这次世界杯上的经典快速反击。基尼奥内斯一个非常有进攻意识的一个边锋，或者说有前插意识的前锋，这球踢得非常的主动。而这个球进完了之后，当时也是没有引起厄瓜多尔队主教练包括他们的教练席的一些不满，可以说是双方对于规则吃的都比较透，
4: 都知道没有越位，但是就是刚刚看的那一刹那我还以为越位，但是确实啊，仔细回看了，人家呢也没有过中场，所以就不存在这样越位的争议。
5: 对，
4: 那同时我们看到上半场呢，其实像我们赛前比较关注的莫拉，这场表现怎么样？
5: 上半场表现可以说非常的好，因为墨西哥队的开场那20分钟他们的开局抢的是非常成功的。尽管莫拉呢他没有进球，但是我们看他的射门有2次，而且传球成功率超过90%，这还是一个17岁的孩子呀，17岁的小孩能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传球成功率超过90%，一个非常有大将风度的球员。而且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抢断，还有突破成功，还有争抢成功的这个数据非常全面。而且今天上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他是外围有一脚远射功夫的，只是稍稍高出了横梁，但是也正是他的远射能够是把厄瓜多尔队的这个进攻势头给压住，你别想在自己的半场出来。所以说墨西哥队正像刚才小蔡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开局抢得非常的成功。另外要分享的一个数据就是墨西哥队在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在压力下传球的完成率超过80%，这个数值达到83.6%，厄瓜多尔队呢只有72.4%，这也是双方一个非常明显的数据差异。我们看看射门的对比，墨西哥队这边有10脚射门，2脚射正，两个射正全都是转化成进球了。厄瓜多尔队这边的射门次数只有2次，只有1脚射正，
4: 这数据差的还挺多的啊。
5: 对，而且呢，兰赫尔在门前的这个发挥也是把这个球当时拖出底线了，也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
4: 我们也来听听啊，刚刚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小雨和武志怎么说。
6: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上半场，但是在中场的时候呢必须得先给小伙子莫拉道个歉啊，因为赛前呢其实我们还觉得在这样的一场淘汰赛当中上一个不到18岁的小伙子他能不能顶得住压力，结果没想到他不仅顶住了，而且表现得非常出色，是让对手快顶不住了。其实刚才呢那个我们的两位主持人也介绍的就是莫拉他的传球成功率是达到了90.5%，但是不要忘了他的大部分传球可是在对方半场，那如果对于一支球队来说在对方半场的传球 成功率能到80%就已经非常高了，但是他能够到90.5%，我觉得其实这可能也代表了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墨西哥队他们在中场至少中场这三个人组织的成功。
2: 你看通过热气图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说墨西哥队每一点位之间衔接的不是特别的紧密，但是他在中场的左中右这种三个大的区域它都有非常平均的分布。另外呢就是守门员，看似守门员这个以往弱队守门员可能热区是比较多的，对吧，但是墨西哥队守门员为什么是红的，他是发球门球，他不是通过长传球，他是通过短传球，这一点其实更是印证了咱们在上半时所谈到的墨西哥队打的是一个整体，很少出现长传球打对方的身后，但是这个身后是怎么获得的，更多是中场的拦截之后发动的反击，后场组织进攻，通过中锋吸引出来对方的防守兵力，后场造暴露出来的巨大的空当，不管说是侧翼的传中传到对方防线的身后，首先是很难出来的这条空当的横向的这种纵深可以去利用，包括这一次拉尔西门尼斯倚住对方的中后卫一个蹭球给到了同伴，再给到右侧的基尼奥内斯，对阿尔瓦拉多，阿尔瓦拉多这次其实他的射门呢没有打成力量，但是墨西哥队这样的通过劳尔基门尼斯他的中锋支点作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6: 其实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墨西哥队首先他有自己制定的一套战术方案，同时他怎么打具体怎么实施他是观察着对方的表现，然后再来在场上不停地做调整，首先预案很充足，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场上的这种应变能力很强。这就好像说就是厄瓜多尔对待比赛你有一套自己非常擅长的方法，但是墨西哥队这边说我可能有两套或者是三套，我根据你出题人的特点不同然后我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
2: 两队的进攻风格呢迥异，厄瓜多尔这边就是靠着个人的突破个人的能力，但是呢墨西哥队上半时数次的有威胁的进攻和进球，这次可能大家都只看到了基尼奥内斯，但是我更愿意说的是劳尔西门尼斯，哪怕他没有碰到球，但是他的存在他的回撤带出了厄瓜多尔队的一名中后卫，才让对方身后有着巨大的空当。我们可以注意到劳尔西门尼斯他的回撤，对吧，牵制住了厄瓜多尔队的这个右中卫，才换来了同伴的前插。所以有时候进攻进球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助攻和破门得分的人，但是无球跑动的队员他的存在他的牵制他的牵扯同样非常非常重要。
6: 是，所以刚才这一下墨西哥队是全场都收到了本方的半场来才造就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反越位。
2: 而这一次厄瓜多尔队后场的防守完全就是脱节了，
6: 就是中间呢你感觉四个人是挺多的，再加上盯防基尼奥内斯五个人，但是这五个人就没有防住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这两个人，
2: 包括大家谈到的莫拉啊，包括利拉这几个前卫线在前场进攻时候他们敢顶上去，他们敢和前锋线保持非常好的纵深的距离，才会有更多二点球的出现。而在这点上厄瓜多尔队中后场两条线就是后卫线和前卫线是脱节的。
6: 另外我感觉呢今天其实威廉帕乔这儿有一点狼狈，可能是由于后防线的保护不够，威廉帕乔呢他必须大范围的去移动，他作为欧洲冠军的主力中卫的话他当然个人能力很强，但是如果说让他去一会儿补东墙一会儿补西墙的话，那他这点早晚也得漏。
2: 没错，小野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有压迫但是没有保护，对吧，没有连续的保护。
6: 所以说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厄瓜多尔并不是没有机会但创造的机会很少，而墨西哥队是成体系的创造机会，同样的进攻方式他们甚至可以多次的在场上复制成功，这导致呢他们在上半场一共完成了10脚打门，而且这10脚打门当中呢是应该是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就变成了2个进球。这是厄瓜多尔队的热区图，

国家队队的这个热区图更多的是在本方的半场，也确实呢能够体现出啊球队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让我们等待着看一看下半场的比赛，厄瓜多尔会有怎样的调整吧。

0: 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充网，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
1: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猪，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0: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1: 问美团小团呢？
12: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13: 小碗碗。
12: 累了就按个摩，
13: 小碗碗。
12: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七场16/1决赛，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呢是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射门，完成了两个进球，暂时呢是以2-0的比分领先于厄瓜多尔。在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看一看厄瓜多尔这边呢，好像是有人员上的调整的。26号梅迪纳，17号普雷西亚多，两个人呢是要替补出场，换下了奥多涅斯和弗朗哥。梅迪纳应该是对位换下了21号弗朗哥，而普雷西亚多换下奥多涅斯的话，那中卫由谁来打呢？难道是凯塞多撤回到中卫的位置上来，还是因卡皮耶收回到中路，让梅迪纳打左侧？有可能是让威廉帕乔搭档因卡皮耶打中间。
2: 换下的奥多涅斯呢是右中卫，而弗朗哥呢是右边后卫。厄瓜多尔队看看会不会有阵型上的变化，毕竟在小组赛的前两轮他们也打过三中卫的基本的阵型。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厄瓜多尔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2-0领先，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呢在中场休息就做了两处人员上的调整，17号普雷西亚多替补上场，换下了4号奥多涅斯，而另外26号梅迪纳替补上场，换下了21号阿兰弗朗哥。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替补上来的普雷西亚多是打在球队的右路，梅迪纳应该是以他的惯常角是打在左边，所以现在因卡皮耶呢是收回来，和威廉帕乔两个人呢是组成了这个中后卫的搭档。另外看看凯塞多他的位置是否有变化，
2: 可以直接敲右路，对，看到了巨大的空当。
1: 哦，现在中间有三个人在抢这个位置，但这个球给的力量太足了。阿尔瓦拉多
2: 应该是选择了射门。这是一个横向的 Z 字形的回做，再横推到远端，
1: 就整个把厄瓜多尔队的后防线全部都吸引到了他们的右侧来，左边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档。阿尔瓦拉多呢，他其实是196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送出3次助攻的墨西哥球员。
2: 温奇奇示意墨西哥的队员要退到罚球区线以后，
1: 两支球队呢此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过一次交手，那是在200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当时墨西哥队是2-1击败了厄瓜多尔。那场比赛博尔格蒂呢是打进了一个球。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博尔格蒂呢是在墨西哥国家队的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而劳尔西门尼斯第一轮打进了那个进球之后追平了博尔格蒂，而这场比赛进球之后呢他是超越了博尔格蒂，现在呢是以5个球的差距排在小豌豆埃尔南德斯的身后，是国家队的第2射手。安古洛脚下的技术其实很出色，但是他往往会陷入到对方的这个包夹当中啊。墨西哥队的整体防守在局部造成的人数优势，这使得厄瓜多尔队的个人能力出色的球员呢，有点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老虎。阿尔瓦拉多又来了。现在在调整了自己的后防线之后呢，感觉厄瓜多尔队是让威廉帕乔现在是在单防 劳尔·西门尼斯，在之前啊，更多的是奥多涅斯在单防，但是奥多涅斯呢，在西门尼斯身上是吃尽了苦头。
2: 虽然说上半时西门尼斯只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墨西哥队在前场进攻的展开，包括数次有威胁的进攻和射门，都有它的存在。
1: 是啊，
2: 所以什么是一个既能够自己得分又能够帮助同伴、能够支撑体系的好的进攻的队员？劳尔·西门尼斯给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他只是当然这个答案下半时看看还会不会继续给出。
1: 在厄瓜多尔变化之后呢，墨西哥队这边也需要时间呢来稍微的适应一下。你看现在上来的这个17号普雷西亚多，他是直接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但是呢他的防守可比弗朗哥要显得更凶一些。普雷西亚多其实在三场小组赛当中呢都是替补出场的，这场比赛上场之后也是自己国家队的第60场比赛，算是完成了一个小里程碑。而梅迪纳则是在小组赛当中呢没有出场，这次替补上场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秀。
2: 刚才安古洛拿球之后又是再一次的给同伴做出这种手势上的指引，一个是他需要同伴更多的无球跑动给他带来传球的不同目标的选择，另外呢可能也是因为同伴在他拿球之后接应的点不是特别多。
1: 皮华一打一超越了金雕内斯，但是在正面罗莫的封堵啊，让他还是没有办法纵向向前，
2: 所以呢他内切的横向线路距离就显得比较远。
1: 对，因为呢他是一个左脚将，他就是习惯于内切，然后打之前加利亚多在他身上是吃了亏的，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嘛，墨西哥的其他球员得记住，估计阿基雷也记住了，中场休息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一下。
2: 防守时候

0: 要往里线多站半步，
1: 哎，
0: 宁可让他走外线。
1: 布拉卡横向的转移，禁区前沿有机会，比特的一脚打门，小试牛刀一下。比特呢，其实他在厄瓜多尔队在小组赛当中啊，他完成的最终形成射门的这个破线传球达到了9次，这在所有球员当中其实是最多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说破线传球完成的多，当然这是一点，但是他那9次是破线之后能够形成射门，所以说呢，他这个点其实是厄瓜多尔队中场很倚仗的一个垂直打击点，但同时说明这个点太少了。
0: 对，也说明这个点呢能够喂进去的距离比较长啊，这个点位最后比较深，但是这种情况下也能反出来刚才小雨所说的更多的人在做什么，对吧？
1: 对，
0: 如果说能够还有像扎卡那样的既能破线也能够调动对方还能控制节奏的人，再加上长距离的突然的这个输送啊，才会相得益彰。
1: 墨西哥队又是找到了对方的防守空当，禁区内小将莫拉刚才最后还想再扣，结果被封到了面前，但是刚才他的这个位置啊找的是非常的狡猾，他的这个无球跑动真的是体现出了与自己年龄不相符的，不能说成熟的狡猾。
0: 是，用球迷的话说，他就是位于对方的三步管的这个地带，
1: 嗯
0: 啊，也就是对方的前卫线两人肋部的身后和对方的前卫线和后卫线两条线的之间。
1: 劳尔·西门尼斯刚才前场在奋力的做反抢，边路的配合这一次打得不错，耶博阿这是拉开了墨西哥队的后防线空当的，卡伦西亚禁区内小角度完成了自己的一脚打门。其实在这个球的最后处理上，他其实如果要往中间传的话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两个人在报仇，
0: 嗯，
1: 对，先越位了，
0: 这一下啊一下没传，
1: 哎，
0: 嗯，
1: 但是这还真不好说呀，你看蒙特斯的腿长，嗯嗯，他那只脚拖得比较靠后，
0: 是，但是最后裁判员的助理裁判员的骑士示意的非常的明确，
1: 由于呢没有产生进球，所以说呢视频助理裁判也无法介入。那同时现在这是给墨西哥队提个醒，厄瓜多尔队现在右侧进攻随着普雷西亚多的上场已经开始打活了，另外在中场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的这种高强度的跑动非常的多，那么下半场比赛他们的体能是否能够支持这样的不间断高强度跑动，什么时候阿基雷让古铁雷斯或者费达尔哥上来把这个跑动能力做一个续航，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呢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比赛当中，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球队5次面对来自于南美足联的球队，南美足协的球队，最终呢都是来自于南美的球队获胜。如果说墨西哥这场比赛能够把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他们将打破这个尴尬的记录。另外呢就是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14次对阵来自于南美的球队，之前3平10负只拿到了一场胜利，这一场胜利就是02年击败厄瓜多尔的那场比赛，2-1击败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0: 1-0击败的是意大利。
1: 咱说点别的
0: 当然大家记住的更多是波尔戈蒂的那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其实有点犯规的嫌疑。
1: 哎，这一下直接是踢到了脚后跟上了，踢到罗莫脚跟上。
0: 是墨西哥队的队员呢，先行一步把球给控制住了，或者说把球给捅出去了。厄瓜多尔射门的队员是犯规了。罗莫显得很冤枉。
1: 嗯，这罗莫呀，小组赛就一脚射门。1次打正1个进球，而且还是在自己的主场瓜达拉哈拉体育场，因为他现在是瓜达拉哈拉队长嘛。厄瓜多尔下半场 也是开局的十分钟啊，想尝试着去抢一下，通过人员上的调整。

0: 在右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现在呢，墨西哥队开始慢慢的适应了这个变化带来的抢攻。如果说没有能够体现在比分上的话，墨西哥队呢很快将会有自己的调整方式。边路的传中，巴斯克斯的解围，再加上巴斯克斯的头球，再加上蒙特斯的解围。
1: 蒙特斯和巴斯克斯这两个中卫呢身高都不矮，而且呢活动能力变向能力都不错，他们不怕这种侧向的传中球。
0: 蒙特斯的身高是达到了1.95米啊，
1: 对，巴斯克斯1.85米。
0: 安古洛一对一面对桑切斯，桑切斯的位置站得很好，迅速的做合围回来，再准备单防。
1: 我这时候看的是墨西哥队的后卫线，虽然说球是在自己防区的侧翼，但是呢这几个后卫在对方没有传中之前已经做好了位置上的选择和身体姿态上的准备。
0: 作为一个防线上的球员，这种提前的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特别是当球远离重要中路防区的时候，这些队员他们的注意力是很集中的，随时做好可以争顶、可以起跳、可以后撤、可以前压啊，这个脚步是很灵活的，而不是战死啊。足球场上就怕什么，球没到我这儿呢，跟我没有关系，我随时啊，待会儿我再动吧，那时候就晚了。等到球真正传到你的跟前的时候，你再动就来不及了。
0: 厄瓜多尔的球连续的多次啊交到了安古洛的脚下，但是呢安古洛能够控制得住，甚至他可能能过一个人，但是每一次到这儿基本上就是到头了，
1: 对，串不起来。
0: 现在的厄瓜多尔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传球，感觉就没有特别清晰的办法。这个解围没有能够解干净，安古洛两个人上来的正面封堵。
1: 墨西哥队绝对不会让厄瓜多尔队从里线和中路轻易的传进去，你外围可以挡，
0: 而且刚才在不断的压缩范围之后形成了球权的转换。
1: 你看
0: 莫
1: 拉，
0: 哎，漂亮，又是个油炸丸子，
1: 这个节奏掌握的非常的恰当。
0: 莫拉今天在场上他的心态很放松，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啊用这种油炸丸子式的技术动作过人了。这么看来的话，蒂华纳快留不住了。
1: 场边有换人啊，脸上长着青春痘的莫拉脚下踢的却是成熟的足球。
0: 不是8分钟26号古铁雷斯上了，古铁雷斯可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传破线传球给威胁的球员啊。哥伦比亚这边呢是换下了恩纳巴伦西亚，
1: 咱们在赛前也谈到了下半时他的体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0: 是的，换上了凯文罗德里格斯，
1: 这是要在锋线上和中前场继续加强跑动的能力。
0: 卡瓦罗德里格斯呢，他是一个身高1.9米的高中锋，所以说现在厄瓜多尔队打地面渗透打不进去的时候，可能贝卡切切啊开始尝试啊想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跟安切洛蒂学的吧。
1: 昨天的那个比赛日，3场比赛除了点球大战之外的7个进球，有4个球是来自于侧向的传中球。
0: 所以其实呢，可能这种比赛的方式，回归看似质朴的比赛方式，应该会在之后体现在这一届世界杯的技术报告当中。
1: 对，而这样的传中呢，它不是盲目的直接把球高调到对方的罚球区内。
0: 左边的这个是坎波斯吗？
1: 当年的花蝴蝶，
0: 确实岁月不饶人呐，
1: 是
0: 很多的这个老的球星。突然间以变装的形式时隔多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真的有点不敢认。
1: 是，包括之前的萨维切维奇对吧，也是容颜已变。
0: 卡莫斯今天看台上应该对着兰赫尔竖大拇指，小伙子不错。
1: 要是再有我当年进攻的风采就更好了，
0: 你要换我那身当年的衣服也行。
1: 你见过穿
0: 西门尼斯又是一次头球的侧影？
1: 你见过穿9号的守门员吗？

0: 就是90年代的墨西哥足球啊，真的是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包括后来的马克思，
0: 对，那也是墨西哥足球的图腾人物。
2: 布兰科，对吧？青蛙过人，这他都会有带着个人技术标签的球员，而且还有整体。
0: 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足球为什么那么值得人们怀念。
2: 对，
0: 因为个性非常的鲜明，
2: 包括赫尔南德斯，包括小豌豆。
0: 墨西哥队在做完人员的调整之后呢，其实他们的比赛方式并没有变化。古铁雷斯基本上呢就是继续完成莫拉在场上他的这个功能。哎，这一下古铁雷斯这个球第一下没有破坏干净，墨西哥的第二波防守上来的很快。阿尔瓦拉多在单防安古洛，距离稍微的有点远，被安古洛过了，推到中间来，中路的解围。毕竟阿尔瓦拉多他不是一个防守型的球员啊，所以在选位上，在技术动作的使用，特别是身体姿态的提前调整上，完全是没有能够做到。
2: 你别看安古洛1米84的身高，刚才这个假动作做得非常逼真，最后的这一领呢其实是转了半个圈，很像当年罗马里奥式的过人。
0: 安古洛目前呢是在桑德兰效力。值得一提的是，安古洛其实他在国家队的首秀2021年的10月份，当时呢就是面对墨西哥那场比赛，厄瓜多尔是3-0获胜。
2: 裁判说您得让我说完，而且呢裁判员在口头提醒之前有了一个明确的哨声的提示，所以呢在恢复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有裁判员再吹一声哨，才能够罚出这个边线球。
0: 里特，现在呢是他拖后，凯塞多这个位置呢是拉到了右侧，毕竟普雷西亚多上来是带着进攻任务上去的，所以凯塞多呢得过来帮他补一补位。
2: 哎，比特，之前的更衣室环节呢就谈到了比特，他其实是双后腰居中，他更多是回撤到两个中后卫身前去组织进攻。换来的是凯塞多的位置上的前提，所以说呢这个4-4-2有时候会形成这个纵向的两个后腰的菱形站位。
0: 厄瓜多尔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5还是第6个角球了。
2: 堆人的战术，但是呢对于兰赫尔身前出击的这条线路啊，没有人去进行更多的阻挡。
0: 比特这个球的落点其实还可以，但是墨西哥队居然3名防守球员同时争这一个点。
2: 包括你看顶出来之后位置前提，然后马上站住，这个行动非常统一。
0: 墨西哥队呢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一个角球，
2: 是
0: 他跟在角球数上是绝对处于劣势，而且整个小组赛墨西哥队我看了一下数据都不太敢相信，只有4个角球。3场比赛4个角球，
2: 反正不是打勾打偏就是打进呗。
0: 好球啊，又是这跟第一个进球非常的相似。墨西哥队右侧的推进有没有机会，倒三角传到中间来，可惜了，这一下是被因卡皮耶把球给断掉。刚才拿球长途推进的正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古铁雷斯，
2: 当时同伴呢是在前点，这个球呢距离太近并不好传，同伴呢即便拿到球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射门的角度。而远端同伴呢再往后点跑呢距离太远了，跑不过去，只能选择了一个倒三角的横向的接应。
0: 这个古铁雷斯他实际上是生于美国的，所以说呢他曾经入选过美国的 U16 U20 和 U23 国家队，在今年的年初才最终呢是选择代表墨西哥国家队上演了首秀，但是小组赛的前2场比赛表现都非常的出色，第3轮呢没有上场，结果没想到这一下被小家伙莫拉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
2: 后生可畏。射门次数墨西哥队是厄瓜多尔队的4倍，
0: 啊，现在射正数没有涨啊。
2: 墨西哥队下半时把这个阵型啊调整为了5-3-2，
0: 就是在右边路阿尔瓦拉多他的后撤，
2: 但是反击的时候他也能顶上去。

0: 漂亮，长距离的破线，
1: 这下破线传球、哎、但是最后拿没有拿住。
0: 老西米尼斯给同伴身前，吉尼奥内斯，
1: 吉尼奥内斯又来了，
0: 看看远端有没有同伴跟进，角球来了，
1: 嗯，角球来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就是墨西哥呢，因为他很少有这种跟你、哦、哎呦，这一下其实是有一点连带动作，
0: 这下动得比较坏，这是连球带人、
1: 嗯、吉尼奥内斯再一次的通过自己的手势来让墨西哥现场的球迷呢造起来。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每一次温奇奇都得事先让双方啊在禁区里角力的这些球员们冷静冷静。阿尔瓦拉多左脚开到了后殿，头球攻门，这一下被门将加林德斯给拖出了横梁，来自于身高1.95米的中卫蒙特斯。啊，蒙特斯的这个跑位非常的飘忽，绕了一个哎，绕了一个小钩子、嗯，然后跑过来。
0: 他先是往前垫跑，一按球有可能冒顶，马上后撤。1.95米的身高，有这样的脚步啊，很不容易。
1: 是的。这一次是不是还找他这个点呢？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果然还是他这个点，
0: 无法炮制。
1: 哎。你知道这个蒙特斯他其实在去年的金杯赛上是金杯赛第二射手，
0: 嗯，
1: 进了三个球，这三个角球全都是角球头球破门。在之前呢、哦、第一场比赛这个打到最后吃了张红牌，结果后边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0: 也是带刀后卫。
1: 好，这个时候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到，我们稍后再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
13: 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
15: 充充电，
14: 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16: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7: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8: 无论谁夺冠
19: 都来找我们。
20: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21: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22: 都来找蒙牛。
23: 我想冠军肯定是
18: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22: 看比赛赢金球。
24: 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了。其实呢，借助着这个时间啊，这是世界各地的球星都来这儿看比赛了，有西班牙的，有阿根廷的，对，有欧洲的，有非洲的，还有南美洲的，
25: 有老将，还有带引号的小将。
24: 哎，带引号的小将说，没准我还能踢一下。

0: 但是他们都代表了各自国家足球的一个辉煌的时期，而现在还要看场上的这些人。墨西哥队呢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了，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要准备替补出场，另外呢还有奥贝德·巴尔加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场之后，是不是西门尼斯换西门尼斯啊？但是感觉呢，现在劳尔·西门尼斯他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体能上可能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比赛也已经踢了70分钟了，蒙特斯刚才遗憾的与进球失之交臂，给了加林德斯一个表演的机会。加林德斯也是个39岁的老将。
1: 有个细节，刚才在厄瓜多尔队准备发球门球之前，劳尔·西门尼斯就已经在罚球区线上前后站立，侧身站位，
0: 哎，
1: 这个重心下降，对方球刚一发出来，刚一离脚，他就开始冲刺了。
0: 随时把自己的身体像弹簧一样给压住，然后准备弹出去。
1: 所以这个对于比赛的专注度不仅仅是后卫线的事情，对吧？对于建立第一条防线的前锋也是非常非常能够看出来他的比赛的态度，比赛的责任心的。
0: 墨西哥队呢，现在他们的防守这两条线收的是比较紧的，而且呢在中路的这几名队员不断地在调整自己的位置，转换身体的朝向，在观察着对方的这个出球的线路。所以现在厄瓜多尔队高中锋上来了，这个高中锋能不能够用起来，这还是厄瓜多尔队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边路的直接起球，哎，这就用起来了。门奇奇这一下是没有吹犯规，还是给了角球。
1: 厄瓜多尔队这样的传中啊，会造成很大的墨西哥队解围上的困难。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起高球，那种高球呢只有一个落点，双方争起来都很费劲，进攻方呢更是无法借力使力，而这样的平快球呢才会让同伴更好的去借力，而在皮球在空中运行的线路上可以增加很多的攻击点。
0: 这是蒙特斯，应该是头部受到了冲击，
1: 哦，撞在球门柱上。
0: 球门柱上，但当然他的手啊，对自己有一个保护和卸力。
1: 是的。
0: 但是呢，由于他自己的起跳，再加上身后普拉塔有一个冲击，好，现在是西门尼斯换下了莫罗，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另外，奥布德巴尔加斯呢是换下了劳尔西门尼斯。其实呢，从位置上来看，应该是这个巴尔加斯换下罗莫，然后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劳尔西门尼斯。

0: 做完这个人员调整之后呢，其实在前场罗莫的这个巴尔加斯的这个位置跟罗莫也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同样呢也是一个具有攻击属性的中前卫，所以说现在墨西哥队整个他们的战术体系呢并没有发生变化。博瓜多尔队这一次的后场传球可惜了，稍稍的偏了一点，这就是替补出场的高中锋凯文罗德里格斯。还别说刚才这一下啊，胸部停球再加上射门，整个的动作很连贯，
1: 嗯，
0: 也很轻盈，这大长腿一迈，蒙特斯在身后都没追上。
1: 哎，这球停的还真不
0: 是啊，而且呢这脚尖一点正好点了兰赫尔的腋下这个位置。
1: 对，这球啊很像当年苏亚雷斯效力于利物浦的时候，有一次是面对纽卡斯尔接到同伴后上长传球，胸部一停，当时呢是一扣过了身后科洛奇尼的回追，把球推进了空门。
0: 这么来看的话，厄瓜多尔队呢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当中，他们的长传现在至少在前场是有了支点，是有放矢之地的。
1: 但是要是这么打的话，那要考验墨西哥队的防空了，对吧？
0: 嗯，
1: 之前厄瓜多尔已经从侧翼连续传了一两次了，而且都是有威胁的球，有半高球，有转腰眼的，有这种传后点的球。这次呢是斜线，基本上是纵向的一个空中的输送。现在呢以蒙特斯为首的墨西哥队的防线，特别是两个中卫，他们不仅仅是要防空中的争顶，对于他们身旁两侧他们退防过程当中这种纵深的控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要换守门员了，
0: 这是又要给奥乔亚一个出场的机会了。圣地亚哥·西门尼斯，看看他呀什么时候能打破自己的进球荒。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墨西哥国家队出场的第50场比赛，但是他上一次代表墨西哥国家队的进球还要追溯到去年的9月份。
1: 刚一上来是有劲儿，
0: 现在主要就是看他在这种细节的处理上是否能够达到效果。这一下厄瓜多尔队又一次在对方的半场呢是通过身体对抗抢到了球权，但是文奇奇示意应该是在争抢的过程当中有推人的犯规。阿尔迪凯塞多也是一个前锋球员，
1: 还是在身后轻轻一挡一顶，
0: 对，有手臂外展。
1: 嗯，
0: 阿尔迪凯塞多和小将肯德里派斯要准备上场。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呢现在是把自己的所有重型武器在一点一点的往场上去搬，考验墨西哥防守的阶段到了。厄瓜多尔前场连续的做高压逼抢，墨西哥现在低位出球出的有点难，而且呢由于阵型拉的比较开，所以很难和前场的球员形成相互的呼应，所以这需要像古铁雷斯包括像替补出场的奥贝德巴尔加斯啊多往回跑一跑。7名球员都是站到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或者是防守三区的前沿，在最后时刻的破釜沉舟，再加上南美足球的凶性和血性，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要在厄瓜多尔队的身上体现出来了。拉塔被换下，耶博阿也被换下，换上的是16号豪尔迪凯塞多和10号肯德里派斯。从位置上来看的话呢，应该是派斯换下耶博阿，而豪尔迪凯塞多是换下普拉塔。其中这个肯德里派斯啊，目前他的所有权还是在切尔西的手中，但是呢过去的一个赛季 是先租借到了这个斯特拉斯堡，然后呢又租借到了河床，但是租借出去之后并没有达到人们对于他成长的预期，小组赛里面呢也没有出场，这是他自己世界杯的首秀。墨西哥也要换人了，换下16号金娇内斯，换上17号皮内达。金娇内斯本场比赛呢是一传一射，阿尔瓦拉多也被换下。换上15号雷耶斯。应该说呢是皮内达换下阿尔瓦拉多，这是一个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把攻击属性换成防守属性。另外呢在左侧换上了15号雷耶斯，也是增加呢在边路的防守。坎德利派斯换下的是这个安古洛，

0: 哦，阿尔瓦雷多左大腿后群啊，有应该是有些拉伤了。确实，这场比赛他的冲刺次数比较多的，高强度跑的这个能力确实是非常的明显。
1: 嗯，

0: 确实在经过了一个赛季高强度的比赛之后，本身呢中间的备战期被缩短了一周，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想走得更远，走到最后的话，还要再多打一场比赛。现在的球员确实身体负荷太重了。丁卡皮左侧的强行传中，又赢得了一个角球。
1: 短角球快发。蒙特斯抢到这一点，外围再立进去，有点深了。
0: 门将拉回得到。
1: 厄瓜多尔现在有高中锋在里面，但是他们传中质量并不高。
0: 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有高中锋，或者说你想高举高打的时候，并不是盲目的45度角起球。
1: 没错。
0: 如果我们回想之前就是巴西对卡萨米罗那个进球的时候，其实他是在之前是有一连串的铺垫的，最后呢能让传球的人加布雷尔轻轻松松的啊，就是在没有防守的情况下能够从容的起脚传球。
1: 其实足球比赛的思路就是这样，你要想打边路就先打中路，把对方信到中路，然后边路自然而然就会空了。
0: 是啊，
1: 你要想打身后呢，就先纵向的传递，让对方信出来之后再通过身后。那上半时呢，墨西哥队几个进球，包括有威胁的进攻和射门都是这样，直接瞄着对方的身后打是很难奏效的。
0: 美迪纳刚才的左路传中在禁区里面还是找自己的中锋，现在厄瓜多尔啊真的就是开始高空疯狂的轰炸。
1: 对，现在的足球的传中呢，已经过了当年80年代有爱尔兰的奎因，对吧？包括后来的英格兰的克劳奇，有一个高点你就往他头上砸，现在已经过了那个时代。
0: 巴斯克斯真的是铁血后卫，目前呢他也是意甲球队热那亚的队长。其实在两支球队当中啊，墨西哥队这边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还真的不如厄瓜多尔多。厄瓜多尔有阿森纳的，有巴黎圣日耳曼的，有切尔西的，有桑德兰的。
1: 是，
0: 你再看看这个墨西哥队的首发阵容，好像就一个巴斯克斯。
1: 但是他捏在一起好。
0: 这就有点像摩洛哥，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林卡皮第一点还是被蒙特斯顶出来啊，应该是巴斯克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这一下点的不错，导致了对方的犯规。而这种球呢，虽然说自己也拿不到，但是可以缓解一下后防线上的压力。
1: 对，
0: 他的第一脚出球呢，其实跟劳尔西门尼斯比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呢他需要在比赛当中逐渐的去建立信心。这个信心呢，一方面是本届世界杯他并没有进球，再有一个是过去一年他也没有怎么进球，整个在 AC 米兰队就意大利杯进了一个球，所以说啊，他的这个信心真的是需要看看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面能不能够重塑起来。因为接下来的比赛，墨西哥队想每往前多走一步，就需要他们有更多的武器能拿得出手。
1: 其实这种情况呢，也反映出了这支墨西哥队相对的一个需要提高的地方，就是在领先之后怎么踢。大家应该会回想首轮打南非队的那场比赛，对吧？也是领先之后，但是场上呢出现了很多的险情，无法真正控制下半时的球权。应该说是，如果想走得更远，墨西哥队有很多的比赛节奏上需要去不断做功课的。
0: 那场比赛其实打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啊，现场的球迷都已经开虚了。
1: 对，
0: 刚才又是莫伊塞斯凯塞多禁区前的一脚打门。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获得了多少进攻的机会？
1: 就是你可以回收和可以去严防死守，但是不能失去反击的效力。
0: 是的，
1: 墨西哥队不能只能快，他们要快中还能有慢，或者说能够慢得下来也能够快得上去。
0: 慢也是一种功夫。
1: 对，来，停球失误，好在又抢回来。这个破线传球不错，给到对方的身后。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一对一面对英卡皮，脚下慢了。
1: 这个时候前锋其实可以

0: 很坚决地把球趟向对方的身后，趟出去去追，然后呢，让对方的防线迫使所有人又往回退15米。
1: 哎，这一下兰赫尔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下注意力不太集中，就这样的话，对于墨西哥来讲是很危险的。兰赫尔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其实可能随着就是比赛刚刚开始嘛，大家都没有进入状态，其实呢是出现了几次类似于这样的小瑕疵。
2: 是，
1: 当然在那样的比赛当中呢，可能是无伤大雅，但是如果说接下来你的对手越来越强，包括现在墨西哥队没有2-0的领先优势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优势的话，这个错误就有可能会在比分上被放大。
2: 是，
0: 而强队呢，就是能够把对方的一些小的瑕疵不断的放大，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口子给你撕得越来越宽。强队就是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给对手在皮肤上去制造伤口，并且撒盐、撒辣椒把你给撕开。
1: 你说的这个墨西哥是很在行的，墨西哥人在喝饮料或者是喝酒的时候，这个杯子边上得加一圈盐，有的加一圈辣椒。你能想象喝芒果汁加一圈辣椒吗？厄瓜多尔前场再一次完成了球权转换，想打一个破线传球，被桑切斯得到。现在往前啊，确实厄瓜多尔队的这种前场的屏障已经拦得非常凶了。派斯的传球制造了中间的机会，再往禁区里边捅，还是巴斯克斯的解围。派斯再把球往禁区里边传，头球的后蹭，这个球感觉应该是顶到了防守球员的头上，有个变线。这一下是顶到了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的肩膀上。温季奇这一下看得还是非常清楚啊。现在双方就是场上的这套阵容了，墨西哥要扛到比赛的最后，要扛到中场哨响。现在他们后防线上的压力非常大，普雷西亚多右侧再起球，因卡皮一对一单挑桑切斯，一个穿裆过人。在这样的混乱局面当中啊，墨西哥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上的秩序做得还是不错的，正面的封堵再一次挡住了豪尔迪凯塞多的射门，同时还有反击的机会。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2: 小
1: 了，再推给清了。哎，但是这一下呢，其实接应的队员很聪明，皮内达往里边顺势一抹，其实是弥补了这个传球的不足的，但是对方的防守球员也到位了。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墨西哥队距离他们跨越第一轮淘汰赛已经非常的接近了。阿基雷带领球队征战大赛，跨越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个目标也近在眼前。
0: 皮内达刚才冲了得有80米啊，这一串的冲刺太累了，这球再给的深一点点。
1: 嗯，但是还得说凯塞多呀，他的防守要位置是很准的。
0: 还一点，大家可以刚才通过裁判员的这个主视角可以看到，在反击过程当中，皮内达快拿球的时候，温契奇的这个视角距离球有多么近，
1: 是
0: 对吧？双方其实大开大合，这种比赛场面对于裁判员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在下面是90分钟的时候，裁判员还能够把一个反击的球跟得这么近，足以见得温契奇他的体能上的储备。这名裁判员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因为球员可以换，裁判一般来说不能换。
0: 对，我们既可以看到这儿的裁判员的视角，也可以通过视角去判断他判罚的距离，判罚距离也能说明他跑动的能力。
1: 是，下半场比赛呢要补时7分钟的时间，

0: 其实两支球队呢，此前唯一的一次在大赛的淘汰赛阶段相遇，也是墨西哥最终笑到了最后，那是1997年的美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两队常规时间战平之后点球大战，墨西哥呢是一球险胜。老帅阿基雷带领球队三次和厄瓜多尔队交手是一胜两平，保持着不败。这一届世界杯的赛事，他给这支墨西哥队真的打造出来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1: 太聪明，
0: 好球！这一下传得漂亮，利拉到了禁区里，再敲回来，皮内达射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点，可惜了。皮内达差一点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3-0。这就是墨西哥队在混乱当中，在无序当中还能够建立出自己的进攻秩序来。
1: 皮内达刚才右脚一领非常的顺畅，但是更重要的是利拉横向带球之前他已经侧身了，
0: 而且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也是管用。
1: 嗯，
0: 他就得让自己兴奋起来，得让自己自信起来才可以。来下多，皮内达，肯德里派斯身后的出脚放倒了奥贝德皮内达，这个奥贝德巴尔加斯。奥维林皮内达，这名字太拗口了。派斯也吃到一张黄牌，宾卡皮耶和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两人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文奇奇看在眼里。其实这样的争执导致比赛的停滞啊，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其实是不利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也在投诉，包括利拉也在投诉，跟温奇奇说你回头看看，他那边在捂嘴说话呢。现在都学会了啊。当然这个捂嘴说话呢，就是前提是在双方还真是伊卡皮耶，这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对抗状态下捂嘴说话，
1: 而且还是落后，比分落后的一方。
0: 没错，伊卡皮耶啊，如果说遵循着之前对巴拉圭的那次判罚标准的话，伊卡皮耶危险了。
1: 他不光是对手之间，还要看一个比分和当时的情绪。
0: 对，如果是友好的队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捂着嘴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你说以后这些队员互相之间啊，对手之间会不会笑着捂着嘴说？
0: 但是最主要的捂嘴是为了避免这个唇语专家嘛。
1: 没错，就是你这个捂嘴就代表了你的这种行为的初衷。
0: 文奇奇的这个回头果断而决绝呀。
1: 啊，
0: 没有任何的考虑，没有任何的犹豫，红牌，这是本届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阿尔米隆，
1: 还有他的这个鼓掌，
0: 哎，
1: 赛后可能也会被裁判员记录下来，去提交比赛报告的。
0: 所以说，武志，你记得咱们在开场之后，当墨西哥取得1-0领先的时候，咱们就一直在说这场比赛啊，厄瓜多尔队的情绪控制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因为本身呢，这支球队就是这样的一支有血性但同时也有野性的球队，他们需要让自己的血性发挥出来，同时要把自己的野性关在笼子里才可以。

0: 有的时候你越加的冷静，你释放出来的野性和血性越更有杀伤力。
1: 嗯，
0: 因为你更明确自己攻击的方向、攻击的方式和攻击的目标。
2: 墨西哥队大脚解围，顺势手中带攻。那

0: 好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传球的一瞬间有可能越位，助理裁判一直没有举旗，看来应该是没有。但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捂着自己的头倒在地上，这一下头部受到冲撞之后呢，比赛是必须要暂停的。
1: 这七分钟的补时根本不够，我估计得补到十分钟至少。
0: 就这一下本身横向冲撞过来，厄瓜多尔队确实是有纵向的发力犯规的，再加上哇，这一下确实有手部的击打
1: 附加动作。
0: 对，比特呀，就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网开一面了？这很像在揭幕战当中斯瓦内的那次犯规。
1: 没错，

0: 墨西哥的后防线上，他们所有的球员在相互的鼓励着。在这场比赛里面，后防线上的这些人，或者说在他们眼中这些兄弟们的彼此支持，让球队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度过了最困难的十来分钟。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1: 伤停补时里面有查看 VAR， 有出示红牌直接罚令出场的情况。
0: 维基奇呢会酌情的再多给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多，这个时间不足以让厄瓜多尔队去创造奇迹了。所以现在阿斯台克球场内所有的墨西哥球迷在欣喜若狂。其实我特别的期待当中场哨吹响的那一刻，看台上会出现怎样的场景。他们手里的草帽开场前都扔完了嘛。
1: 与其风和日丽的呐喊，我更喜欢在磅礴大雨和雷电交加之中的等待。等待最后就是狂热欣喜的这种狂欢。
0: 补时还在继续。罗伊塞斯凯塞多也吃到一张黄牌。

0: 今天两支球队呢风格相近，但是至少上半时墨西哥队制定的进攻的策略主打西门尼斯，但是又不完全打他，这一点其实是遏制住了，或者说找到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是比较相克的。又是
1: 场边墨西哥队所有的替补席上的球员都站在那等待着比赛的结束，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三声哨响。那这样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墨西哥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两个进球2-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墨西哥队终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又一次突破了他们在淘汰赛第一轮被淘汰的这个魔咒，向前更进了一步。而阿奇雷也终于是突破了自己带队大赛出线之后只能打一场的魔咒，墨西哥可以继续再向前进行了。而他们的对手厄瓜多尔队显然呢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不如他们那么的充分，在场上的战术执行也没有那么的坚决。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非常配得上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表现更好的球队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之后，墨西哥队将会继续在这座球场在1/8决赛当中面对英格兰和刚果金的胜者。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的10场世界杯比赛8胜2平保持着不败。如果说开场之前开赛之前人们认为墨西哥队虽然是东道主，但是他们并不是夺冠热门的话，我觉得阿基雷用自己的战术调整，用自己对这支球队的打造诠释了一句话，就是我们虽然平凡，但是我们相信平凡，同时接受平凡，但同时我们也相信会有奇迹发生。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赛事评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会。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现在成功晋级到了16强。我们在祝贺墨西哥的同时，厄瓜多尔所在的一组的所有的4支球队也已经全部告别了本届世界杯。特别感谢啊，小雨和武志在本场比赛为我们带来的解说评论，二位也辛苦了，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一场比赛，其实在结尾的时候啊，伤停补时阶段依然非常的激烈，而且呢像因卡皮耶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二个继阿尔米隆之后因为捂嘴染红而被红牌罚下的球员。
5: 对，最后是有点输急了啊。
4: 是的，
5: 如果你要说他是一个历史第一人的话，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第一个因为捂嘴不是罚下的球员。
4: 是的，
5: 这个情况真的是到最后时刻，因为是这种急躁的情绪再加上墨西哥队铜墙铁壁一般的防守，厄瓜多尔队根本就打不透他们的防线。不管在内部怎么去渗透，怎么去把球给到禁区内，怎么去找这个高点，都是无法打透防线。而且呢，墨西哥队的门将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们的这种小组赛的不失球的这种表现延续到了淘汰赛。我们看又有一支球队的这个灯
4: 又熄灭了。
5: 对，
4: 现在可以看到 E 组和 F 组啊，这两个挨着的组现在8支球队都已经灯箱暗灭了。
5: 对，你看有瑞典，有德国队，也有厄瓜多尔队，这也就意味着墨西哥队闯进下一轮之后呢，继续留在墨西哥城，在主场继续对阵英格兰队和刚果新队之间的胜者。这个四分之一区呢也变得越来越有意思，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不管是英格兰队还是刚果新队，下一轮对于墨西哥队的考验肯定比这一轮还要去严峻。如果能够闯过这一轮的话，再下一轮很有可能等待他们的是巴西队，
4: 非常强劲的对手啊。
5: 对，
4: 但不论是哪一位，我们相信呢就是越往后面啊，决赛肯定是会更加的竞争激烈的。
5: 没错，
4: 而且同时呢今天这一场比赛在结束了之后，我们也要关注的是明天另外3场淘汰赛。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0点，也就是明天的早上0点，是亚特兰大，英格兰对阵的是刚果金。然后在凌晨4点呢是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到了早上8点是美国对阵波黑。这3场淘汰赛之后啊，16强的席位会越来越少。
5: 对，而且明天又有一支东道主的球队将会亮相，美国队和波黑队这场比赛肯定也会打得大开大合。美国队肯定也想要在90分钟之内去结束战斗，而比利时队在小组赛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到了淘汰赛阶段啊睡醒，能不能在面对塞内加尔队的时候能够有所起色吧，可能也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有看点的。
4: 是。因为比利时你看他在小组赛阶段啊，确实啊他们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尽人意。
5: 对，
4: 所以期待吧他们在淘汰赛可以将状态尽早的调整过来，也让我们共同来迎接明天淘汰赛的另外3场比赛。我爱世界杯，明天精彩继续，
5: 明天再见。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16/1决赛的争夺，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法国队则是3-0战胜瑞典队。姆巴佩在比赛中贡献2粒进球。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下面让我们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2026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达拉斯进行的一场比赛中，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晋级到16强，哈兰德为挪威打入制胜一球，本届世界杯他已经打入5球。
1: 身穿白色球衣的挪威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小组赛2胜1负晋级，他们本轮对手科特迪瓦小组赛同样2胜1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仅3分钟，挪威队哈兰德就用一记头球给科特迪瓦的防线敲响了警钟。不过科特迪瓦这边也不断打出有威胁的进攻，可惜科南和佩佩的射门都没能转换成进球。比赛第1粒进球在第39分钟到来，挪威队一边发起进攻，21岁的年轻球员努萨在左路被多名防守球员夹击，无奈选择传球，但此后皮球再次回到他的脚下，这一次他在晃过一名防守队员之后瞄准空当直接起脚射门。凭借这粒精彩的进球，挪威队取得1-0的领先。一球在手，挪威队一边踢得更加主动，2分钟后哈兰德有机会为球队扩大比分，但他的射门被桑加雷直接踢出了底线。紧接着的角球攻势，哈兰德和赫根两人在门前都没能抢到落点，一时之间科特迪瓦门前风声鹤唳。不过1-0的比分一直没有变化，被带入到下半场。下半场科特迪瓦一边也有机会将比分扳平，但尼兰的精彩扑救将佩佩的射门挡在门外。直到他们在第60分钟做出一次关键换人，阿马德迪亚洛被换上场。14分钟之后，他与佩佩做出精彩的撞墙配合，随后打门得手，为科特迪瓦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数次与破门擦肩而过的哈兰德为挪威队打入决胜一球，他借队友帕特里克·贝格的传中轻松推射得手。截至目前。

哈兰德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五球，最终2-1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挪威成功晋级16强，同时收获队史世界杯淘汰赛首胜。赛后挪威队再现划船名场面，身穿白色球衣的球员和身穿红色球衣的挪威球迷一起坐下，双臂整齐摆动，完成声势浩大的维京划船。

0: 挪威这支维京战船滑进了16强，追平了队史的最好成绩。科特迪瓦虽然出局，但是首次晋级到淘汰赛已经让他们创造了历史。
1: 这就是足球，我们确实获得过机会，但没能转化为进球。挪威队在比赛快结束时取得了进球，在这种情况下想在最后阶段再扳回来非常困难，但是足球就是这样，恭喜他们。我太累了，没有力气踢加时了，我当时就想这球必须得进，太不可思议了。距离我们上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已经28年了，我说过很多次，这太疯狂了，能参与其中感觉很棒，这对整个挪威都意义非凡，这将彻底改变挪威足球。哈兰德在3场世界杯比赛里为像挪威这样的小国家打进5个球，我想恐怕连他自己在赛前都没有想到，所有的赞誉都应该归他，我绝对不会拿他去交换任何人，因为他就是当今世界足坛最伟大的射手。现在全挪威上到100岁老人，下到2岁孩童，全都在跟着做划船的动作，甚至当我们抵达美国各地的机场时，大家也都在那儿整齐划一的划船，我觉得这特别有趣，而且对增强团队的凝聚力真的非常有帮助。
0: 本场比赛呢，总台记者龚子一就在现场，来听听他的观察。
2: 在经历了昨天德国队和荷兰队的双双出局以后，今天挪威队没有再让欧洲球队的爆冷发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顺利晋级了下一轮。那么本场比赛呢，两队的主教练的战术部署对比赛的走势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挪威队呢是采取了一个相对高位逼抢的战术，并且布置他们的中锋哈兰德深度的参与了这种防守，无论是前场的压迫还是角球的防守，这在之前的比赛中可能是不太多见的。而科特迪瓦队呢，反而是有些扬短避长，自废武功了。他们明明是更加擅长高位压迫以及反击的球队，但是这场比赛呢，他们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踢法，而是进行了一个收缩的防守。那么这样呢，其实反而是导致了他们上半场的这个丢球。努萨的进球固然有他个人能力的展现，也是因为科特迪瓦队过度的收缩，对边路的压迫不够导致的。那么科特迪瓦队呢，在这个进攻端上半场也没有发挥出他们的这种边路特点。迪奥曼德呢，这场比赛他的过人数非常的少，尽管呢他在这个进攻3区呢是送出了科特迪瓦队最多的传球，但是呢更多的是以传中为主，而且制造了很多的角球。这场比赛呢两队的角球比是14-3，非常的悬殊。但是因为挪威队他本场比赛出色的防空表现，也让科特迪瓦队没有通过角球获得任何的便宜。那么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还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增加了这种前场的压迫，以及呢换上了迪亚洛这名边锋，那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迪亚洛的这种个人能力以及和队友的这种压迫配合，也是完成了扳平比分的进球。但是就在扳平之后，科特迪瓦队又重新回到了这种保守的收缩的状态，没有将压迫进行到底。最终呢，也是随着他们这个体能的下滑，随着他们注意力的不集中，被哈兰德完成了绝杀。哈兰德的能力我们已经无需多言了。那本场比赛呢，挪威还有一名球员发挥的出色，那就是中场厄德高。尤其是在下半场，对手在进行高位压迫的时候，是厄德高一次次的去球队的各个位置进行接应，化解了这种压迫。我们都知道挪威队他的这个后防线的出球能力是比较差的，也因此他们非常依靠厄德高在中场的这种跑动，他也用积极的跑动、积极的拼抢呢，帮助挪威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我想2-1的比分呢，也是展现了两队在这个战术部署上以及球员发挥上的这个公平的一个展现。那么下一场比赛，挪威队呢将要对阵巴西队，这支挪威战船维京战船还能划多远，还能划多久，也让我们去共同期待下一场比赛的到来。
0: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结束的另一场16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

0: 3-0轻松战胜瑞典队晋级16强，姆巴佩攻入2球，奥利塞送出2次助攻。
1: 在美国纽约新泽西球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队与瑞典队争夺16强的名额。开场仅仅2分钟，瑞典队发动一次进攻，哲凯赖什把球回做，伊萨克一脚低射，被法国队门将麦尼昂稳稳抱住，这也是瑞典队上半场唯一射正的一次射门。随后法国队掀起了进攻狂潮，第14分钟和17分钟，迪涅和姆巴佩的先后远射威胁都不大。第19分钟，巴尔科拉的左路突破相当犀利，只是最后禁区内的打门放了高射炮。第20分钟，奥利塞送出直塞，姆巴佩形成单刀把球打进，但是此球越位，进球无效。比赛时的气温高达32度，经过补水之后，法国队的进攻威胁越来越大。第32分钟和第35分钟，法国队2次射门都被立柱挡下。先是姆巴佩的射门击中立柱，瑞典队逃过一劫。第35分钟，奥利塞精彩的凌空侧勾又击中了另一侧的立柱，登贝莱补射偏出球门。上半场一共15次射门，第44分钟，奥利塞的远射被塞特斯特伦极限扑出。在之后的角球进攻中，姆巴佩展现个人超群能力，他禁区内摆脱防守，小角度兜射后脚，法国队上半场1-0领先。一边再战，第53分钟，奥利塞送出精准身后球，得球的巴尔科拉直面球门怒射破门，法国队2-0领先瑞典队。第61分钟，奥利塞禁区边起脚射门，塞特斯特伦飞身把球扑出，法国队11号是法国前场四人组中唯一在本届世界杯还没有取得进球的球员，不过奥利塞从另一个方面为法国队做出了贡献。第74分钟，他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都射破门，法国3-0领先瑞典。姆巴佩本届世界杯已打入6球，世界杯总进球达到了18个。奥利塞送出本届第5次助攻，和1994年德国的托马斯哈斯勒并列5次，落后于1970年巴西贝利的6次。最终，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1/8决赛，法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
0: 赛后呢，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表示，本场比赛球队战术执行得很到位，要为球员们的表现致敬。
2: 我要为我们队员的表现致以敬意，拿下这场比赛绝非易事。我们看了其他32强、进16强的比赛，对于每支球队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之所以我们打得相对从容，是因为队员们把战术执行得很到位。但我们目前仅仅晋级到16强，能走到这一步固然可喜，但也要继续保持这份自信。我们知道之后要面对怎样的考验，下一个对手有着不同的技战术特点，我们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专注力。当被问到姆巴佩打入本场比赛第一粒进球后，奔向场边和大家庆祝什么感受，德尚说很感动。
3: 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姆巴佩的这个举动确实很打动我。他身为球队队长，无论训练还是比赛，都是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全队上下都非常团结，在我缺席带队的那段时间里，球员们都出色地完成了该完成的任务。我归队后，他们都知道我会和他们并肩作战，这是很棒的。
2: 更强的一方赢下了这场比赛，要祝贺法国队。说实话，就算我们整场比赛都发挥得毫无瑕疵，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对手，结果恐怕依旧无法改变。法国队实力更胜一筹，队中有多名顶级球星，对我们而言，要把这场比赛当作未来前行的基石，大家完全可以为自己一路走来的表现感到自豪。
0: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0: 戴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足球球吧在世界杯期间是球迷们聚集的场所，今天呢，我们就跟着乐奇一起来沉浸式体验一下。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谈到世界杯，谈到足球，怎么能不来一个有着足球文化底蕴的酒吧呢？这里呢，就是位于多伦多城市西部的一家足球主题酒吧。在世界杯期间，尤其是加拿大的比赛日，很多很多的球迷都会来到这间酒吧来感受足球，就算并没有在球场，也能在这家酒吧里感受到足球的快乐。
3: David's?
2: Yeah, two goals.
3: Two goals for Jonathan David. So after last game, I think there was a lot of people doubted him, and he's showing he can come back and really get the guys buzzing. So
2: what about feeling now?
3: it's crazy, like, you know, as a sport in Canada, I think it's really growing, and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help.
4: Why she ran?
5: How? How she
4: thought?
6: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7: 来盖赢一瓶。
0: 继续看新闻 ，WTT 美国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在洛杉矶继续进行，王楚钦和林诗栋晋级男单十六强，王曼昱不敌削球手佐藤桐，无缘晋级。
8: 王楚钦本轮的对手是印度的塔卡，这是两人在 WTT 赛事中的首次交手。前两局王楚钦以11-3和11-5速胜，第三局塔卡放手一搏打出了高质量的回球，一度取得5-1的领先，随后王楚钦通过提升单板质量追上比分。9-0之后，王楚钦抓住发球轮优势连得两分，最终大比分3-0晋级十六强。另一场男单较量，林诗栋3-0淘汰了日本的田中佑太。女单1/16决赛，王曼昱0-3不敌日本削球手佐藤桐。第一局和第三局，王曼昱都是在领先局面下被对手逆转，尤其是第三局，王曼昱10-7、12-11、13-12几度拿到局点，但都未能抓住。最终10-12、4-11和13-15，王曼昱连丢三局，止步32强。
0: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三号种子上届冠军斯维亚特克经过三盘苦战击败美国选手汤森晋级下一轮，赛后他掩面哭泣。
8: 虽然赢得了比赛，但斯维亚特克在休息椅上久久没有起身，一直在平复情绪，因为在本场比赛之前，他在本赛季三盘大战中的胜率不足30%。作为上届冠军，斯维亚特克的压力可想而知。本场比赛两位选手排名差距悬殊，斯维亚特克稳居世界第三，汤森名列第79，此前两位也从未交手过。首盘汤森首局爆发，斯维亚特克迅速调整节奏，连下6局，以6-1的比分轻松拿下首盘。第二盘斯维亚特克状态出现明显起伏，两次遭到对手破发，很快陷入了0-4的被动局面。虽然后续各自守住发球局，但斯维亚特克无力挽回劣势，以2-6输掉第二盘。决胜盘双方都打得谨慎，斯维亚特克顶住压力严守底线，在关键局抓住破发机会，最终以6-3锁定胜局。另外一场女单，持外卡参赛的小威廉姆斯对阵澳大利亚小将乔恩特。小威廉姆斯曾23次夺得大满贯单打冠军，其中有7届温网女单冠军，还曾在这项草地大满贯赛事拿下6个女双冠军和1个混双冠军。本场比赛是小威的单打复出首秀，首盘小威的多拍失误让乔恩特抓住机会，第8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小威连续爆发追平比分，将比赛拖入抢七并挽救赛点，以7-6将总比分。

0: 扳平。决胜盘，小威的击球稳定性大幅下滑，非受迫性失误明显增多。乔恩特抓住机会两次完成破发，以6-3锁定胜局。小威的复出首秀止步首轮。
1: 今天墨西哥与厄瓜多尔队的1/16决赛由于天气影响被推迟了1小时开球，最终墨西哥队是以2-0击败厄瓜多尔晋级到16强。
2: 墨西哥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因为周边雷电的影响，比赛被推迟1小时。小组赛上，墨西哥队三战全胜，以 A 组第一出现。开场后，他们进攻节奏很快，第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头球就极具威胁。随后17岁小将莫拉也轰出一脚极具观赏性的圆月弯刀，可惜差之毫厘。以一组第三出现的厄瓜多尔，上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还是20年前。在扛过对手开场3板斧后，厄瓜多尔的进攻质量逐渐提升，双方中场的拼抢也越发激烈，劳尔·西门尼斯就被狠狠地撞了出去。第22分钟，墨西哥队后场断球快速反击，阿尔瓦拉多传球时机恰到好处，基尼奥内斯接球突入禁区，一条龙破门，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第3粒进球。紧接着墨西哥又获得反击机会，可主裁判突然鸣哨进入补水时间，这让墨西哥队员十分无奈。不过很快他们迎来了第2个进球。第31分钟，厄瓜多尔球员解围失误，皮球来到劳尔·西门尼斯脚下，在跟基尼奥内斯做配合后，劳尔·西门尼斯起脚劲射破门，比分变为2-0。领先后，墨西哥整体队形回收，给了厄瓜多尔不少前场机会。第40分钟，耶博阿射门被墨西哥门将兰赫尔扑出。上半场，墨西哥队两脚射正都取得了进球。交换场地，在地面渗透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厄瓜多尔队的主帅贝卡切切调兵遣将，换上身高1.90米的高中锋凯文·罗德里格斯。不过他对球门的威胁还不如墨西哥队1.95米的后卫蒙特斯。这次角球战术中，蒙特斯头球攻门被门将拖出横梁，随后凯文·罗德里格斯接队友长传，脚尖一捅，皮球偏出立柱，厄瓜多尔还是没能进球。补时阶段，厄瓜多尔队的因卡皮耶捂嘴说话，主裁判在查看 VAR 后出示红牌将他罚下，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跻身16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评瑞幸吉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3: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0: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哎，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下面来看一条简讯。
1: 近日，临泽马拉松在甘肃省临泽县举行，本次比赛设置了男女全程组、男女半程组两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专业选手和跑步爱好者6000多人参赛。经过角逐，最终男女全程组冠军分别被王子孔和张景霞摘得。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太原多云，17到29度。无锡小雨，22到27度。泰州阴，22到28度。杭州大雨，22到25度。绍兴大雨，23到26度。永州中雨，25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2度。楚雄小雨，18到21度。上海中雨，23到26度。泸州阵雨，22到29度。运城多云，23到35度。曲靖小雨，17到23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晋中多云，18到27度。襄阳阴，23到31度。亳州晴，26到36度。青岛小雨，23到26度。宝鸡多云，22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台山多云，27到34度。

0: 万宁雷阵雨，26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啊，
2: 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所以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演绎非常古典典雅的一个主题曲。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些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

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他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 德语说你是 Liberty，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啊，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哎，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哎，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验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对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到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呢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者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3: 然后
1: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着一些压力
0: 啊，
1: 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我换我嘛。
0: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1: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2: 就压力会很大，
1: 压力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加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2: 一个远射。
1: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3: 30多米。
1: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
2: oh.
1: 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2: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0: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1: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呢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上，那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个。

0: 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1: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2: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1: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2: 对，
1: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2: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Indiebox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Indiebox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0: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1: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二十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2: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哎呦，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3: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1: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3: 热爱
1: 还有遗憾。
2: 对。享受过程，
1: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二十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2: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9: 黄豆、花生、
10: 莲子、桂圆，好丰盛。
8: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4: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成一条心，
1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泰熙，这一九。

0: 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这是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
1: Felix to serve, love all。
0: 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是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那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瑞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也拧得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 10-8，便利城温瑞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伯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尤其是在胸稳关系的掌握上，要比勒布伦兄弟做得更好。中段的争夺比较激烈，但是在局末阶段啊，勒布伦兄弟的失误是偏多。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二局上来，增加了台内球的落点控制。好球。其实左右手在双打的轮转上确实更有优势啊，所以你会觉得袁立岑和温瑞伯打得要更加的流畅。短球控制得非常好，这已经不是埃里克斯勒布伦推挑的失误第一个了啊。第一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也有一个台内的推挑失误。第二局上来，勒布伦兄弟比赛的节奏掌握的不好啊，接连出现失误，中国组合跳开比分5-1。这球接的没问题，但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准备的比较充分，这板球斜线拉过来之后，球还是旋转比较强。坚持住，漂亮。袁立岑在近台的提速，这球很好，没有选择退台。第二局，勒布伦兄弟状态不好，开局没有打好之后，对于他们整个比赛的思路还是有不小的影响。

9-4。亚历森这个近台的反手在这一局往前摁的手感非常棒，10-4，第二局的局点。又一个啊，11-4，这是温瑞博的赢前的反手的进攻。目前两局比赛过后，在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里边，中国组合是2-0领先。这局可能一上来啊，这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啊。比赛开始，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先把自己给做好啊。还是先控制台内球啊，然后去形成反拉。劈长反拉，这个劈长的质量不是特别高啊，所以对手的七板质量很高，反拉没有成功。好球！这局上来，两队组合都有这种拧拉的出手啊，但是拧拉的质量都不太好，所以现在在这个比赛强度之下，拧拉的落点还是显得非常的重要。接发球方面需要去好好的想一想了，这局的开局。在前三板上没有占到便宜，还是很耐心的控短。今天袁立岑和温瑞博的短球控制手感很好，所以先从控短开始。这勒布伦兄弟的上旋球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局他们两次拉这个下旋单板质量都很高。袁立岑护这个长球护的也很好，先把比分咬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七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接发球直接拧了。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0: question before you.
1: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2: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哦。
1: Netball。
2: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嗯，洛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
1: 7-6。
2: 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
1: Let，
2: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
1: 7-6。
2: 嗯，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拉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连尼森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挑，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三局，淘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一场完胜啊！袁立岑和温瑞博的状态非常好。
3: First game, a solid serve。
2: 接下来男子单打的第二轮，由奥马阿萨尔来对阵松岛辉空。埃及选手阿萨尔位于画面的右侧。
3: 0-1。
2: 阿萨尔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芦苇，松岛辉空是3-0淘汰了格拉斯门科。
3: 2-0。
2: 这分球。松岛辉空打的还是比较强势啊，反手的两条线出去，也是没有给奥马阿萨尔反击的机会。
3: 3-0。3-0。
2: 嗯，4-0的强势开局。

哇，这分球，奥马萨尔一个逆旋转的发球迎来了发抢的机会，但是反手衔接正手的抢攻始终是没有下分。

最后被苏脑回攻打了一个反击。一上来的这几分啊，还是让大家非常直观的能够感受到两位选手在单板质量上的差距啊。苏脑回攻的球确实是比较凶啊，比较爆。

0: 6, 5, 4, 3, 2, 1。
1: 阿塞尔需要建立信心。这板球防得非常好，但是下一板的这个脚步没有衔接上。
2: 1, 7。

0: 还是阿萨尔通过他的反手位的习惯线路，反手的斜线去对上松岛辉空的正手啊，这个始终是没有办法去得分，还是让松岛辉空在反手位通过这板斜线打成了反击。10-1，松岛辉空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2-10，
0: 第一局一边倒的局面，因为这是一场这个左右手的对话啊。阿马萨尔的反手斜线在第一局还是发动了几板进攻，但是刚好对上了松岛辉空的正手。11-2，松岛辉空轻松拿下首局。第二局对于阿马萨尔来讲，首先需要建立信心啊，其次需要在前三板上争取更多的发动机会，还有就是在自己有率先上手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线路。漂亮，争取给自己多一些正手上手，所以也是开了松岛辉空的一个反手位的长球之后啊，正手连续进攻。但是一旦想要在比赛当中增多自己的正手使用率，就对于他的步伐要求很高，这个也是想反手进攻完之后快速侧身。这个反手确实在面对松岛辉空正手的时候打不出来威胁，感觉质量已经加得很足了。
1: 3-2，
0: 这个球落点给的就好啊，没有让松岛辉空正手连续上手，加力完之后快速防了一板直线，打乱了松岛辉空的连贯。3-3，这局开局阿马萨尔还是比第一局啊做的要好。

0: 4-4.
1: 现在这个第二局要看两位选手谁的正手使用率更高了。第二局也增多了一些。

反手为长球，结合宋岛辉空的正手为短球。现在奥马萨尔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慢慢的有了一些心得，可以去调动对手了。从这一局奥马萨尔的调整来看，这位埃及选手还是很有经验。

0: 把正手位长，正手抢攻。上一次这个正手长就发失误了，而是坚持来发。很关键的两分了。其实这两分当中的第一个发球很关键啊，你的发球落点能不能想在对方的前面，这一分没有拿到之后压力马上就上来了。这一局阿马萨尔的发球几乎都是正手短和反手长啊，但是两个落点其实结合的不错。有了反手长的牵制之后，苏脑空空也不敢趴过来用自己的反手来拧。好球，很顽强的奥马阿萨尔。奥马阿萨尔的反手还是挺好的，但今天比较困难的就是他对上了一位左手的这个球员啊。
1: 不赖，
0: 苏脑空空的反手直线变线10-8。拿到了两个局点。

0: 接发球直接拧拉，也是判断了一个发球落点，送到回空，2-0暂时领先。两位选手在能力上还是松岛辉空要明显强于奥马阿萨尔，所以阿萨尔都是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去想一些办法啊。第二局在前三板上已经比第一局有了一些好转，松岛辉空他的步伐和他两面的这种能力，确实是比奥马阿萨尔要强。这是一个很快的反应啊！
1: 2-1

0: 强点的正手进攻，已经把奥马阿萨尔给打退台了。这版正手的反拉如果没有形成威胁的话，就这一分就很几乎是没有太多办法。
1: 2, 3

0: 5, 4, 3, 2.
1: 这个球在接发方面，奥马萨尔判断非常准确啊。松岛辉公这球好像没有发好，出台了。
2: 来，
0: 3, 5。
1: 其实，在发球的落点上几乎也都差不多啊。那你就要看谁的接发球的能力要更强。
0: Balls. Hidden balls. Hidden.Yes, by your head. By your head. Yes, sir. Yes, sir.
1: 挑战看一看，裁判判了一个奥马萨尔的发球。
0: Is challenging that the ball is hidden?
1: 这也是在一个小关键分上的挑战啊。如果说这个挑战没有成功的话，这一分首先丢的比较可惜啊，其次分差也已经是有三分了。
0: Challenge successful.
1: 挑战成功了，没有遮挡。
0: You have two challenges remaining.
1: 关键的挑战，阿萨尔挑战成功。
0: 3, 5. 3, 6. 7, 3.
1: 比分被松岛辉空快速拉开，这球接的落点非常好。
0: 7, 3.
1: 哇，漂亮！
0: 7, 4.
1: 没有给松岛辉空反击机会，最后这板球打得也很潇洒。
0: 4.
1: 发了一条绝直啊。这个局面还是被松岛辉空牢牢掌控住了，所以阿萨尔很难将这个比分给咬住。他领先的时间很少，几乎是没有。
0: 4, 9。
1: 所以你看松岛辉空啊，他在不管是直接上手拧拉，还是控制短球，还是劈长，就是他在主动的去用这些技术来调动阿萨尔。哇，打了一个防守反击，10-4，松岛辉空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通过削球快速赢前进开反击。拉了一加转，11-4。这样的话，这场男单第二轮的比赛，日本选手松岛辉空3-0战胜了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进入到了下一轮。
3: 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蔗糖柯锦纯。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怕蔗糖喝锦纯，餐后喝锦纯，休闲喝锦纯，运动喝锦纯，怕蔗糖喝锦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以球之名为球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接下来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对阵中国香港选手黄镇廷，两位都是直板选手。
13: LeBron to serve。
12: 美国大满贯赛男单第二轮，
13: One love。

0: 射球，哎，
1: 老虎球，
0: 对。
2: 嗯，铲边了。
0: 哎，
2: 黄镇廷其实更偏向于传统的这个直板打法。哦，擦网的一个直线。
1: 3-2。3-2。
2: 范守卫的直接对话。
0: 哎，好。

0: 哇，漂亮，从反手位打到正手位啊，黄振廷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得分这个角度非常开，连追了三分。这个球发完这个正手位的短球之后马上形成反拉，这个球应该是出台了，黄振廷没有判断成功。
1: 6-3
2: 哎呦
1: 3-7
0: 摆得好、啊、快摆一个正手小三角，两位感觉这个节奏上还是能够打到一块去。这段黄振廷的接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直接被判了一个发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提出挑战。
1: TTR challenge by LeBron, dos angle.
0: 挑战没有成功就超出去一点。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 6-8. 6-9.
0: 这分其实是一个关键分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大喊了一声。
1: 9-7。10-7，
0: 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第一局的局点。11-7，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
1: Second game.

0: want to serve。
1: 第二局是由黄振廷来率先发球。
0: One love。
1: 两个接发球拧了一个。

0: 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其实第二局啊，黄镇廷在接发方面的表现挺关键的，不知道有没有通过第一局这个过程去进一步的总结一下这第二局的接发球到底该怎么接啊？八九轮次相对打得还可以。三比三。
1: Let three all.
0: 弗里克斯勒布伦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啊，这个发球轮次的两分全部都没有拿到。黄镇廷还是稳下来了这个接发球。攻得很坚决。六比三，黄镇廷领先三分。这两位这个反手技术都挺好的。这个拧啊，落点和节奏很重要。这球是对方发的一个长的。这两个发球，菲利克斯勒布伦都是为了破坏黄镇廷的接发球拧拉啊，都是发到了黄镇廷的中间。发球轮次得分率，菲利克斯勒布伦75%，黄镇廷的得分率也超过了50%。这段应该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连拿四分了。这段黄镇廷稍稍有点掉线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加快了这个比赛的节奏啊。哇，正手打反手，哇哇，很精彩的一分。哇，这分太精彩了，两位直接拉到了这个远台，但是黄镇廷的这个正手啊，迟迟是没有打下去，就他的正手的旋转拉的比较足，加了很多的保险，但是也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远台反手更多的空间。
1: 9-6，
0: 两位确实上圆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7-9，
0: 还是想偷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7-10，
0: 10-7，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加强了进攻的速度啊，最后也是通过变换落点

0: bed at night.
1: 嗯，接发球直接推挑，双方打成10-10。
0: Let Ben all.
1: 这关键还是在于前三板。这局两位其实都出现了阶段性的起伏。哇，正手快带，11-11。黄仁廷是救了三个局点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救了一个。节奏特别好，台内正手推挑到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中间，把菲利克斯勒布伦给挑退了，但这板球并不是特别重啊，但是是用这个慢挑来挑退对手。这样第二局最终是13-11，黄振廷拿下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0: Third game, LeBron to serve, low ball. Low one. Let, low one.
2: Wow.
0: Two, low.
1: 这局是很关键的一局了，感觉现在黄振廷在慢慢的适应菲利克斯勒布伦，尤其是在前三板上啊，他能够稳住这个发接发的节奏。
0: Let three love Love four. Love five.
1: 哇，开局菲利克斯勒布伦0-5落后。其实他也通过比赛的强度感受到了黄振廷在相持段的能力，所以他想通过前三板快速来发动。0-6。能接好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发球是很关键的。
0: 6-1。Let 6-1。
1: 通过反手位的进攻追了2分。
0: 3-6。Timeout。
1: 菲利克斯勒布伦追了3分之后啊，黄振廷请求了暂停。
3: 你现在呀、你前面打的是那个对方，看接发球接的不错，前三板里边，他打起来球里边，他的上旋球的这个质量里边挺高的。你看前面你摆住，而且就他有时候摆高了吧，你推他一下，你这些球里边，这些表现的都特别好，你知道吧？包括发球里边，发完过球以后多注意点，这球里边又有点给他反手了，你就稍微给他点中间，偶尔有一个。 实现的一遍，别让他反手站住了，他反手站住了以后，你看他发动里边全就是反手，接发球接的特别好，这球里边是吧？他发的转，你卸点力给他摆住了就行了，前三板一定要兜细点，你知道吧？再发长的你就那个什么，发短的话，能摆住给他摆住，你知道吧？完了以后积极主动一点，好不好？啊，完了以后特别好，跟他每个球里边仔细算，还是你哪边有他哪边啊？
1: 教练也是肯定了黄镇廷在接发球方面的表现啊，这也是黄镇廷能够在第二局后半段连续挽救局点逆转，包括在这一局开局取得6-0领先的关键。但是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通过自己反手位的单板质量，还是给临场的黄镇廷很大的压力。如何来限制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的上手，是黄镇廷需要去做的。就可能由于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出了这种上旋球的单板质量，会让黄镇廷在接发球方面没有那么的果断。自己还是出现了这种断电的状态。
0: 6-4。
1: 裁判这个时候又判了黄镇廷的一个发球违例，黄镇廷挑战。

0: 实像这种突然断电的状态，两位在第二局都经历过。这个发球确实是回抛了。
1: Unsuccessful,
0: 挑战没有成功。
1: One challenge remains.
0: 这样的话，两位在这一局上来都是各打了一个连拿六分的高潮啊，现在6-6。
1: Six, seven.
2: 这边，这边，这边。
0: 拧起来之后还直接进入到反手位的对话啊！这球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给到了黄振廷的中间偏正手一点点，球速还是很快也很转。一个擦网，这个球太幸运了。这个球其实黄振廷已经是优势了，这个长球发的非常的成功，也是判断出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想通过拧拉啊，直接用自己的反手来加强进攻。接得好，旋转判断的很准确。球没有发成功，并且发完这个长球之后，自己下一板的准备啊，显得不是很充分。10-9，菲利克斯·勒布伦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9，菲利克斯·勒布伦在开局0-6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11-9逆转拿下了第三局，现在2-1，在这场男单第二轮当中领先。
1: One love.Love, two.

0: 1 2
1: 还是前三吧，啊！
0: 哎
2: ，3 1
0: 哎，再一个，再一个，哎，对，走。哎呦
2: ！3 2
1: 摆住正手为短球，然后快劈到中间偏反手为底线。还是尽可能的先去调动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发球失误。其实这场比赛两位在前三板的争夺上黄镇廷并不落下风啊，这个是能够让这场比赛打得这么精彩的关键。其实黄镇廷在这个局面上可能占优的时间比菲利克斯勒布伦要更多，但是如何将这个优势啊转换成每一局或者说这场比赛的胜势，黄镇廷在这方面其实做的目前来看不是特别好。7-2。再拿一分。8-2。直接长球得分。注意控制住自己的失误。这几分还是丢得太快了。半出台的抢攻又出现失误，这样的话菲利克斯勒布伦追到7-8，还是给了对手机会。8-8平。

0: 突然发了一个樊振伟的短袖。
1: 去了，去了，来下去。
2: Nine all. Let nine all.
0: 10-9，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手握一个赛点。高强度的上旋球对抗啊，黄镇廷挽救了一个赛点。其实这场比赛，黄镇廷的上旋球的手感是不错的啊，不管是在前三板上还是在大陆球方面啊，他的状态都不错。
2: 11

菲利克斯勒布伦的第二个赛点，12-10，3-1，菲利克斯勒布伦淘汰了黄振廷。这对于他来讲是一场艰苦的胜利，对于黄振廷来说是一场遗憾的比赛，需要他去好好的总结。恭喜菲利克斯勒布伦进入到了下一轮。

0: 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女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中国组合王艺迪和陈毅来对阵萨马拉斯佐克斯。
1: Samara, to serve, love all.
0: 本场比赛是由萨马拉来率先发球，他是一位老将啊，左手持拍，他和斯洛克斯是左右手的配对。
1: One love.
0: 萨马拉的正手还是不错的。王艺迪和陈毅是赛会的五号种子。斯洛克斯回击了一条直线。好球。陈毅的连续两次的抢攻啊，效果都非常好。这时候对手也很有经验啊，直接开了一个长球。

这段感觉王一迪和陈毅这个进攻啊打得还是不错的，斯克斯和萨马拉在台内的这种小球还是没有那么细。劈场反拉，陈毅的正手反拉，陈毅的状态不错，在双打比赛当中他更多的是体现出来他的护台的能力啊，尤其是在双右手的配对当中，他对于正手位的这个保护特别的关键。

吸取陈毅这边的状态确实是很饱满，整个人很兴奋，

4-9。嗯，两个球接的都非常好，10-4。陈毅和王一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第一局的比赛，陈毅和王一迪进入比赛状态还是要更快，所以他们在进攻方面的发动还是让对手显得没有太多的办法。这局可能需要注意在相持段要有更多的这种准备。好球。陈毅反手拧的感觉特别好。
1: Two, three.
0: 好球。这分球能够看得出来，这个萨马拉和斯索克斯在远台还是有一定的相持能力的，球的旋转比较强，所以我们近台没有太好的机会。裁判判了斯索克斯一个发球。哇，漂亮！王一迪的这把反手。这就围出了一个超大的角度。

0: 6.
1: So, 可是他的反手也比较好，所以他对于这条直线用自己的反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挺充分的。这个球没有衔接上，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这个球其实二次反应接的还是挺好的，接了一个擦网。当然斯托克斯托的这板球手上控制的也非常细腻。这一段陈毅和王毅

题感觉专注度稍微有一点点下降啊。好球，这球都亏了陈毅在远台的反拉，然后给近台的王一迪创造出来了机会。

没有想到萨马拉借的这个落点啊，这样的话10-8，斯托克斯和萨马拉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斯科斯萨马拉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了1-1。这局感觉还是在中段的时候，这个专注度稍微有一点点下降，然后对方也是在通过前短板的一些变化开始调动我们，不让我们在第一板上手的时候打出威胁。第三局萨马拉来发球。好球，陈毅依然是保持着很不错的状态。哇，这球应该抓了王一迪的一个习惯的正手上手的落点，其实这板球的质量打得还可以，但是被斯托克斯给保护到了。哦，接发球直接拧穿了。

擦网了，重发。好球，还是给斯诺克斯的中间，然后来抓他这个反手的直线的这条线，他这条线打不出去角度。这个临场还是要解读出来，对于斯诺克斯来讲，因为他身高不是特别高啊，所以他这个阶段可能更多的是想保护哪一块球台。不能让他这个站定了啊出手，站定了出手，他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威胁，想办法去调动它。哦，漂亮，8-3，正手快带。反手进攻，陈毅今天特别棒，正反手的状态都特别好。

0: 3-10。
1: 陈毅、王一迪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11-3。第三局赢得很轻松，和第一局一样，进攻的威胁很大，这个球路都算得很死。双方的第四局马上开始。陈毅来发球。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斯托克斯的落点接得很开。好的，这边的接发球也很简单粗暴。这一上来直接通过发接发见分啊。罗马尼亚组合也是感觉到，如果不通过前三板来限制一下王一迪和陈毅的话，他们会很被动啊。所以这局一上来在发接发上还是抢得比较凶。这边是连续两个接发球失误，4-4。

喊一喊，调动一下自己，感觉这一局上来，因为板数始终是没有打起来，双方都出现了一些这个在前端板上的失误，所以状态会被拖下来。好球，好球。

0: 哇，救得好！
1: Six，
0: 刚才王一迪的那一版救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小机会，想通过反拉中路啊形成反击，还是有点犹豫。这局不管是在前面的这个接发球方面，还是进入到后边相持段的一些球上，感觉还是显得有点着急了。前面那一局赢得比较轻松啊。
1: Let's eight seven.
0: 王一迪正手反拉，这个时候陈毅的状态出现了一些起伏啊。这个双打比赛，大家就是要互相弥补啊。9-8，中国组合比分反超。移动当中的快劈底线，还是有一点点着急。加快节奏的快劈底线啊，为了更好的反拉。发球轮次得分率啊，中国组合还是要更高。漂亮，陈毅和王一迪拿到了一个赛点。

0: 哦。
1: Then all。
0: 这个球斯托克斯救的。再来看一下，感觉要下分了，这板球被兜回来了一个直线的擦边，一个运气球，10-10。嗯，好球。第二个赛点11-10。哎呀
1: ，eleven all，
0: 这个到了要兑现赛点的时候，还是要耐心啊。这个对手在上球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周旋能力。控短上手，好球。第三个赛点，12-11。接发球直接抢攻，这样的话有惊无险啊！在这场女双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艺迪和陈毅是3-1淘汰了罗马尼亚组合萨马拉和斯托克斯，进入到了双打的八强当中。希望他们在后续的啊双打的比赛当中能够再接再厉。好了，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乒乓球转播到这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科特迪瓦队身着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挪威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鲁萨在左边路完成断球，选择内切，想要找中路跟进的厄德高。挪威队呢，他们在小组赛阶段位于 I 小组，三轮过后呢，两胜一负积六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打进8个进球，但是防守端呢，同样出现一些问题，丢了7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球队进攻端火力能否继续猛烈，同时呢，防守端能否防得住科特迪瓦队边路的冲击。左边路试图向前推进，还是差了一点。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双方先发阵容的情况。在科特迪瓦队这边呢，球队排出4-1-4-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1号伊海亚·福法纳，中后卫组合20号阿巴杜搭档7号科苏努，左边后卫3号柯南，右边后卫17号盖拉杜埃，在单后腰的位置拖后后腰是18号桑加雷，在他身侧还有26号伊纳奥以及8号队长凯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博尼，两个边路居左的是11号杨迪奥曼德，居右的是19号尼古拉佩佩。挪威队呢，在场上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尼兰，中后卫组合17号赫根搭档3号阿耶尔，左边后卫5号沃尔费，右边后卫16号马库斯彼得森。先来看一下挪威队右边路传中的质量怎么样，找后点的哈兰德直接头球攻门，禁区内混战当中，科特迪瓦队后卫赶紧一个大脚解围出了边线。哈兰德在世界杯头两场小组赛当中全部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两场比赛打进4个球，第三场比赛并没有出场。越位位置回接斯洛特，虽然距离球门很远啊，但是以哈兰德的腰腹力量，这次还是想顶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但是禁区内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非常的密集。挪威队今天的三名中场分别是8号桑德尔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以及队长10号马丁厄德高。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哈兰德，两个边路左路是20号努萨，右路7号斯洛特。厄德高想直接长传球找哈兰德，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很多媒体认为挪威队迎来了他们的黄金一代，特别是以厄德高和哈兰德为首的进攻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这下中场厄德高球被断了，边路迪奥曼德向前推进，给到锋线的伯尼，球门球。伯尼呢2003年出生，他出生在法国，目前呢在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队效力。这场比赛呢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现场，挪威队的支持者占到了绝大多数，

科特迪瓦队的右边后卫十七号盖兰杜埃，他是法国队德西雷杜埃的哥哥，两个人呢都是出自雷恩的青训。盖兰杜埃呢目前是在斯特拉斯堡俱乐部效力。开场之后呢，双方节奏打得都不是很快，控球的主导权呢在挪威队这边，右边路彼得森自己带球向前推进。挪威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呢，球队的后防大将效力于多特蒙德队的主力右边后卫莱尔森出现了大腿受伤的情况，将确定缺席比赛，这对于挪威队的边路进攻和防守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场比赛呢是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两支球队在各项赛事当中的首次交锋。挪威队呢之前对阵来自非洲的球队，十九场比赛呢9胜8平2负，只输过两场，而且那两场呢是远在2006年以及2009年，06年输给塞内加尔，09年输给南非。挪威队呢之前与非洲球队两次在世界杯有过交手，分别是98年2-2战平摩洛哥，以及在今年的小组赛阶段3-2战胜了塞内加尔。科特迪瓦队同样非常倚重边路进攻，格拉杜埃的传中球到后点，迪奥曼德跳得很高，但只是轻轻地把球蹭了一下。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在先发中当中呢，进攻端撤下一名球员，让中场更有厚度，正好4-3-3的阵型也能够跟挪威队对得上。边路进攻又来了，传中球找后点，头球一顶，外围仍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佩佩，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在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的边后卫五号沃尔费非常注意他左脚这条线路。给身后，佩佩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包办了球队两个进球。这下的传中球，禁区内17号赫根完成解围。赫根呢，99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俱乐部效力。迪奥曼德，九路助攻又上来了，内切到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当迪奥曼德吸引对方足够防守注意力之后，三号柯南这次上来之后的内切射门，95年出生的柯南。目前在葡萄牙的维森特俱乐部效力，他之前跟随科特迪瓦征战过3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边路向前推进，凯西分左路，迪奥曼德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直接选择传中到后点打门，这球佩佩四传四射，脚法来看还是想要传中。迪奥曼德看到后点高速前插的尼古拉佩佩，佩佩这。

尖儿突然启动，甩开了防守球员。索洛特，嚯，漂亮的假动作，把球传进来。哈兰德头球，这就是挪威队的威力所在。只要球能够传起来，哈兰德就有办法抢到第一点，完成攻门。这个球传的质量有多高吗？真谈不上多高，但哈兰德就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腰腹力量完成头球攻门，而且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挪威队这场比赛两次射门全部是由哈兰德完成，刚才这是本场比赛他们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哈兰德这个腰腹力量确实太强了，队友只需要把球传到他所在的大概的那个区域，他就有机会完成攻门。罗尼跟对方的阿伊尔两个人进行身体对抗，好的，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奥德里克贝格带球向前推进，及时把球分出来，努萨中路有的高，调整之后自己尝试远射，他调整这两步呢，对方的防守球员就已经站稳了位置。托特迪瓦队的18号桑加雷主要任务就是保护防线，目前效力于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队的后腰球员。桑德尔贝格，而给左路的努萨，努萨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也更喜欢内切的这条线了。德高跟北边路的努萨进去，那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厄德高。挪威队这次进攻源自于五号沃尔费的前插，带开了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球员，给努萨制造了非常充足的处理球空间。努萨脚下晃动的很快，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队友的前插给他制造了一定的空间，换由佩佩来防他。佩佩一下被努萨的假动作晃了一下，随后努萨闪开角度直接果断攻门，这脚弧线球打得非常漂亮。从这个角度来看，太精彩了，理论上的满分死角，这球兜得真漂亮。21岁的努萨帮助挪威队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取得领先。这个球的球速呢是达到了90公里每小时以上。努萨其实在俱乐部他的进球效率并不算高，上个赛季在莱比锡呢4个进球3个助攻，而在世界杯关键的比赛当中他为球队取得了关键进球。小组赛阶段呢，努萨前两场比赛都首发，第三场面对法国队呢替补登场了13分钟，前三场小组赛没有任何的进球和助攻贡献，这是他生涯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右路强突啊，彼得森

回做一下，德德高再起球，禁区内两个高点，哈兰德抢二点打门，哎呦，这下又是桑加雷及时过来补防到位，封堵住了哈兰德的打门。这就是挪威队最有威胁的时刻，当两个高点在禁区内的时候，斯洛特去争低点，哈兰德抢二点的时候，威胁将会非常大。

小高潮，飞哥把球看进来，头球，前点的头球攻门蹭的稍微薄了一点，后点两名球员都没有能够完成补射。这是阿伊尔作为吸引点，然后斯洛特由后向前完成甩头攻门，这球蹭的稍微薄了一点点，再厚一点的话有机会直接顶进远端门柱。这段时间挪威队打出一波小高潮，挪威队呢短时间之内连续攻门，已经完成七脚射门两脚射正，克罗地亚队数据还是四脚射门一脚射正。挪威队前场伯尼想要尝试分到远端，因为仍然是克罗地亚队的控制。禁区内柯南为球队创造了角球，挪威队进球之后现场球迷被点燃，角球开进来，门将尼兰单拳把球打出禁区，这球打得非常远。张曼德给身后，哎，这下哈兰德防守相当到位，完全封堵住了凯西的传中线路。

波多迪瓦队的角球，佩佩弹进来，低落点还是争不到。禁区内，波多迪瓦有球员倒地，裁判员没有做出表示。努萨呢？他以21岁零74天的年龄，成为了挪威队史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超越了之前的阿斯高。这段时间挪威队后场丢球有点多，努萨回追犯规放倒了杜埃，主裁判巴伦祖埃拉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个球先是踩到脚上，随后又踢到了腿上。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中路低落点终于争到，完成头球攻门。这应该是在今天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第一次丢掉第一点。但这球还是顶偏了一点。

大家现在可以听到现场农业队的球迷整齐划一的进行维京战吼。

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即将进入最后的一分钟。挪威队呢试图在中后场通过稳健的倒脚把这段时间给度过，面对对方的逼抢尝试打长传。佩佩的状态真不错，佩佩呢在离开阿森纳俱乐部之后呢辗转多支球队，甚至一度没有球可踢，但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获得重生，并且凭借联赛当中出色的发挥入选了克特迪瓦国家队征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算是世界足坛非常典型的浪子回头。

0: 这个时候来自委内瑞拉的主裁判巴伦苏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挪威队呢凭借比赛39分钟就对20号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科特迪瓦。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龙珠。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
5: 小红薯。
2: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7: 聊成玩梗
6: 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白色球衣的是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

从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其实打得不算快，挪威队呢更好的把握住了机会。漂亮的挑球过人，廖曼德想要再转身往外线走，这边吹罚了右边后卫彼得森的犯规。从上场比赛整体的对抗来说呢，科特迪瓦队两个边路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虽然在上场比赛开局段两个边路都打出过一些有声有色的进攻，但没有跟中路的伯尼形成很好的联系。上场比赛通过两个边路的攻势呢，这个科特迪瓦队是创造了九个角球，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上场比赛挪威队角球定位球的防守做得不错，只有一次漏掉了第一点。边路尼古拉佩佩，第一时间分给杜埃外围，打到门前，佩佩有机会打门，门将尼兰德做出了关键封堵，守住了进门柱的位置。这次佩佩呢跟杜埃之间的配合打得要更默契一些，佩佩还是比较喜欢长时间在脚下控球，其实他可以更早的分给杜埃。这是杜埃的射门，形成了佩佩的补射机会。柯南桑加雷，边路佩佩内切，鲁萨跟得很好，没有给佩佩起脚的机会。刁曼德，这个球刁曼德想要找瓦西，马德迪亚洛刚才非常漂亮的神龙摆尾传球。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十二个角球，他们角球数量要比挪威队多出十次。亚伦苏埃拉又过来查看角球的摆放位置，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第二次了。小曼德还是直接往门前转，后点马德迪亚洛再掉，这个球线路传得很好，禁区内还有机会，哈兰德赶紧大脚解围，一下球没停下来，哈兰德起速，但还好门将伊海亚夫法纳及时出来。刚才厄德高和哈兰德高速的前压，给对方即将停球的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刚才科特迪瓦球员球第一下没停住，第二下在处理的时候手忙脚乱，险些出问题。哈兰德呢，在本届世界杯，他的球衣号码上面的名字，印的并不是他更为熟悉的埃尔林·哈兰德，或者只有他的姓氏哈兰德，而是印上了布劳特。那布劳特呢，是他母亲的姓氏。他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都带到世界杯赛场上。给身后，漂亮的出击，米兰及时的出击。索洛特边路给身后球，索洛特速度没有优势，

本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这边先享受了，但这次角球配合又把战术打成了。在挪威队角球配合过程当中呢，哈兰德是主要的牵制点，而斯洛特呢则通过长距离的跑动进行抢点攻门。刚才裁判员的哨音呢让挪威队的角球战术暴露了，这次开进来还是斯洛特门前，哎呦，这球在门线上被科特迪瓦队的球员封堵出来，皮球的整体没有过门线，快速反击，可惜这球给的有点着急了。奥特里克贝格赶紧完成解围，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稍等片刻，看看之前禁区内有没有出现犯规的情况。没有问题，比赛恢复进行。转播画面还没有给到之前门前的慢镜头回放。佩佩想要找瓦西，瓦西呢背身拿球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他是一位机动型的锋线球员。德高给哈兰德，再过渡到边路，奥特里克贝格，努萨在前插，贝格分，努萨直接的拿球转身直接传中，越位了。这下在边路分球的一瞬间，努萨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这边呢，挪威队要连换两人，21号谢尔德鲁普以及22号鲍勃替补登场，换下了7号斯洛特和进球功臣20号努萨。挪威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非常的年轻，都是20岁出头的年龄。胜利军上来之后，增加场上的跑动和覆盖面积。看看这次柯南的前插，右脚打门又被封堵。奥斯卡鲍勃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富勒姆队效力，03年出生的年轻小将。鲍勃上来之后踢右路，他是一位左脚球员。挪威队在左右两个边路都进行了人员调整，一方面呢需要通过边路积极的回防限制科特迪瓦队边路的进攻，另一方面呢在反击过程当中，两个边路有速度的球员有体能的保证，能够更能压得上去。从波形图呢可以看到，似乎科特迪瓦队控球的时间是更长的一方，但是他们对挪威队的球门真正形成的实质威胁并不多。哈兰德先回坐，伊兰德上个赛季在塞维利亚俱乐部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本届世界杯来看状态还是不错的。现场挪威球迷进行标志性的围巾划船，这样的动作象征着他们

跟球队一同前进。张佳雷面对欧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往右路转移，阿马德，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这次他自己拉到了边路接球，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式破门，非常精彩，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再来看马德迪亚洛边路拿球，跟佩佩做了一个撞墙配合之后，禁区内连续闪转腾挪，过掉挪威队两名防守球员，最后的射门相当漂亮。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区域之内，阿马德把自己的特点展现无疑，这球还把球踢起来了，正好越过了门将的指尖，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马德迪亚洛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他在首场1-0战胜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关键。乌古拉佩佩则送上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一次助攻。

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5分钟。这场比赛胜出的一方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迎战淘汰日本队的巴西队。卡伦德拿球，贝格在分左路，漂亮的挑传，贝格掉进来，德高一下球没停下来。哦，这个球鲍勃想要直接连停球再转身到外线，柯南的防守站得很稳。这场比赛有将近7万名球迷涌入到达拉斯体育场。彼得森，巴西推反击，右边路佩佩甩开了防守球员，瓦西给的线路稍微有点靠外，佩佩再给到瓦西，脚下一坐，佩佩有机会接应到，还是被防守球员先卡住了位置。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这个球并不犯规。佩佩这届比赛状态非常好，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巅峰期。之前在里尔俱乐部，佩佩曾经是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精彩的单赛季大号两双的表现。德德高禁区前沿的控球，边路一对一很难寻求突破。努萨下去之后呢，挪威队边路的突击能力。

单兵爆破能力进一步下降。他的迪瓦队这边，让迪奥曼德的冲击又来了，倒三角，越位了。之前在回防过程当中，看上去挪威队的替补登场的21号希尔德鲁普并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鲍勃，罗德高，右路的传中球，这球得踢起来才有可能找到哈兰德。

鲍勃再尝试给身后，桑德尔贝格在挪威队的体系当中呢，桑德尔贝格更多还是被赋予要保护后防线的重任。其实他在进攻端，在联赛当中进攻端他也是比较有能力的一名球员。希尔德鲁普没有太好的线路，桑德尔贝格还是想要给厄德高，内部人员很密集传不进去。哎，这个球鲍勃还想再给厄德高，厄德高也没有想到，前场挪威队再次断球。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十分钟了，场上马特迪亚洛刚才被撞了一下，受伤倒在地上，腰眼的这个位置撞得有点难受。达拉斯独行侠队的现在的当家球星库珀弗拉格今天在现场观战。迪亚洛自己尝试调整还是不行啊，需要队医进场来进行医疗介入。那么德迪亚洛呢，他的进球再来欣赏一下，过掉了桑德尔贝格，赶在前来补防的阿伊尔之前完成了射门。那么德迪亚洛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是第六位在世界杯赛场上有两个进球的球员，两个进球也是科特迪瓦历史上在世界杯头号射手的进球数量。

迪亚洛还在场边接受治疗，刚才背部被撞的这一下看上去还挺难受的。场边挪威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挪威队要换下16号彼得森，替补登场的是14号奥尔斯内斯，目前效力于本菲卡俱乐部的右边后卫，就是边后卫位置上的一次对位人员调整。

场上科特迪瓦队暂时少一个人。本届世界杯赛事规定呢，在有医疗介入的情况之下，运动员至少要下场一分钟的时间，之后才能够返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为了预防啊，有球员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炸伤来拖延比赛时间。好，现在迪亚洛获准，可以重新回到场上。格德高，挪威队现在要想办法跟哈兰德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可以尝试一下45度起球，挪威队还是想打得更细一些。库尔费再给到厄德高，挑传，选择传低球。从这场比赛之前的传球效果来看，很明显传高球的威胁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格德高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这场比赛他的纵向跑动距离是很多的，覆盖面积很大，经常回撤到很深的位置来接应，还得牵扎到禁区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挪威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前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费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这是挪威队在内部突然打出一次配合，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鲍勃也到内部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帕特里克贝格这脚传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穿越了防守球员，找到哈兰德，这球传得真好，哈兰德打得极其舒服，闲庭信步一般将球送进球门，挪威队再度领先。科特迪瓦队在边路防守出现了问题，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厄德高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再度落后。科特迪瓦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这场比赛表现出色送上助攻的尼古拉斯佩佩，替补登场的是14号迪亚基特，奥马尔迪亚基特，03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俱乐部效力，同样是一位边路快马。比赛时间所剩不多，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3分钟，看挪威队接下来需要统一思想，但防守一向不是挪威队所擅长的，我们要全线回缩防守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顶住科特迪瓦队的冲击。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尔巴肯还没有给球队明确的示意，

鲍勃之前他精妙的传球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哈兰德有跟对方后卫一对一的机会，郭德纲右边路鲍勃在高速向前，双方都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郭德纲球权发生了交换，郭德纲认为应该是挪威队的球员，他对助理裁判的判罚非常不满。阿马德迪亚洛给到边路的杨迪奥曼德，迪亚洛自己再向禁区内突，这次正面的防守没有让迪亚洛突破成功。漂亮的向前一推，一下让局面豁然开朗，再给身后哈兰德的机会，禁区内一时间没有着急射门，先倚靠住对方的后卫，这下在传中，两个人有点抢。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7分钟的补时时间，科特迪瓦队还有机会，

兰德。国卫队现在全线退守了，一下没有解围干净。阿伊尔补防的很到位，也在跟队友沟通，示意刚才赫根应该直接把球开出去。前场断球，柯南在左路，把球掉进来。哎呦，一下门将碰了一下皮球，二点还是挪威队的控制。亚基特，凯西，张佳雷再给右边亚基特，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次杨娇曼德高高跃起，没有正到低落点。柯南今天的发挥很出色，这个球啊，伊兰要不挡这一下的话，柯南还真有可能直接把球掉进球门，很关键。35岁的老门将这次的扑救非常关键。再来看一下哈兰德之前的推射破门，这球其实哈兰德他应该自己意识到没打好，还好运气不错。机会出现的时候，哈兰德自己也会紧张。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哈兰德目前暂列第二位。我的第八队赶紧用上最后两个犯人名额，22号盖桑以及24号巴苏马纳图雷替补登场。两名球员都是进攻线的好手，一位边锋，一位锋线大将。11号杨娇曼德和三。

然后柯南被替换下场。非常干净的一次断球啊，但是在想穿裆过人突破难度太大了。现场多位球迷再度开始了整齐划一的维京战吼。裁判一直没有响哨，桑加雷赶紧把球掷出来。上帝补时七分钟的时间呢，已经进入到最后三分钟了，留给科特迪瓦队的时间不多了。马德迪亚洛再度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这球没做成，但迪亚基特又把球重新反断回来。挪威队球员受伤倒地，科特迪瓦继续发动攻势。桑加雷造成厄德高的犯规，桑加雷和厄德高两个人这场比赛一直进行激烈的对抗，比赛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火气的积压，一下就爆发出来了。裁判员这次判罚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虽然稍微有些远，但可以发全力去攻门，有足够的下坠线路。阿马德迪亚洛和凯西两名球员站在球前，马德迪亚洛直接大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尼兰轻疏远臂将球拖出横梁。这次只排出了一个人的人墙，亚洛开出角球，对角之后球权给到挪威队。尼兰的扑救太漂亮了，之前挪威队这次任意球的防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去盯人上，认为对方应该会传球，亚洛还是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射门尝试。角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科特迪瓦队门将福法纳也上来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最后一攻。角球开出来，一落点，经过反弹之后，球权还在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之下。加拉杜埃赶紧把球分出来，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

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十六强。但在哈兰德和厄德高的带领之下，这支挪威队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他们挺过了淘汰赛的第一轮，进入到了淘汰赛的第二轮，这是球队首次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厄德迪瓦队本届赛事已经创造了历史，他们首次跻身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但这场比赛呢，球队的特点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两个边路的进攻，特别是左路的小将杨迪奥曼德，没有把自己全部的潜能释放出来。厄德高和哈兰德两名球员这场比赛用自己出色的发挥带领球队继续前进，维京人的征程将继续向前。接下来他们将会去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面对实力强大的五星巴西，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巴西队和挪威队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对决。好的，各位观众，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今天纽约的天气还不错，阳光明媚。当然呢，和其他几个承办的城市相比啊，尤其和东北部的波士顿比较起来，应该还是要热不少。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6场16分之1决赛，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红色球袜，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法国队，瑞典队呢是穿着黄色和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两支球队呢今天将产生第6支进军到本届世界杯16强的球队。而在下一轮，这两支球队的胜者将在7月4号在费城对阵巴拉圭。双方的首发，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国队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麦尼昂。今天法国队的4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有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进攻的3个前卫是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奥斯曼登贝莱、10号姆巴佩。

0: 厂长队长顶在最前面。瑞典方面，门将位置上今天首发的是一号塞特斯特伦。今天的三个中卫呢，有五号古德蒙松、三号林德洛夫、二号拉格比耶克。中场呢有24号斯特伦德、18号阿亚里、7号贝里瓦尔和8号斯文森。进攻线上9号伊萨克、17号哲凯赖什和11号埃兰加同时首发。
1: 好，从这个一分钟中我们这个观察呀、啊，瑞典队也还是在阵型当中啊，他做了一些微小的这种调整。
0: 嗯，
1: 感觉更像是一个这种四后卫的这种体系进攻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再根据比赛再来看一看，因为他主要是有一名主力的中后卫受伤。
0: 瑞典队的8号斯文松，7号贝里瓦尔。今天比赛的时候，贝里瓦尔年仅20岁零148天，他是瑞典队在参加世界杯和欧洲杯这样的大赛史上第二年轻的首发球员。好球，伊萨克打门，在后卫的正面封堵之下，这个球被拦了一下，说明麦尼昂把球拿到。
1: 刚才也是哲凯赖什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俱乐部之间队友的一次对抗。
0: 瑞典队的守门员把球大脚踢出了界外，巴尔克拉今天是出现在了首发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球出了底线，角球。
1: 这个球就是姆巴佩在中路，他拿球吸引对方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在边路给了昆代或者说是巴尔克拉更多一对一突破的空间。就是你这种传球传的同伴越舒服，传的同伴速度越快的话，你也给同伴争取了他下一个动作的时间。
0: 嗯，这是开场之后双方加起来的第一次角球。林德洛夫在中路把球顶出来，迪涅远射，这个球贴着草皮飞了过来。守门员塞特斯特伦啊，很稳的把球拿到。他是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呢，成为了球队的首发。在这支瑞典队当中，只有两个队员打过他们上一次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一个就是队长林德洛夫，另外一个呢就是老门将23号努德菲尔特。努德菲尔特在前两场小组赛当中是球队的首发，第三场小组赛换成了塞特斯特伦。
1: 你说的意思就是第二场1-5之后，然后
0: 第一场还5-1呢？
1: 对，
0: 这个波动比较大。
1: 对，所以说这届世界杯就是门将的更换频率比较高一些。
0: 嗯、不知道努德菲尔特是身体的这个状况没有调整到最佳，还是刚才徐阳说的那个原因？要是说1-5就换门将的话，那第一场5-1你们怎么不想到我呀？瑞典队呢是在小组赛当中呢和荷兰、日本和突尼斯分在同一个组 F 组当中，他最终是第一场5-1胜突尼斯，第二场1-5输给了荷兰，最后一场1-1平了日本。7个进球7个失球得4分，是获得 F 组的小组第三。但是呢他那个组出现了两支球队，荷兰和日本
1: 都被淘汰了，
0: 都已经被淘汰啊。
1: 刚才姆巴佩也是在外围尝试一脚远射，当然这个从这个进攻角度来看，瑞典队防守啊，它的位置比较深，是非常那种密集的深度防守，这也给法国队进攻啊，现在几个人的速度还是无法利用，所以很多情况下，像姆巴佩啊、奥利塞，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些远射。
0: 迪涅，奥利塞，昆代。交给登贝莱，这个球没有过去。伊萨克，哲凯赖什，两个十七号啊，今天是有的看了。这次判了萨利巴犯规。两名队员一起为阿森纳队效力，在上个赛季呢，阿森纳是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也同时杀进了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应该说，对阿森纳俱乐部呢是一个成功的赛季。像哲凯赖什，像萨利巴，这都是队内的主力框架当中的

0: 非常稳的人员。
1: 是，而且刚才这一次是两个人这场比赛当中第二次对抗。哲凯赖什应该说今天比赛的状态还是不错。那另外一点就是伊萨克，他是在中场很重要的一个策应点，如果他这个点一旦能拉开的话，那就会给哲凯赖什更多前场前插的空间。
0: 是，
1: 所以看似瑞典队它是一个这种深度防守的体系啊，打反击，但是它这几个反击点并不单一，而且几个人之间经常能形成那种配合。
0: 它这个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
1: 哎，
0: 我们看看瑞典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到后点来，法国队把球解围，铲球又留了下来，好球啊，故意一漏。纳比奥刚才在挺困难的情况之下，迪涅这个高空球停得真好，他一下停住了之后啊，对方的前锋就知道抢不下来了。巴尔克拉往里切，他的速度也非常快，巴尔克拉自己假动作晃开了大门，
1: 漂亮。
0: 我们刚才说瑞典队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法国队这当然也是这样。
1: 但是刚才这个中后卫啊，拉格比克这个球他回追的速度太慢了，感觉你看被拉出来之后他一直是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0: 我估计这个星球上想要追上巴尔克拉的中后卫也不多。
1: 而且巴尔克拉在内切之后他直线向前这种带球的侵略性应该是非常强。
0: 你看德尚觉得这个球你前面带的这么好，最后至少应该打了门框范围内吧，打飞了实在是有些可惜。好球，姆巴佩这边进攻先完成，姆巴佩打门球进，
1: 球进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
1: 但是这个球我感觉可能要画下线，
0: 助理裁判呢其实一直在等着最后进攻结束之后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球法国队是从中路的一个破线传球，助理裁判呢他的第一判断是越位了，他举了旗，但是呢可以把最终的甄别留给视频助理裁判。
1: 裁判已经是继续比赛了，
0: 今天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自己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早的一批也是最出色的视频助理裁判，他是上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最终决赛的视频助理裁判。
1: 但是这个球的话从我们慢动作显示来看，但是有半自动越位系统可能识别到更加准确一些。但是刚才也是瑞典队的二号拉格比克，他跟林德洛夫他是传球出现了失误，林德洛夫造越位还算比较及时，慢一点这个球就是一个好球啊，
0: 所以也就是毫厘之间。
1: 对，所以今天感觉啊瑞典队这个防守体系啊不是特别的稳固。
0: 法国队的攻击群啊每个人既有自己的绝对速度，也有在配合向前推进的这种整体的速度，而且每个人都有终结能力。
1: 哎呦，
0: 体育场的现场大屏幕呢现在在回放刚才越位的慢动作啊，这个转播的机位应该一会儿也会回放这个在那一瞬间的这一帧的截图。
1: 现场法国球迷也是一阵唏嘘，哎，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其实就是一点点
0: 一个肩膀吧。
1: 对，但是从比赛慢慢打过这十五分钟之后，
0: 我们来看啊，这个球这是画出来的线就是半个身位，半个身位。不过呢姆巴佩这个单刀处理的还是非常好，当然登贝莱啊也在旁边一直在给他跑一个传球的可能性，所以守门员也不太敢直接上来扑姆巴佩脚下。
1: 但那个球再让姆巴佩传球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大可能，
0: 但是登贝莱那个位置很重要啊，我这儿还有个人的话你防守就不知道重心在哪儿。今天纽约的天气啊确实运动员还是需要补水的啊，今天比较热。
1: 对，而且今天刚才呢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补水期间镜头，就是场地也需要补水，也是有这个龙头，很多球员其实就站在龙头边上也希望给把

0: 把自己的身上浇的湿一点，凉降降温。
1: 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我们对这个球场还是很多，我们的这个嘉宾啊，我们的主持人还是非常。

0: 外赛的比赛，包括最后的决赛。
1: 是的，啊，那这个场地跟波士顿相差不大，几乎是没有这个棚顶，只是在我们上方有那么一点点，所以整个球场几乎如果出太阳的话，都是在暴晒的这个过程当中。
0: 你是没在波士顿淋过雨啊？我前面有一场在波士顿是穿着雨衣解说的。
1: 希望下一场去波士顿的时候还是
0: 能稍微凉快点。
1: 对，波士顿比纽约要凉快多了。所以今天在现场感觉的这个温度，其实体感的温度是非常热的。看这个球，战术角球，
0: 这球打得不错啊，这个线路不错，找的就是伊萨克。不过法国队的防守队员非常的警醒，跟得很紧。
1: 后伟，这像不像94年这个布罗林那个瑞典队的定位球的战术？
0: 是。伊萨克啊，上个赛季受伤啊，在英超当中基本上没怎么踢，还好呢及时的复出，赶上了世界杯的比赛，感觉他这个伤的恢复还是不错。
1: 哦，相当好，他这一个赛季等于在积蓄力量，养伤积蓄力量，
0: 为球队征战世界杯啊。
1: 世界杯第一场的表现非常出色。
0: 嗯，楚阿梅尼，邓贝莱，又是个角球，
1: 又是个角球。
0: 这是法国队的第二次角球。
1: 在刚刚补水期间，我也是站起来观察了一下两支球队教练员跟队员的一些现场的一些交流啊。德尚是一直在跟拉比奥有一些交流。看看这次战术角球，
0: 右脚传中，拉戈比耶克把球顶到了中圈附近。你刚才不是说嘛，拉比奥是德尚最倚重的。
1: 对，
0: 他不光是在场上的战术作用，主要还是要串联球队。
1: 波特呢，在基本上是站在场边，最后给球队加油的时候，他是参与到其中。
0: 嗯，
1: 看来波特对球队前补水前的这个阶段表现还是非常满意。
0: 是，昆代，邓贝莱，预判梅卡诺。拉比奥，巴尔克拉。
1: 法国队呢，虽然控球时间占优，但是目前为止啊，瑞典队的防守这个架子搭得非常稳，
0: 法国队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
1: 而且这个阶段呢，埃兰加和哲凯赖什两个人是有个换位，埃兰加现在是在球队的左边路，哲凯赖什是更靠近右路。
0: 迪涅上来，
1: 但是法国队就像刚才贺伟谈到一样，这些球员他个人能力太强了，有些时候可以通过一己之力完成最终的一个射门。
0: 是，刚才距离进球就差半个肩膀啊，这球传得不错。徐钊，你看这个二号拉戈比耶克，他虽然回追速度慢，但是
1: 弹跳好啊，
0: 弹跳好，他的防攻能力是要倚重的。打门，哎呦，这是拉比奥转身之后形成了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守门员用脚把球挡出来之后啊，要弹到了自己后卫的腿上，出了底线，法国队第三个角球。
1: 我估计德尚刚才跟他说了，你多往前插一下，是吧？
0: 多进禁区，
1: 对，多进禁区，因为这个前卫线突然前插的话，这个对方的后防线盯防是非常困难的。
0: 看看这个角球，奥利塞罚进来，昆代，姆巴佩，好球，再给昆代套边传，还是角球。瑞典队觉得这个球最后可能又弹到了昆代的身上，但是裁判组给了角球，第四个角球了。
1: 但是法国队的角球质量不是特别高，另外一点，瑞典队的这种防空能力也确实也强。
0: 角球开起来，第一点还是被防守的队员顶到。好球，昆代横传有机会，大门打到立柱上，哎呀，这个球几乎是必进的机会啊！姆巴佩，距离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差一点点呢。
1: 这个球其实打的倒是很脆啊，脚弓的部位吃的也很准，
0: 他是瞄着球门推的啊，
1: 对，
0: 就是运气差了一些，打在立柱上了。

0: 巴佩今天的比赛其实机会都不错啊，前面进了一个球，稍微越位了那么一点点，这个球呢又是稍微的靠外了那么一点点，
1: 但是他现在脚感还是不错、啊、哎，
0: 是的，状态调整的好啊。
1: 另外一点，刚才两次进攻呢，也是一次是拉比奥的突然前插，另外一次就是昆戴，所以说现在后排插上可能会是法国队破局的一个关键。嗯，
0: 姆巴佩在船被挡住了，萨里巴、昆戴、登贝莱，拉比奥，拉比奥自己来一脚，哎呦，这球偏的不多呀、哎！
1: 是，感觉这个球打的质量真是高。
0: 拉比奥看了一眼左路，因为迪涅还没上去，拉比奥干脆突然来一脚冷射。这是刚才姆巴佩的那脚射门，这法国球迷啊，
1: 这补水之后啊，拉比奥一下子活跃了。
0: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观察的，德尚是不是给他交代？
1: 对，一直在跟他谈，
0: 你可以多往前插，或者是你自己多打打门，因为对方现在是密集防守嘛。
1: 要他多做一些持球啊，分配球权，联系队友。嗯。我看明白了，现在这个斯特劳德呀，左边后卫现左边前卫，他主要就是在左边路防止登贝莱的突破。嗯、
0: 瑞典队队员呢是护着球，想让自己的守门员出来用手抱，但是守门员斯特伦好像有点不放心，
1: 对，是、
0: 啊、
1: 怕是在线外抱这个球。我瑞典队打到目前为止34分钟，应该说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出色。今天年轻的贝里巴尔，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表现也不错。嗯，刚才贺伟谈到他非常年轻，20岁，但是他在英超的经验可一点都不年轻。
0: 是的。登贝莱、奥利塞、昆戴去跑里线的线路，奥利塞自己先控制住。楚阿梅尼在第一时间形成了一个对抗，这个球呢虽然是犯规，但是也干扰了瑞典队前场有可能的拿球，化解了对方有可能一次快攻。
1: 但是你别看郑凯赖是拼这一下呀，这一下给球队啊，应该说是带来了很重要的一个间歇或者一个宝贵的一个调整的时间。
0: 是这样的，
1: 否则的话刚才法国队一直在围着瑞典队的门前啊禁区附近，其实非常危险。
0: 这个球折开来时呢是直接用脚弓一端，想要踢到防线身后，力量用的大了一些。
1: 从这个控球率、传球次数到射门次数上，法国队是明显占优的。
0: 嗯，
1: 现在就看把握机会。
0: 拉比奥再给，还有倒钩打门，
1: 在登贝莱，
0: 哎呀，
1: 可惜了，
0: 登贝莱这个球不进说不过去呀、啊。首先奥利塞的那个球就差点是个世界波啊，一个凌空的侧勾打在立柱上。法国队这个进攻啊观赏性太强了，奥利塞你看漂亮、哦、
1: 漂亮。
0: 登贝莱说你看我也来一个、哎、
1: 登贝莱啊、哎、这一下，但是登贝莱这下有点难度，球有点反弹啊。
0: 你对登贝莱金球先生来说、
1: 哎、这球打得还可以、哎、打得还可以。
0: 你跟奥利塞刚才那个动作比，这没有难度。法国队这机会多多，
1: 哦球、哎、这是伊萨克，
0: 哎，他想把球从裆底下漏过来之后用脚后跟磕一下。
1: 对，瑞典队啊反击的机会不多，但是也非常有质量。
0: 埃兰加伊萨克，哎，他想这么鸳鸯拐用脚后跟勾一下。
1: 哦，奥利塞你能倒挂金钩，我不能鸳鸯拐吗？所以说两支球队我觉得上半场打到目前为止各自想要的这种战术应该都发挥出来了。
0: 嗯，但是对法国队来讲呢，现在隐隐的有一个警钟，
1: 哎，
0: 就是你这么大的优势，这么多的好的破门机会，应该要把它变成比分上的进步。哎，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吗？
1: 应该是犯规了，而且林

0: 勒夫好像最后有一个抬脚的动作，
1: 这个球因为自己停球离身体有点远，
0: 对 对, 对，
1: 他是为了补救，所以呢上去一个犯规。这个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还能吃到牌的，我们看啊，他自己停远了，奥利赛上，
0: 你看
1: 这个球应该要吃一张牌的，
0: 要吃牌了。
1: 直接把奥雷塞的支撑腿啊是绞到了双腿之间，源于自己的一个之前的停球过大。
0: 我觉得他第二下这个剪刀脚啊，比第一下这个蹬踏那下可能还要严重。
1: 是，也引起了法国队队员的愤怒。看看奥雷塞刚才的这一个倒挂进钩，
0: 太漂亮！你看这身体的姿态啊，这个太舒展了。
1: 登贝莱这比起来，你这个球，
0: 登贝莱说，登贝莱是想往死角去打的，我要打还不打进一个世界波，哎，但是跟他那场球帽子戏法那几脚球可能稍稍有一点差距。
1: 刚才这个球还真没判犯规，就是林德洛夫这一下，算是逃过一张黄牌吧。哎，卓阿梅尼，
0: 瑞典队密集防守啊，用这个锋线几名球员那种速度以及他们之间那种衔接进行反击，法国队个人能力小组推进的速度，
1: 贝瓦尔背后撞倒了姆巴佩，
0: 但是补水之后确实，一个是我们说这个拉比奥他的前插，另外一点就是昆代的位置也更加靠前了。
1: 看看法国队的这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左路任意球，奥雷塞来踢到中路，斯特劳德寻求转身，也在等着队友过来帮忙。法国队两个人过去了，二抢一，助理裁判举旗了，判了法国队犯规。这是法国队两个中后卫啊，逼到了对方的脚旗附近。
0: 但是我觉得瑞典队这个古德蒙松啊，刚才看了这个球，
1: 这是在中后卫于帕梅卡诺的头顶上。法国队呢确实拼抢的时候，萨里巴拉拽了对方的球衣。
0: 是，刚才关键这一下古德蒙松啊一直在他们三个人身后，一直在那儿看，也没有参与到这次双方的这种拼抢当中，
1: 在做保护吧。
0: 对，但是古德蒙松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瑞典队的左边后卫，这名球员是可以进入到顶级球队踢球的球员。
1: 看看姆巴佩自己打门了，感觉姆巴佩呢状态调整得非常好，球战欲望很强，而且呢射门的脚感不错，这个球发上了力，但是打得太正，
0: 其实他可以再往前深入一步啊，这样的话林德洛夫他的位置就不好选择了。从现场来看，今天这个纽约的高温啊对球员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调整的应该还是不错。
1: 这个球呢这边的助理裁判又举旗示意法国队的拉比奥犯规。这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头一次相遇啊，在欧洲杯的两次碰撞呢，92年欧洲杯两队打成了1-1，12年的欧洲杯法国队当时是0-2输给了瑞典。
0: 但是现在这个定位球我们看一下，瑞典队的两名中后卫啊，再加上伊萨克、哲凯赖什已经全部来到禁区之内。定位球是瑞典队，
1: 这球掉进来到后点，落点太远了，
0: 质量不高。
1: 昆代，奥雷塞，奥雷塞想往前顺势领一步然后起速，这球没有领好。
0: 奥雷塞他绝对速度不是特别快，但是他拿球之后一个是假动作的这种变化，另外就是人球结合的这种变向做得非常好。
1: 是这样的，就有的队员啊是你看着他空跑不快，似乎不快啊，相对不快，但是呢带着球好像越跑越快，
0: 而且他很协调。这只左脚呢变化非常丰富。
1: 好球，奥雷塞这个球断得很干净，来了姆巴佩，巴尔克拉在他的左前方看着越位线呢， 巴尔克拉往里趟了一步，横传，解围出来并不远，楚阿梅尼，奥雷塞调整转向打门，稍微的偏了一些，奥雷塞是设计好了，
0: 对，
1: 就往自己的左脚这个方向领。
0: 其实整个进攻也是奥利塞在后场利用他的这种个人能力突破，给姆巴佩创造了这次向前插上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姆巴佩的速度带球向前突进的速度也使得瑞典队后防线很难站住。巴尔克拉这要传球，要不是古德蒙松我碰那一下，后点登贝莱说了，我等了半天了，
1: 哎，我让再给我一个机会。
0: 啊，随后球队在抢断的过程当中就发动了二次进攻，所以整个的比赛就是一旦要进入到法国队这种快速反击的节奏，可能瑞典队
1: 跟不上，
0: 跟不上。
1: 纳比奥，纳比奥这个球找巴尔克拉，
0: 太
1: 巴尔克拉速度非常快，先把球拿住。瑞典队出脚这一下非常准啊，斯文森。
0: 拉比奥手一指，百米，巴尔克拉，走起来。
1: 发令枪是吧，
0: 哎，发令枪，
1: 这是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了。
0: 其实巴尔克拉跟杜埃的这种踢法还不大一样，巴尔克拉他有这种纵身向前的突破，这一下杜埃呢可能内切要更多一些。
1: 看看奥利塞角球开起来，林德洛夫顶到低点，昆代，邓贝莱，
0: 邓贝莱可能那脚射门之后啊，这个目光啊有一点点弥散。
1: 这其实就是两场比赛，他上一场比赛是吧，左脚怎么打怎么有，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打得稍微偏了一些，可能追求太刁的角度了，
0: 但是你别让他再打一脚。邓贝莱说了，你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1: 昆代往里切，这个球姆巴佩就在他的面前啊，昆代呢是正面面向球门，所以球权给了他。瑞典队看看反击，伊萨克起诉，这个球给的线路不太好，于帕梅卡诺回给守门员拉比奥，迪涅，楚阿梅尼，姆巴佩，奥雷塞，再给奥雷塞，姆巴佩起诉了，奥雷塞自己拉开角度推，哎呀，
0: 指尖啊！
1: 这个球啊，打向了球门的死角啊，他是瞄着球门的死角打过去的，
0: 踢得太潇洒了。
1: 塞特斯勒伦啊，是堪堪的用手指尖把这个球拨了出去。
0: 在三个人的封堵之下完成这脚射门，姆巴佩
1: 横向拉开打门，
0: 漂亮，
1: 实在是没办法
0: 拦不住了，
1: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瑞典队顽强地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进攻，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0: 不容易了，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了。
1: 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形成的机会，这个角球怎么来的呢，就是奥利塞那脚射门已经奔着进球而来了。
0: 我们看这个战术角球，
1: 又是奥利塞，这三个人，姆巴佩横向拉开大门，刚才法国队的奥利塞、邓贝莱和姆巴佩三个人呢集中到了同一个角球的区域，
0: 更重要的就是三个人想法也能形成一致，形成统一，这个是非常难的。
1: 姆巴佩呢是闪开了哲凯赖什的跟防，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他的右脚内侧推出了一个致命的弧线，
0: 而且这个单车呢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完整，是吧，
1: 是踩了半圈单车，
0: 踩半圈，但是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变向的速度太快了，它跟这个奥利塞的这种特点又不大一样啊。奥利塞是潇洒协调，姆巴佩是太快了。
1: 瑞典队现在落后，上半场的比赛也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The fourth official on the sideline is designated 3 minutes. 埃兰加

0: 上半场要补时三分钟。艾丹加
1: 传有机会，再打门也不错呀，这脚
0: 打得稍微的偏了一些，24号斯特劳德
1: 赶上他的右脚了。当然了，这个哲凯赖什这一下如果能抢到的话，我们看边路啊，
0: 艾兰加
1: 这下哲凯赖什没有抢到，
0: 嗯，幸亏昆代是卡在他前面啊，挡住了他的包抄，后点其实已经是专门传给他这个包抄点的，
1: 就他抢这下很凶，但是昆代的位置要更好一些。
0: 姆巴佩，贝利瓦尔，好球，球又到了贝利瓦尔脚下，伊萨克，斯特劳德，法国队传球失误，贝利瓦尔，埃南加，这球前面接应了队友啊，有越位的嫌疑，所以埃南加呢稍微的犹豫了一下。艾南加禁区里面倒地，哎，越位
1: 啊，越位了，
0: 先给他的时候就已经越位，
1: 对，但是要不越位的话，迪涅这个手上可是有动作的。
0: 艾南加是越位，应该是之前这一下就越位了，你看越位位置回接，艾南加在给这个八号斯文森的时候，斯文森是越位，迪涅呢用手捞了一把艾南加的胳膊，干扰了他的身体平衡。波特，波特虽然在英超执教让很多球迷对他逐渐的熟悉起来，但其实啊，他就是在瑞典联赛当中崭露头角的，当时他创造了厄斯特松奇迹啊，在厄斯特松俱乐部执教7年，带队从第4级的联赛一直升到了瑞典的顶级联赛，还打进了2017-18赛季的欧洲联盟杯，
1: 是
0: 在小组当中获得第二名出线之后，碰上了阿森纳两回合，他在球场还2-1赢过阿森纳，只不过在最后的总比分是2-4，被阿森纳淘汰出局。但那之后啊，就被英超的俱乐部盯上了。
1: 其实他回到布莱顿带的还是不错，后来去切尔西之后，好像是进入了执教的一个谷底。不过瑞典对他还是非常的信任，
0: 瑞典人没有忘记他。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丹尼马克列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法国队是多次威胁到了瑞典队的球门，姆巴佩上半场个人打进了2个球，第一个进球呢越位在先，被吹掉了，但是第二个进球非常的漂亮，最终呢法国队是在上半场1-0暂时领先于瑞典队。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成玩梗
7: 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关注法国队和瑞典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有大把的破门机会，也曾经击中过球门的立柱，也曾经有过进球因为越位而被吹出来，但最终呢姆巴佩还是打进了一球，他们1-0领先。
1: 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看一看波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给球队布置的一些战术变化。
0: 看看瑞典队的这个前场的界外球，大力手抛球扔进禁区，这个球是伊萨克犯规了。
1: 瑞典队其实他今天在定位球方面，我觉得还是做足了功课，无论是角球还是前场界外球，两个中后卫都会来到法国队禁区之内，另外就是球队依靠这种快速的反击。不过上半场在防守端，我觉得虽然球队是深度防守，但是给予法国队的这种身体的对抗的强度感觉稍稍弱了一些。
0: 林德洛夫、斯特劳德，纳格比耶克、艾兰加、奥里塞，邓贝莱、昆代，约帕梅卡诺。
1: 法国队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后防线其实跟进前卫线跟前锋线始终也保持着非常好的阵型啊。前场一旦丢球的话，就地可以展开一种前场的压迫反抢，一旦有球权的话迅速转换到进攻当中。
0: 奥里塞，
1: 他今天是把自己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巴尔克拉，这球是打在了脚旗杆上，弹出了边线啊，不是角球，是界外球。斯文森，
1: 现在法国队在左边路，巴尔克拉这边信号可能也比较明确，只要迪涅或者是拉比奥手一向前指，马上巴尔克拉就会向纵深，
0: 全速启动，
1: 全速启动。
0: 楚阿梅尼，迪涅。
1: 巴尔克拉呢，他也是逆足出现在球队左边路，但是他的这种纵深的突破、外线的突破能力还是非常强。
0: 拉比奥，姆巴佩，抓梅尼，自己想了一下之后起脚射门，感觉呢就有点犹豫，最后打得也不好。
1: 如果他下定决心的话，可能第一下挺好，就直接选择射门了。
0: 这是上半场。

0: 姆巴佩的那个进球。姆巴佩在世界杯的十八场比赛当中已经进了17个球了，现在他已经超越了克鲁泽，登上了历史射手榜的第二位，但是呢他面前还有梅西。不过姆巴佩在世界杯淘汰阶段的9场比赛进了9个球，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阶段进球最多的球员。
1: 而且刚才他那个进球在这个单车滑了半个单车连接那两下，我觉得尤其是连接带球射门，这个速度非常快，这个有些时候一个是防守球员很难判断，另外一点就是门将的反应速度跟不上，所以他整个的这种技术动作的完成速度、力量、角度以及这个跟球之间的距离结合都是非常到位。
0: 刚才给出的字幕呢，也是显示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啊，射手榜的争夺的情况，因为哈兰德也进了球啊，所以现在姆巴佩跟哈兰德还是并列的，都是5个球，梅西是进了6个。
1: 虽然两个人没有直接对话，但是隔空也是在相互的较劲。
0: 上天曾经给过一次机会啊，当时呢，挪威队的主帅索尔巴肯是选择了收住自己的这些宝藏前锋啊。好球，对面来交给昆戴，奥利赛，奥利赛回来呢是协助了昆戴在边后卫的防守的这个职责。登贝莱啊，这个球越位了，
1: 但是奥利赛他这个直塞球啊，第一场比赛他就有这样精妙的传球，这个球其实传的线路也非常巧妙。
0: 世界杯呢，到下一届2030年就是整整100岁，到现在96年的历史上啊，法国队虽然是历史悠久啊，这是他们第17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瑞典队其实也不差呀，瑞典队是第13次参赛，瑞典在世界杯历史上拿到过亚军，拿到过第3名，拿到过第4名，其实也有着比较悠久的传统。奥利赛，奥利赛 C， 好球，打门，漂亮，
1: 奥利赛，哎呀，
0: 这是为巴尔克拉把进球送到了嘴边上。奥利赛的这种破线的直传球真是太舒服了，给队友传的。巴尔克拉破门，法国队2-0领先。巴尔克拉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就有进球，今天呢又打进了一个进球，这应该感谢奥利赛。
1: 对，奥利赛几乎就把球放到他脚下，之前的动作包括个人的战术太完美了。
0: 这个球从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奥利赛开始，局面就开始明朗化，
1: 又是在两线之间，
0: 非常漂亮的纵向的穿越球，一个穿裆过掉了拉格比耶克。巴尔克拉随后的这个射门应该比训练当中的射门还舒服。
1: 奥利赛这种传球，他的突破，这种想象力，可能确实是这届世界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员。
0: 我们之前在说法国队比赛的时候经常谈到另外一个名字，格里斯曼，格里斯曼在他宣布从国家队退出之后，法国队呢其实在这个组织进攻的串联任务上，现在奥利赛已经完全的接过了他的旗帜。
1: 是，其实从这届世界杯开始，从他第一场的表现之后，好像已经很少有人在提格里斯曼了。这就是年轻球员的这种成长。
0: 这个球助理裁判示意姆巴佩拼抢的时候手球了。
1: 关键奥利赛他这个身体的姿态也好，他踢球的动作也好，特别潇洒，特别容易让人觉得这是非常的放松。
0: 是，他的观赏性也很强。
1: 对，
0: 他不光是实际实战的这个作用价值高，他的观赏性也很强。
1: 他观赏性跟实战性完全是结合到了一起，刚才这个球也是突破然后突然一个钻裆，这个就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这样的球员。有这样一个中前场的游动的球员，姆巴佩也好，登贝莱也好，或者巴尔克拉也好，他们的进球少不了。
0: 他被完全的力量串联起来了。
1: 有些时候球队在一些战术不起作用的时候，像奥利赛，像姆巴佩这样的球员，他们就可以通过个人能力能够撕破对手的防线。
0: 瑞典队现在零。

0: 1-2落后，形势要求他们必须要压上来进攻，因为这毕竟是世界杯的淘汰赛，输球的球队将会告别世界杯的舞台。
1: 但是压上来进攻的话，你身后的这种空间，姆巴佩、登贝莱，登贝莱现在一直在等着呢。
0: 贝利瓦尔、斯文森、埃兰加角球，这是本场比赛瑞典队的第一次角球。虽然知道压上来会给身后的这个法国队的进攻权留出更多的空档，但是呢，形势所迫，瑞典队也不得不开始加强他们的攻势。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出现，姆巴佩上半场那个进球呢是登贝莱助攻的，这两个人的互相助攻已经到了6次了，相互成全的。
1: 对，就是法国队这届世界杯表现得非常团结，几个锋线球员相互给同伴助攻。
0: 看这个角球到后点来，没有顶到啊。
1: 另外，瑞典队今天在上半场的防守，虽然他采用这种深度防守，但是对法国队的这种持球球员以及锋线球员，这种身体的强度以及防守的这种侵略性，我觉得做的还是稍欠了一些火候。
0: 嗯，
1: 所以让法国队在两线之间，无论是奥利塞、姆巴佩，都有这样很充分的拿球的时间。一旦有这样的空间时间的话，那他们正向面对球门的话，机会可能就会更多。所以上半场在最后阶段，其实距离进球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0: 嗯，刚才那次助攻呢，也是奥雷塞在本届世界杯送出的第4次助攻。刚才这第二个球啊，对法国队来讲呢，确实是既具有在战略方面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呢也有颇强的观赏性，但对瑞典队来说呢，有点杀士气了。奥雷塞
1: 给奥利塞太多的这种空间了。因为这个今天我们看啊，瑞典队这种踢法跟昨天巴拉圭在深度防守这种踢法是截然不同的。巴拉圭可能更多的有这种身体的对抗啊，向前的防守的这种侵略性，今天瑞典队更多想用整体啊，这种整体的移动啊，协防来限制法国队球员的这种向前的进攻，但是法国队的个人能力要更强一些，所以一旦给法国队球员空间的话，这几名进攻球员我觉得今天完全打活。
0: 嗯，昆代奥利塞，好球交给昆代，昆代呢这个球多带了一步啊，角度没有了。斯文森交给埃兰加，埃格比耶克，
1: 这伊萨克呀，他可以适当的回撤一些，对吧？因为他在中场或者在前场，他还是有一定的背身的持球能力。
0: 嗯，折开来时，他的俱乐部队友萨里巴啊在盯防他，与帕梅卡诺过来包抄啊，两个人关门防守，折开来时倒在了地上，球权呢归于法国队，这个大师还没有起来啊！这个球呢，于帕梅卡诺应该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这个手啊正好挥到了这个大师的脸上，他还没有起来。法国队呢也 在场上放缓了进攻的节奏，在等着哲凯莱什缓缓的起身。
1: 比赛的来看一看，这一次伊萨克
0: 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啊，但是呢伊萨克这个球也没有带到危险的位置上去。巴尔克拉，姆巴佩，转向远端，登贝莱，
1: 现在瑞典队也不敢往前挺啊，而且球队呢也不是特别统一。
0: 拉比奥，奥利赛起脚来一脚，守门员一个侧扑啊，把球扑出底线，法国队的第七次角球。
1: 这个阶段已经成了法国队在前场的一些进攻表演了。
0: 嗯，
1: 球员在场上踢得闲庭信步。另外一点就是瑞典队给予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无论是你在深度防守还是在中场防守的话，你必须要对持球人有更深的这种压迫，有更深的这种侵略性。但是显然今天可能天气也热，另外球队零比二落后，信心也受到一些打击，
0: 就是这第二个丢球啊，
1: 对
0: 他们士气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奥利赛主罚角球，哲凯赖什在前点顶出来，伊萨克云法梅卡诺，姆巴佩，楚阿梅尼，

0: 巴尔克拉迪涅上来了，奥里塞姆巴佩找这边邓梅莱，好球，昆代，邓梅莱传到前点，艾兰加，
1: 瑞典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现在都比较困难。
0: 古德蒙松，阿亚里，
1: 哎，就是
0: 巴尔克拉的回防。好，瑞典队呢准备要换人了，场边有两名队员都做好了出场的计划。
1: 因为瑞典队下半场这个比赛啊打得太被动
0: 了。瑞典队在场边呢应该是22号泽内利和26号阿里准备要上。贝利瓦尔，艾兰加，奥里塞，姆巴佩，法国队的进攻，法国队开始起速，奥里塞那儿很空啊，给过来，奥里塞往前领一步，打门，这个球被追回来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你看现在场上的这对进攻的这种投入程度，你感觉像是瑞典队在领先一样，
2: 是
0: 他们不着急往前推进的不紧不慢，但是法国队一拿球之后迅速的向前进攻。
1: 其实法国队这个阶段也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0: 是瑞典队。

0: 场边要换人，22号泽内利，26号阿里耶，两个人要登场，要换下24号斯特劳德和7号贝里瓦尔。队的角球还是打战术，奥利塞传到后点，守门员幸亏挡了一下，于帕梅卡诺已经在等着顶空门了。抓梅尼再传进去，拉比奥停下来给队友，
1: 今天
0: 这个球越位了。
1: 对，拉比奥啊，裁判是示意比赛继续进行。
0: 伊萨克球停得太大了，
1: 主要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触到球了，这脚感有点凉。
0: 26号阿里刚刚换上来的好球，阿里这个球突过了防守，伊萨克横传，这个换上来的26号阿里呢，他是出现在球队的左边路啊。刚才这个突破还是非常的漂亮，在马尔默俱乐部效力。泽内利他换下了贝里瓦尔，他是出现在中场，现在拿球的就是他。
1: 其实中场下半场我觉得是瑞典队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中场拱手让出了，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球队都缺少中场这样的一个平衡器，所以整个防守的时候回收过深，进攻的时候中场没有组织。当然奥利塞也好，今天楚阿梅尼虽然出镜的次数不多，但是他在中场的拦截抢断其实次数也非常多。嗯，
0: 古鲁蒙松找另外一侧的埃兰加，但是迪涅先到位。现在比赛踢到了71分钟，法国队是2-0领先于瑞典队，瑞典队又是一个前场的大力手抛球，楚阿梅尼，奥利塞，法国队的速度非常快啊，
1: 这个球没有越位，
0: 姆巴佩这边空了，给过来奥利塞，趟打门，奥利塞这个球往前趟了这一下，稍微的有点远了。
1: 啊，姆巴佩这个球其实非常无私啊。
0: 哎，法国队想向前加速的时候，这些人真是太快
1: 太快。而且刚才姆巴佩啊，在这个球没有打进之后，他也是招呼这个奥利塞赶紧回防。
0: 嗯，这是队长的职责。
1: 哎，球队在这届世界杯表现应该非常团结。
0: 林德洛夫，
1: 瑞典队确实在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跟法国队差距还是比较大，另外今天在整体的这种防守组织上我觉得有点踢得过于客气。
0: 嗯，
1: 把中场这种拱手让出，即使是回收没有给法国队更多纵深空间的情况下，但法国队他这种个人能力在小范围内那种技术还是让瑞典队吃尽了苦头啊。
0: 阿里球门球啊，瑞典队觉得这应该是挺明显的一个角球，但是主裁判马克利是给了球门球。
1: 但你看麦尼昂多有经验，一看这球赶紧开出去，
0: 哎，造成既定事实，
1: 对，
0: 让比赛恢复进行。
1: 现在2-0领先的情况下，法国队踢得就更加放松了。
0: 嗯，就快慢自如了。
1: 对，这边我估计德尚是不是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因为这个比赛打的，今天比赛打的其实整体节奏完全在法国队的掌控当中。
0: 是，刚才徐指导也说了啊，瑞典队呢今天踢的相对来说虽然防守站位比较严密，但是呢这个侵略性不够，但是这场比赛的胜者下一轮啊在费城7月

0: 四号面对巴拉圭，哎呦，那是一支强硬的球队。姆巴佩漂亮的过人啊，卡尔克拉，姆巴佩自己来了，嘿，真是快慢自如。现在奥雷塞再给姆巴佩，好球，打门漂亮。这个比赛现在完全是在为球队继续前进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球迷们奉献精妙的表演。
1: 没错，其实这个球在进球之前，姆巴佩那个脚后跟传球就已经非常写意了。
0: 3-0，奥利塞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现在跟梅西持平了，本届都是6个球了。
2: 这种突然启动的那种速度，让瑞典队的防线根本是无法防范。你看这个球其实已经非常写意了，
0: 这比训练还要轻松啊。奥利塞，姆巴佩起诉
2: 啊，没有越位，
0: 因为5号古德蒙松拖在后边，所以姆巴佩并不越位。
2: 现在姆巴佩啊，是后卫，你看他这个射门衔接这一下非常快，
0: 对，
2: 就是一平一射这一下。门将有些时候，如果你动作越大，摆腿时间越长的话，其实门将是容易判断。但是他这两个进球都是停球射门衔接非常快，
0: 同时要感谢奥雷塞给他送的球非常舒服。
2: 对，这姆巴佩说：“刚才我已经传给你了。”然后这一次，奥雷塞，哦，应该是换人了。我们看。
0: 这个球并不越位啊，
2: 不越位，
0: 蒙松是拖在后边。
2: 你看这下里衔接的太快，
0: 奥利塞这个球呢送的直线的这一下啊，力道线路都非常的合适，姆巴佩也很轻松的就能在第一下停球完成最好的铺垫。古斯托上场，杜埃上场，
2: 杜埃
0: 呢也确实刚才就是徐指导应该在几分钟之前就谈到了，德尚有可能要开始
2: 是
0: 进行调配了，下一轮有可能要晋级之后要打巴拉圭。杜埃和古斯托上场，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一个边后卫，一个边锋。昆代被换下，现在是古斯托打右后卫。杜埃上场呢是换下了登贝莱，抓梅尼，法国队又来了，巴尔克拉，姆巴佩在起诉，巴尔克拉这个球没有往那边走，交到了奥利塞这边，奥利塞再给杜埃，杜埃横传，杜埃的传球呢应该还是有意识的想找姆巴佩。
2: 对，但是姆巴佩他这个位置啊一直是处在越位当中，所以奥利塞第一时间没有给的话可能机会就错过。嗯，但是德尚还是留下了姆巴佩，也留下了助攻能力更强的奥利塞。
0: 是，法国队当然也希望啊姆巴佩能够继续前进
2: 啊。这个球你看姆巴佩好球啊，
0: 法国队在场边呢，特奥埃尔南德斯也准备要登场了，是不是让迪涅也休息休息？
2: 哎，今天其实瑞典队在换上小将阿里之后啊，给昆代其实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所以这边古斯托也是替换出场。当然，在左边后卫的选择上，现在来看，德尚更信任迪涅一些。
0: 是，抓梅尼。这个球犯规了，瑞典队犯规。
2: 但是今天啊，后卫，你看，其实今天这样的犯规、这样的拼抢，在比赛当中似乎都不多见。
0: 是的。好，法国队这边特奥埃尔南德斯要换下3号迪涅，这也是一个对位的调整。
2: 迪涅今天脚感很好，上来之后上半场记得有一次很高难度的停球。
0: 对。
2: 你看球员比赛的话，第一脚停球的话，如果能停得很稳、很漂亮的话，他的这个自信心马上就上。

0: 是。迪涅也是很有趣啊，其实呢岁数也不小了，往前推啊，12年前2014年世界杯就参赛过，但是2018、2022两届世界杯都没打，今年还一下又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
1: 但是刚才啊，我们在场边观察，他似乎对德尚马的换牙场不是很满意，哎，一直在跟德尚在跟助理教练有交流。
0: 我其实还能踢什么？ 哎，看看瑞典队，这是个机会，给哲凯莱什这个球啊，队友给的力量稍大了一点点。哲凯莱什没有在最该拿到球的那个点触到球，对，犯规啊，瑞典队犯规。
1: 但是这个传球，你就看奥利赛的这种传球，跟瑞典队刚才向前传球的这名球员助
0: 这火候不一样啊。
1: 对，那有些时候可能你传好之后，哲凯莱什都可以直接完成一脚射门。
0: 是的。法国队队员现在非常放松啊，比分3-0，很有利的一个局面。瑞典队呢，场边也准备要换人了，10号尼格伦和19号斯万贝里准备要上。
1: 而且今天在比赛当中，奥利赛姆巴佩很多次都做出这种脚后跟传球，这说明球员的心理上已经非常放松。尤其下半场的比赛，从下半场比赛打过10分钟之后，基本上就是法国队进攻表演。
0: 古斯托，对，对，自己来了，来一脚射门，守门员扑球脱手，不过法国队没有第二点跟进，今天啊，算上今天比赛。本届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已经过了500万了。萨里巴，
1: 今天法国队两名中后卫的表现也非常出色，虽然球队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但是这两个人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萨里巴把他队友今天盯防的也不轻啊。嗯。
0: 泽内里，埃兰加。横传，这个球有机会啊，在前点伊萨克。
1: 这个今天瑞典队这样的进攻太少。
0: 特奥埃尔南德斯，瑞典队现在中场回不来了，只有4个后卫。巴尔克拉、姆巴佩在接应，巴尔克拉假动作晃开，在趟大门。这球再传的话，奥利赛这儿已经空了。但巴尔克拉因为刚才那个。假设真扣的动作过了两个人之后啊，眼中已经没有队友了。
1: 是，这个阶段基本上，你看，
0: 这你看眼神就盯着球，心里想着球门。当然，这球他打了
1: 也
0: 不错啊，
1: 也可以。
0: 法国队的第9个角球。
1: 但是我们看今天瑞典队啊，打到目前为止啊，就是球员的体能出现了巨大的消耗。这应该是全场瑞典队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
0: 他是用脚弓完成了推射，但是打得太正。这场比赛让麦尼昂心率能够提起来的场合都不多。
1: 这时瑞典队又是做出了人员调整，
0: 最后一个换人了啊，尼尔森上场换下了伊萨克。
1: 身高1.96米的尼尔森，
0: 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
1: 现在来看，以瑞典队这种想用整体防守来限制法国队进攻这种战术可能很难奏效。下一场看看打巴拉圭的话，也是深度防守的另一种方式。巴拉圭防守，它的侵略性要更强。

法国队这场比赛啊，如果最终晋级的话，他们现在看起来呢，距离晋级只是时间问题了。瑞典队现在的进攻没有太好的方法，又是0-3落后，比赛时间也剩下了。

0: 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法国队3-0领先。到目前为止啊，应该是本届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当中，双方的悬殊最明显的一场比赛。尼尔森、马特塔，就是你刚才说的挤出位置来。
1: 他没有那么细腻，但是他可以为对手这种扛出空间，就是在真是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些时候马特塔，他是攻城锤，
0: 攻城锤呀、对。巴尔克拉、楚阿梅尼、杜埃这边很空啊，谢尔基交给杜埃。马特塔在原点，杜埃传，马特塔打门，这球没有压住。
1: 但是在淘汰赛，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必须要给一些替补权更多的这种比赛机会、时间，要适应世界杯这种现场的氛围。那否则的话，真是到下一轮，可能需要球员出场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找不到状态。
0: 阿里，
1: 让我们看德尚对拉比奥还有楚阿梅尼这两个位置还是非常的信任。
0: 小组赛的时候呢，科内的两次登场应该说表现也不错，
1: 也不错。
0: 哎，这个球杜埃给拉比奥的时候力量传轻了。埃兰加，泽内利啊，他的前插球也没有拿到。法国队还有进攻的机会，3-3的局面，瑞典队中场回不来了。
1: 谢尔基，
0: 就是3-3。谢尔基这个球犹豫半天啊，等着杜埃起速之后再传，结果球却没有传过去。谢尔基反抢犯规，这球啊，他是传到了对方的脚后跟上。
1: 杜埃给的信号也不是特别明确，
0: 谢尔基在等着他、他也在等着谢尔基，两个人互相看着。
1: 如果有姆巴佩那种绝对速度的话，可能谢尔基的传球会直接在这个两个人的空间
0: 是
1: 空当之处，对，
0: 是吧？谢尔基之前一直应该在等着队友起速。尼尔松、埃兰加，好球，这是个机会，打得比较正啊。瑞典队19号斯万贝里的一脚射门，就是被麦尼昂扑出。比赛的4分钟补时时间马上就要踢满了，比赛也就此结束。来自荷兰的主裁判尼克马克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是到目前为止踢得最为轻松的一场16分之1决赛。德尚从法国回归之后，在世界杯舞台上带领着法国队继续前进，他们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以3-0完胜瑞典队，杀进到了16强。姆巴佩在本场比赛当中继续保持着个人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7场16分之1决赛，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在球场上，墨西哥队身穿的是绿色的上衣和白色的短裤，而厄瓜多尔队身穿的是黄色的上衣和深蓝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厄瓜多尔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今天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那其实呢，在赛前武志也提到了两支球队他们的技战术的特点，在你看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各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 两支球队都是那种打快的球队，队中呢都有非常好的向前突击的能手，但是呢，在这么一种双方已经推迟了1个小时进行的比赛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其实双方都不太敢贸然的进攻，对吧？都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另外呢，今天场地上明显感觉到球速是比较快的，有一定的积水，但是好在没有影响到球的运行和滚动，但是一定会给球的向前的这种旋转会加速。今天双方看看能不能有增加更多的远射和补射的机会。
0: 哎，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阿基雷。阿基雷呢，曾经作为球员也参加过1986年世界杯的比赛，并且呢助攻内格雷特打进了那粒精彩的侧勾进球，就在这块球场。但其实啊，对于阿基雷来说，无论是他前两次作为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征战世界杯，还是说他之后带领着其他国家的球队呢去征战大赛，比如说带领日本队征战亚洲杯，带领埃及队征战非洲杯，都是小组赛出现之后的第一轮淘汰赛就离开了赛场。所以对他来说，这个第5场能不能够实现这场比赛也非常的重要。当然他是在本土见证过球队来到淘汰赛第2轮的，当时他也是球队当中的一份子。而这是厄瓜多尔队的少帅贝卡切切，他在24年的8月份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接替的是谁呢？就是带领着巴拉圭点球大战击败德国的阿尔法罗。这阿尔法罗呢，据说他离开厄瓜多尔是因为当时他带领球队达到了要求之后啊，足协的奖金没有发下来。另外呢，此前关于他，其实他的身份跟咱们一样，在之前他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个电视评论的嘉宾，扮演的是武志的这个角色。
1: 得会踢，会教，会说，会写。
0: 所以说他对于很多的球队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看的比赛太多了。
1: 所以呢，足球它是一个载体，围绕着足球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和事情。
0: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哎，先不用介绍了，先看看小将莫拉这一侧1对1的单打。阿尔瓦拉多，感觉呢这个球向前领啊，还是稍稍的有一点不太跟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这个雨呢，可能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地面配合为主。
1: 对。但是呢，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习惯和适应在雨天去作战。毕竟呢，每年的5到7月份是墨西哥的雨季。
0: 哎，而且基本上下雨的时间点非常的准，就是这个时间点。但是持续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也就停了。这个当时我在现场也是有亲身的感受。莫拉，利拉，再传到后点。这个点呢，其实按理说应该是奔着基尼奥内斯去的，但是当时基尼奥内斯他前突的位置更深。开场之后啊，墨西哥队几次进攻都是围绕着拉边的小将莫拉的这一侧，让他呢去1对1去单打对方的丁卡皮耶。所以这个时候

0: 后安古洛也收回来，在这一侧帮忙了，非常漂亮的撞墙配合，再打到中间来。
1: 开场之后前四分钟，墨西哥队主要是通过在右侧的短距离的传切，他打的不是那种直线的或斜线的渗透，他打的是两三人之间的这种撞墙的配合，包括利用第三人的跑动。
0: 是的，
1: 小雨快点介绍首发，要不然待会儿可能又来不及了。
0: 好，墨西哥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一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三号蒙特斯和五号巴斯克斯，左右两边呢是23号加利亚多和2号浩尔赫桑切斯担任边后卫，在中场6号利拉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是7号路易斯罗莫和19号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老将劳尔西门尼斯，左右两边呢是16号基尼奥内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真不让介绍啊。厄瓜多尔队这边呢，哎，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吧。
1: 弧顶处暴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当。
0: 这脚打门呢，就是来自于莫拉。莫拉开场之后啊，非常的活跃。这个小伙子呢，这场比赛当天是17岁259天。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出场的历史第二年轻的球员，第一年轻的是谁呢？1958年，那个名字就不用多说了，贝利。当时其实贝利在淘汰赛阶段出场只比现在的莫拉小20天。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啊，莫拉还真的成为了墨西哥队呢在前场特别是右侧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枢纽，同时帮助自己中场的其他队员吸引了对方的防线。这是罗莫的一脚打门，
1: 一分钟之内连续两脚在弧顶外围的远距离的尝试了。前四分钟墨西哥队就是打右路，打这种短距离的两三人间的传切配合，然后马上改变了一些策略。应该说今天墨西哥队在进攻端进攻手段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0: 是，那么再来继续介绍一下厄瓜多尔的，哦呦，这一下后点的头球攻门，西门尼斯，这个传中落点给的恰到好处啊，正好是越过了对方的后卫。墨西哥队不让我们介绍厄瓜多尔的首发十一人呢，进攻速度打得太快了。
1: 奔跑当中，罗莫已经连续两次抬头观察到了，看到了远端劳尔西门尼斯的跑位，而且这个球呢，就是传到劳尔西门尼斯奔跑的前面的这个空当处。
0: 安古洛1米83的身高啊，比利拉高了11公分。
1: 有的时候大个撞小个儿，你不太好撞，你的这个肩膀啊碰不着他。
0: 这还是刚才罗莫在右侧的传中给劳尔西门尼斯的这次头球，这一次确实有一点点的可惜啊。
1: 这球最后的时刻有点稍稍的甩头，这球要是不甩头，直接奔着离他最近的也就是相对而言的远门柱去，可能会顶出一个直线。当然在那个情况下，劳尔西门尼斯已经在空中尽量的完美的保持了自己的姿态。
0: 是一个35岁的老将，对于劳尔西门尼斯来说呢，虽然在外兜兜转转了很多支球队，但是他是在墨西哥美洲青训体系当中成长起来的，而这块球场就是墨西哥美洲的主场。
1: 好球，
0: 好球，基尼奥内斯
1: 给右边空
0: 手，可以往右侧给了，这是一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的打门被挡了一下，阿尔瓦拉多。
1: 这球阿尔瓦拉多停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赶到了他不太擅长的右脚。
0: 是，他其实是一个左脚将。
1: 是
0: 啊，帕乔呢在防他的时候，其实呢在最后也没有扑得非常的凶，就是把位置啊给卡住，这一下还打到了帕乔的鞋钉上。
1: 这次快攻的发起者包括劳尔西门尼斯回撤之后利用支点把对方带出来，然后呢给到同伴的一个深前球，这一点其实顿挫感非常强。
0: 是，
1: 劳尔西门尼斯不仅仅自己能够包抄，还能够回撤，让后面插上的同伴会去获得更好的纵深的空间，非常全面的一个前锋。
0: 哎，一个战术的角球配合，但是在开出来之前，伦齐奇呢可能发现禁区里面有一些什么不太对头的事情，所以说呢过来先对双方的球员进行一下口头的告诫，特别是厄瓜多尔队的右边后卫弗朗哥。不是，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场比赛所有的球迷他全都是站着看的。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大部分球迷呢应该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先坐着，然后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就站起来，而这场比赛从第一分钟 现场的墨西哥球

0: 球迷就都是站着看比赛。
1: 坐着是看比赛和欣赏，站着则是
0: 这个小角度的打门看着非常的像啊。今天墨西哥队在射门的这个点上来说呢，至少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决，而且小将莫拉是左右两边全都有过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
1: 这球兜了一个小的弧线，
0: 莫拉其实是本届世界杯本世纪世界杯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而现在他又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出场的第二年轻的球员。
1: 墨西哥队今天只要获得射门的机会就坚决的起脚，打得非常坚决。
0: 开赛的时候之前我们可能还在想这个小家伙是不是能够顶得住淘汰赛阶段的压力，看来在之前阿基雷对他的这个心理疏导做得相当出色，
1: 一点不怯场。
0: 哎，
1: 回坐向前，漂亮长距离的转移，
0: 这是考验金乔内斯柔韧性和制空能力的时候。金乔内斯呢是墨西哥前场左侧的一个进攻爆点，而在右侧其实墨西哥呢更多的是打配合，左侧呢是交给金乔内斯一人去单打独斗。
1: 墨西哥队右侧打的是进攻队形的小范围的传递，左侧呢就是打金乔内斯个人的一对一。
0: 是刚才莫拉顶到了劳尔西梅尼斯的身后，作为一个二前锋或者攻击型中场，他的位置变化呢可以使得球队变成一个4231。当然阿尔瓦拉多呢本身他作为一个右边锋，实际上他更多承担的是内收站在十号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看一看普拉塔拿球之后的大范围横向转移，厄瓜多尔的推进速度也很快，尼卡皮再交中路，
1: 全能果人
0: 的突破到了禁区里，打门！哎呦，这一下的威胁极大呀！耶布阿，
1: 耶布阿刚才是来了一个准备要拨球，但是其实是一个扣球的穿裆，
0: 这一下扣得相当的冷静。
1: 蒙特斯啊，没有敢做动作。
0: 是，这一下还真别说，兰赫尔的手指尖儿似乎是轻轻的蹭到了，但是呢最终给的是球门球。兰赫尔在进入到2026年包括所有墨西哥国家队的友谊赛再加上小组赛全部11场比赛他就丢了一个球。
1: 而且呢自从进入到2026年自然年之后，墨西哥队在任何比赛当中还没有输过球，
0: 就平过2场。厄瓜多尔突然间增强了在前场的高压逼抢节奏，哎，这一瞬间呢其实墨西哥在中场的人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后防线上的出球遭遇了比较大的压力。按理说呢巴斯克斯是墨西哥后防线上出球比较稳健的一个中后卫，要注意的就是开场15分钟之后厄瓜多尔队在完成了自己开局防守的计划前提之下，现在开始把自己的阵线往前顶了，同时也开始在前场有逼抢，这是考验墨西哥队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了。
1: 厄瓜多尔队扛住了前15分钟墨西哥队的三板斧，
0: 这三板斧相当有危险，差点给劈开。贝卡切切啊，也是有名师指点呀、啊，曾经在桑保利的手下当了10多年的助理教练。而且呢，其实他上任之后，厄瓜多尔的战绩也不错。他上任的第一场比赛，是输了一场，当时是世界杯预选赛输给了巴西，然后就只输过一场比赛，就是本届的小组赛第一轮被科特迪瓦绝杀。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的倒地铲球。
1: 那场比赛对科特迪瓦，其实厄瓜多尔队在进攻端展现出了非常强有力的和有信服力的攻势啊，只是不太走运，打了几次球门框，
0: 好像是本届球门框最多的球队之一。哎，这个球劳尔西梅尼斯呢是没有让球出界，但是有一个身体上的对抗被顶出了边线，看看温奇奇呢最终的判罚会是怎样。两边的球员都站起来了，
1: 这个时候考验

0: 主裁判的掌控能力以及第四官员两边的灭火能力了。
1: 要知道墨西哥他们此前九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只有一次过了第一轮，而厄瓜多尔此前只有一次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那是在2006年，当时呢1/8决赛是败给了英格兰，所以两支球队都想创造或者是追平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好的成绩，而且看到这个对手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希望。
0: 那场面对英格兰的1/8，我们记住了贝克汉姆的任意球，也记住了小佩极度疲劳下的呕吐。
1: 嗯，
0: 也说明厄瓜多尔给当时的英格兰带来了多么大的比赛困难。
1: 毕竟是高原练下来的，这基多确实是世界最著名的高原球场之一，甚至比阿斯泰克还要著名，因为它更高。
0: 这要是赶上玻利维亚的拉巴斯。
1: 现在厄瓜多尔队在用前场的5名球员去分割墨西哥队后场的低位出球，特别是利拉的这一侧他要小心。
0: 嗯，感觉墨西哥队是有意的要吸引对方上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劳尔·西门尼斯可以利用对方身后的纵深。
1: 那现在就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纵向的传出去。哎，这个球基尼奥内斯有没有越位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没有中断，基尼奥内斯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右脚打门，漂亮。这次单骑闯关，一气呵成，22分钟，基尼奥内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这次反击啊，打得太出色了，武志，你说的诱敌深入，墨西哥队做到了，
0: 或者说比较有战术意味的把对方完全吸引上来之后，在自己本方后场的左路来了一个金蝉脱壳。
1: 这说明啊，墨西哥队确实在阿杰雷的调教之下心理素质非常成熟，对方上抢之后自己并没有乱。其实厄瓜多尔前场的逼抢很凶的，而这个传球来自于谁呢？来自于那时候的阿尔巴拉多。而这个传球的一瞬间，金尼奥内斯没有过中线，所以完全不存在越位的问题。
0: 而且在他前插的过程当中，劳尔·西门尼斯没有碰球，但是劳尔·西门尼斯的回撤把厄瓜多尔的右中卫给带了出来，就是这一小步其实造成了基米奥内斯前插的一个巨大的纵深的获得。
1: 曾经代表哥伦比亚青年队出场过的基尼奥内斯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成为了墨西哥的英雄，他也成为了墨西哥队历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单场世界杯有3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之前达成这一目标的是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当年金发飘飘，也被中国球迷称作风之子。
0: 墨西哥的风之子，
1: 对，墨西哥的风之子，你还别说，这个贝卡切切有点像阿根廷的风之子，
0: 是，脸型对吧，身形都像。小雨，你还记得吗？在这一次进球的发展过程之前，墨西哥队也有一次通过球门球后场建立进攻，也是通过左侧的传导，只不过那次失误了。
1: 嗯，
0: 但是这是第二次如法炮制的同样的组织进攻的思路，但是这一次传出来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就大把的暴露出来了。
1: 哎，所以说厄瓜多尔呢在前场高压逼抢这没有问题，这本身呢也是他们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特点，但是一旦出现球权转换之后，墨西哥队在中场的这几个出球人是否能够，厄瓜多尔是否能够给到他们足够的压力。
0: 嗯，
1: 刚才那一下其实对于阿尔瓦拉多来说，阿尔瓦拉多一个回撤拉开了他和防守球员之间的距离，让他能够从容的转身向前，并且基尼奥内斯那一下真的是踩在越位线上，人就是没过中线。
0: 没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劳尔·西门尼斯你盯不盯他？
1: 嗯，
0: 盯他了你就可能会浪费一个中后卫，或者说你被牵制住一个人，身后可能是基尼奥内斯这样的人可以前插所利用的。你不盯劳尔·西门尼斯之前的那次过程就是他回撤然后再去分球的
1: 啊。墨西哥呢刚才在进球之后啊，瞬间低位防守的时候，阿尔巴拉多的一个回撤就变成了一个5后卫的防守体系。嗯，这在他们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有过这样的阵型变化。
0: 展出来了
1: 罗莫刚才这一枪，
0: 哦，这个球给了吹了回来。其实这个球罗莫示意我可以掌握有力 对吧，
1: 这一下反而呢是墨西哥队这边表达了自己的不太满意。
0: 所以呢现在摆在厄瓜多尔队面前一个难题就是先落后，又是所谓的客场作战， 那是攻出来抢，还是说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进攻防守

0: 的态势，对吧？你抢出去之后，劳尔·西门尼斯这样的冲击力和速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被放大。
1: 嗯，刚才奥多涅斯啊在防守劳尔·西门尼斯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有身体的对抗的。劳尔·西门尼斯呢是，他手上轻轻的这么一下，但是如果您有过这种经历，就知道这种前场的高速奔跑过程当中，后边稍微的来一点力，可能呢就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劳尔·西门尼斯已经尽量的在控制了，能够看得出来，整个的奔跑动作全部都变形了。
0: 这就是南美球员的聪明，他们很知道什么时候我挂你一下，看似我是在双臂的摆动，但是呢就是这个一蹭就能够让高速奔跑的对方队员去失去平衡。
1: 哎，而且那一下呢，其实你要说温契奇他肯定知道，但是呢这又够不上让他吹哨。厄瓜多尔队中场的凶狠逼抢，再向前去做传递，现在在前场啊，
2: 漂亮。
1: 哎，这一下又是利拉
0: 出色的反抢。两支球队的风格非常的相近，都是打快，都是打攻守的转换。也可以看得出来，厄瓜多尔队也是很强硬的。
1: 就感觉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有点被抢急了。
0: 哦，这个球确实
1: 是可以出牌的，
0: 对，
1: 因为它是有一个下踏的动作。
0: 没错，巴伦西亚踩到了，
1: 应该是这个阿尔瓦拉多。
0: 要是这么打，恩纳巴伦西亚他的体能下半时75分钟之后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是啊，现在毕竟已经是36岁的年纪了，他比劳尔·西门尼斯还要大一岁。
0: 他还不像 C 罗所在的葡萄牙，对吧？我可以整体攻上去，我可以通过非常好的控制球的能力，我减少中锋非常无谓的奔跑。但是呢，厄瓜多尔队是打整体的快的，打他这种快攻的，那在往返的奔跑当中其实会消耗很多的老将的体能。
1: 莫拉
0: 漂亮，
1: 来到了这一侧，左侧直接传中了，这一次后点没有人。蒙特斯
0: 西门尼斯漂亮，
1: 哎，这一下挑球过人啊，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
0: 哎，失误。
1: 西门尼斯前场继续持球，可以做横传，
0: 局部二打一。
1: 奥内斯再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31分钟，2-0，劳尔西门尼斯正是他的一次精彩的挑球过人，造成了这次进攻机会可以延续，而他最终成为了终结者。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二个进球，又是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又是在他自己曾经青训成长过的墨西哥美洲队的主场。在墨西哥这个传奇的球场，他也在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0: 这球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创造和策动的，虽然说有点挑大了，但是对方的解围失误，又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给抢了回来。
1: 那劳尔·西门尼斯他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要说呢他站得好，你不如说帕乔刚才那个反应有点慢了。
0: 没错，包括这一次我们可以看高质量的第一次触球质量，这一停直接晃过对方防守的角度，让自己可以用最为舒适的右脚去起脚射门。
1: 劳尔·西门尼斯啊，在他的过去几年当中真的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了，自己头部的重伤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度落到低谷，在世界杯前承受了父亲去世的伤痛，在第一场比赛进球之后他含泪指天的那个画面令人动容，但是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他必然承受过无数次的日落，在这一天他再一次成为了墨西哥队的英雄。威廉帕乔后场的对角斜长传，看看耶博阿他这一侧能不能够突起来，到了禁区里了，拉开了距离之后的打门，这一下打得漂亮，但兰赫尔也扑得漂亮。
0: 耶博阿这一顿啊很关键，一下就晃开了防守队员的防守的面积。
1: 嗯，加利亚多呢到了禁区里之后感觉到他稍微的有一点怕防守出错，所以距离拉得有点开，这距离一开给了耶博阿直接起脚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站位，耶博阿本身是一个左脚，所以下一次他的选位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厄瓜多尔队

0: 依旧是左侧的角球。
1: 蒙特斯第一点先把球顶出来，非常聪明，不是往中路顶，而是向边路顶。
0: 嗯，上半场已经来到了4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可能呢又是出现一个双方节奏变化的时刻。厄瓜多尔队攻上来，安古洛这一下是在近角被封了出去，但是安古洛刚才这一下的过人动作很漂亮，阿尔瓦拉多完成了在传球路线上的拦截。
1: 2-0领先之后，墨西哥队的整体队形呢有点回收，
0: 是的，
1: 这呢就给了厄瓜多尔队能够打到自己罚球区里的机会。而厄瓜多尔队呢中路进攻能力相对有限，更多是依靠两侧的个人的突破。
0: 凯塞多这一次还是打到了比较靠近球门的位置上，这是兰赫尔的控制范围。
1: 你看几次了，兰赫尔从来不摘球，对吧？都是用拳头去击球，
0: 这是最为保险的，因为在下雨之后球体的湿滑嘛，这样是最为安全的一个方式。
1: 包括身前有着众多双方队员的拥挤，也会造成自己接球包括出击他起跳时候身体控制的这种失误和困难。所以为了避免韩国队首先出现那样的出击上的失误，选择现在这种情况下去击球，把球击出去罚球区是最稳妥的方法。
0: 但是这段时间呢，墨西哥队给了厄瓜多尔队太多的角球和前场定位球了，连着两次左侧的角球，这就感觉呢是让凯塞多啊不断的再去试探到底呢在哪个点位上自己的球队打得更舒服一些。看看这一次是否有变化，选择了走前点。墨西哥队这边虽然盯得非常紧，劳尔·西门尼斯啊还是跟出来了，但是呢墨西哥在自己的进攻端是需要有一些持续，争取呢让对方不要压着自己打。啊，耶博阿这节奏的变化，加利亚多到了禁区里，他在最后也不敢太多的去做动作了，第一下被晃完之后，兰赫尔呢目前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瓜达拉哈拉竞技俱乐部，而在墨西哥的三场小组赛当中，他们第二场比赛1-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进行的。
1: 你看这个进攻的波形，第30分钟墨西哥取得2-0领先之后马上的退守，
0: 是啊，就没有绿色了。
1: 对，
0: 阿尔瓦拉多脚后跟传球，莫拉好球啊，这个局部的配合，莫拉摘出来右侧有机会，右路直接起球，禁区内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劳尔·西门尼斯。
1: 什么叫战术意识，什么叫中锋支点，什么叫第三人的跑动，在这次进攻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了。
0: 墨西哥打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内部配合，再加边路传中。
1: 首轮比赛打南非，包括上半时有一次我记得是右侧的边线球发出来，劳尔·西门尼斯就是中锋支点横向出接，利用同伴的第三人的跑动直接一蹭，然后自己在中锋的落位，这个套路其实墨西哥队打得很熟了。
0: 嗯，阿基雷确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老道啊，他带领着墨西哥队是在去年拿到了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和金杯赛的双料冠军，这也是第一次有球队同一年拿到这两项赛事的冠军，所以这给了墨西哥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极大的信心。墨西哥现在9次射门，2次射正啊，
1: 2次射正，2个进球，
0: 2个进球，
1: 坚决的前插。
0: 桑切斯也来了，一直在观察中路自己队友的位置，球给的不错，凌空的打门，禁区内有一个接力，但是这一下要接上可能就越位了。
1: 这是一个角度很宽阔的倒三角，给到了罚球区外。
0: 哎，这一下还真不越位，真不越位。劳尔·西门尼斯的射门，哎呦，这一大一小这两个人的连线呀、啊，在前场搅得厄瓜多尔队后防线上鸡犬不宁啊！
1: 莫拉的身高要是达到1.70以上，这球可能就顶到了。不过这个。

0: 反弹球啊，确实不好顶，它节奏不一样。
1: 上半场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确实非常快，但是最主要的是墨西哥一上来就把这个节奏给拉满。其实墨西哥给人的感觉呢，有一点像之前一场比赛当中就是摩洛哥队的那个感觉。
0: 嗯，
1: 他的防守很有体系化，进攻的时候你稍一不注意，砰的一下就打到你后边去了，就打得你很难。但是呢，厄瓜多尔又不像那场比赛当中一直能够跟对方抗衡的荷兰。
0: 墨西哥队的进攻一直都非常的火辣，
1: 毕竟是盛产世界上最辣的辣椒的国家。
0: 没错，他能够刺痛你，这种进攻呢，他不是说我打到前面，然后我通过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集体的传导，对吧？然后呢，控制节奏当中是慢中有快。
1: 嗯，
0: 墨西哥队是一直快，只要有机会坚决向前，你暴露出一点漏洞，就有可能被他所抓住。
1: 厄瓜多尔队在对方的这种连续快速传递之下，很多的时候呢是主动上身体的，但是主动上身体付出的代价就是犯规吃牌，布朗哥吃到一张黄牌。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厄瓜多尔的队员的情绪呢确实有些急躁，而墨西哥队的足球风格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它是世界上一种另类的存在，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出色。
1: 嗯，
0: 刚才小雨也谈到了，基本上也就是出现之后的
1: 第一
0: 轮淘汰赛，但是他的存在能够让任何一支队都胆寒。
1: 嗯，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有一个有点尴尬的记录啊，他们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没有拿到过冠军的球队里面出战场次最多的球队。
0: 对，
1: 这是巴斯克斯最后的解围。当然其实以墨西哥现在的实力，你要说他去冲击世界杯的冠军确实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只要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成为了自己的冠军。
0: 没错，他是世界足坛一种强硬的存在，这个有点像西甲赛场上的毕尔巴鄂竞技。
1: 哎，叶博阿刚才的突破也是导致了对方的犯规，厄瓜多尔队右侧的任意球。厄瓜多尔队所有的前场定位球呢，现在看来都是由莫伊塞斯·凯塞多来包办，他也是球队在对方半场小组赛传球最多的球员。但是这次的任意球啊，质量不好，虽然是想找奥多涅斯，但是给的太深了。
0: 这次相较于上一次的任意球地点呢更远更偏，但是呢同样是罚出了底线。有的时候球员会给自己的这种心理暗示啊，皮球呢招水之后有点沉，我要加力，但是这一加力呢就往往踢大。
1: 是，那纵观这个上半场呢，我感觉其实墨西哥队对于厄瓜多尔队他们的这个战术风格呀，可以说是制定了一个非常相克的打法。因为本身呢在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他们前场的这种高位的高强度逼抢在整个小组赛当中是排第三的，这个逼抢的次数，而墨西哥呢现在就是看你敢不敢，你只要敢上来我就敢跟你打。
0: 没错，从最开始拉尔西门尼斯的那个鱼跃冲顶就看得出来，包括基尼奥内斯的这种空切，对吧，打对方的身后。
1: 是，所以说这世界杯的赛场上啊，教练绝对是对于这支球队的才华以及他们的技能的一个加持。
0: 嗯，
1: 如果说指挥不当，可能整体实力能够发挥出50%-60%来就不错，但是如果指挥得当的话，那就是超水平发挥。
0: 是，教练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啊，一个餐饮当中的厨师长。
1: 嗯，这打到现在咱们这干得好的董事长咱也见过了，干得不好的也见过了。
0: 嗯，
1: 干得不好的可能已经被开除了。
0: 嗯，所以他需要定调，他需要去定这种风格，具体的实施啊，有下面的人去具体的操作，包括助理教练、体能教练、守门员教练、进攻防守教练、定位球教练。
1: 嗯，
0: 现在扁平化的分工非常的明确。
1: 中

0: 场休息的时候啊，厄瓜多尔的定位球教练得好好的研究研究啊。前场他们其实拿到的定位球是要远远的多于墨西哥的。
1: 哎，你看这次有了一个变化了，局部3-2，交叉，
0: 安古洛。啊，这个球再向外给，看看墨西哥是不是扑出来。
1: 这么打的
0: 机，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都没有给他继续这么打的机会。
1: 这个角球就这么发，基本上算是失败了。
0: 是的。那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的进球呢，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以2-0的比分暂时领先于厄瓜多尔。那么稍后我们再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9: 聊城玩梗
8: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厄瓜多尔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2-0领先，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呢在中场休息就做了两处人员上的调整，17号普雷西亚多替补上场，换下了4号奥多涅斯，而另外26号梅迪纳替补上场，换下了21号阿兰弗朗哥。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替补上来的普雷西亚多是打在球队的右路，梅迪纳应该是以他的惯常脚是打在左边，所以现在因卡皮耶呢是收回来，和威廉帕乔两个人呢是组成了这个中后卫的搭档。另外看看凯塞多他的位置是否有变化，
1: 可以直接敲右路，对，看到了巨大的空当。
0: 哦，现在中间有三个人在抢这个位置，但这个球给的力量太足了。阿尔瓦拉多
1: 应该是选择了射门，这是一个横向的 Z 字形的回做，在横推到远端，
0: 就整个把厄瓜多尔队的后防线全部都吸引到了他们的右侧来，左边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档。阿尔瓦拉多呢，他其实是196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送出3次助攻的墨西哥球员。
1: 漂亮，长距离的破线，
0: 这下破线传球，但是最后拿没有拿住。
1: 拉尔西门尼斯给同伴身前，吉尼奥内。

0: 廖内斯又来了，
1: 看看远端有没有同伴跟进。角球来了，
0: 角球来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就是墨西哥呢，因为他很少有这种跟你，哎呦，这一下其实是有一点连带动作，
1: 这下动得比较坏，这是连球带人。
0: 金焦内斯再一次的通过自己的手势来让墨西哥现场的球迷呢造起来。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每一次温奇奇都得事先让双方啊在禁区里角力的这些球员们冷静冷静。阿尔瓦拉多左脚开到了后殿，头球攻门，这一下被门将加林德斯给拖出了横梁，来自于身高1.95米的中卫蒙特斯。蒙特斯的这个跑位非常的飘忽，绕了一个绕了一个小钩子，然后跑过来。
1: 他先是往前垫跑，一看球呢有可能冒顶，马上后撤。1.95米的身高，有这样的脚步啊，很不容易。
0: 是的。这一次是不是还找他这个点呢？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果然还是他这个点，
1: 无法炮制。
0: 你知道这个蒙特斯，他其实在去年的金杯赛上是金杯赛第二射手，进了3个球，这3个角球全都是角球头球破门。在之前呢，第一场比赛这个打到最后吃了张红牌，结果后边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1: 这是带刀后卫，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场之后是不是西门尼斯换西门尼斯啊？但是感觉呢，现在劳尔·西门尼斯他的这个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体能上可能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比赛也已经踢了70分钟了。蒙特斯刚才遗憾的与进球失之交臂，给了加林德斯一个表演的机会。加林德斯也是个39岁的老将。
1: 有个细节，刚才在厄瓜多尔队准备发球门球之前，劳尔·西门尼斯就已经在罚球区线上前后站立，侧身站位。这个重心下降，对方球刚一发出来，刚一离脚，他就开始冲刺了，
0: 随时把自己的身体像弹簧一样给压住，然后准备弹出去。
1: 所以这个对于比赛的专注度，不仅仅是后卫线的事情，对吧？对于建立第一条防线的前锋也是非常非常能够看出来他的比赛的态度，比赛的责任心的。
0: 墨西哥队呢，现在他们的防守这两条线收的是比较紧的，而且呢在中路的这几名队员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位置，转换身体的朝向，在观察着对方的这个出球的线路。所以现在厄瓜多尔队高中锋上来了，这个高中锋能不能够用起来，这还是厄瓜多尔队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边路的直接起球，这就用起来了。门奇奇这一下是没有吹犯规，还是给了角球。
1: 厄瓜多尔队这样的传中啊，会造成很大的墨西哥队解围上的困难。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起高球，那种高球呢只有一个落点，双方争起来都很费劲，进攻方呢更是无法借力使力，而这样的平快球呢才会让同伴更好的去借力，而在皮球在空中运行的线路上可以增加很多的攻击点。
0: 这是蒙特斯，应该是头部受到了冲击，
1: 撞在球门柱上。
0: 但当然他的手啊对自己有一个保护和卸力。
1: 是的。
0: 但是呢，由于他自己的起跳再加上身后普拉塔有一个冲击，好，现在是西门尼斯换下了莫罗，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另外奥布德巴尔加斯呢是换下了劳尔西门尼斯。其实呢从位置上来看，应该是这个巴尔加斯换下罗莫，然后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劳尔西门尼斯。

0: 做完这个人员调整之后呢，其实在前场罗莫的这个巴尔加斯的这个位置跟罗莫也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同样呢也是一个具有攻击属性的中前卫，所以说现在墨西哥队整个他们的战术体系呢并没有发生变化。博瓦多尔队这一次的后场传球可惜了，稍稍的偏了一点，这就是替补出场的高中锋凯文罗德里格斯。还别说刚才这一下啊，胸部停球再加上射门，整个的动作很连贯，
1: 嗯，
0: 也很轻盈，这大长腿一迈，蒙特斯在身后都没追上。
1: 哎，这球停的还真不
0: 是啊，而且呢这脚尖一点正好点了兰赫尔的腋下这个位置。
1: 对，这球啊很像当年苏亚雷斯效力于利物浦的时候，有一次是面对纽卡斯尔接到同伴后上的长传球，胸部一停，当时呢是一扣，扣过了身后克洛奇尼的回追，把球推进了空门。
0: 当然这场比赛之后呢，到下一场比赛之间球队有四天的调整时间，应该说只要不是非常的严重还是可以恢复过来。
1: 嗯，看看他是浅层的拉伤还是深层的。
0: 确实在经过了一个赛季高强度的比赛之后，本身呢中间的备战期被缩短了一周，然后再加上如果你想走得更远走到最后的话还要再多打一场比赛，现在的球员确实身体负荷太重了。因卡皮左侧的强行传中又赢得了一个角球，
1: 短角球快发，蒙特斯抢到这一点，外围再立进去有点深了，
0: 嗯，门将兰赫尔得到。
1: 厄瓜多尔现在有高中锋在里面，但是他们传中质量并不高。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这一下点的不错，导致了对方的犯规。而这种球呢虽然说自己也拿不到，但是可以缓解一下后防线上的压力。
1: 对，
0: 他的第一脚出球呢其实跟劳尔西门尼斯比是有一些差距的，但是呢他需要在比赛当中逐渐的去建立信心。这个信心呢一方面是本届世界杯他并没有进球，再有一个是过去一年他也没有怎么进球，整个在 AC 米兰队就意大利杯进了一个球，所以说啊他的这个信心真的是需要看看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面能不能够重塑起来，因为接下来的比赛墨西哥队想每往前多走一步就需要他们有更多的武器能拿得出手。嗯，
1: 其实这种情况呢也反映出了这支墨西哥队相对的一个需要提高的地方，就是在领先之后怎么踢。
0: 哎，
1: 大家应该会回想首轮打南非队的那场比赛，对吧，也是领先之后，但是场上呢出现了很多的险情，无法真正控制下半时的球权，应该说是如果想走得更远，墨西哥队有很多的比赛节奏上需要去不断做功课的。
0: 那场比赛其实打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啊，现场的球迷都已经开虚了。
1: 对，
0: 刚才又是莫伊塞斯凯塞多禁区前的一脚打门，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获得了多少进攻的机会。
1: 嗯，就是你可以回收和可以去严防死守，但是不能失去反击的效力。
0: 是的，
1: 墨西哥队不能只能快，他们要快中还能有慢，或者说能够慢得下来也能够快得上去，
0: 慢也是一种功夫。
1: 对，来，停球失误，好在又抢回来，这个破线传球不错，给到对方的身后。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一对一面对因卡皮，哎，脚下慢了。
1: 这个时候前锋其实可以很坚决地把球趟向对方的身后，趟出去去追，然后呢让对方方的防线迫使所有人又往回退15米。
0: 哎，这一下兰赫尔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下注意力不太集中，就这样的话对于墨西哥来讲是很危险的。兰赫尔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其实可能随着就是比赛刚刚开始嘛，大家都没有进入状态，其实呢是出现了几次类似于这样的小瑕疵。
1: 是，
0: 当然在那样的比赛当中呢可能是无伤大雅。

0: 呀，但是如果说接下来你的对手越来越强，包括现在墨西哥队没有2-0的领先优势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优势的话，这个错误就有可能会在比分上被放大。
1: 是。
2: 而强队呢，就是能够把对方的一些小的瑕疵不断的放大，
0: 嗯，
2: 然后把这个口子给你撕得越来越宽。强队就是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给对手在皮肤上去制造伤口，并且撒盐撒辣椒把你给撕开。
0: 你说的这个墨西哥是很在行的，墨西哥人在喝饮料或者是喝酒的时候，这个杯子边上啊得加一圈盐，有的加一圈辣椒。你能想象喝芒果汁加一圈辣椒吗？厄瓜多尔前场再一次完成了球权转换，想打一个破线传球，被桑切斯得到。现在往前啊，确实厄瓜多尔队的这种前场的屏障已经拦得非常凶了。派斯的传球制造了中间的机会，再往禁区里边捅，还是巴斯克斯的解围。派斯再把球往禁区里面传，头球的后蹭，这个球感觉应该是顶到了防守球员的头上，有个变线。这一下是顶到了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的肩膀上。温奇奇这一下看得还是非常清楚啊。现在双方就是场上的这套阵容了，墨西哥要扛到比赛的最后，要扛到中场哨响。现在他们后防线上的压力非常大，普雷西亚多右侧再起球，因卡皮一对一单挑桑切斯，一个穿裆过人，在这样的混乱局面当中啊，墨西哥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上的秩序做得还是不错的，正面的封堵再一次挡住了豪尔迪凯塞多的射门，同时还有反击的机会。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再推给轻了，哎，但是这一下呢，其实接应的队员很聪明，皮内达往里边顺势一抹，其实是弥补了这个传球的不足的，但是对方的防守球员也到位了。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墨西哥队距离他们跨越第一轮淘汰赛已经非常的接近了。阿基雷带领球队征战大赛，跨越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个目标也近在眼前。
2: 皮内达刚才冲了得有80米啊，这一串的冲刺太累了，这球再给的深一点点，
0: 嗯，但是还得说凯塞多呀，他的防守要位置是很准的。
2: 还一点，大家可以刚才通过裁判员的这个主视角可以看到，在反击过程当中，皮内达快拿球的时候，温契奇的这个视角距离球有多么近，
0: 是
2: 对吧？双方其实大开大合，这种比赛场面对于裁判员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在下面是90分钟的时候，裁判员还能够把一个反击的球跟得这么近，足以见得温契奇他的体能上的储备。这名裁判员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因为球员可以换，裁判一般来说不能换。
2: 对。我们既可以看到这儿的裁判员的视角，也可以通过视角去判断他判罚的距离，判罚距离也能说明他跑动的能力。
0: 是。下半场比赛呢，要补时7分钟的时间，

其实两支球队呢此前唯一的一次在大赛的淘汰赛阶段相遇，也是墨西哥最终笑到了最后，那是1997年的美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两队常规时间战平之后点球大战，墨西哥呢是一球险胜。老帅阿基雷带领球队三次和厄瓜多尔队交手是一胜两平，保持着不败。这一届世界杯的赛事，他给这支墨西哥队真的打造出来。

0: 拿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1: 哎，聪明，
0: 好球！这一下传得漂亮，利拉到了禁区里，再敲回来，皮内达射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点，可惜了。

0: 进起来才可以。门下多，比内达，肯德里派斯身后的出脚放倒了奥贝德皮内达，这个奥贝德巴尔加斯。奥维林皮内达，这名字太拗口了。泰斯也吃到一张黄牌，林卡皮耶和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两人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文奇奇看在眼里。其实这样的争执导致比赛的停滞啊，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其实是不利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也在投诉，包括利拉也在投诉，跟温奇奇说你回头看看他那边在捂嘴说话呢。现在都学会了啊。当然这个捂嘴说话呢就是前提是在双方，哎，还真是英卡皮耶这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对抗状态下捂嘴说话，
1: 而且还是落后，比分落后的一方。
0: 没错，英卡皮耶啊，如果说遵循着之前对巴拉圭的那次判罚标准的话，英卡皮耶危险了。
1: 他不光是对手之间，还要看一个比分和当时的情绪。
0: 对，如果是友好的队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捂着嘴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你说以后这些队员互相之间啊，对手之间会不会笑着捂着嘴说？
0: 但是最主要的捂嘴是为了避免这个唇语专家嘛。
1: 没错，就是你这个捂嘴就代表了你的这种行为的初衷。
0: 温奇奇的这个回头果断而决绝呀。
2: 啊，
0: 没有任何的考虑，没有任何的犹豫，红牌，这是本届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阿尔米隆，
1: 还有他的这个鼓掌，
0: 哎，
1: 赛后可能也会被裁判员记录下来，去提交比赛报告的。
0: 所以说，武志，你记得咱们在开场之后，当墨西哥取得1-0领先的时候。咱们就一直在说这场比赛啊，厄瓜多尔队的情绪控制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而本身呢这支球队就是这样的一支有血性但同时也有野性的球队，他们需要让自己的血性发挥出来，同时要把自己的野性关在笼子里才可以。

0: 有的时候你越加的冷静，你释放出来的野性和血性越更有杀伤力。
1: 嗯，
0: 因为你更明确自己攻击的方向、攻击的方式和攻击的目标。
1: 墨西哥队大脚解围，顺势手中带攻。那好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传球的一瞬间有可能越位，助理裁判一直没有举旗，看来应该是没有。但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捂着自己的头倒在地上，这一下头部受到冲撞之后呢，比赛是必须要暂停的。
0: 这七分钟的补时根本不够，我估计得补到十分钟至少。
1: 就这一下本身横向冲撞过来，厄瓜多尔队确实是有纵向的发力犯规的，再加上哇，这一下确实有手部的击打
0: 附加动作。
1: 对，比特呀，就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网开一面了？这很像在揭幕战当中斯瓦内的那次犯规。
0: 没错，

0: 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1: 伤停补时里面有查看 VAR， 有出示红牌直接罚令出场的情况。
0: 温西奇呢会酌情的再多给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多，这个时间不足以让厄瓜多尔队去创造奇迹了。所以现在阿斯台克球场内所有的墨西哥球迷在欣喜若狂。其实我特别的期待当中场哨吹响的那一刻，看台上会出现怎样的场景。他们手里的草帽开场前都扔完了嘛。
1: 嗯，与其风和日丽的呐喊，我更喜欢在磅礴大雨和雷电交加之中的等待。等待最后就是狂热欣喜的这种狂欢。
0: 补时还在继续，博伊塞斯凯塞多也吃到一张黄牌。

墨西哥的后防线上，他们所有的球员在相互的鼓励着。在这场比赛里面，后防线上的这些人，或者说在他们眼中这些兄弟们的彼此支持，让球队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度过了最困难的十来分钟。

0: 今天两支球队呢风格相近，但是至少上半时墨西哥队制定的进攻的策略主打西门尼斯，但是又不完全打他，这一点其实是遏制住了，或者说找到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是比较相克的。又是
1: 场边墨西哥队所有的替补席上的球员都站在那儿等待着比赛的结束，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三声哨响。那这样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墨西哥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两个进球2-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墨西哥队终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又一次突破了他们在淘汰赛第一轮被淘汰的这个魔咒，向前更进了一步。而阿基雷也终于是突破了自己带队大赛出线之后只能打一场的魔咒，墨西哥可以继续再向前进行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赛事评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会。

0: 卡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内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就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罗德
2: 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

0: 拦住，帕拉莱助跑打门，
1: 荷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16分之1决赛的争夺，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
1: 法国队则是3-0战胜瑞典队，姆巴佩在比赛中贡献2粒进球。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2-0战胜厄瓜多尔队。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0: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16分之1决赛中，法国队以3-0轻松战胜了瑞典队，晋级16强。
1: 姆巴佩攻入2球，奥利赛送出2次助攻。
2: 在美国纽约新泽西球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队与瑞典队争夺16强的名额。开场仅仅2分钟，瑞典队发动一次进攻，哲凯赖什把球回做，伊萨克一脚低射被法国队门将麦尼昂稳稳抱住，这也是瑞典队上半场唯一射正的一次射门。随后法国队掀起了进攻狂潮，第14分钟和17分钟

0: 迪涅和姆巴佩的先后远射威胁都不大。第十九分钟，巴尔克拉的左路突破相当犀利，只是最后禁区内的打门放了高射炮。第二十分钟，奥利塞送出直塞，姆巴佩形成单刀把球打进，但是此球越位，进球无效。比赛时的气温高达32度，经过补水之后，法国队的进攻威胁越来越大。第32分钟和第35分钟，法国队两次射门都被立柱挡下。先是姆巴佩的射门击中立柱，瑞典队逃过一劫。第35分钟，奥利塞精彩的凌空侧勾又击中了另一侧的立柱，登贝莱补射偏出球门。上半场一共15次射门，第44分钟，奥利塞的远射被塞特斯特伦极限扑出。在之后的角球进攻中，姆巴佩展现个人超群能力，他禁区内摆脱防守，小角度兜射后脚，法国队上半场1-0领先。一边再战，第53分钟，奥利塞送出精准身后球，得球的巴尔科拉直面球门怒射破门，法国队2-0领先瑞典队。第61分钟，奥利塞禁区边起脚射门，塞特斯特伦飞身把球扑出，法国队11号是法国前场四人组中唯一在本届世界杯还没有取得进球的球员。不过奥利塞从另一个方面为法国队做出了贡献。第74分钟，他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兜射破门，法国3-0领先瑞典。姆巴佩本届世界杯已打入6球，世界杯总进球达到了18个。本届世界杯，奥利塞已经送出5次助攻，与1994年德国的托马斯·哈斯勒并列，仅落后于1970年的贝利。当年他贡献了6次助攻。最终，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1/8决赛，法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
1: 赛后呢，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表示，本场比赛球队的战术执行很到位，要向球员们的表现致敬。
2: 我要为我们队员的表现致以敬意，拿下这场比赛绝非易事。我们看了其他32强、进16强的比赛，对于每支球队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之所以我们打得相对从容，是因为队员们把战术执行得很到位。但我们目前仅仅晋级到16强，能走到这一步固然可喜，但也要继续保持这份自信。我们知道之后要面对怎样的考验，下一个对手有着不同的技战术特点，我们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专注力。当被问到姆巴佩打入本场比赛第一粒进球后，奔向场边和大家庆祝什么感受，德尚说很感动。
3: 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说，姆巴佩的这个举动确实很打动我。他身为球队队长，无论训练还是比赛，都是以身作则，起到了带头作用。全队上下都非常团结，在我缺席带队的那段时间里，球员们都出色地完成了该完成的任务。我归队后，他们都知道我会和他们并肩作战，这是很棒的。
2: 更强的一方赢下了这场比赛，要祝贺法国队。说实话，就算我们整场比赛都发挥得毫无瑕疵，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对手，结果恐怕依旧无法改变。法国队实力更胜一筹，队中有多名顶级球星，对我们而言，要把这场比赛当作未来前行的基石，大家完全可以为自己一路走来的表现感到自豪。
4: 今天法国队与瑞典队的比赛，法国队呢是一场大胜，挺进16强。他们在比赛中流畅的进攻值得称道。
1: 我们呢还是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对这场比赛的解读。
5: 面对身材高大但行动能力稍显迟缓的瑞典队，法国队施加了多种的进攻方式，有外围的远射，有侧向的传中，这里面最为行之有效的当属在内部的进攻，三个进球也是来源于此。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法国队是怎么打穿瑞典队在内部的防守。

0: 上半时，奥利赛在外围的斜传，姆巴佩突然的一个变脚腕的直塞球给到了拉比奥，拉比奥插到对方的肋部区域一个劲射。在上半时的角球的二次进攻当中，邓贝莱和孔代找到了一个肋部传身后的机会，这个球再次横到远端，姆巴佩的射门击中了球门立柱。在另外一次的角球的短角球配合当中，姆巴佩终于是觅得了良机。横向机位我们可以看到，姆巴佩他作为第三人的跑动，在二对二的身后找到了一个对方肋部的身后的纵深，个人的能力的展现则是随之而来。瑞典队盯防姆巴佩的这名队员没有去跟住他，虽然说罚球区内人数众多，但是姆巴佩超强的个人的技术和能力还是展现的一览无余。在中场来回球权转换瞬间当中，法国队找到对方在肋部的防守的纵深，即便是这种身后的距离很小，但是法国队向前传球总是能够找到对方在两人之间的非常狭小的空当。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队的几次传跑拿捏的都是非常的精准，而下面看看巴拉圭队如何去抑制住法国队的集体的恐怖的进攻火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国达拉斯进行了一场比赛中，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晋级16强。
2: 哈兰德为挪威队打入了制胜一球，本届世界杯他已经打入5球。
3: 身穿白色球衣的挪威队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小组赛2胜1负晋级。他们本轮对手科特迪瓦小组赛同样2胜1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开场仅3分钟，挪威队哈兰德就用一记头球给科特迪瓦的防线敲响了警钟。不过科特迪瓦这边也不断打出有威胁的进攻，可惜科南和佩佩的射门都没能转换成进球。比赛第一粒进球在第39分钟到来，挪威队一边发起进攻，21岁的年轻球员努萨在左路被多名防守球员夹击，无奈选择传球，但此后皮球再次回到他的脚下，这一次他在晃过一名防守队员之后瞄准空当直接起脚射门。凭借这粒精彩的进球，挪威队取得1-0的领先。一球在手，挪威队一边踢得更加主动，2分钟后哈兰德有机会为球队扩大比分，但他的射门被桑加雷直接踢出了底线。紧接着的角球攻势，哈兰德和赫根两人在门前都没能抢到落点，一时之间科特迪瓦门前风声鹤唳。不过1-0的比分一直没有变化，被带入到下半场。下半场科特迪瓦一边也有机会将比分扳平，但尼兰的精彩扑救将佩佩的射门挡在门外。直到他们在第60分钟做出一次关键换人，阿马德迪亚洛被换上场。14分钟之后，他与佩佩做出精彩的撞墙配合，随后打门得手，为科特迪瓦将比分扳平。第86分钟，数次与破门擦肩而过的哈兰德为挪威队打入决胜一球，他借队友帕特里克贝格的传中轻松推射得手。截至目前，哈兰德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5球，最终2-1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挪威成功晋级16强，同时收获队史世界杯淘汰赛首胜。赛后挪威队再现划船名场面，身穿白色球衣的球员和身穿红色球衣的挪威球迷一起坐下，双臂整齐摆动，完成声势浩大的围巾划船。

0: 挪威这支维京战船滑进16强，追平了队史的最好成绩。科特迪瓦虽然出局，但是首次晋级到淘汰赛已经让他们创造了历史。
1: 这就是足球，我们确实获得过机会，但没能转化为进球。挪威队在比赛快结束时取得了进球，在这种情况下想在最后阶段再扳回来非常困难，但是足球就是这样，恭喜他们。我太累了，没有力气踢加时了，我当时就想这球必须得进，太不可思议了。距离我们上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已经28年了，我说过很多次，这太疯狂了，能

0: 参与其中感觉很棒，这对整个挪威都意义非凡，这将彻底改变挪威足球。哈兰德在三场世界杯比赛里为像挪威这样的小国家打进五个球，我想恐怕连他自己在赛前都没有想到，所有的赞誉都应该归他，我绝对不会拿他去交换任何人，因为他就是当今世界足坛最伟大的射手。现在全挪威上到百岁老人下到两岁孩童全都在跟着做划船的动作，甚至当我们抵达美国各地的机场时，大家也都在那儿整齐划一的划船，我觉得这特别有趣，而且对增强团队的凝聚力真的非常有帮助。
1: 本场比赛总台记者龚子一呢就在现场，一起来听听他的观察。
2: 在经历了昨天德国队和荷兰队的双双出局以后，今天挪威队没有再让欧洲球队的爆冷发生，2-1绝杀科特迪瓦队，顺利晋级了下一轮。那么本场比赛呢，两队的主教练的战术部署对比赛的走势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挪威队呢是采取了一个相对高位逼抢的战术，并且布置他们的中锋哈兰德深度的参与了这种防守，无论是前场的压迫还是角球的防守，这在之前的比赛中可能是不太多见的。而科特迪瓦队呢，反而是有些扬短避长自废武功了，他们明明是更加擅长高位压迫以及反击的球队，但是这场比赛呢，他们并没有采取这样的踢法，而是进行了一个收缩的防守，那么这样呢其实反而是导致了他们上半场的这个丢球。努萨的进球固然有他个人能力的展现，也是因为科特迪瓦队过度的收缩，对边路的压迫不够导致的。那么科特迪瓦队呢，在这个进攻端上半场也没有发挥出他们的这种边路特点。迪奥曼德呢，这场比赛他的过人数非常的少，尽管呢他在这个进攻三区呢是送出了科特迪瓦队最多的传球，但是呢更多的是以传中为主，而且制造了很多的角球。这场比赛呢两队的角球比是14-3，非常的悬殊，但是因为挪威队他本场比赛出色的防空表现，也让科特迪瓦队没有通过角球获得任何的便宜。那么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还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增加了这种前场的压迫，以及呢换上了迪亚洛这名边锋，那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迪亚洛的这种个人能力以及和队友的这种压迫配合，也是完成了扳平比分的进球。但是就在扳平之后，科特迪瓦队又重新回到了这种保守的收缩的状态，没有将压迫进行到底。最终呢，也是随着他们这个体能的下滑，随着他们注意力的不集中，被哈兰德完成了绝杀。哈兰德的能力我们已经无需多言了。那本场比赛呢，挪威还有一名球员发挥的出色，那就是中场厄德高。尤其是在下半场，对手在进行高位压迫的时候，是厄德高一次次的去球队的各个位置进行接应，化解了这种压迫。我们都知道挪威队他的这个后防线的出球能力是比较差的，也因此他们非常依靠厄德高在中场的这种跑动，他也用积极的跑动积极的拼抢呢，帮助挪威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我想2-1的比分呢，也是展现了两队在这个战术部署上以及球员发挥上的这个公平的一个展现。那么下一场比赛，挪威队呢将要对阵巴西队，这支挪威战船维京战船还能划多远，还能划多久，也让我们去共同期待下一场比赛的到来。
1: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今天墨西哥与厄瓜多尔队的16分之1决赛由于天气影响被推迟了一个小时才开球，
3: 最终墨西哥队以2-0击败厄瓜多尔晋级16强。
0: 墨西哥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因为周边雷电的影响，比赛被推迟一小时。小组赛上，墨西哥队三战全胜，以 A 组第一出现。开场后，他们进攻节奏很快。第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头球就极具威胁。随后，17岁小将莫拉也轰出一脚极具观赏性的圆月弯刀，可惜差之毫厘。以一组第三出现的厄瓜多尔，上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还是20年前。在扛过对手开场3板斧后，厄瓜多尔的进攻质量逐渐提升，双方中场的拼抢也越发激烈，劳尔·西门尼斯就被狠狠地撞了出去。第22分钟，墨西哥队后场断球快速反击，阿尔瓦拉多传球时机恰到好处，基尼奥内斯接球突入禁区，一条龙破门，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第3粒进球。紧接着墨西哥又获得反击机会，可主裁判突然鸣哨进入补水时间，这让墨西哥队员十分

0: 的无奈。不过很快他们迎来了第二个进球。第31分钟，厄瓜多尔球员解围失误，皮球来到劳尔·西门尼斯脚下，在跟基尼奥内斯做配合后，劳尔·西门尼斯起脚劲射破门，比分变为2-0。领先后，墨西哥整体队形回收，给了厄瓜多尔不少前场机会。第40分钟，耶博阿射门被墨西哥门将兰赫尔扑出。上半场，墨西哥队两脚射正都取得了进球。交换场地，在地面渗透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厄瓜多尔队的主帅贝卡切切调兵遣将，换上身高1.90米的高中锋凯文·罗德里格斯。不过他对球门的威胁还不如墨西哥队1.95米的后卫蒙特斯。这次角球战术中，蒙特斯头球攻门被门将拖出横梁，随后凯文·罗德里格斯接队友长传，脚尖一捅，皮球偏出立柱，厄瓜多尔还是没能进球。补时阶段，厄瓜多尔队的因卡皮耶捂嘴说话，主裁判在查看 VAR 后出示红牌，将他罚下。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跻身16强。
1: 这是墨西哥队继1986年后又一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上获胜，当时阿基雷还是队中的一名球员。
2: 40年后作为主帅带队晋级16强，阿基雷感慨，今晚堪称完美之夜。
3: 这场胜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们这支队伍配得上当下所有的成就。开赛以来每场硬仗全队都咬牙拼到最后，我个人职业生涯赢过不少漂亮的比赛，但没有一场能和今天相比。在家乡的土地上，在本国球迷面前，我们交出了所有人期待的答卷，所以今晚堪称完美之夜。胜利者欢欣喜悦，失利方则满是遗憾。厄瓜多尔队主帅贝卡切切赛后表示，这是他十分热爱的工作，可如今必须告别。坦白地说，此刻非常痛心，出征时没人看好我们能走到这一步，但全队突破预期晋级淘汰赛。对手今天的表现显然要更好，上半场就打乱了我们的战术安排，虽然下半场球员们拼尽全力，但早早丢两球让比赛很艰难。我的执教合同在世界杯结束后就到期了，所以我将就此离任。感谢所有人的信任和支持，接下来的教练团队将带队继续前行。
2: 我们的记者白浩天从前方传来了最新的现场报道，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场比赛的感受。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兹台克体育场的媒体中心，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但是内心的激动还是久久不能平息。在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中，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闯进了16强。应该说从比赛开始之后，墨西哥队就占据了场上的主动，16号球员基尼奥内斯是打进了非常关键的进球，他的突破也是非常的犀利。其实在小组赛阶段，基尼奥内斯就打进了2个进球，并且他是全队在小组赛中射门次数最多的球员。那么在揭幕战之中对阵南非队，基尼奥内斯也是打进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今天他再度成为了比赛的关键先生。而打进第二个进球的劳尔·西门尼斯这名球员，今年他已经35岁了，但是劳尔·西门尼斯仍然宝刀未老，在小组赛的第一场对阵南非的比赛，他也是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首个进球。进球之后他也是泪洒赛场，非常的让人感动。今天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两名球员也是为墨西哥队带来了一场关键的胜利。今天场比赛也是阿兹台克球场承办的第23场世界杯的比赛，应该说这样的数据也是世界之最，足以可见这座球场在世界足坛的定位和价值。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他们打进16强，下一场比赛他们将会面对英格兰和刚果金队的胜者。如果会面对英格兰，应该说阿兹台克球场一定会再度爆满，一票难求。我们也共同期待墨西哥队下一场比赛的到来。
2: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
1: 我台前方评论员使用乐奇 AI 眼镜的翻译功能，让准备工作事半功倍。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0: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导航，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Hello， 大家好，目前呢，我们已经抵达了亚特兰大。明天当地时间的12点钟呢，我们将会迎来淘汰赛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现在亚特兰大当地时间已经是凌晨的0:21，我们刚到酒店。因为明天这场比赛很重要，所以每场比赛之前呢，我都会把各支球队的资料再重新过一遍。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确实很晚了，我希望借助乐奇眼镜帮助我把英文的资料稍微翻译一下。乐奇，请帮我翻译目前看到的网页。
2: 屏幕上是一篇关于2026年世界杯英格兰队的报道，主要内容是英格兰队预计采用4-2-3-1阵型，拥有众多顶级攻击手和世界级中场德克兰莱斯。不过防守端仍有疑问，且需关注关键球员的伤病情况。文中还提到，贝林厄姆在热身赛中表现不错，图赫尔希望他能帮助球队夺冠。下方图标展示了英格兰队在历届世界杯中的成绩排名。
1: 太棒了，乐奇眼镜很快就帮我翻译出来，真的是让我的准备工作事半功倍。接下来我们快速过滤一下英格兰队所有球员的信息之后，就可以休息了，赶紧准备明天的比赛。我们养精蓄锐，明天见。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
4: 来盖赢一瓶，
6: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7: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8: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9: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8: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9: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6: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0: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世界杯赛场。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的16分之1决赛将于明天凌晨0点在亚特兰大球场上演。
12: 志在时隔60年再次夺冠的英格兰队与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金队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来看两队交锋前的消息。
13: 3天前，在新泽西球场，英格兰队结束了他们的第3轮小组赛之后，飞回了训练大本营堪萨斯。在和刚果金队比赛的前一天上午，他们在大本营进行了最后一堂训练课，随后才飞抵亚特兰大。众星云集的英格兰队抵达亚特兰大后，球场内的新闻发布厅看上去也显得拥挤了起来。发布会上，主教练图赫尔率先介绍伤情。对于英格兰队来说，里斯·詹姆斯、贾雷尔·匡萨都无缘本场比赛。好消息则是赖斯伤势已经恢复，并且和队友合练了。小组赛我们已经磨合出成熟的节奏，轮换阵容同样具备战斗力。本场比赛我不会提前泄露首发的，根据赛前最后训练状态敲定首发11人。已经第3次参加世界杯，前2场小组赛零封对手的门将皮克福德表示，我们会优先追求90分钟常规时间内获胜，但是已经完整的准备了加时甚至是点球大战的方案。无论比赛在什么进程，我们都有信心赢下比赛。我知道外界都在说60年前英格兰队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但是我们不会有心理包袱。其实我们这个队伍里有欧冠冠军，有世青赛冠军，有各个比赛的冠军，我们熟悉大赛的压力。接下来我们会稳住心态，专注每一场比赛。和英格兰队相比，刚果金队算得上是以逸待劳，因为他们小组赛最后一场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就是在亚特兰大进行的。主教练德萨布尔表示，英格兰队的实力和阵容都是世界顶尖水平，但是热门不代表必胜，足球永远存在变数。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包袱，挑战者的身份反而让我们更加轻松。德萨布尔还表示，我们都看到了这一次世界杯。

杯上有九支非洲球队都闯进了32强，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现在有很多非洲球员都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他们理解阅读比赛的能力、身体的对抗等等方面都已经得到了大幅提高。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非洲球队将不是陪跑者，他们有很大的程度、很大的能力去掀翻欧美强队。

0: 北京时间明天上午8点，美国与波黑队将展开1/16决赛的争夺。
1: 赛前一天，美国队完成了最后一次赛前训练，并向媒体开放。
2: 美国队赛前最后一练安排在圣何塞体育场，总台记者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抵达，发现已经聚集了很多媒体。美国队球员准时来到训练场地，队员们分成三组进行围圈抢球，能感受到全队的气氛还是很轻松，笑声不断。训练原本计划对媒体开放15分钟，最终也延长到25分钟。本次世界杯小组赛，美国队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以小组第一晋级。他们的对手波黑队则是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在位于犹他州的训练营完成最后一次训练后，于赛前一天来到旧金山湾区。他们也是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土耳其队之后，又一支在一届比赛中遭遇两个东道主的球队。在小组赛中，他们与加拿大队战平。在同一天举行的发布会上，波黑主帅巴巴雷茨心情不错，对于比赛的态度也相当轻松。他表示，球队首次进入淘汰赛，可喜可贺。这场比赛他们当然要全力争胜，但不论结果如何，生活都要继续。而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在发布会上表达了对巴巴雷茨的敬意，认为他是非常出色的教练。同时他说，尽管大家都很看好美国队，但足球比赛很难说。他为队员们的表现骄傲，但只有在比赛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有可能取胜。在世界杯比赛中，美国队确实在面对欧洲球队时战绩糟糕。
3: 美国对阵波黑，这是东道主新贵与欧洲坚韧黑马之间的一场比拼。不管是从身价、排名还是小组赛的表现来看，美国队都占据优势。但是在发布会上，他们的主教练波切蒂诺多次表示，美国队要把这场比赛当作最后一场比赛来对待，倾尽所有。因为波黑拥有出色的教练、出色的球员以及成为黑马的潜力与意志，他们的防守反击以及定位球是美国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的。另外还要强调的是，本场比赛也是我身后的旧金山湾区体育场举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在经历了5场相对平淡的小组赛之后，东道主来到这里比赛，对于湾区球迷是最大的福利。而如果能够取得胜利，送美国队再进一步，则是这座球场与本届世界杯最完美的告别。总台央视记者旧金山湾区报道。
4: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极。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
6: 发现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8: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9: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0: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1: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0: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1: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8: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2: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好，体育新闻正在直播，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WTT 美国大满贯北京时间今天在洛杉矶继续进行，
1: 王楚钦和林诗栋晋级男单十六强，王曼玉不敌肖九手左藤桐，无缘晋级。
2: 王楚钦本轮的对手是印度的塔卡，这是两人在 WTT 赛事中的首次交手。前两局王楚钦以11-3和11-5速胜，第三局塔卡放手一搏打出了高质量的回球，一度取得5-1的领先。随后王楚钦通过提升单板质量追上比分，九平之后王楚钦抓住发球轮优势连得两分，最终大比分3-0晋级十六强。另一场男单较量，林诗栋3-0淘汰了日本的田中佑太。女单16/1决赛，王曼玉0-3不敌日本削球手佐藤桐。第一局和第三局王曼玉都是在领先局面下被对手逆转，尤其是第三局王曼玉10-7、12-11、13-12几度拿到局点，但都未能抓住。最终10-12、4-11和13-15，王曼玉连丢三局止步32强。
1: 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0: 三号种的上届冠军斯维亚特克经过三盘苦战击败了美国选手汤森晋级下一轮，赛后他掩面哭泣。
2: 虽然赢得了比赛，但斯维亚特克在休息椅上久没有起身，一直在平复情绪，因为在本场比赛之前，他在本赛季三盘大战中的胜率不足30%。作为上届冠军，斯维亚特克的压力可想而知。本场比赛两位选手排名差距悬殊，斯维亚特克稳居世界第三，汤森名列第79。此前两位也从未交手过。首盘汤森首局爆发，斯维亚特克迅速调整节奏，连下6局，以6-1的比分轻松拿下首盘。第二盘斯维亚特克状态出现明显起伏，两次遭到对手破发，很快陷入了0-4的被动局面。虽然后续各自守住发球局，但斯维亚特克无力挽回劣势，以2-6输掉第二盘。决胜盘双方都打得谨慎，斯维亚特克顶住压力严守底线，在关键局抓住破发机会，最终以6-3锁定胜局。另外一场女单持外卡参赛的小威廉姆斯对阵澳大利亚小将乔恩特。小威廉姆斯曾23次夺得大满贯单打冠军，其中有7届温网女单冠军，还曾在这项草地大满贯赛事拿下6个女双冠军和1个混双冠军。本场比赛是小威的单打复出首秀，首盘小威的多拍失误让乔恩特抓住机会，第8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小威连续爆发追平比分，将比赛拖入抢七并挽救赛点，以7-6将总比分扳平。决胜盘小威的击球稳定性大幅下滑，非受迫性失误明显增多，乔恩特抓住机会两次完成破发，以6-3锁定胜局。小威的复出首秀止步首轮。
0: 在男单首轮的一场比赛中，今年的法网新科冠军德国选手小斯维列夫经历三盘抢七大战，大比分3-1战胜了比利时新秀布洛克斯晋级第二轮。
2: 首盘比赛小斯维列夫6-4先声夺人，他强悍的底线相持能力和关键分上大范围的调动让对手难以招架，但是他本场的对手布洛克斯也不是无名之辈，年仅21岁的他目前世界排名第36位，在今年的马德里大师赛上打入4强，不过当时把他挡在决赛门外的就是对面的小兹维列夫。但是这里是草地而不是红土，布洛克斯的打法来到草地如鱼得水，他不仅发球出色，发球后快速跟进的往前截击也极具威胁。双方一路战至抢七，小兹维列夫面对盘点回球下网，布洛克斯则抓住机会坚决上网，10-8赢下抢七扳回一盘。第三盘一开始，小兹维列夫遭遇了头一天辛纳相似的状况，他在底线不慎滑倒，好在没有大碍，爬起来还能继续比赛。这一盘两人又一次来到抢七，年轻的布洛克斯关键时刻连续发出双误，经验丰富的小兹维列夫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连续发出高质量一发，7-5赢得这一盘抢七，把大比分改写为2-1。第四盘的争夺依然非常激烈，

0: 两人第三次来到抢七。这一次小兹维列夫充分体现出了自己大满贯冠军的底气，7-0完胜，大比分3-1战胜布洛克斯晋级第二轮。
1: I still at times struggle. There's no secret about it, but I am getting better. I'm getting older, hopefully getting better as well. And yeah, of course, I hope to have the best result at Wimbledon so far this year.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2: 红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6: 全国上新，
15: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里是体育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天气情况。
1: 北京多云，23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26度，大连雷阵雨，21到27度，呼和浩特晴，17到34度，天津多云，23到32度，永州多云，26到34度，宜宾阵雨，23到29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昆明中雨，18到22度，佛山多云，27到35度，淄博多云，21到32度，日照多云，22到28度，郑州阴，26到37度，南京阴，23到30度，上海阴，23到28度，武汉小雨，24到28度，长沙小雨，25到31度，杭州小雨，23到28度，绍兴小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2: 再会。

0: 在摆出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就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老婆子
2: 国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助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了。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体育场，我们将一起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对决，哥特迪瓦队对阵挪威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哥特迪瓦队身着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挪威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挪威队呢，他们在小组赛结算位于 I 小组，三轮过后呢，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打进8个进球，但是防守端呢，同样出现一些问题，丢了7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球队进攻端火力能否继续猛烈，同时呢，防守端能否防得住哥特迪瓦队边路的冲击。刁曼德。九路助攻又上来了，内切到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当迪奥曼德吸引对方足够防守注意力之后，三号柯南这次上来之后的内切射门。95年出生的柯南，目前在葡萄牙的维森特俱乐部效力。他之前跟随科特迪瓦征战过3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斯洛特，嚯，漂亮的假动作，把球传进来。哈兰德头球，这就是挪威队的威力所在。只要球能够传起来，哈兰德就有办法抢到第一点，完成攻门。这球传的质量有多高吗？真谈不上多高，但哈兰德就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腰腹力量完成头球攻门，而且顶在门框范围之内。而给左路的努萨。努萨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也更喜欢内切的这条线了。厄德高分给边路的努萨，进去的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厄德高。挪威队这次进

自于五号沃尔费的前插，带开了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球员，给努萨制造了非常充足的处理球空间。努萨脚下晃动的很快，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队友的前插给他制造了一定的空间，换由佩佩来防他。佩佩一下被努萨的假动作晃了一下，随后努萨闪开角度直接果断攻门，这脚弧线球打得非常漂亮。从这个角度来看，太精彩了，理论上的满分死角，这球兜得真漂亮，帮助挪威队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取得领先。努萨前三场小组赛没有任何的进球和助攻贡献，这是他生涯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右路强强突啊，彼得森回做一下，德高再起球，禁区内两个高点，哈兰德抢二点打门，哎呦，这下又是桑加雷及时过来补防到位，封堵住了哈兰德的打门。这就是挪威队最有威胁的时刻，当两个高点在禁区内的时候，斯洛特去争低点，哈兰德抢二点的时候，威胁将会非常大。哈兰德已经完成射门，及时补防到位的桑加雷，这次补防太关键了。佩佩中路第一落点终于争到，完成头球攻门，这应该是在今天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第一次丢掉第一点。但这球还是顶偏了一点，这个时候来自委内瑞拉的主裁判巴伦苏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挪威队呢凭借比赛39分钟就对20号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科特迪瓦。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白色球衣的是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在上半场比赛数据统计方面呢，双方的控球率基本持平，科特迪瓦队呢只有一次射正，而挪威队呢则有两次射正的出现。左路的传中球尝试找后点的队友尼古拉佩佩，到禁区内左外线右脚再扣回到左脚，右路传中球到门前，球速很快，但是没有找到门前包抄的队友尼古拉斯佩佩，这次前插到了另外一侧，杜埃传球传得非常好，这球绕过了前点防守他的努萨。在小组赛阶段呢，科特迪瓦队仅仅是在对阵德国队的失利当中落后了3分29秒，这场比赛是他们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落后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之前他们都是先进球或者说领先的一方。这球停得相当漂亮，加拉杜埃虽然他的天赋没有自己的弟弟德西雷杜埃那么的高，但仍然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球员，他在法甲赛场登场的时间也非常早。边路尼古拉佩佩一时间分给杜埃，外围打到门前，佩佩有机会打门，门将尼兰德做出了关键封堵，守住了进门柱的位置。这次佩佩呢跟杜埃之间的配合打得要更默契一些，佩佩还是比较喜欢长时间在脚下控球，其实他可以更早的分给杜埃。这是杜埃的射门，形成了佩佩的补射机会，佩佩完成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7次射门，第2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在角球定位球当中，挪威队高点很多，霍根1.92米，阿耶尔的身高也达到1.98米，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是1.95米，给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前的混战

球被碰了一下，但没有人形成第二脚射门。挪威队退防速度很快，不让科特迪瓦打快速反击。但是今天科特迪瓦队呢，在替补席上还坐着曼联边路大将阿马德·迪亚洛。这次开进来还是斯洛特门前，哎呦，这个球在门线上被科特迪瓦队的球员封堵出来，皮球的整体没有过门线。桑加雷面对欧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右路转移，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再来看马德迪亚洛边路拿球，跟佩佩做了一个撞墙配合之后，禁区内连续闪转腾挪，过掉挪威队两名防守球员，最后的射门相当漂亮。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区域之内，阿马德把自己的特点展现无疑，这球还把球踢起来了，正好越过了门将的指尖。刘德高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这场比赛他的纵向跑动距离是很多的，覆盖面积很大，经常回撤到很深的位置来接应，还得牵扎到禁区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挪威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闲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鲍勃给到内部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这脚传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穿越了防守球员，找到哈兰德，这球传得真好，哈兰德打得极其舒服，闲庭信步一般将球送进球门。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厄德高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前场断球，柯南在左路把球掉进来，哎呦，一下门将碰了一下皮球，二点还是挪威队的控制。柯南今天的发挥很出色，这个球啊，伊兰要不挡这一下的话，柯南还真有可能直接把球掉进球门，很关键。35岁的老门将，这次的扑救非常关键。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虽然稍微有些远，但可以发全力去攻门，有足够的下坠线路。阿马德·迪亚洛和凯西两名球员站在球前，阿马德·迪亚洛直接大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尼兰轻疏圆臂将球拖出横梁，尼兰的扑救太漂亮了，角球开出来，一落点，经过反弹之后，球权还在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之下，加拉杜埃赶紧把球分出来。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二次进入世界杯的16强。但在哈兰德和厄德高的带领之下，这支挪威队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他们挺过了淘汰赛的第一轮，进入到了淘汰赛的第二轮，这是球队首次能够进入到淘汰赛的第二轮比赛当中。

0: 克罗地亚队本届赛事已经创造了历史，他们首次跻身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厄德高和哈兰德两名球员这场比赛用自己出色的发挥带领球队继续前进，维京人的征程将继续向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六场16分之1决赛，法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红色球袜，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法国队，瑞典队呢是穿着黄色和蓝色为主天色的球衣。两支球队呢今天将产生第六支进军到本届世界杯16强的球队，而在下一轮这两支球队的胜者将在7月4号在费城对阵巴拉圭。好球，伊萨克打门，在后卫的正面封堵之下，这个球被拦了一下。巴尔克拉往里切，他的速度也非常快。巴尔克拉自己假动作晃开了大门，
2: 漂亮。
1: 我们刚才说瑞典队进攻的三叉戟各有特点，法国队这当然也是这样。
3: 但是刚才这个中后卫啊，拉格比克这个球他回追的速度太慢了，感觉你看被拉出来之后他一直是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1: 我估计这个星球上想要追上巴尔克拉的中后卫也不多，
3: 而且巴尔克拉在内切之后他直线向前，这种带球的侵略性应该是非常强。
1: 你看德尚觉得这个球你前面带的这么好，最后至少应该打到门框范围内吧，打飞了实在是有些可惜。好球，姆巴佩这边进攻先完成，姆巴佩打门球进，
3: 球进了，
1: 助理裁判举旗了。
3: 但是这个球我感觉可能要画下线，
1: 助理裁判呢其实一直在等着最后进攻结束之后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球法国队是从中路的一个破线传球
3: 啊，中后卫传球出现了失误。
1: 这个球有可能不越位、
3: 不越位，好球好球好球，
1: 不越位啊。助理裁判呢他的第一判断是越位了，他举了旗，但是呢可以把最终的甄别留给视频助理裁判、
3: 裁判已经是继续比赛了。
1: 今天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自己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早的一批也是最出色的视频助理裁判，他是上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最终决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画出来的线就是半个身位，半个身位。不过呢姆巴佩这个单刀处理的还是非常好，而登贝莱啊也在旁边一直在给他跑一个传球的可能性，所以守门员也不太敢直接上来扑姆巴佩脚下。这球传得不错，徐钊，你看这个二号拉格比耶克，他虽然回追速度慢，但是
3: 弹跳好、
1: 弹跳好，他的防攻能力是要倚重的。大门，哎呦，这是拉比奥转身之后形成了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守门员用脚把球挡出来之后啊，要弹到了自己后卫的腿上，出了底线，法国队第三个角球，奥利塞罚进来，昆代，姆巴佩，好球。再给昆代套边传，还是角球，角球开起来，地点还是被防守的队员顶到。好球，昆代横传有机会，大门打到立柱上，哎呀，这个球几乎是必进的机会啊！姆巴佩距离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差一点点呢、
3: 这个球其实打的倒是很脆啊，脚弓的部位吃的也很准，
1: 他是瞄着球门推的啊，
3: 对，
1: 就是运气差了一些，打在立柱上了。
3: 从这个控球率、传球次数到射门次数上，法国队是明显占优，
1: 明显占优的。
3: 现在就看把握机会，
1: 拉比奥再给，还有倒钩打门，再补，
3: 哎呀，可惜了，
1: 登贝莱这个球不进说不过去呀、首先奥利赛的那个球就差点是个世界波啊，一个凌空的侧勾打在立柱上，登贝莱说你看我也来一个，
3: 登贝莱啊这一下，但是登贝莱这下有点难度、球有点反弹啊。
1: 你对登贝莱金球先生来说、
3: 这球打得还可以、打得还可以。姆巴佩
1: 横向拉开打门，实在是没办法
3: 拦不住了，
1: 实在是没办法了，法国队终于打破了僵局， 瑞典队顽强地守了45分钟啊。法国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多种进攻的方式，多个进攻的球员，最终呢是姆巴佩打进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5粒进球。瑞典队的防守不可谓不严密，但是面对法国队这种多点立体式的组合进攻，我觉得能守45分钟已经相当不容易
3: 了，而且门将已经做到了极致。
1: 这是一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形成的机会，这个角球怎么来的呢？就是奥利塞那脚射门已经奔着进球而来了。
3: 我们看这个战术角球，
1: 又是奥利塞，这三个人，姆巴佩横向拉开打门，刚才法国队的奥利塞、登贝莱和姆巴佩三个人呢集中到了同一个角球的区域，
3: 更重要的就是三个人想法也能形成一致，形成统一，这个是非常难的。
1: 姆巴佩呢是闪开了哲凯赖什的跟防，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线路，他的右脚内侧推出了一个致命的弧线，
3: 而且这个单车呢其实做的不是特别完整，是吧？
1: 是踩了半圈单车，
3: 半圈，但是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变向的速度太快了，它跟这个奥利赛的这种特点又不大一样啊。
1: 上半场要补时3分钟，埃兰加传有机会，再打门也不错呀，这脚打得稍微的偏了一些，24号斯特劳德
3: 赶上他的右脚了，哲凯赖什这一下如果能抢到的话，我们看边路啊，
1: 埃兰加
3: 这下哲凯赖什没有抢到，
1: 幸亏昆代是卡在他前面啊，挡住了他的包抄。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丹尼马克列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法国队是多次威胁到了瑞典队的球门，姆巴佩上半场个人打进了2个球，第一个进球呢越位在先，被吹掉了，但是第二个进球非常的漂亮，最终呢法国队是在上半场1-0暂时领先于瑞典队。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关注法国队和瑞典队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法国队有大把的破门机会，也曾经击中过球门的立柱，也曾经有过进球因为越位而被吹出来，但最终呢姆巴佩还是打进了一球，他们1-0领先。
3: 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看一看波特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给球队布置的一些战术变化。
1: 奥利塞，奥利塞 C， 好球，打门漂亮，
3: 奥利塞，哎呀，
1: 这是为巴尔克拉把进球送到了嘴边上。奥利塞的这种破线的直传球真是太舒服了，给队友传的。巴尔克拉破门，法国队2-0领先。巴尔克拉在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就有进球，今天呢又打进了一个进球，这个球从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奥利塞开始，局面就开始明朗化，
3: 又是在两线之间，
1: 非常漂亮的纵向的穿越球，一个穿裆过掉了拉格比耶克。巴尔克拉随后的这个射门应该比训练当中的射门还舒服。
3: 奥利塞这种传球，他的突破，这种想象力，可能确实是这届世界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员。
1: 奥利塞，姆巴佩，法国队的进攻，法国队开始起速，奥利塞那儿很空啊，给过来，奥利塞往前领一步，打门，这个球被追回来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出了底线。巴尔克拉，姆巴佩自己来了，嘿，真是快慢自如，现在奥利塞再给姆巴佩，好球，打门漂亮。这个比赛现在完全是在为球队继续前进添砖加瓦的同时，也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球迷们奉献精妙的表演。
3: 没错，其实这个球在进球之前姆巴佩那个脚跟传球就已经非常写意了。
1: 3-0，奥利塞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3: 你看这个球其实已经非常写意了，
1: 这比训练还要轻松的。奥利塞，姆巴佩起诉
3: 没有越位，
1: 因为5号古德蒙松拖在后边，所以姆巴佩并不越位。
3: 现在姆巴佩啊，是各位，你看他这个射门衔接这一下非常快，
2: 对，
3: 就是一停一射这一下，门将有些时候，如果你动作越大。

0: 摆腿时间越长的话，其实门将是容易判断，但是他这两个进球都是停球射门衔接非常快，
1: 同时要感谢奥雷塞给他送的球非常舒服。
0: 对，这姆巴佩说刚才我已经传给你了，这一次奥雷塞
1: 这个球并不越位
0: 不越位，
1: 门松是拖在后边，
0: 你看这下里衔接的太快，
1: 奥雷塞这个球呢送的直线的这一下啊，力道线路都非常的合适，姆巴佩也很轻松的就能在第一下停球完成最好的铺垫。好球，这是个机会，这个赖石的这脚射门啊，是面向球门的打门机会，但是角度没有完全拉开，守门员扑了出来。比赛也就此结束，来自荷兰的主裁判尼克马克列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是到目前为止踢得最为轻松的一场16分之1决赛。德尚从法国回归之后，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带领着法国队继续前进，他们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以3-0完胜瑞典队，杀进到了16强。姆巴佩在本场比赛当中继续保持着个人出色的表现，而奥利赛呢在迈向世界杯助攻王的这个道路上越走越快，
0: 是
1: 他面前记录上只有贝利一个名字了。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7场16分之1决赛，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在球场上，墨西哥队身穿的是绿色的上衣和白色的短裤，而厄瓜多尔队身穿的是黄色的上衣和深蓝色的短裤。墨西哥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1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3号蒙特斯和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边呢是23号加利亚多和2号浩尔赫桑切斯担任边后卫，在中场6号利拉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是7号路易斯罗莫和19号小将希尔维托莫拉，这是真不让介绍啊。厄瓜多尔队这边呢，哎，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吧。
3: 弧顶处暴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当。
2: 这脚打门呢就是来自于莫拉，莫拉开场之后啊非常的活跃，这个小伙子呢这场比赛当天是17岁，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出场的历史第2年轻的球员，第一年轻的是谁呢？1958年那个名字就不用多说了，贝利。
3: 应该说今天墨西哥队在进攻端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2: 是，那么再来继续介绍一下厄瓜多尔的，哦呦，这一下后点的头球攻门，西门尼斯这个传中落点给的恰到好处啊，正好是越过了对方的后卫。墨西哥队不让我们介绍厄瓜多尔的首发十一人呢，进攻速度打得太快了。
3: 奔跑当中，罗莫已经连续2次抬头观察到了，看到了远端劳尔·西门尼斯的跑位，而且这个球呢就是传到劳尔·西门尼斯奔跑的前面的这个空当处。
2: 不是，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场比赛所有的球迷他全都是站着看的，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大部分球迷呢应该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先坐着，然后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就站起来，而这场比赛从第一分钟现场的墨西哥球迷就都是站着看比赛，
3: 坐着是看比赛和欣赏，站着则是
2: 这个小角度的打门看着非常的像啊。今天墨西哥队在射门的这个点上来说呢，至少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决，而且小将莫拉是左右两边全都有过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
3: 这球兜了一个小的弧线，
2: 莫拉其实是本世纪世界杯出场第2年轻的球员，而现在他又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出场的第2年轻的球员。看一看普拉塔拿球之后的大范围横向转移，厄瓜多尔的推进速度也很快，尼卡皮再交中路，
3: 穿裆过人，
2: 乔尔斯的突破到了禁区里，打门，哎呦，这一下的威胁极大呀，耶布阿。
3: 也不知道刚才是来了一个准备要拨球，但是其实是一个扣球的穿裆，
2: 这一下扣的相当的冷静，
3: 蒙特斯啊没有敢做动作。
2: 是，现在厄瓜多尔队在用前场的五

0: 五名球员去分割墨西哥队后场的低位出球，特别是利拉的这一侧，他要小心。
1: 感觉墨西哥队是有意的要吸引对方上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劳尔·西门尼斯可以利用对方身后的纵深。
0: 那现在就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纵向的传出去。哎，这个球金焦内斯有没有越位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没有中断，金焦内斯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右脚打门，漂亮！这次单骑闯关，一气呵成，22分钟，金焦内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对方上抢之后，自己并没有乱。其实厄瓜多尔前场的逼抢很凶的，而这个传球来自于谁呢？来自于那时候的阿尔巴拉多。而这个传球的一瞬间，金焦内斯没有过中线，所以完全不存在越位的问题。
1: 而且在他前插的过程当中，劳尔·西门尼斯没有碰球，但是劳尔·西门尼斯的回撤把厄瓜多尔的右中卫给带了出来。就是这一小步，其实造成了金焦内斯前插的一个巨大的纵深的获得。
0: 曾经代表哥伦比亚青年队出场过的金焦内斯，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成为了墨西哥的英雄，他也成为了墨西哥队历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单场世界杯有三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之前达成这一目标的是路易斯·埃尔南德斯。
1: 西门尼斯，漂亮！
0: 哎，这一下跳球过人啊，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
1: 失误。
0: 西门尼斯前场继续持球，可以做横传，
1: 局部二打一。
0: 金焦内斯再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31分钟，2-0，劳尔·西门尼斯正是他的一次精彩的挑球过人，造成了这次进攻机会可以延续，而他最终成为了终结者。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二个进球，又是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
1: 这球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创造和策动的，虽然说有点挑大了，但是对方的解围失误，又是劳尔·西门尼斯自己给抢了回来。
0: 那劳尔·西门尼斯他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要说呢，他站得好，你不如说帕乔刚才那个反应有点慢了。
1: 没错，包括这一次我们可以看高质量的第一次触球质量，这一停直接晃过对方防守的角度，让自己可以用最为舒适的右脚去起脚射门。
0: 劳尔·西门尼斯啊，真的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了。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他必然承受过无数次的日落。他再一次成为了墨西哥队的英雄。威廉·帕乔后场的对角斜长传，看看耶布阿，他这一侧能不能够突起来？到了禁区里了，拉开了距离之后的大门，这一下打得漂亮，但兰赫尔也扑得漂亮。
1: 也不知道这一顿啊很关键，一下就晃开了防守队员的防守的面积。
0: 那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墨西哥队以2-0的比分暂时领先于厄瓜多尔。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厄瓜多尔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2-0领先，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呢在中场休息就做了两处人员上的调整，17号普雷西亚多替补上场，换下了4号奥多涅斯，而另外26号梅迪纳替补上场，换下了21号阿兰弗朗哥。阿尔巴拉多左脚开到了后殿，头球攻门，这一下被门将加林德斯给拖出了横梁，来自于身高1.95米的中卫蒙特斯。蒙特斯的这个跑位非常的飘忽，绕了一个绕了一个小钩子，然后跑过来。在这样的混乱局面当中啊，墨西哥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上的秩序做得还是不错的，正面的封堵再一次挡住了豪尔迪凯塞多的射门，同时还有反击的机会。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1: 2-2
0: 再推给轻了，但是这一下呢，其实接应的队员很聪明，皮内达往里边顺势一抹，其实是弥补了这个传球的不足的，但是对方的防守球员也到位了。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墨西哥队距离他们跨越第一轮淘汰赛已经非常的接近了。阿基雷带领球队征战大赛， 跨越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个目标也

0: 近在眼前。
1: 体内达刚才冲了得有80米啊，这一串的冲刺太累了，这球再给的深一点点。
0: 嗯，但是还得说凯塞多呀，他的防守要位置是很准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1: 那也聪明，
0: 好球，这一下传得漂亮，里拉到了禁区里，再敲回来，皮内达射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点，可惜了。皮内达差一点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3-0，这就是墨西哥队在混乱当中，在无序当中还能够建立出自己的进攻秩序来。林卡皮耶和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两人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文奇奇看在眼里。当然这个捂嘴说话呢，就是前提是在双方，哎，还真是英卡皮耶这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对抗状态下捂嘴说话，没有任何的考虑，没有任何的犹豫，红牌，这是本届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阿尔米隆，
1: 还有他的这个鼓掌，
0: 哎，
1: 赛后可能也会被裁判员记录下来去提交比赛报告的。
0: 补时还在继续，摩伊塞斯凯塞多也吃到一张黄牌，场边墨西哥队所有的替补协商的球员都站在那儿等待着比赛的结束，他们等待着就是这三声哨响。那这样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墨西哥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2个进球2-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赛事评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会。

0: 卡球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巴
1: 球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巴西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邵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1: 确实意外。
2: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0: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3: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0: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4: 谁的实力这么强？
5: 吉利银河 TT 啊。
6: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7: 世界杯上哪看？
8: 小猪。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薯。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
14: 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节目当中，我们也共同迎来了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天。在今天凌晨到早上的比赛当中，应该说双星耀世这个主题再恰切不过了。法国队继续前进，挪威队也继续前进，当然别忘了东道主墨西哥也进入到了16强。今天你看，其实满足了咱们女主持人雪莹的小小私心啊，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哈兰德球迷。哈兰德第一次以如此魁梧的身形出现在我们现场这巨大的丽屏上，他身高1米95，但在丽屏上放大之后应该有我们3个那么高，
1: 整个的气场已经完全高出了我们屏幕应有的尺寸，也在我们的心中啊有无数的高度。而且呢，对于我来说，昨天这场比赛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说的，说不管是凌晨3点还是凌晨1点，我们定好闹钟先补一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着，你没起来？
1: 当有自己关心的那个人、那支队出现在场上的那一刻，你是绝对不可能睡着的。昨天我经历了我本届世界杯人生的第一次失眠，我们豪门盛宴第一期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紧张到失眠，昨天我真的没有睡着，看完了整场的比赛。
0: 挪威球迷说，哎呀，不用那么紧张，下一轮应该更紧张才对，是吧？等着下一轮没关系，下
1: 一轮
0: 要打巴西嘛，别着急。但是说实话，哈兰德的表现是不是有点低于预期啊？
1: 确实，尤其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几次的争顶，几次的想办法都没能做好，但是最后的这个进球啊，大家也看到了他进球之后的这个表情，抿嘴一笑，你说呢？是大力不小心没停好，也可能是推射没成功也行，反正这球是进了，所以也是拿到了球迷送来的牛角盔。
0: 这就是巨星的价值，可能整场比赛他不用始终出现在那个镜头的 C 位，但是关键时刻的一次关键的闪耀就能够决定比赛最终的走向，这就是哈兰德这样的巨星的价值所在。当然姆巴佩的表现不用说了，永远那么稳定。法国队现在快速向前，其实很多名宿都讲了，这支法国队好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有统治力的球队了，真不知道谁能拦住法国。
1: 是的，所以呢，通过昨天这个比赛日的比赛，我相信墨西哥的球迷、相信法国队的球迷、挪威的球迷这几家而言，他们一定心里都美滋滋的，对于大家而言是皆大欢喜的一天。这正如我们吉利银河一直说的那句话，就是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咱们一直在说双星耀世，可千万别冷落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墨西哥今天也非常棒的跨过了厄瓜多尔这一关，进入到了16强。别忘了墨西哥是时隔40年再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赢球，所以今天墨西哥城哎能够给一个国家带来的民族自信心的共振。
1: 天哪，这样的人群一眼都望不到头，感觉比过年的那一刻还要盛大。
0: 所以目前看起来东道主的含金量又一次得到了验证，墨西哥、加拿大这两支东道主都已经跨过了淘汰赛的首轮关，东道主说一个都不能少，就剩美国了。明天早上8点钟，美国如果击败波黑，3个东道主将全员进入到16强。
1: 没错，而且其实我现在的观感下来啊，感觉世界杯总有一条暗线，那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两位在抢着比进球，我们总能期待一下除了谁能赢，还有就是谁的进球能更多一些。
0: 没错，世界杯争冠是一条主线，同时暗线这次的竞争非常激烈，就是最佳射手之争。你看姆巴佩今天2个进球追平了梅西，这两个人都是目前6球，哈兰德是5球，别忘了后边还有4球的登贝莱，还有4球的维尼修斯。所以世界杯确实对于最佳射手的争夺也应该成为牵引我们关注淘汰赛的一个重要线索。但是不管怎么说，法国、挪威都赢了，都在快步向前，也得到了很多人对于他们目前表现的极高赞许。
2: 法国队3-0完胜瑞典，兵不确认晋级16强，全队锋线状态在线，火力全开，配合流畅且杀伤十足。名宿们认为，球队整体状态已经渐入佳境。
3: What I like from this French team is how we are.Because we are solid and the balance is right. I always said I prefer Olise as a 10 and Dembele on the right. You can see how the team is a bit more balanced when that happens.
4: It's not easy, but what I like to say also, when you have strikers like this and you have an Olise that doesn't have an ego, that wants to score goals, it's perfect for Dembele that

0: lui. Donc c'est une, il y a une complicité qui s'est installée. Il y a, il aime avoir mon avis. C'est quelqu'un qui écoute également. C'est quelqu'un qui sait prendre des décisions.
1: 在法国队，德尚是统揽全局的帅才，运筹帷幄。而在他身旁的斯特凡，则是那个将细节雕琢到极致的工匠，他是德尚幕后的战术大师，最强大脑。两人合作多年，默契无间，不仅庆祝动作可以做到精准同步，甚至连遗憾叹息的动作也是整齐划一，这就是真正的默契。
2: Au fil du temps, il y a une relation qui s'est créée, une complicité.Depuis un bon moment, il suffit qu'on se regarde, pas besoin de mettre des mots, des paroles, on sait de quoi, à quoi on pense tous les deux, voilà.
3: Guy Stéphane ne serait pas Guy Stéphane sans Didier Deschamps, et Didier Deschamps ne serait pas Didier Deschamps sans Guy Stéphane.
1: 两人的珠联璧合在2018年世界杯开花结果，他们率领法国队捧起大力神杯，黄金搭档一起铸就了一段金色的回忆。而本届世界杯将会是这对黄金搭档在世界杯的告别演出。小组赛第三场迎战挪威，赛前传来噩耗，德尚的母亲因病去世。在这个痛苦的时刻，德尚选择无条件信任与他心灵相通的挚友斯特凡。在德尚回国参加母亲葬礼期间，斯特凡将率队出征与挪威的比赛。
4: qui est difficile, je vais m'efforcer de la rendre la plus normale possible.
1: 斯特凡说，这一天他和全队都要为德尚而战。这一天他没有辜负好友的期望，率领球队4-1大胜挪威。这是他对朋友的承诺，这是他对挚友的支持。赛后，球员们用掌声向临危受命的斯特凡表达了敬意。
4: Évidemment, une pensée très forte pour Didier. Je vais l'avoir tout à l'heure. Et...
1: 一直与德尚同在的斯特凡，在与瑞典比赛中，终于再次和好友德尚并肩而立。德尚回来了，法国3-0大胜瑞典，黄金搭档振臂高呼，紧紧相拥。中场哨声响起，两人再次拥抱在一起，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德尚与斯特凡是足球路上彼此的知己，岁月沉淀下二人之间无需言说的信任，二人合而为一就是法国足球最骄傲的底气。这对黄金搭档怀揣同样的冠军理想，将再次向大力神杯发起强力冲击。
5: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法国队阵容的稳定性，从两位教练亲密无间的14年的合作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现场也再次欢迎刘烨指导来到豪门盛宴。刘烨指导，这个14年啊，两个人合作了4届世界杯，这种稳定性是不是也是法国队现在能够不断前行、本身表现很稳定的重要基石？
6: 这是肯定的，因为现在足球当中这个教练员太重要了。我们看到的只是指挥比赛，还有训练，还有很重要的是挑选队员。作为国家队的主教练，他挑队员的时候，助理教练会给他什么样的意见，挑哪种类型的人，怎么来组织这个球队。我觉得一个主教练大脑是不够的，肯定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助手才行。
5: 所以实际上之前小组赛第三场的时候，德尚因为回国奔丧，斯特凡指挥，但比赛的表现一点都不亚于德尚在场的时候，是吧？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再度合体回到一块儿，这淘汰赛展现出来更大战斗力了。法国队现在是不是真没短板了？
6: 还确实是，因为你仔细想想，好像每场比赛之前我们都觉得好像法国队要遇到点问题了，特别是其他强队都在受到遇阻，甚至都有的球队回家的情况之下， 法国队每场比赛表现的不是说一场恶战，是一场战术表演课，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都有哪些东西。所以他的比赛既有欣赏性，而且就像前面那个内维尔说的一样，法国队的球迷看着很放松，永远是很心定的。
7: 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打开这场比赛。我们这个环节呢是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烨指导带着我们以特别轻松的心态来关注这场法国打瑞典的较量。
6: 法国队德尚回来了，他们的淘汰赛几乎就是一场表演赛，因为实际上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大家多少还会对这个法国队有点担心，但是开赛之后呢，我们看瑞典就采取了一种方式，就是有点学乌拉圭打西班牙那个方式，凶狠的逼抢犯规来遏制法国队的发挥。但是这招呢不怎么管用，他们在前七分钟呢用了至少四五次这种略有一些粗野的动作，但相对来讲呢，瑞典人呢他还不能叫粗野，他是比较凶狠，他还不像南美球队有的时候下脚那么狠。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我们看法国队一开始呢是遇到一些阻力，特别是当他们在由守转攻过度的时候呢，往往会受到对方的这样一些包抢。我们再看瑞典队呢也尝试去打这个反击，快速的攻防转换，但是法国队的中卫防守包括整个球队回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支球队呢不仅仅是攻得好，他守的时候呢回追的速度也快，这是一个冠军球队应该有的样子。我们再看法国队的进攻如何把他自己的空间给创造出来。这次呢拉比奥把球传给队友巴尔克拉，然后他如果不跑的话，我们这阴影部分这个空档是出不来的，但是他的这样一个跑动一下子把巴尔克拉的空间给制造出来。而在这么偌大的空间当中呢，对法国队的任何一个攻击球员来讲，这都相当于在草原上遛马一样的舒服。巴尔克拉一骑绝尘杀了进去。我们再看这次虽然是越位了，但是你就知道法国队由守转攻的速度之快是多么的恐惧，从断球第一瞬间马上奥利塞就把球送过来了。那么地面战进攻常规战进攻瑞典队一点办法没有，怎么办呢？他们想一些定位球的战术，刚才那个战术呢也成功了。法国队多场比赛所表现出来的优点不仅仅是他们一攻能力强，他第二攻的能力也很强，包括他们压住对手之后有多名球员可以做中锋的动作，刚才拉比奥一个后腰就来了一次类似于中锋的射门，这是二次球，法国队二点球三点球拿得非常多，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对手怕他们就怕这个，第一波进攻你防得住，第二波第三波他这个进攻可能就是致命的。刚才姆巴佩就要射门，运气不好打在了立柱上，而且弹出来之后呢也没往门里弹。再看法国队当他要提速的时候，他这些球员怎么样去跑位，拉比奥给球，但这球呢反弹过来之后远端中路连续有两个人处于巨大的空档之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空档呢？因为他们在近端进攻的时候已经把对方的所有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们再看他们如何给队友创造机会，如何在快速当中对别的球队来讲是一个小空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空档。再看这次姆巴佩带球进攻，巴尔克拉的传中然后被破坏之后呢二次进攻，马上法国队就出现机会，弧顶位置奥利塞有很大的空间，这不是瑞典队的防守疏忽，是他们连续被法国队攻击之后呢阵线只能回收，而一旦收进去呢你出来的速度就不够快了，继续让奥利塞在这个空当进行进攻。虽然说瑞典队一度打出了五个后卫甚至六个后卫的防守方式，依然限制不了奥利塞。再看那个进球的产生，先是边路角球的三个人的配合，更重要的是作为突然间出现的这样一个增量，姆巴佩的跑位很好，再加上呢他们研究透了瑞典队防角球占前点的是相对笨拙的中锋哲凯勒什，一般的情况下防高这个角球的时候呢都是高中锋在那儿，但是防地面球呢这个高中锋反而是个弱点，所以法国队很聪明的就抓住了这一点，我不跟你比空中，我用脚下来打你这个前点的高个防守队员。 到了下半时，法国队依然保持非常好的进攻势头，第一攻遇阻，第二攻马上再上来，而且呢两个纵向传球就穿透了对方的防线。我们再看奥利塞这球送得多漂亮，穿裆直塞，巴尔克拉直接打进去。你要用时髦的说法呢，这叫破线传球，如果用老式的说法呢，这叫渗透性直传。我们看

0: 四个人的防线根本防不住四个人的跑位，从奥利赛传球之前左中右都有人接应，你让瑞典的防守球员根本就没法防，没法预判，而且他们把对方的防线拆解到一个个的局部去进行一对一的话，攻势优势非常大。那法国队以后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他可能会遇到这种事儿，就是定位球当中很多球队会干扰他，会进行挤撞，特别是有身高优势的。所以未来你如果硬说法国队会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呢，可能这一招是很多球队实在没办法想出来的办法。不过这也是定位球得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再看组织大师奥利赛不停地给队友送各种球，因为奥利赛呢身材修长，腿长手长，幅度也大，而且他自己的假动作呢也非常具有欺骗性，再加上他又是个左脚将，所以很多球踢出来他给人的享受，这个观感的享受是第一位，同时呢也很实用。我们再看如何把对方的进攻演变为本方的反击，这次法国队向你表演了一次什么叫快速反击，防后场的界外球再到前场的二打一变为单刀球。非常可惜奥利赛没进球，但是法国队的突进速度是真快，应该说上帝也是公平的，你要把什么都给奥利赛他就不是奥利赛了。他射门这环节呢好像还稍微弱一点，但是传球没得说。再看这下怎么给姆巴佩助攻，就这么很轻巧的就把球传出来了，但是这里边呢也有跑位球员的一些功底。我们看一个俯拍的镜头，这两个队员连续的跑位，一个位置跑没了之后再跑另外一个位置，第三个位置再出现，所以这种勤奋的跑非常勤奋的跑位的能力呢也是姆巴佩得分的一个重要手段。你不能光看他得分，也不能光看队友怎么给他传，你要看他在得分之前做了哪些事情。当法国队把速度加起来的时候啊，真的一般的队是跟不上，特别是你尝试跟他打对攻的时候。这球呢杜埃还是比较无私，他想再给姆巴佩送球，没有自己打门。之后呢法国队开始频频换人，在左后卫位置上呢特奥跟迪涅呢这个得上使用的很好，他就是这个使一场那个用一场，两个人很平均。我们再看反击过程当中如何采取这种把对方拆散了之后进行一对一的进攻，四打四的情况之下，法国队在一个开阔地带跟对方进行一过一，以丹麦这些北欧高大球员的特点来看真的是防不住。到了最后阶段呢也可能连续换人，也可能呢背后这个球队呢稍有点松懈，所以导致瑞典队有了几次攻门的机会啊，这也是几场比赛打下来法国队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经过换人之后呢场上一度会比较混乱，会比较散漫，也会给对方一些机会，但是当他们主力都在很认真的情况之下呢，一般球队不但攻不破他，而且老被他打反击。这次相当不错的瑞典队的射门也多少让守门员麦尼昂呢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整场比赛法国队所表现出来的碾压局势和非常丰富的打法呀，让人叹为观止，心服口服。
1: 这比赛呢就是看完之后你内心一个感慨，就是法国确实是实力强，另一方面呢就是羡慕，这兵多将广，这手里能调配的人太多了。
0: 对，
1: 那刚才您介绍了左边后卫位置上迪涅和特奥，几乎相当于咱们戏剧演出这 AB 班是吧，你演一天我演一天，像这个边锋的位置上巴尔克拉和杜埃也基本是属于这种情况，你一场我一场是吧。如果非要说法国队拿放大镜看他有点问题的话，谢尔基现在好像有意见，说我这个在曼城表现这么好，我进攻线根本上不去啊。
0: 这谢尔基上去之后老自己独耍独玩，跟球队融合的不到一起，这个我相信他应该也不会在法国队更衣室掀起什么风浪。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法国队这些球员呢太全面，你要说单一这个哲凯勒什他是个好中锋，他只能是在门前，他别的干不了，而法国队这些球员从姆巴佩到奥利赛到登贝莱既能传又能射，还态度很好，比赛态度还很好，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点。足球运动再怎么样讲它是个集体运动，他工作态度好愿意付出，那这个球队真的是很牢固的。
1: 当然咱们经常说足球世界一定是相生相克的，从目前法国队前行的节奏来看很平稳，但如果从战术层面球风层面来说，您觉得哪支球队可能是法国队比较害怕的或者比较不愿意面对？
0: 这个不好说哪支球队，没准我说哪支球队那支球队又淘汰了，
1: 没准也不能算卦了
0: 不能算卦，但只是说有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都知道中

0: 我有一句话叫打蛇打七寸，那么现在你要找法国队的七寸，那肯定是奥利赛，他的这个运球啊包括传球非常厉害，假如有个球队对他加以这个防守的话，有可能在发动的环节就给法国队制造问题，这只是一个假设。
1: 哦，刘烨指导给出招了啊，以后看住奥利赛，当然你得看得住啊，这是想看住和看得住还是两码事。
0: 我给法国队出不了招，我只能是给这个央视足球队出点招。
1: 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我们知道这支法国队的强大的确在于似乎目前还没有球队能够找到很好的限制他和破解他的办法，当然还有四场比赛通向决赛等等，看看有没有真正的强敌会成为法国足球的那个拦路虎。再次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精彩的讲解和评述，接下来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轻松一下。
2: 是的，我要为大家送出福利了，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夏日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送来了惊喜好礼，欢迎大家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已经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相送，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今天呢又到了给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了，咱们还是老玩法，我的身旁呢就是吉利车模一款，咱们身后的球迷朋友们啊依然需要通过抢答的方式答对我给出的这个问题，你们准备好了吗？好，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无数次的跟大家聊到过，小组赛阶段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就已经创下了最多的记录，那当然细化到球队大家又了解多少呢？请问截止到现在进球最多的球队是哪支队伍？三二一，请抢答。来，唯一一位举手的球迷，有请你。
3: 法国队。
2: 恭喜你回答正确，四场比赛已经进了13球了，我们也送出我身旁的这款吉利车模给你，谢谢你的参与。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4: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关注着双星钥匙，咱们也说说明天的比赛。你看，英格兰打刚果金在亚特兰大球场，大概就是在北京时间零点，四个小时之后啊。
1: 嗯。
0: 然后呢，一路向西来到西海岸，美国队明天早上8点在旧金山迎战波黑，而再向上一点，西雅图是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是即将到来这个比赛日的三场较量。
1: 对，在东部和西部都有不同的比赛开始，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到了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0: 今天得让雪莹多抒发了，这是主要讲挪威队啊。挪威队是时隔28年再次回到世界杯的赛场，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等了88年才第一次赢了一场世界杯的淘汰赛。
1: 对，我昨天熬夜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谢努萨在上半场进的那一球，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睡觉了。
0: 没事，你才熬了一宿，你想挪威人熬了88年啊。
1: 确实，而且为什么我会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头发是金色的，然后你在画面也就会感觉他特别忙，他在左边的那个边路的位置。一直在来回传控，来回传控，突然间自己能踢那一脚，我是真没想到。
0: 而且正是因为努萨这个进球，为最后哈兰德绝杀带来了机会，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有天意。所以今天呢，百威黑金敬黑马，我们敬挪威队的努萨。
2: 挪威同科特迪瓦队比赛进行到第39分钟，厄德高将球交给了左路的努萨，和他对位的是科特迪瓦移动速度最快的尼古拉佩佩。努萨降低重心，右脚两次点地虚晃，当佩佩的重心偏移的瞬间，努萨向相反方向突然变向，他每一步的衔接都快对手一步，一道偏然的弧线就这样坠入球门远角，努萨的世界杯首粒进球美妙绝伦。
3: Den bevegelsen jeg skal være ærlig og si at jeg hadde veldig mye adrenalin jeg skårte, så jeg visste at jeg skulle løpe mot benken i hvert fall, og så gjorde jeg noe greier jeg vet ikke helt, jeg husker ikke ordentlig hva det var.
2: 这是属于努萨的历史性时刻，21岁零2个月的努萨创造了挪威队在世界大赛上最年轻的进球记录，这也是挪威足球的历史性时刻。这粒进球是挪威队88年来的首粒世界杯淘汰赛进球。88年的等待，今天由这个21岁的年轻人亲手终结。努萨的崛起并不是偶然。这个从挪威小镇朗胡斯走出来的少年，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足球天赋。2024年夏天，努萨从布鲁日加盟德甲莱比锡队。刚刚过去的25-26赛季，努萨贡献了4粒进球和3次助攻，他闪电般的速度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脚下技术让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印象深刻。索尔巴肯曾表示，努萨让他想起了巅峰期的内马尔，内马尔也正是努萨的偶像。
4: Jeg liker Neymar, og han, jeg synes det gøy å se på han spille fotball, så det nok er han som idol, for jeg føler at når jeg var liten så ble jeg veldig glad når jeg så på han spille, så er det jeg lurer på, og trenger at folk kan bli glad og se på meg spille også.
2: Nusa 在18岁就完成了挪威国家队首秀。2026年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主场面对意大利，努萨凭借个人能力连续摆脱防守，用一脚世界波攻破了唐纳鲁马的球门。这个进球连哈兰德都感到不可思议。世预赛最后一轮做客意大利，在挪威0-1落后的局面下，努萨下半场爆射扳平比分，挪威最终4-1横扫蓝衣军团，在双杀对手的同时以全胜战绩昂首晋级世界杯正赛。努萨在国际赛场兑现了自己的才华，也让他更加期待世界杯的到来。
4: Norway is successful in a lot of other sports, but you know, for football, in the last years hasn't been great. So to be able to qualify, I think everyone loves football the most in the country. It'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So of course, that's a dream. Yeah, you know, to be able to win a major trophy with Norway would be amazing.
2: 这是一段属于努萨的励志故事。世界杯首战对阵伊拉克，努萨就策动进攻，帮助哈兰德打进了挪威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

0: 今天凌晨，科特迪瓦的防线在他面前只露出了这一丝缝隙，努萨就绘制出了绝美的弧线。挪威队史首次赢得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而他们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是五星巴西。努萨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与偶像内马尔在世界杯上同场比赛的机会。
1: Det er jo virkelig det jeg har drømt om siden jeg var en liten unge. Og kunne liksom vise unge barn i Norge at det her er mulig, det er også veldig, veldig gøy.
0: 历史已经被改写，而书写历史的努萨还有更大的梦想等待他去实现。
2: 凭借着咱们传奇更衣室的德尚啊，这是1998年，你看多年轻的德尚
3: 都没认出来。
2: 这是当时法国队的队长，他作为队长，作为球员带领法国队在98年主场拿到了世界杯，那是法国队第一次捧杯。2018年，他作为教练又拿到了冠军，所以这样的身份还是挺独特的。回到挪威队的身上吧，还是得说你喜欢的挪威队和你最心仪的哈兰德。
3: 说到哈兰德，你知道我其实在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通过这届世界杯有这么多的人一下子就爱上了哈兰德，为什么他真的就会一下子从四面八方闯进到我们的手机中来。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独有的那种亲切感，作为一个超巨，他没有一点距离感，就像我们亲戚家的孩子在踢世界杯一样，你就是希望他好，就是希望他快乐。你知道我在今天化妆的时候，我的化妆姐姐她是从来不看球的一个人，她居然跟我说哈兰德这么抽象，你知道吗？他是巨蟹座。天哪，我觉得需要一个人让我们永远保存对于世界杯的记忆，让我们因此而爱上足球。
2: 你说化妆老师，我以为化妆老师跟你探讨哈兰德发型呢。
3: 还真的可以探讨一下，细心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发型的这个头绳的颜色会随着他出场的国家队的队服而变，红色、黑色、白色，还有之前曼城的蓝色，集齐了各种颜色。
2: 所以实际上这个头绳现在也是爆款，对吧？
3: 对。
2: 是不是女同学都已经搜索过了，在电商平台？
3: 反正我特别好奇它是怎么做到扎得这么紧的。至于品牌嘛，还真的不太确定，反正是要去了解一下的。
0: 挪威同科特迪瓦的比赛中，哈兰德打进绝杀进球，帮助挪威2-1战胜对手，闯入八分之一决赛。比赛赛后，哈兰德在摄像机的聚焦下做了这个夏天已经重复很多次的动作，解开头上的头绳，让扎了整整90分钟的金色丸子头散落下来。随后他戴上了挪威特有的围巾头盔，和队友一起庆祝胜利，这让球迷不禁感叹，哈兰德的这根头绳又扛住了一场比赛。其实哈兰德的头绳从世界杯一开始就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在挪威世界杯首战伊拉克的比赛中，哈兰德上演梅开二度，镜头多次给到他纹丝不动的丸子头。社交媒体上有人开始发问，哪儿能买到同款头绳。到了6月23号对阵塞内加尔一战，哈兰德再度梅开二度，这次他换上了与黑色球衣呼应的黑色头绳，经过90分钟高强度对抗依然没有散开，他和他的头绳再次成为了网络热点。善于搞怪的哈兰德索性在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扎丸子头的教程视频，展示了自己的扎发方式。
4: Like this, 1, 2, 3.
0: 效力曼城期间，哈兰德就经常扎丸子头出场，这也成为了他的一个标志。比赛之后，哈兰德习惯把头绳解开甩头庆祝，他飘逸的长发也成为了球迷们的谈资。曼城主场4-1击败阿森纳的争冠之战，解开头绳的哈兰德发现进球机会，在散发的状态下完成进球。球迷们开始调侃，称盘发的哈兰德是正常模式，散开头发就会进入狂暴模式。之后每次哈兰德在比赛中途扯掉头绳，都会被剪成短视频，成为球迷们津津乐道的名场面。哈兰德散发后的行走姿势都颇具风格，激起了球迷们的模仿，惟妙惟肖。散发后的哈兰德确实像个魔人，走着魔鬼的步伐。哈兰德所戴的这款头绳来自挪威的发饰品牌，是一款主打防滑不易散开的编织发圈。早在2024年，哈兰德就已经是这个品牌的代言人，还入股成为其母公司的股东， 这让他成为本届世界杯上唯一一位与头绳品牌合作的球员。哈兰德的赛场曝光带动了这款产品，各种世界杯主题配色的头绳在欧洲国家的销量快速增长。本届世界杯，哈兰德拥有自己的限量头绳，每根头绳上都印有他的名字。哈兰德在场上也确实按这个逻辑搭配，红色球衣配红色头绳，其中红色款还被解读为对挪威国旗配色的一种致敬。对阵科特迪瓦一役，回归首发的哈兰德用一粒绝杀证明了自己仍是球队最可靠的终结点。挪威全队再次做出维京划船的庆祝动作，这个动作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挪威的标志性场面。而中场哨响后，哈兰德解开头绳甩发庆祝，再戴上维京头盔的一连串动作也成为了挪威世界杯故事的又一个延续。哈兰德和他的头绳已经和挪威一起给这届世界杯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2: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其实观察世界杯有各种的角度啊，刘烨知道我刚才看这短片的时候内心稍稍有点腹黑的在想啊，咱们的编导在今天非得把哈兰德这头绳的故事讲了，是不是编导内心觉得下一轮挪威队前景啊稍微有点担心了，就是下一轮是不是没机会再讲这故事了？
5: 所有的细节都应该挖掘。实际上对哈兰德来讲也未必是，你看一看这个巴西队在跟日本队消耗之后呢，或许安切洛蒂还会想一些办法。但最厉害的就是你如果说想在南美球队或非洲球队身上找一些漏洞的话，你可以找，但是如果他的教练是一个很严谨的教练的话，安切洛蒂这一点可能就是巴西最大的财富。
2: 巴西正在等着挪威，两支球队会进行八分之一的较量，所以巴西队一定也看了挪威打科特迪瓦的这场比赛。有的球迷就说了，感觉挪威队控制力下降了，您觉得这是因为对手变强了，还是挪威队自己有些问题？
5: 你要分这种控制是怎么样。实际上科特迪瓦呢打得很好，这确实是，但是今天挪威队很有意识地用他们的战术纪律和他们的稳定性呢来等待对方犯错的那个时间点。因为对非洲的很多球队来讲，对南美的很多球队来讲，他们充满了激情，但是经常会有习惯性的那一两分钟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我们说就是短路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这些球队发动进攻的机会。今天哈兰德的第二个进球就是这种时间产生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请刘烨指导带我们回到挪威同科特迪瓦的较量。
6: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
5: 俗话说子平富贵，但是在哈兰德他们家是富平子贵。老哈兰德已经坐在了国际足联主席的身后了，但开场之后呢，第一次出球哈兰德呢就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落点，或者说队友的传中呢就很好的找到了他的头上。但是在这次出球之后的22分钟之内，他就一次都没碰过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之后的时间科特迪瓦打得非常好，他们在局部的配合，我们看怎么样拆解对方的防守体系，连续的传接球，再加上边路的背套，在每个局部呢他们都形成快速的用球来调动对方，再加上极快的奔跑速度，所以开场之后呢科特迪瓦打得很好。但是他们缺一个哈兰德，他们边路能突下去也能送传中，但就是缺一个好的中锋。我们再看这次在边路又是扣进来，是由左后卫用不擅长的右脚来射门，他的名字叫柯南，跟那个名探的名字一样，但是柯南这脚右脚球呢打得不好。之后科特迪瓦继续在左边路组织进攻，他们啊这届大赛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球员，就这小孩迪奥曼德才19岁。我们再看场上什么叫比赛之间的眉目传情，隔着很远他就看到队友佩佩在远端在移动了，那么他在盘带的过程当中马上很轻巧的一脚到了后点，很好的机会，结果佩佩这球呢没打进去。所以这个球呢只能说两人之间的沟通意识很好，但是在完成阶段他们没有像哈兰德这样的非常好的有把握机会的能力的球员。你哪怕登贝莱可能这个球都好进，这可能就是真正的强队 和超强队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还是佩佩边路的突破，外脚背的传中落点不错，但依然是队友在跑动上呢似乎跟他没有想在一起。如果是哈兰德可能就好了，

0: 我们再看哈兰德这个时候出来打了个样，边路传中，他在那个位置上就等到了这个传中球，队友传的是真棒，但是他自己呢这球可能过分发力没有顶好。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就看什么叫传球的目的，传球的目的呢是为了调动对手，拉开空当，为自己寻找好的机会。而这次往那边调了之后呢，一下子整个科特迪瓦的队员的阵型呢全走出去了，再把这个球甩回来之后，立马努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空当，这种机会对他来讲太舒服了，随便过打出了很美妙的一个弧线。但是之前厄德高发现这个位置，再把球打回路打回来给这个努萨，这脚球是很高明的，这就叫中场的指挥家，很简单的一脚球，但是呢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更多的体现的是他的意识而不是他的脚法，我说的是厄德高那脚球。之后的比赛呢，挪威队趁热打铁，在三分钟之内他们差点获得两个进球机会，这是第一个，可惜哈兰德没注意身后的人来，如果注意到的话他就会摆出那个动作，那就是当年在欧冠当中他飞起来攻门的那动作，如果这球他门前腾空飞跃的话，这球就进了，而且会很漂亮。一分钟之后又是一个角球，哈兰德还是滑门而过，所以这段时间呢是挪威队趁热打铁的时机。上半时的补时阶段，科特迪瓦呢有了一个头球攻门的机会，算是稍微稳定了一下军心。而到了下半时呢，科特迪瓦打得就更好了，他们一个是增加了边路的突破，另外一个呢后排的跟进也是越来越快。同样我们看这个非常棒的传球啊，就是缺中锋那一下，科特迪瓦这场比赛打得是很好的，但只是可惜他们没有中锋。我们再看厄德高的问题，他一直带球奔着哈兰德去，右边斯洛特的位置很好，再往左边努萨也要球，但是他只带到最后实在是没法传的时候才传给队友，实际上他一开始呢就是想再复制那场比赛打塞内加尔的时候再给队友的那个球。再看这个球依然是外围非常不错的一次射门，挡回来之后佩佩的再射门也被挡出去了，所以射门的精度呢也是这场比赛制约科特迪瓦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这次进攻，斯洛特依然有很好的拉开的位置，而哈兰德那边呢很紧，但是你看这个厄德高他就是往这边传，这很有意思的一点，他始终想给哈兰德助攻，当然了从另外一方面也多少伤害了一点斯洛特的感情。在这段时间呢，挪威队依然有机会啊扩大这个比分，但是门前很多次的机会啊都是差那么一点儿。而这个时候呢科特迪瓦动手了，他们换上来曼联的球星迪亚洛，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之后的第一次出球就展现出来他的才华，马上把球脚后跟轻巧地拨过来让队友传中，只是这球呢是被对方破坏了，但这并不妨碍他马上就会有一个更漂亮的发挥。之后很短的时间挪威队再次有扩大比分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啊挪威队没有抓住，之后马上科特迪瓦就进球了，所以这段时间是你来我往打得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比赛最好看的那段时候。我们看迪亚洛这个进球是太漂亮了，他告诉你什么叫偏向虎山行，而且呢还得真有本事，两个人很简单踢下二过一，破解了对方前后有八个人过来的防守模式，然后打进这脚球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们看一下啊，挪威队防守没有任何的毛病，知道他要往这儿突，五个人马上收缩防守，而这个缝隙之间只能有这个线路这个分量把球打出来，他们就打出来了，而且之后再次有四个人靠拢防止他射门，他又是摆脱之后再射门，包括我们看他射门之后射门之前他所能选的角度也就这个缝，所以这个进球都是一切都在极其精妙精准的过程之下完成的，这就是非洲球员的才华。个人的才华展示完了之后呢，挪威队就开始告诉对手，跟欧洲球队交手你不能打瞌睡，慢慢悠悠的倒，慢慢悠悠的催眠，突然之间中路内部我们看六号贝格的插上一下子把这个空档给打开了，马上就给哈兰德制造了一个机会， 而这种机会呢，就源于科德蒂瓦这时候呢犯了一些防守位置的错误，没有盯人，导致环环失误。我们看这个球是怎么产生的，回扣之后呢，突然之间两个中卫之间的空档非常大，六号桑德贝格发现这个球之后呢马上前插，球过来了，而这个时候呢另一边的中卫再补过来，又把哈兰德给漏了，因为他一开始只盯着哈兰德，没有往这边靠拢，所以在张开和挥收、散开和合拢的过程当中呢，科德蒂瓦后卫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但是你要说为什么老是哈兰德进球呢，这场比赛你再对比科德蒂瓦的中锋，你就看出来了，跑位的意识完全不一样。最后一分钟，挪威队的守门员呢有点拖大，只派了一个矮个小鲍勃去拍人墙，结果差点酿成大错，不过最终呢还是有惊无险，他们已经挺进到下一轮了。
1: 是，挪威队也是时隔88年啊，终于赢了一回世界杯的淘汰赛。
0: 对，
1: 但是下一轮这巴西确实是一大难关了。这场比赛您稍微从战术层面给我们一点观看的指引。
0: 你说打巴西那场，
1: 对啊，
0: 其实我始终觉得安切洛蒂会有很多很多办法，因为足球比赛最难预测的就是他的比赛的场面，你也可以预测他的首发，你也可以预测他的开场战术，但是当你发现这些都和你想象的一样或不一样的时候呢，场上局面就会瞬息万变，这种提前预判能力，这是安切洛蒂的绝招。所以我觉得从本身实力上来讲，巴西队是碾压的，但是从战术层面和战术实施的严谨性上来讲，特别是这场比赛挪威打完之后，你觉得他们好像还是有一些东西的，那就是无时不刻存在的那种紧密感、团结和他们非常好的一种自我控制能力。
1: 所以这比赛一旦到淘汰赛，这种残酷性是凸显的，而且比赛当中的偶然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有决定性，
0: 是，
1: 所以不要太早下论断，是吧？这个也鼓励鼓励咱们的女主持人雪莹啊，内心可以有信心，等等挪威队打巴西这场较量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好，我们再次感谢刘月指导带来的全面的评述，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2: 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每天补充电解质的环节。今天我们的外星人，如果过去的三场比赛都有很多人建功的话，你想要评给谁呢？
8: 咱不能厚此薄彼。之前对于法国队和挪威队琢磨太多了，我们还得关注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因为墨西哥今天咱们在节目开篇的时候也看到了一场久违的淘汰赛的胜利，让这个非常热

0: 在足球的国家陷入到了全国的这个狂喜当中，对这样的一种狂喜，我相信墨西哥人期待下一轮继续，但是今天先欢庆一晚上再说。今天带来欢庆的这个人实际上有一个功臣很重要啊，基尼奥内斯，他在这场墨西哥打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呢，奉献了一传一射的经验表现。
1: 而且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因为他的这个名字确实不是特别好念，我搜了一下我惊呆了，他就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当时墨西哥打南非那场揭幕战第一个进球就是他打出来的。
0: 那我给你提供一个好记的信息吧，他上个赛季在沙特联赛当中31场比赛打进33球，拿到了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他从谁的手里抢走了最佳射手呢？
1: 谁？
0: C 罗。
1: 天哪，
0: 好了，外星人时刻属于基尼奥内斯。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之水，开盖赢一瓶。
5: 当墨西哥以2-0的比分淘汰了厄瓜多尔晋级16强，基尼奥内斯的名字开始被大家所铭记。这场比赛他用一粒进球和一次助攻成为当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而这已经是他本届世界杯上4场比赛内攻入的第三粒进球。
6: No, primero contento, ¿no? Contento por el resultado que hemos sacado hoy y eso lo que verdaderamente importa, ¿no? Ya el tema individual viene por todo el trabajo colectivo que hemos hecho poco a poco y siempre feliz de vestir esta camiseta y entregar lo mejor de mí.La vida siempre es así, ¿no? Luchar, luchar hasta conseguir lo que quiere. Hoy se me está dando la oportunidad ya. La oportunidad la estoy aprovechando al máximo. Gracias a toda la gente que me ha apoyado a esta selección y a todo el cuerpo técnico y a mis compañeros que siempre me han apoyado en cada momento más duro de mi vida.
5: Julián Gini Aonés, 199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17岁时远赴墨西哥开启了职业生涯。年少时他也曾代表哥伦比亚 U20 出战。在获得墨西哥国籍后开始代表墨西哥国家队出战。上赛季他在沙特联赛卡迪西亚队单赛季狂轰33粒进球，力压 C 罗、伊万托尼斩获沙特联赛金靴，而这样的表现也让他坐稳了墨西哥的前场首发。
6: Aunque algunos no estemos en Europa, eso no quiere decir que no trabajemos al máximo para estar al tope, para estar al 100% para nuestra selección. Y aunque estén en Europa, eso no quita que sean mejor que cualquier jugador de nosotros. ¿No? Nosotros siempre trabajamos para estar al tope aquí en la selección y hoy se vio.
5: 2026世界杯揭幕战，作为东道主的墨西哥迎战南非。开赛仅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就抓住对手失误破门得分，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赛后基尼奥内斯说道，上天会给每个人属于自己的时刻，我等待这一刻等了30年。在小组赛第三场墨西哥3-0战胜捷克的比赛中，基尼奥内斯在比赛第61分钟抓住机会门前补射得手，完成了本届世界杯第二粒进球，并帮助墨西哥小组赛3战全胜零丢球，以 A 组头名晋级16强。而在今天16分之1决赛中，面对实力强劲的厄瓜多尔，基尼奥内斯再度封神。上半场第22分钟，他带球从中场长途奔袭，扛住了两名后卫的对抗，冷静抽射破门，打进了他本届世界杯第三粒进球。仅仅9分钟过后，基尼奥内斯又送出精妙传球，助攻西门尼斯破门锁定胜局，一传一射也让他成为墨西哥晋级16强的头号功臣。据西班牙媒体透露，西甲马竞俱乐部已经有意用2000万欧报价基尼奥内斯。虽然已经29岁，但属于基尼奥内斯的未来值得我们期待。
0: 墨西哥队呢，确实不是一支世界顶尖的传统强队，但是呢，墨西哥队在这次世界杯表现是非常好的，稳扎稳打。他们创下一个重要的他们队史的记录，3场小组赛全胜，现在是4连胜了。而且啊，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队本届世界杯上一球未丢，失球是0个。 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目前只有西班牙，三场小组赛。

0: 没丢球，但是还少踢一场，万一1/16丢球，那就墨西哥成独苗了。这防守还是好啊，
1: 对，
0: 略知道。
1: 而且墨西哥队这比赛很好看，包括就是他跟今天这个厄瓜多尔的比赛，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拳击，你要想看好看的比赛，你要看轻量级，
0: 是
1: 次轻量级这种比赛，来回的出拳对着打，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比赛是相当好。而墨西哥这个足球的风格历来就是这样，他实际上呢还是像你虽然说他是中北美洲，但是他像南美队的踢法。
0: 是，这墨西哥人爱喝龙舌兰酒，所以他们看球时候，我相信今天墨西哥全程肯定是龙舌兰脱销了。
1: 对，
0: 喜欢墨西哥的球迷可能在中国不多，但是看世界杯的球迷特别多。看世界杯的时候，邀请各位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接下来再次辛苦刘烨指导带着我们复盘第三场比赛，来到墨西哥同厄瓜多尔的较量。
1: 对墨西哥队来讲呢，他们的主场阿斯台克球场呢是有魔力的，因为这对墨西哥来讲是他们的足球圣地，是国家队的足球的主场。但这场比赛啊，墨西哥队所打出来的内容呢还是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再加上呢厄瓜多尔这场比赛的防守呢老是节奏不对。首先我们看墨西哥队本身，他们就是靠近球接应的能力很强，这场比赛呢中锋西门尼斯呢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好多个局部的配合都是靠他出来要球来协调来策应来盘活，所以这场比赛墨西哥队打得好呢，很大的原因跟西门内斯呢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厄瓜多尔的防守，他的防守呢看着人都在，但是他贴近有球人和对即将拿球的人的这样一个逼抢呢力度好像不太够。我们就拿这个来说例子，实际上从中间走出来的时候呢，西门尼斯的意图很清晰很明显，但是呢在提前预判方面，厄瓜多尔的后卫呢总是慢人一步，所以厄瓜多尔这种防守的方式呢在对上今天墨西哥队比赛的策略和特点呢特别合适。我们再看这个，他人都在，但是呢没盯，就像我们说玩的那游戏打地鼠一样，你上来一个我打掉一个，上来一个打掉一个。我们再看墨西哥队就是这样靠层层剥皮一个一个敲掉的方式渗透推进，直到最终完成了射门。而他们每一个拿球的区域呢，厄瓜多尔的队员呢都没有靠近，这可能是厄瓜多尔要不是他们紧张，要不是球队的训练并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很好的统一性。反正今天这个比赛呢，厄瓜多尔的防守勇猛，但是呢缺乏智慧，缺乏智谋。我们再看墨西哥队非常棒的传中，这种落点在高速当中，而且是半转身还能找到中锋，这一定具有很棒的脚法才可以。可惜这个球呢西门尼斯呢没有顶进去，不过这不妨碍他之后一直在有很好的表现。我们再看这个上抢的节奏，这次呢厄瓜多尔的高位逼抢呢上的第一点就慢了，之后呢墨西哥的球员可以很从容的抬头观察，然后呢再找中锋西蒙尼斯。那我们再看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对一倒是看出来西蒙尼斯这个能力，转身做球，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把这个球顺下去了。所以这场比赛大量的由后向前的进攻呢，墨西哥队都是通过这个中锋来做一个嫁接。厄瓜多尔呢其实踢得不差，我们之前说到过他整体组织呢稍微弱点，但是个人能力还是真不差，他们有相当不错的突破能力，有很好的个人的技巧。你包括这次耶波阿几乎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一次进球，穿裆过人，这是矮个打高个边锋过中卫的最常用的手段，就差30厘米就成功了。之后墨西哥队开始吸引厄瓜多尔上来，厄瓜多尔你不是愿意上来抢，而且是抢的节奏不好吗？那我就引你上来，上到什么程度啊？上到厄瓜多尔队都忘记了这是在对方的半场，因为你要知道足球规则里边有一点是过了中线之后才有越位。我们看西蒙尼斯把对方的中卫给引走，这个时候呢基尼奥内斯已经开始起诉了，而所有的厄瓜多尔的球员呢还以为这球越位，一点没越位，而且这么开阔的地带啊，其实守门员的位置也难选，我出的大呢容易被吊门，我出的小了之后呢一点帮不上忙。所以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下，金尿内斯完成了一次长途奔袭，不越位，而且球打得非常漂亮。

就是射手的能力，你防守人帮着看后脚，那我就打前脚，打的前脚守门员是措手不及。再看第二个进球的产生，还是要通过西门尼斯，这球虽然他一开始处理失误了，但是马上跟进逼迫对方出现了一个传球失误，再寻求向另一端跟队友的配合，球传回来。

0: 高度的中锋来讲，有如此快的连贯的动作，或许只有墨西哥和南美这样的类型的球员才能做得到。我们转播英超呢，很多年以来都关注西蒙尼斯，但是他在墨西哥队所踢出来的感觉，真的和在英超、在狼队、在富勒姆踢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你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一切都回来了，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也回来了。我们替厄瓜多尔感到惋惜的呢，就是他们的个人能力，这么好的个人能力呢，其实是可以让球队表现更好的。又是他们的边锋耶博阿，靠着自己出色的摆脱之后的射门，打出了一记很不错的、质量很高的一脚射门。但是呢，他们的防守始终在拖累着本队的进攻，又是被墨西哥队在中路打反击。边路看准了人之后再传，而且有目的的，一边慢跑降速，一边回头看，那意思啊，你暂停，你停下来，我给你传凌空球，这球要打进去就漂亮。所以这场比赛对墨西哥队来讲呢，主场的气势，包括个人的表现、战术的使用，再加上对方的防守质量，提供给他们大量的机会。中后卫身材超过1.9米的蒙特斯一次攻门也是差点得分。最后的时段呢，实际上厄瓜多尔呢也是祭出了他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使用的手段，起高球冲击，但是没办法，他们并不具备这种欧洲球队作战的技巧，甚至到了最后他们还有可能被对方再进一个球的这种风险。还好啊，后卫防下来了。所以这场比赛墨西哥队整场的比赛的表现呢，既有局部的小快灵，又有中锋这种非常好的操作，还有相当不错的比赛气质啊，这一点确实让人感觉他们这个打小组第一啊，留在墨西哥一直在这比赛啊，真的是太对了。我们再看最终还有一个技巧，因卡皮耶捂着嘴说话吃到红牌了，而且这届世界杯两张吃红牌，因为捂嘴说话都不是主裁判发现的，是有客户举报，
1: 有同学打小报告是吧，
0: 打小报告班主任发现告诉校长。
1: 其实比赛还是很有戏剧性啊，而且确实我们看到墨西哥足球的锋芒和我们熟悉的像欧洲或者是南美的那些强队都不一样哈。那这样的球队说实话是不是也期待他们在世界杯上再多演出一点，能走得远一点。
0: 没错，其实很多像墨西哥这种类型的球队，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看惯了欧洲五大联赛，看惯了那种很机械化、很严谨，就像计算机设计出来的，你往这儿带，你往那儿传，这样一种模式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看到南美啊，像中北美、加勒比海的这些球队，甚至像一些非洲那种很自由奔放的踢法的球队，它融入到这个足球里边来，才会显得足球更加的丰富，可观赏性就更高了。
1: 而且主场在阿斯台克踢啊，对于墨西哥来说真是气定神闲啊，太舒服了。这东道主享有这种优势是应当应分的。下一场1/8还在阿斯台克。
0: 对，他当时这个设计的路径就很好，
1: 前提是拿小组第一，但人就成功小组第一，
0: 而且最后一场也没有给面子，直接就给杰克送回家了。
1: 所以接下来这1/8还是可以期待啊，墨西哥队仍然将会在自己的主场，在他们的足球圣殿阿兹台克来进行下一轮的比赛。而且过去两次墨西哥队主场举办世界杯1970、1986都在阿兹台克完成了最后的八强，看看这一次是不是能够让墨西哥人再次梦想成真。我们再感谢刘月指导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Welcome to the FIFA World Cup 2026.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天猫搜海信电视 100S， 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啊。您看上次咱们在小组赛的时候说到这次的一个重要的世界杯的新规，就是在双方对峙的时候啊，一旦捂嘴说话就要吃红牌。之前有过了，这应该是巴拉圭队的阿尔米隆给过一次这样的案例，结果你看今天马上就出现帮大家复习功课复习要点的是吧，厄瓜多尔也来了一个。
1: 对，
0: 这是您今天肯定要选择进去的吧？
1: 对，
0: 这个球员为什么老发生这种情况，已经有案例在前了。
1: 他可能是不是有些习惯，或者他的心态呢失衡，因为输球之后啊，他临近比赛结束，可能有一些那个心态也变化了。
0: 所以今天厄瓜多尔队帮助我们加强本届世界杯裁判方面一个新规这个知识点，大家加强记忆。我们也请孙宝杰老师带领我们回到今天的三场比赛。
1: 首先看到的是科特迪瓦和挪威，42分钟的时候，科特迪瓦队呢发角球，角球开出后呢，20号队员阿巴杜呢倒在罚球区内，裁判员没有理睬。这我们通过慢镜头看呢，实际上是20号阿巴杜呢与对方队员互有拉扯，不仅仅在罚球区内是一对，其他还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互有拉扯，不判罚是合理的，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判罚单方面，那就说是这样做是不公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裁判员让比赛继续了。再看，还是科特迪瓦队进攻，反击速度非常快，进了罚球区，我们看这球员倒地了。这个情况呢，我们一会儿通过慢镜头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实际上，这个佩佩呢是在和对方争抢球的时候倒的地，这个争抢球，那个争抢球呢，这个力度接触非常轻微，这球呢不至于让他倒地。还有一个，佩佩呢是主动把脚放在了21号队员的伸腿的位置，制造了这次接触，那这球不应该判罚点球。裁判员距离非常近，他跑动积极，距离也近，角度也好，所以这球呢不判罚，看得很准的。再看这球，这是呢法国和瑞典这个比赛，奥利塞呢倒在地上，在争抢球之后倒在地上，裁判员呢只是判罚犯规。我们来看这球该不该出示牌，3号队员实际上他是亮着鞋钉蹬踩到奥利塞的踝关节，左脚的踝关节，另外一条腿奥利塞在这个对方这种双腿的夹击下，实际他是支撑腿，也是十分危险。这个林德就是3号队员林德洛夫呢采用这种方式，实际在争抢球的时候毫不顾及对方的这种危险性，所以这球应该出黄牌。再看还是同一场比赛，在底线争抢，这时候我们看到瑞典队的队员呢这种捂脸倒在地上很痛苦，通过回放我们可以看到17号队员哲凯莱什呢被对方4号队员伸出手，这不知道为什么叭就打脸上了，这种动作呢实际上是一个接近于已经到这个黄牌的上限，他这是呢鲁莽的击打，起码是个鲁莽击打，起码应该黄牌，但是主裁判没看见，助理裁判那么好的位置不协助，这说明这个团队配合中间出了问题，这个球呢不应该出现。再看这是呢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实际上3号和11号两个队员呢不单有语言还有头碰头在一起，裁判员来得很及时，让他俩人都冷静点啊，别出现再这么下去了。但这个时候有裁判有队员告他说有人捂嘴了，他跑向 VAR 不会漏过这些细节的，所以我们看当他到了 VAR 之前之后，他看到了这个犯规，这个3号队员 不仅呢怕他听不着，怕十一号，而且凑近喇叭去说，就专门说给他听，一定是十分糟糕的语言，裁判这哪能放过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给他出示红牌，一点都不冤。
0: 这红牌就是这次国际足联对于2026世界杯强调的一个判罚的新规则，结果呢已经到目前为止出现两回了啊，而且都是南美球队上演这样的红牌，也确实体现南美足球可能内心的一种性格就是这样啊，他不管不顾有点，但确实也是帮助咱们加深了这个知识点记忆点，以后和对方争执吵架千万别捂嘴，一捂嘴现在足球场就是红牌了。感谢孙宝杰老师带来的对于今天三场比赛的一些判罚的讲解。孙老师您看咱们身后啊，这是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用它看比赛呢不仅特别清晰，而且这次在世界杯期间啊，它应该成为各位看球的一个好助手好搭子，它可以给您提供这关于比赛的很多预判，提供很多有效的信息，甚至可以来预测这个比赛的结果。咱们来试试啊，因为明天凌晨到上午呢有三场比赛，您看啊，咱们来看看这个啊，赛场预言家，您看，咱们明天有三场比赛，要不我为难为难您？这个凌晨4点，比利时打塞内加尔，您怎么猜？这大胆预测，有刘烨指导，朱毅在前，您大胆预测没关系。
1: 我估计啊，比利时的这个状态啊，在逐步的恢复。哦，他的胜面更大一些。
0: 更大一点，您猜比利时能击败塞内加尔是吧？咱们来看看这海信 mini LED 电视怎么猜。哎，哟。基本和孙老师预测的方向是一致的，猜的更大概率是1-0。当然，屏幕左侧还有几个可能的比分，2-1、2-0，也有1-1的平局可能性啊。总体来说，比利时胜率超过50%，来到51.1%啊，51.7%。所以呢，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在世界杯期间上线的这个赛事预言家 AI 猜球赢大奖的活动，欢迎各位来参与。大家可以在电视上直接猜胜负、猜比分、预测冠军，同 AI 来比比人脑的胜率啊，可以赚积分、赢大奖。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把时间交给雪莹，给大家送个福利吧。
2: 你们看我的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眼熟？这个呢就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这是由阿迪达斯为我们提供的。大家想不想要？有人想要吗？我记得昨天还有前天的节目中啊，我们都是请球迷上来展示颠球。今天啊，我不想难为大家，我们就来一个简单的，我问一个问题，谁能答上来这个球就归谁，好不好？这个问题呢就是它是有名字的，它有中文名，谁能说出它的中文名叫什么？哎，我看到了，这位绿衣服的球迷先举手了，是不是？来，
3: 它叫三重浪。
2: 哎，回答完全正确，谢谢，恭喜你。我们也是直接把这款来自阿迪达斯的三重浪5号足球送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是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豪门盛宴，我们又一次邀请刘烨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我们要共同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有请千万红包。
1: 哎呀，又要到了每天为难刘烨指导的时候了啊！三场比赛在等待着大家。当然了，英格兰球迷内心肯定是很期待的，觉得哎，这刚果金不太强啊。我们先通过这个冠军大竞猜目前的冠军支持率的指数，看看即将登场六支球队的冠军支持率。
0: 法国队，
1: 这个给出了已经完成比赛的六支球队。来吧，我们还是回到凌晨的比赛当中。刘烨指导，咱们按照时间来梳理啊。这个英格兰队打刚果金，您觉得这把握是不是还是相当大？这比赛应该，
2: 自从有过前几次惨烈的教训之后，而且我已经发现你已经对我不信任，刚才在问孙老师了，对吧？我只能这样跟你说，确实是把握挺大，
1: 确实把握挺大的。
2: 挺大啊。
1: 刚果金，因为说实话，因为他世界杯之前只有一次的出场的机会，就1972年，那现在又来到世界杯，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心态肯定很放松，
2: 是
1: 对吧？
2: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最怕的是英格兰队保守。英格兰队如果保守的话，很可能对方就把你进入到那个套里边，而我觉得图赫尔可能在这方面要比这个索斯盖特要好一些。
1: 图赫尔人英国媒体说了嘛，这个作为淘汰赛的专家，我们就希望你打淘汰赛这种比赛，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气质。所以比赛可能和过去的索斯盖特的英格兰队还是不太一样啊。我们调出了今天的英格兰队，目前是5.4%的冠军支持率。比利时来到凌晨4点的比赛，比利时打塞内加尔，其实我个人挺期待这场比赛的，应该是在观赏性上会比较好，我觉得。
2: 美国波黑呢？
1: 美国波黑明天早上8点这场比赛，那东道主肯定希望昂首阔步，哥仨一起往前走啊！现在就差他一个了，石友强。
2: 对，你说其实你要这样借鉴的话，就是如果说大家把这个加拿大和美国都作为足球场上的田径队的话，你再想一想加拿大怎么踢的波黑，再想想美国有可能出现的那个场面，所以我觉得美国这场比赛好像问题不大。
1: 而且从之前小组赛情况来看，好像美国队有点像加拿大 Plus 版，是吧？所以他可能从这个角度来借鉴，打起来会更得心应手一点。
2: 对，我觉得实际上对美国队来讲呢，我们可能不能光说他能跑，因为如果能跑的话，就是大量的球队，你包括牙买加都可以来踢世界杯，但是你必须要有很好的技术、战术组织，包括教练员层面。波切蒂诺应该说是个相当好的教练，所以我觉得美国队千万不要误会他只是能跑，我们只是开个玩笑他能跑而已。
0: 那比利时这场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呢？
1: 因为大家内心都觉得这红魔是不是真结束了，因为所有比利时球迷还是内心想着德布劳内啊、卢卡库啊，这应该是最后一届世界杯，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相对完满的这个收场。当然不一定是走得特别远，但是至少这个目前好像有点在这个阶段还没有达到大家预期吧。您觉得这场比赛比利时队会面临很大挑战吗？
2: 肯定会面临很大挑战，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看到很多放大的欧洲球队和非洲球队交手，包括在跟亚洲球队交手当中，他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战术素养高，相对来讲呢，在关键时刻把握机会能力强。会不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我们都说非洲球队在小组赛当中把大量的亚洲球队送回家了，那么会不会在淘汰赛当中欧洲球队再把非洲球队一个个送走？
1: 到淘汰赛的比拼的就是低容错率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不能犯错，犯错可能就要回家。所以这比赛确实是一场一场精彩较量，等待各位。我们也看看各支球队如何备战这个阶段的世界杯。
3: 英格兰全队昨天展开训练，备战与刚果金队的首轮淘汰赛。面对身体条件出众的刚果金队，主帅图赫尔已经对对手的打法做出了针对性研究，全队已经准备好了。
4: We expect from us what we expect, but we respect the opponent. We know about the quality. We are prepared. Like I said, the games so far in round of 32 speak a very clear language. It's narrow margins, and it.Makes me personally more calm than makes me more nervous because that's just what it is. We are well prepared and like I said, no one of us will arrive in any overconfidence.
3: 本届世界杯， 刚果金队历史上首次闯进世界杯淘汰赛，这是全队的一个巨大里程碑。北京时间明天凌晨0点，刚果金队将挑战英格兰队。面对世界排名以及纸面实力都要强于自己的三狮军团，刚果金队承认差距，摆正位置。
4: On n'a pas grand chose à perdre demain, mais on le prend aussi comme une source de motivation parce que si on est là, c'est qu'on le mérite. Pour nous, on voit ça une très belle opportunité de encore créer un exploit plutôt que simplement venir découvrir ces 16e de finale.
3: 比利时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对阵塞内加尔队。比利时队在本届世界杯处于一个低开高走的态势，小组赛前两轮先后战平了埃及队和伊朗队后，在末轮大胜新西兰队，欧洲红魔从而以小组头名之姿晋级淘汰赛。而且令主帅吕迪·加西亚欣慰的是，目前比利时全队几乎远离伤病困扰，在排兵布阵上主帅有更多的选择。
5: Le pire c'est d'avoir des joueurs qui sont à l'infirmerie. C'est pour ça que pour l'instant, avant ce match contre le Sénégal, tout le monde est disponible et c'est tant mieux. Ça n'a pas été le cas avant, les trois premiers matchs pratiquement, puisque tout le monde n'était pas à 100%, ou tout le monde n'était pas encore bien médicalement.
3: 塞内加尔队昨天在西雅图展开了赛前训练，球星马内领衔并与全队完成了训练内容。队内门将爱德华·门迪因伤将缺席与比利时队的这场对决，不过考虑到作为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和荷兰队已经遭到淘汰，因此塞内加尔全队也是从中收获了信心。
6: C'est une autre compétition qui commence, donc on peut terminer premier de son groupe et être éliminé. Je pense qu'hier on l'a vu sur les Pays-Bas face au Maroc, et c'est des choses qui montrent que maintenant c'est un autre tournant qui commence. Faut être déterminé, aller chercher la victoire pour pouvoir rester dans ce tournant.
3: 明天的第三场32强淘汰赛将在东道主美国队与波黑队之间展开。外界普遍看好美国队可以在这场对决中胜出，不过主帅波切蒂诺对此却低调回应。
7: I don't believe that we are the favorite team, because we were now the last few days.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everyone, you know. I think favorite after is to talk after, no? Everyone say the favorite is Germany, but Paraguay beat and fair or Morocco again Netherlands.It's in too many game or Brazil, Japan, how difficult it was. In this World Cup, with many things, a factor that can have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下面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还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一组16分之1决赛就要上演了，那就是英格兰对阵刚果金。那我还是要请教一下我身后的各位好不好，对于这场比赛咱们有没有什么比分上的预测？先问一问您。
8: 我觉得2-0吧，英格兰胜。
9: 我猜大胆一点，4-0英格兰胜。
10: 我猜三狮军团3-0。
1: 我猜打平。
0: 好，大家都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那接下来我还是要邀请我们这位球迷好不好，戴上我们的这款乐奇 AI 眼镜好不好。因为什么呢，昨天啊他的预测居然对了，昨天他预测法国3-0瑞典，还真就预测对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乐奇 AI 智能眼镜他的预测又会有哪些不同。他的预测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实时的算法，而且啊还可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翻译。
10: AI 眼镜预测的比分是英格兰3-1刚果金。
0: 哦，给到了这样的一个预测，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哈，看一看这场比赛会不会像乐奇 AI 一样说的这样啊。而且它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实时的预测，还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一键拍照，还可以导航，还可以线上的支付等等。所以各位屏幕前的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咱们就直接在线上平台搜索乐奇两个字就可以一键直达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0: 参与，我也送给您一个小礼物，这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谢谢。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欢迎回来，接下来雪莹要邀请大家轻松一刻，因为我们的音乐季又要来了，看一看即将到场的这位歌手会是谁。此刻呢，他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就会做客我们的豪门盛宴。而且呢，据我所知也是我们豪门盛宴的老朋友，他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现场了。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火星电台乐队。稍后呢，他要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失重》，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们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现场演唱吧。再次欢迎火星电台乐队，接下来赶快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的好听的歌曲就要来了。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5: 看比赛。

0: 起探索未知。
1: 谢谢我们的火星电台组合，欢迎两位再次回来，欢迎你们。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哎，您好，老师，我看咱们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叫《失重》，我其实还听过原版啊，有一些不同。
2: 对，这一首歌，原版是我们和窦靖童合作的。
1: 嗯，
2: 那《失重》今天的版本是火星电台自己表演的，是给豪门盛宴的专属。
1: 哇，真的是有心了，
2: 我觉得
1: 这个时候应该值得掌声吧，朋友们，咱们听到了限量版，这是豪门盛宴的专属版。而且其实两位不仅仅是非常优秀的唱作人，也是很棒的制作人。大家知道吗，由我们火星电台帮助制作的歌手，他们的数量非常多，据说都可以撑起整个豪门盛宴的音乐季。
2: 谢谢谢谢。
1: 对，而且两位也是第二次来。
2: 哦，我们是第二次来到豪门盛宴的音乐季。
1: 嗯，
2: 对，看到大家伙在，就感觉像回到家一样，
1: 真棒。希望两位都能常来，也给我们的歌迷们带来更好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2: 谢谢
1: 谢谢两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共同进入的是多彩世界杯，看一看过去的比赛日中又有什么有趣的新闻告诉大家。
3: 朋友们注意看，达拉斯的小镇里来了两位新警官，挪威队来到德克萨斯州参加淘汰赛，队长厄德高也入乡随俗，穿上了代表当地文化的牛仔套装，人高马大，确实有范儿。只不过你怎么在按电梯的事儿上还犯了难，翻了车？有造型的地方永远都有我，我就是号称百变魔人的哈兰德。商店里货物琳琅满目，他和同伴潜心研究穿搭，逛得不亦乐乎。牛仔帽、大皮靴，哈兰德同样气场十足。挪威双峰化身德州双枪，这波您怎么看？美国人说，我来到现场看。NBA 达拉斯独行侠队的弗拉格出现在挪威队与科特迪瓦的看台，在赛后他还尝试了挪威人的围巾穿搭，化身水手划起了战船。另一位美国人网红甲亢哥则是将围巾造型复制得更加彻底，动作表情也很是浮夸，实在是不知该如何评价。大家都洗洗眼睛，正版来了。挪威赢球后，哈兰德戴上围巾帽，并将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巴西球员罗德里戈在评论区喊话：“你已经足够拼了，下场对阵我们的时候歇一歇吧。”确定对阵挪威队后，巴西队不只是球员喊话，就连主教练都在热身。球队的备战训练，主帅安切洛蒂玩性大发，秀起了脚法。意大利人在训练之余与几位同事玩起了颠球游戏。在自身表现不佳后，这位向来沉稳的老帅出现了情绪管理失败的问题，就如同他日常对球队的要求一样，建议他及时调整。美加墨世界杯热度也持续升高，场场座无虚席。就在法国队对阵瑞典队的淘汰赛上，这位名叫拉斐尔的幸运儿成为了本届世界杯到场的第500万名球迷，收获了满满一大波福利。足坛名宿马图伊迪、德约卡夫为他颁发了专属的纪念牌，法国队队员与他合影留念，就连法国队主教练德尚也专门找到了这位幸运儿，与他拥抱致意，并且送给他一件法国队队员杜埃的球衣。能与这么多球星大咖近距离交流互动，就问你羡慕不羡慕？美国多座世界杯主办城市遭遇极端高温，波士顿、堪萨斯等城市都将迎来远超常年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温度会升到40度以上。这对于球员竞技状态、球迷观赛体验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国际足联和各个赛场也将紧急升级防守措施，给赛场降降温，提醒大家提前补水，避免暴晒，以获得更好的观赛体验与世界杯记忆。 伊朗队在世界杯出局后，在墨西哥收获了暖心的告别，当地球迷守在他们的酒店附近为他们送上祝福。作为回馈，伊朗队的教练组队员们与大家亲密互动，并且签名留念。在异国他乡收获陌生球迷的热情与善意，让伊朗队备受感动。

0: 世界杯上哪看？
1: 小猪，
0: 世界杯上哪聊？
2: 都是老熟人。
3: 小红薯，
0: 世界杯上哪玩梗？
4: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5: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6: 运动冲出面，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电解质水，
6: 抬盖赢一瓶。

提醒各位啊，还有两个半小时比赛就要来了，北京时间明天的零点就会有比赛开始，就是英格兰打刚果金。英格兰这个期待自己球星闪光，哈利凯恩是否能够带领球队继续前进，他们面对中超旧将

0: 让巴坎布带领的刚果金。
1: 然后呢，另外一场是在凌晨的4点钟，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啊，喜欢比利时的朋友们一定要熬夜好好的看一看。邵老师也是提到了说，曾经的黄金一代，像他们可能很多人已经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了，能不能圆梦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0: 比利时队小组赛的表现其实有点低于大家的预期，看看到淘汰赛之后这种欧洲的红魔底蕴能不能帮助他们应对来自塞内加尔强大的冲击？这支非洲球队有着很强的实力。明天早上8点钟，美国队将会面对波黑。美国队当然希望东道主全员携手晋级16强，但是我现在内心有一点点担心，是美国媒体这调门起的实在太高了，现在觉得8强保底都这个已经有点保守了，所以一定要平和心态，这个时候心态往往是最关键的。
1: 没错，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那明天晚上的8点钟，豪门盛宴还会一如既往的守候，欢迎大家在明晚的8点我们准时相见。再见。
0: 再会。
2: 哎呀，好耐唔见，
3: 你咁快嘅，哇！咁快点冇嘢啦？
4: 咁靓喎，
3: 咁快冇嘢啦？
5: 好，开波啦！
6: 好。

0: 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量身打造的球迷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佳。如约而至啊，我们告别了多彩的贵州，我们现在来到了花城广州。大家能通过我身背后这个外景看过去，我们的小蛮腰广州塔已经亮灯了，流光溢彩，尽收眼底。像前面的几站一样，我们同样有三位满怀热情的队长如约来到广州站。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影视演员刘迅，欢迎刘迅先生。欢迎欢迎欢迎，
1: 袁老师您好。哎呀，
0: 这是足球运动员出身，实在是太帅了。接下来是我的同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体育频道的主持人，欢迎央金老师，好久不见。
2: Hello，
0: 欢迎央金老师。
2: 比心，
0: 哎呦，比心，我都没想到，来来来来来。
2: 哇，大家穿的是我们粤超的球衣，对不对？好亲切。
0: 央金老师一句开门见山啊，跟这粤超粤别咱们得好好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今天我们三位队长

0: 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就这一位，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姜子浩，欢迎。哎呀，年轻帅气的子浩，欢迎欢迎。哎呀，来
1: ，hello hello， 哎，妈咪，我得着了，妈咪。
0: 哎呦，我天哪，还得跟妈妈报个平安。三位，欢迎三位到来。其实三位今天不光是队长，你得先给你这队伍起个名字。在前面好几站我们都起美食，但是你们广东的美食有点太多了，咱这回不用美食了，是吧？起美食你们一个队能有四个名，
2: 光起名得半个小时。
0: 是是是，咱们贴合广州特色，跟你们的队员们商量一下，20秒时间告诉我答案，好不好？来，
3: 革命名啊，
4: 是因为又贴合广州，然后又是一个集体的嘛，比较贴合足球。
2: 咁扮下嘢都扮，我哋谂下先。
5: OK，
3: 好不好？好好好。
4: OK，
2: 点样怀念啊？诶、哎，你哋有冇谂法啦？你哋有冇？诶、哎，唔使谂，其实我已经谂好咗噶啦。咁一阵间由我嚟讲啦。
0: 讨论相当热烈，好嘞，姜子浩回来，回来，不开专场了，不开专场了啊。
4: 我们叫龙舟队吧，因为那个首先龙舟是广东省的特色嘛，再加上龙舟也是一个集体项目，足球也是一个集体项目，
0: 是
4: 觉得特别贴合。
0: 在广东地区，龙舟太受欢迎了，管你们叫这个水上 F1， 是吧？您就充当水上 F1 的车手，好吧？
4: 行，好嘞。
3: 既然有龙舟队了，就必须要给龙舟队搭一个好伙伴，
1: 粽子。
3: 粽子，嗨，
0: 你不是说不美食了吗？
2: 不美食，忘了，不好意思，聊忘了，聊忘了。
3: 对我们队呢，叫做醒狮队。
0: 这一有龙舟得舞狮，
3: 对，
0: 哎，尤其是在佛山地区。
3: 是，而且任何喜庆的场合都会舞狮，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有一口号要送给大家，我们队是醒狮队，毛大胆。
0: 哦，这太厉害了，凑着是广东台主持人。
2: 连口号都有了，
0: 可不是吗？人家又有水上 F1 了，又有口号了。来，子浩，
2: 我已经想好了，啊、我们就叫螳螂拳，不是开
0: 什么东西？
2: 不是，我们想好，我们叫咏春队。
0: 哦，奔叶问老师那边走了。
2: 我们玩的就是技巧那块，四两拨千斤，寸劲嘛。
0: 姜子浩刚才说到了螳螂拳和这个咏春的这个功夫、
2: 哎、功夫，
0: 我记得我看功夫这部电影的时候，里边就有一句经典核心的台词，说天下武功怎么着来着，
6: 唯快不破。
0: 各位如果看世界杯，您各位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就是你印象当中最快的进球有没有？
3: 这一届世界杯第二轮的时候呢，有一个65秒的进球，
0: 是，
3: 对，是巴拉圭队的，然后是一个贴地斩，特别漂亮。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呢？我叫了宵夜，还没打开袋儿呢，就已经进球了。我这太快了吧！今年世界杯这么猛吗？难道？
0: 央金老师说秒数很专业。但你把它转化成分钟，这就一分钟的事儿。
2: 对，
3: 太快了。
2: 我，
0: 您要说
2: 不是，我意思是我一球啊都没看到过，因为我们平常看球没有说那么掐着点看，
0: 哎，
2: 可能打开之后啊，先去准备一下啊，换个战衣什么的啊，把拖鞋穿好，你坐下来已经1-0了，已经。
0: 是，
2: 我看那几场，我有时候都恍惚，我说足球比赛是从1-0开始踢了吗？这是啊，
0: 这已经改规则了，是吧？
2: 太快了，就是。
4: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002年世界杯，当时是3-4名决赛，
0: 哎，
4: 土耳其踢韩国，是11秒吧，我记得，哈坎苏克。
0: 还能记住哈坎苏克呢，这是真球迷。
4: 因为那是我看的第一届世界杯，虽然当时还小，7岁的时候看的嘛。
0: 哟，
3: 就是从此以后都觉得11秒进球是常事儿，是吗？
0: 刘韵老师是足球特长生出身，
4: 对，特长生，
0: 所以小的时候哎关注世界杯，那年是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啊、那咱俩这年龄差距已经拉开了，是吧？
4: 行，
0: 好，非常好，
3: 暴露了。
4: 反正就是在后面也看过很多那种很快

0: 的进球嘛。但这个就是印象比较深，是因为这世界杯最快进球，我们到目前为止。
1: 对，
2: 接下来我们请两位男士上来踢两球，感受感受这11秒有多快。
3: 咱们开始了，
0: 开始了，
2: 球放地下咱就开始。
1: 4 3 2 1，没进球，没进球，
2: 要不要再试一次？
3: 再试一次，我来尝一个
2: 啊，可以换换是吧？
1: 真的挺难的。
3: 我倒要看看这个专业的怎么来一个啊！
2: 哎，你看，哟呵，这还要活动活动头部，
3: 真不是这样，不好意思，咏春是这样的。
2: 好嘞，来，
1: 10 9 8 7 2 6，
3: 生疏了啊！
1: 3 2 1，
4: 可以了，还可以，
5: 还进了。
2: 果然是特长生啊！
3: 果然是特长生啊！这一点没放水，
1: 太牛了，太牛了！
0: 我确实我也没有想到，其实
1: 您比世界杯的记录还要快。
2: 要不说你能记住哈坎斯特是吧？
1: 太专业了，而且主要是姿势也帅，还能进。
2: 就是您哥俩这儿拼抢的时候，盘带的时候，他能意识到那个门是往那边的。就是说他还有一个场地感，他还有一个视野，这个我还觉得挺棒的，确实是
0: 稍微瞥了一眼，
2: 哎，对对对 对, 对，这个是不容易的。好，那么如约而至的每到一座城市，我们都会好好聊聊当地的美食。这前面四站美食是真没少吃，但是到了广州这个情况可能出现的尤甚。那我们把这个如约而至广州站美食的推荐官的任务交给央金老师。
1: 这个首先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广州的美食，一定不能被它的名字给诱惑。为什么呢？来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们早餐吃肠粉。哦，我说啊，就是猪大肠怎么当早餐吃？是不是都宵夜吗？
3: 但您这个理解能力确实也是挺别致的啊。
1: 因为粉肠是我们北方的小吃，知道就是那个肠嘛。然后结果呢，一看发现哇，晶莹剔透，
2: 你看看，
1: 然后那么好吃，那么鲜美，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够被就是粤菜的这个名字，尤其是小吃的名字所迷惑，
3: 是吧？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世界杯我们经常要做直播，
2: 对，
1: 所以每次世界杯我们都是伴着宵夜度过的，
2: 宵夜，
1: 所以宵夜一定要推荐大家吃砂锅粥。
2: 哎呦，说的铿锵有力的砂锅粥。
1: 因为呢，之前因为我们在北方，我们吃粥呢，喝粥一般都是大米粥、小米粥，都是甜的多一点。来到广州啊，里面有海鲜啊，还有生姜，
2: 你看看，
1: 还有加盐，
3: 没想到吧？
1: 结果一吃发现，哇，真的太绝配了！尤其是看球吃砂锅粥，真的是绝配。但是今年有一点不太一样哦。今年因为好多赛事是早晨，就你不得不吃早茶看世界杯，从来没有过。我估计老广都没有想过啊，喝早茶看球这么激烈。喝早茶不是都是吹吹水，然后聊聊天？
3: 对，本来应该很休闲的事情。
2: 您再名词解释一下，吹吹水的意思是？
1: 用北京话说，就是咱侃大山。
3: 哦，侃大山，
1: 哎，
2: 侃大山，
3: 唠嗑，
1: 哎，唠嗑。因为你看广东的很多酒楼是喝早茶的地方，嗯，很多酒楼都有超级大的大屏幕，哦，特别过瘾。所以说今天在广州看球特过瘾，欢迎大家来广州体验呢。哦，
2: 你看看这美食推荐官是吧？锅粥，大屏幕，世界杯，这仨字儿出来的节奏感很强。大家能看到，就是岭南的早茶真的非常精致，又好看又好吃，而且还有营养。所以呢，我们也要请上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府饮茶习俗传承人郑博老师，欢迎郑老师。
6: Hello，
1: 郑老师好。
3: 哎，大家好，大家好，
2: 欢迎郑老师。
3: 哎，欢
2: 迎。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咱们这个广式饮茶习俗。
6: 我们喝茶的广式早茶也有我们四大天皇。
7: 四大天皇。
2: 四大天皇。
6: 大家知不知道？
1: 虾饺烧麦，剩下不知道了。
2: 我以为你全知道呢。

0: 过那么坚决。
1: 我们的四大天王呢，分别是有干蒸烧麦、
2: 烧麦、
1: 虾饺、
0: 虾饺、
1: 叉烧包、
0: 叉烧包、
1: 蛋挞。
0: 好，
3: 蛋挞
0: 记住了。
1: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看世界杯嘛，是不是？
0: 对，
2: 是。
1: 所以我们就匠心打造实力足球包，这我们是用面粉做的出来的。
0: 哦，
1: 白色的是用那个面粉，那个黑色的是用那个墨鱼汁，是用手工机汁贴上去的。
0: 嗯，
1: 还有呢，我们就是广式的象形点心。
0: 我看着这个像，这个是大枣，
1: 还有红枣在这里面的，
0: 这里边还要包裹红枣。
1: 我们的意思就是像什么就是里面有什么。还有这个就是马蹄，
0: 马蹄
1: 芒果包，
0: 芒果包。各位啊，我跟你们说，一定看准这个实力
1: 足球包，
0: 实力足球包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成为一个核心产品。再次感谢郑师傅，
1: 谢谢，
0: 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您，谢谢您。从2023年独家冠名总台的三餐四季，到窖藏里的三餐四季十二城寻味寻礼线下活动，从广而告之到触手可及，喜酒窖藏1988，让高端酱酒成为各位的日常陪伴。广州站，我们用小游戏来给大家献上美食。我们这餐车上有三个蒸笼，这三个蒸笼里啊，分别是美食、凉茶、实力足球包。如果开到了实力足球包，我们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球迷。哪位？今天
4: 我也不是，我有和咏春，我咏春
5: 那我先试图吧。
0: 承让，
5: 承让了。
0: 哎呦，不是，你起什么范儿啊？你
5: 不知道，我们对吃喝还是很讲究的，
0: 啊，是吧？哎呦，
5: 按照这个摆盘，我就选这个三号啊。
0: 是什么？
5: 看一下。
0: 哎，
3: 啊，茶点。
0: 姜子浩开出的是碎成笋尖虾饺皇。
5: 笋尖虾饺皇。
0: 你再说一遍。
5: 笋尖虾饺皇。
0: 哎，还可以，还可以啊。
5: 有时候我们广东的早茶就是得配我们广东的普通话，
0: 广普
5: 才会特别好吃，显得。哎，那我就像我们广东茶楼的服务员一样，哈狗，
3: 哈狗，
5: 烧麦，哈狗。来，哎，谁想尝一下？啊，来吧，我们直接。
3: 这期好有福利哦！
5: 来来来，来了来了，哎，哇哇，落手添，哇，你真系，真系。哎，咁你哋分咗佢啦，好嘛？嗱，你放喺呢度啦。开下一个，那么就按顺序开吧。我觉得就是世界包了，来，噔噔噔噔噔，
0: 漂亮！
5: 啊，当我没说。
0: 我们虾饺要跟大家分享，凉茶也跟大家分享。
5: 哎，等一下，姜老师试一下，
6: 我也来一个。
3: 真的要尝一下广东的凉茶，
0: 小酌怡情吧，是吧？啊，哎呦，
5: 甘甘苦苦，它其实它有回甘的，
6: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0: 这个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5: 没悬念了，
0: 是吧？
5: 那这个肯定就是刚刚师傅介绍过的这个。哎呦，
0: 实力足球包，
5: 实力足球包。来啦，我哋攞俾中一记，系啦，大家想食唔使客气啊，你签过嚟都嘥气添，好好食啊！入边系咩馅噶？
3: 豆沙，豆沙。
0: 今天除了有口福，还有眼福，因为开出了实力足球包，我们就要请出今天的第一位球迷嘉宾，有请中国女排传奇球员、冠军教练郎平（郎指导）。哇！
7: 队长，队长，队长好！
5: 天哪！郎平老师好，郎平老师好，
7: 大家好！
0: 哎呀，欢迎郎指导，
7: 老师好。
0: 怎么就您就成了世界杯的足球迷了？我咱这么多年从来没听您提起过这事。
7: 我没给你透露
0: 啊，您快给大伙说说。
7: 其实我跟世界杯的这个缘分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开始打排球的时候，其实训练也挺苦的，也挺无聊的。
0: 哦，
7: 无意间我看到一本书，它叫《贝利小传》。
0: 贝利小传。
7: 对，
0: 贝利小传。
7: 贝利大家都知道是球王嘛，
0: 是。
7: 所以我当时看到他是从贫民窟成长起来的一个少年，而且他也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哈，在胡同里啊，对着树啊，射门呐，啊，就是等等吧，一些他成长的故事。
0: 明白了。
7: 因为我当时还觉得，哎呀，我也应该向他学习啊，虽然我们当时也没有。

0: 有什么像样的场地啊。
1: 嗯，
0: 所以我每天早晨在上课以前我抱一个排球，也是去到学校里对墙传球啊，垫球啊，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来讲应该是一个激励吧。
2: 铁榔头是这么练成的。
0: 于洋老师前面铁榔头之前还有一个外号呢。
2: 啊，
0: 这个大家肯定不知道，我在中学的时候

0: 的时候，我也特别能跳能扣，所以给我起个叫朝阳大炮，
1: 都是重型武器。
0: 其实我一直追着世界杯看的，每一届世界杯我都很关注。然后比如说80年代的马拉多纳，那个时期马拉多纳是在拿破里打球，
2: 哎，那不勒斯。
0: 对， 对，然后我们就经常看他那个足球比赛，他们那个意甲特别火。
2: 是
0: 啊，我还去过现场凑过热闹。
2: 哦，
0: 对，
3: 哦，
0: 他那个氛围太好了。
2: 那您在意甲要是这看台上出现，这会很显眼，啊，
0: 那会儿人不会看你的。
1: 嗯
0: 啊，你就尽情的喊吧。
2: 您尽情的喊
0: 喊。
2: 有加油棒什么的。
0: 那会儿没有加油棒。
2: 哦，没有加油棒。
0: 嗯，然后90年代我就马特乌斯啊。
2: 哎呦呵，
0: 00年代罗纳尔多
2: 外星人。
0: 现在姆巴佩。
2: 哦，您现在都看姆巴佩。
0: 看，
2: 对，郎导，这叫球迷里的与时俱进。
0: 是
3: 真的。
2: 我说实话，啊，各位，我跟郎导也确实相识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郎导这么发自肺腑的谈另外一项运动。
0: 有一年我在那个意大利执教的时候，我正好带队去佩鲁贾，
2: 啊，佩鲁贾
0: 啊比赛，然后呢，他们说，哎，你知道吗？我们星期天这个佩鲁贾有一场比赛，有那个 Roberto Baccio。
2: 啊，
0: 就是，
2: 罗伯特巴乔，忧郁王子。
0: 啊，对，我说我想看有没有机会偶遇哈。啊，后来我们教练说没关系，你不用偶遇，我去跟他们教练说一下。结果我们俩就见面了，我一看怎么跟电视上不一样啊，小小瘦瘦的，因为我们个儿也高，然后后面梳一小辫儿。
2: 对，
0: 然后他戴一棒球帽，他要不戴帽子我可能还能一下认出来，还一戴上我还想，这个是吗？这个是怎么这么矮这么瘦啊？他能踢那么好啊？
2: 过两天说罗伯特巴乔跟自己一朋友说，你们知道吗？哎呦，我看见那中国的郎平了。
1: 电视上
2: 你们比我高多了，那么高了。
1: 我还挺想知道，就是郎指导，因为你是教练嘛，所以你当球迷看球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呢？
0: 我基本上不看教练，我就是看你运动员啊，看谁踢得好，跑得快，谁是这个队的核心
1: 啊
0: 啊！然后我其实特别喜欢看点球。
2: 哦，怎么讲呢？
0: 因为排球没有嘛，没。然后篮球也没有，就没有平。你要不然赢，要不然输。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心理的博弈，跟守门员之间心理的博弈。我甚至觉得守门员压力会更小一点，因为作为守门员可能觉得我扑不出去是正常的，然后我扑出去，哎，大家可能觉得我是英雄，然后就踢球的就是人就觉得你踢进去是正常的，踢不进然后可能会被骂那种。
2: 就是，感觉踢点球的人压力会大一点。是这样吗？您觉得？
0: 哎，我有的时候带我们女排队员，有时候就是户外训练的时候踢足球，我当时站那个点球那个点，我这门这么大我都能踢进去，我说怎么看那个电视那么好的球员他踢不进去哈？我说我要当教练啊，我选那个踢点球的运动员，不选那有名的。
2: 哦，
0: 那有名他太有包袱了，我觉得，除非你就是特别的自信哈，你包袱太重了，你就别让他踢了。这么简单的球，我看随便找几个球员，找个后卫他都能踢进去，
4: 找哥俩上就完事儿了。
2: 郎导，我请教您一件事，您看足球比赛，您看到这个 VAR 助理裁判系统，因为有些朋友说引进了他之后，这足球比赛好像打断了，不精彩了，没那些悬念和变化了，没那些缺憾了，您怎么想？
0: 他叫视频助理裁判，对吧？
2: 对， VAR。
0: 我们叫那个鹰眼挑战。
2: 鹰眼挑战，
0: 我认为哈，就是在观赏性和公平竞争之间，我觉得国际足联是他在做一个平衡，但是作为教练和以前的运动员来讲，我觉得这个挑战是特别公平的，尤其是足球运动员，他们都是特别好的演员，
4: 我也觉得
0: 那假摔那多
2: 家伙，
0: 然后捂着脑袋，有什么哎呦哎捂着这捂那儿的哈，就跟那个受了那个重伤似的，把自己都踢断了似的。
2: 眼前立马有了画面感，
0: 其实没这个挑战。

0: 的时候，那裁判说实在那几个角度他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你说你怎么判你的点球，你是判是不判呢？然后现在就没有了，我看那么多的机器各种角度啊，就是给运动员的一个公平的裁判吧。
1: 嗯啊，其实按照郎导这么说呢，就是最终我们看待竞技体育，我们还是要一个公平的环境。
0: 是，
1: 那现在排球有没有一些调整？
0: 非常多，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回放系统太慢了，就是观众都在一等两三分钟，甚至好几分钟。所以现在呢，为了这个比赛顺利进行，足球是红牌、黄牌，排球也有啊。
1: 啊，
0: 现在加了一个绿牌。
1: 绿牌，
0: 这是今年啊，
1: 今年加了绿牌，
0: 刚加，它也是作为一种试验吧。就如果是比如说我拦网打手了，网一般都说啊没打没打没打，其实挑战系统看得很精准，就蹭一下他都能看见，因为你说不打，人家看完了也是打了，所以你逃不过的，你干脆就自觉一点
1: 哦，
0: 一伸手说好好好我打了。然后这时候给你一个绿牌，绿牌就是表扬你，
2: 表扬。
1: 你看看，
3: 哎呦，
1: 你看看，
0: 对对对，
1: 来，
0: 就是这个、
1: 就是绿牌，
0: 绿牌
1: 啊，
2: 就是一种表扬，
0: 鼓励你这种精神。
3: 那他能得到什么吗？
0: 他没有，那你本身你也打手
4: 了表扬
0: 吗？
2: 得到了表扬，
0: 就说你这种表扬的诚实精神。
1: 郎平指导，他为中国的女排事业，为世界女排的发展做出了非常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郎导的足球故事，各位相信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我们谢谢郎导，
3: 来着了，
1: 谢谢郎导的分享。哎，好，现在我跟郎导，我们从我们这个席位上暂时离开，郎导身后多了一个画板，先请郎导从三个队伍啊挑两位您的助手跟您一块儿完成游戏的掷题部分。很简单，郎导和两位球迷各画这个画的一笔，我们会出题面，他们这三笔画的过程当中，各位可以举手抢答，跟郎平成为搭档的机会非常的珍贵而罕见。哎，
0: 行，那你跟我一个，
1: 好，
0: 王浩你跟我一个，
1: 河源队30号。哎，您看啊，这两位很有意思，这都是来自粤超，应该是河源队、湛江队。来，我们出第一道题，小妹画第一笔，
5: 下脚，
1: 去，举手回答啊。好，杨金老师，
2: 香蕉不太像，
1: 自己说不太像可还行。第二笔，郎导，是什么？
2: 哇，龙舟。
1: 还举手，
2: 龙舟，那个是桨，
1: 龙舟对吗？
2: 龙舟和桨，
5: 烤茄子，
1: 什么东西？
3: 烤茄子吗？
1: 烤茄子可还行啊？
3: 不是吧？
1: 啊，姜子浩说烤茄子，我尚能理解。您说龙舟它来自于什么？这玩意儿像龙舟吗？这个？
2: 你看
1: 啊，我看就站起来了，哎，
2: 这叫做龙舟的船身。这个是桨，虽然粗了点儿，但是呢，就是这样交叉着的，这就是。
1: 你们家龙舟这么滑是吗？
0: 要有想象力，
1: 要有想象力。哎呦呵，
2: 这个问题应该是让刘老师来回答。
1: 啊、
2: 龙舟队，我觉得挺像龙舟的。
1: 好，我们到底对不对？我们听一听音响。他竟然答对了，
3: 他答对了，
2: 居然能画成这样，
0: 说明我画得好。
1: 各位，烤茄子一样的龙舟啊！来，现在开始第二题，
5: 冰箱，
1: 那是冰箱啊，不对，
3: 但快不快吧，就说快不快。
2: 红牌，
1: 红牌可还行，
3: 这是咋看出来的？
1: 哪儿像红牌？
4: 这是两笔，好几笔了，这个
0: 一笔就一笔，
1: 这不是一笔了。
2: 射门，
3: 十二码，
4: 点球，
1: 刘迅说点球，对不对呢？啊，耶！第三题，
3: 我学会了，都是跟足球相关的。
1: 哎，对了哟，来，小妹可以了。
4: 这回是个椭圆，这个像什么？橄榄球来打。
2: 哎，我来。
1: 哎呦呵，
2: 世界杯的杯。
1: 哦，是碗吗？这
2: 碗。
1: 哦，碗是吗？哎，郎导的第二笔，郎导的第二笔有时候很关键啊。
2: 我来。
1: 哎呦，又你来。
2: 砂锅粥。
1: 是，你胡说。
4: 这个确实挺像的，画海鲜的，这可能就是砂锅粥嘛。
2: 对啊，
4: 米粒有了，然后现在要画里边的海鲜了，开始。
3: 这是方便面，
4: 肠粉，
2: 皮蛋瘦肉粥，
1: 五个字就对了吗？来，五秒倒计时，江总。
3: 煲仔饭，
1: 煲仔饭。
3: 啊，没有吗？这不对吗？
2: 我投票煲仔饭。
1: 你投票人已经算错了，就要说还是你们广州好吃的多啊，轮着猜
3: 猜不过来。
1: 哎，对，公布正确答案。你们告诉我这玩意儿跟云吞有什么关系？啊，
3: 居然是云吞啊。
2: 云吞。
1: 我们在这个神乎其神的云吞当中，我们结束了这一轮的这个作画，感谢郎导啊，感谢我们两位，
6: 谢谢
1: 球迷。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妙笔生花之后，三队的积分。
7: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8: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终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喜酒窖藏1988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轮妙笔生花之后，三队的积分。要说还是咏春棒。
3: 我对不起大家。
1: 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饮茶开开开。那么接下来哪位愿意来呀？
9: 我来吧。
1: 来，有请刘迅老师。刘迅老师爱喝凉茶吗？
4: 还行
1: 啊。是吧？
4: 还行，真还行。
1: 好好好。
4: 要不然问一下队友们吧，先开几？三是吧？三。
1: 哟，来
4: 蛋挞。哦，直接分享就行了吧？这个现在就是完完全全的奖励啊，可以对我们来吧，来吧，大家。
1: 这是千层松化浓浆蛋挞。
3: 这个蛋挞呀，顾名思义就是用千层的这个酥皮儿哦。而且我们广州的蛋挞呢，跟我们有些普塔不一样，广东的蛋挞会比较讲究那个蛋里面的那个蛋液会浓一点那个味道，然后那个皮可能是松软类型的，普塔可能是比较脆的，蛋挞绝对是我们广东的最好吃的甜品之一，真的。
4: 来，第二个开哪个？一号是吧？凉茶、啊，
3: 千层松化凉茶。
1: 你队友是真心疼你啊！
4: 你们想喝吗？你们要不想喝，就我可以把这个都喝了，倒是这个。哎呦！啊！
3: 这显得你多有担当呀！这，哎呀！
4: 郎导，您要吗？
0: 我来一
4: 个，来给您来一个，来给您来一个。
1: 哎，你看啊，我觉得刘迅还确实是非常有绅士风度。
4: 来，没事。
1: 郎导怎么样？
0: 跟中药一样。哎，
1: 对，
4: 纯中药吧，基本上就是。
1: 您往后尝啊，
4: 杨金
1: 说了有回甘，回甘有吗？有回甘，
0: 我还没干起来呢。嗨，
1: 咽进去了，
3: 太实诚了。
1: 那就剩一个了，
4: 一个了呗。
1: 哎。哎，哇，
2: 实力足球包，
4: 先给我的队友了啊，这个就纯是奖励了吗？不是，啊、来，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正是和广州足球有着非常深刻渊源的一个故事。我们有请接下来的这位足球嘉宾赵新迪，哎，欢迎新迪。
2: 见到了，
10: 你好，
1: 飒爽英哥，
2: 郎导，郎导，您好，
6: 幸会，幸会。

1: 我是中山大学体育部的教师赵新迪，大家好，
2: 你给大家讲讲你的足球故事。我也是乐超当中的河源队的主教练。我们河源队的队员，好，我们河源队队员举起手来，我们看一看。哎呦，都是，哦，厉害厉害。先跟我们说说你这个。 跟世界杯的渊源，这届世界杯其实，在小组赛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是西班牙和佛得角的那场比赛。我想大家应该也都看了那场比赛，让我特别的动容，就是40岁的门将，然后站在门前上守卫着自己的这国家的荣誉，包括他面对的对手是顶级的强队西班牙。 全场零封对手，最终的比分是0-0。就面对这种以弱胜强的这种比赛当中，全程的时候，我都在为佛得角的这个球队呐喊加油。我心里在想着，一定得守住。
1: 哦，代入了。
2: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种代入感呢？
2: 其实我带的这个队伍在足球比赛当中不是特别强，所以感觉自己和佛得角。 这个拿到的人生剧本有点相似，感觉，特别有共鸣，或者是特别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所以就是在比赛当中的时候，特别希望这种弱队能够战胜自己，能够拿到这个比赛的这个分数。
1: 辛迪说特别好，他说就是弱队战胜的不是对手，是自己，对吧？
2: 您这个上来之前，您放了一个这个小的透明的盒子，介绍介绍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很喜欢做一些就是让队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游戏。这个呢，其实是我在赛前给大家准备的一个锦囊，我把它称作为是锦囊，其实也是一个盲盒的这种形式。其实我写的都有很多中立的话，比如说。
3: 在禁区之内要保持冷静，包括还会写一些鼓励的话。
1: 要不郎导抽一个看看能是什么？
2: 那今天呢，其实这就像一个答案之书了。
1: 哦，答案之书。
2: 然后就是自己心里想一件事情，那，郎导来先抽一个，
1: 心想事成。您这还有吉祥话呢？太好了，这是
3: 这局稳赢。
1: 你看看，
3: 鼓励，
1: 多提气，是不是？
3: 给这三位也都抽一个，来，三位队长也心里想一个答案。我是不是得先说一下我想问的问题，然后看一下他会给到我什么答案？我明天能早起看球吗？
4: 种子开始发芽了。
1: 他的答案是：
3: 你的好运已签收。
1: 哦，
3: 啊，
1: 就是能早起。
3: 你真正想问的是，这值得吗？哦，这还是挺有思考、挺哲学的一句话。得思考一下。嗯，我这个特温暖，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哇，真不错。哎，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其实可以连成一串，哎，好像是有情节的那种。你真正想问的是这值得吗？
4: 值得，因为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
3: 然后好运已签收了。
1: 对，感觉是一个故事啊，
3: 开花结果。哎呦。
1: 就是那些队员，他们真会被这个鼓励的。
2: 我其实也有过了解，我说这些话真的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吗？他说真的，赵导，我把你的锦囊放在我的球袜里边，带给我力量。<笑>
1: 哦，这真棒，幸运锦囊嘛。我们总是说这个竞技体育里说精神力大于你的身体力，对吧？就是你真正坚信你自己可以做成，有时候你就真的做成了。
2: 有没有赵新迪自己很佩服的教练员？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你调动大家积极性还挺有招的。嗯，其实我喜欢很多，世界上的名帅啊，但是对我影响比较大吧。我在看这个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荷兰队的主帅范加尔，他在是跟哥斯达黎加的那场1/8决赛当中。 然后是点球大战，最后时间，然后换了一名替补的守门员。
1: 对。
2: 然后其实这也相当于一个心理暗示，或者是一个对对方，比赛的一个施压，啊，作为教练员来说，我觉得这一个。 这个妙招对我来说是非常受用的。辛迪管它叫妙招，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叫显招。我也运用过这个点球大战临时换门将，比如说我们的大学生运动会，包括我们的全运会，广东省的这个全运会的比赛当中，
0: 我也运用了在点球大战当中临时换门将的这种战术，当然我也都是取得了胜利。所以才跟大家不要想说这件事。这回啊，就是您身边坐着这是传奇教练，对吧？难得有这种机会，如果您要跟郎导请教的话，您有什么想跟郎导请教的事吗？因为我
2: 当时我看了您在巴西的那个奥运会，里约奥运会，对，跟巴西的那一场比赛，其实我们在电视机前看的时候就已经疯狂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以一个教练员的视角想问问郎导，当时您的这个心理状态，您有压力吗？您当时怎么样来应对又在主场，然后这种对巴西队的这种压力？就是各位一定听清楚啊，
1: 这个是在巴西的主场打巴西，而且前面小组赛，郎导，这您允许我说打得并不好，没有那么好，是吧？应该说这场就是生死战了。
0: 对呀，对呀。所以外面当时就是说，哎呀，中国队，三七开吧，就是就算客气了，给我们面子了啊。有些人说是巴西八，我们二，嘿。就是这个开这个胜率嘛，
1: 越说越悬殊了。
0: 是是是，后来我就跟队员说，要我看这个比赛五五开，
1: 因为你还没打呢，你怎么知道我就要输了呢？哎，咱俩一人一半机会，我就觉得这个士气必须得鼓舞。再加上对方是主场，天时地利人和，然后他们又是准备要蝉联奥运冠军的。
0: 然后还给他们讲故事，我说你看第一届中国女排拿世界冠军，打的就是东道主。哦，
1: 84年奥运会决赛又打东道主，
0: 对，
1: 打美国。
0: 然后82年世界锦标赛也是打东道主，我说跟你讲，中国女排就是能打东道主，
1: 就不怕他们东道主。
0: 对，嗯。 我说而且你打到最后的时候，如果说哈打到2-2平，谁紧张？我一定是他紧张。
1: 对，
0: 完我觉得大家打的时候呢，确实是比较放松的，就是比较敢发挥的，就是放开了，没什么想的了。对。
1: 希望今天郎导这个时光重现能够给赵辛迪一些灵感，下面继续带好中山大学大学生队以及你的河源队，好吧？
2: 谢谢。
1: 哎，我身边现在坐了两位绘画战术板的了，我们继续妙笔生花，现在他们两位只选一个助手就可以了，好吧？
3: 好，
1: 谁愿意跟两位搭档？
3: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高端讲究，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1: 谁愿意跟两位搭档？那就第一个举手的那个小姑娘吧。哎，姑娘，请上。亮第一题题面。好，开始。第一笔是赵辛迪来画。啊，张子浩。世界杯。你们家世界杯。
4: 世界杯没耳朵。
1: 一个把手。第二笔郎导画。
4: 帅呀！好，姑娘，
1: 这是什么？将军打
4: 那个凉茶加冰块。

0: 冰块，这真的写的是凉茶加冰，就是凉茶俩字吧？
1: 就是凉茶
2: 两个字。
3: 哦，
4: 就是赵导和郎导的画风我可以理解，对吧？一个杯子里面装着液体，那个一笔画成的立方体是什么玩意儿？你刚才喝凉茶的时候有这玩意儿吗？
5: 没有，但是这不茶吗？
4: 哦，
5: 那看不出来是茶，万一是水呢？就画个凉的东西，凉茶。
4: 哦
2: 哦，凉茶。
4: 哦，借谐音梗是吧？你带来的？
3: 是我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
4: 好，第二题，有请三位作画。第一位赵新迪，
3: 我觉得不能用一般的逻辑去理解他们作画。
4: 嗯，角球，
3: 完了，啊、真打。
0: 队友，队友说的，其实队友说的，
4: 他还不贪功。
3: 哎呀，
1: 画得好，画得好，
4: 哎，画得真棒，郎导给双数大拇哥，
3: 太传神了，
4: 太传神了，对，好，来第三题。首先，第一个，他画了个树吗？什么？
3: 竹蔗。
4: 竹蔗
0: 什么东西？
4: 嗯。
3: 鞭炮。
4: 鞭炮啊，不对。
3: 嗯。
4: 你说。先举手是吗？
3: 先举手。
2: 广州塔。
4: 广州塔。不对、
6: 哦、我知道了，队友说啊，我知道，竹升面。
5: 竹升面。
3: 啊，怎么样？虽然我只猜对了一题，但非常的精彩。
4: 你解释解释。
3: 我先猜的那个竹子嘛，
4: 啊，
3: 竹子往上升。
4: 哦，
3: 那竹升后面只能跟面了，也不能竹升牛肉丸什么的。
4: 我依旧认为它是你带来的。
3: 那猜的精不精彩吧？就说精不精彩，
5: 堪比云吞，
1: 主要我们画得好。
4: 哦，画得
3: 好、哎、画得好。
4: 这个我们感谢两位，也感谢我们这位球迷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东西。有请回到我们的球迷席。哎，有请两位回到嘉宾席。我们来看一看，经过两轮积分如何？三队各得一分，咏春队成功打破零的记录。
3: 虽然只有一分，但是是浓墨重彩的一分。
4: 要说也是用尽了洪荒之力。好，
3: 用尽全力。
4: 下面我们要开始第三轮的饮茶开开开。我们有请央军老师。那么接下来
5: 这边
7: 如约而至，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
8: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咱俩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怎么着？
16: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好
18: 像
17: 吧，
18: 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那么接下来。
5: 这边
4: 呀、
5: 啊、
4: 开出来了，
5: 实力足球包加红枣包。
4: 刚才师傅说了，这个红枣包里就是
3: 红枣，
4: 哎，
3: 红枣的味道。
5: 大家知道这个实力足球包在广州有多抢手吗？
3: 哦，
5: 酒家一上市的时候根本是买

0: 买不到，必须得靠抢才能有。
1: 哦，真的吗？
0: 对，就是大家对这个足球的热爱就能从饮食上能看出来。
1: 明白了。
0: 我抢了3次没抢到，今天
1: 就不客气了。
0: 就不客气了。
1: 好嘞。好，刚刚听完了我们两位教练员啊，这代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我们听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故事，非常的感谢两位的分享。接下来这位球迷呢，身份也比较特别，我们就掌声有请严国康和他的弟弟严国深。
2: Hello，
1: 欢迎，来。
2: 好，
1: 看看两位的这个长相是吧？听听两位的名字，这是双胞胎兄弟。
2: 大家好，我是严国康，是哥哥，来自粤超东莞队的38号。大家好，我是弟弟，我叫严国深，现在在粤超东莞队33号。我是踢边后卫的。我就是中后卫。
1: 哦，这我们把东莞队的防守大闸都给搬来了。因为在比赛赛场上，我不确认排球有没有啊，郎导，但是就是篮球足球我们都见过，说双胞胎兄弟。
3: 排球我还没有遇到，
1: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3: 没有。
2: 最近在看那个世界杯，那个法国队那个爱尔兰德斯兄弟、
1: 嗯、啊。
0: 我觉得埃尔南德斯的故事他特别有兄弟之间的宿命感。
1: 哦，
0: 因为你看埃尔南德斯哥哥应该叫卢卡斯哈，
1: 哥哥是卢卡斯，
0: 2018年的时候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跟着法国队。弟弟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进法国队，但是等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兄弟俩终于都在法国队了。但是一开场哥哥伤了，
1: 哎，
0: 弟弟呢就替补，然后带哥哥一块去上场打比赛，最后一路杀到了半决赛。
1: 其实这次的世界杯有很多对兄弟组合，甚至有法国的兄弟组合，除了埃尔南德斯之外，库拉索有巴库纳兄弟，然后佛得角有拉罗斯杜埃尔特兄弟，然后另外就是杜埃兄弟，弟弟德西雷是法国的，哥哥盖拉是科特迪瓦的，就是虽然他们在场上，但是他们并不属于同一支队伍。
4: 两位上场的时候真的会有双胞胎之间的默契啊，或者心灵感应之类？
2: 哦，有的
5: 有。
2: 我们
4: 感觉没有，刚刚那一下回答感觉两位。
2: 小的时候我们一直都是从小一起住一起吃一起训练，然后呢也经常打配合，然后默契的话都不用说，一个眼神都知道了。
0: 你们教练有分清楚，就有搞混淆你们吗？
2: 一开始就会老分不清，老是叫错名字啥的，然后看久的话就好认了。
0: 哥哥刚才训练不行，跑五圈，过一会儿过来你再跑五圈，
2: 换着跑。
0: 换着跑，替着跑。
1: 最后一看发现严国康跑了10圈。是吧，严国康把能罚的跑都罚到了啊。严国深正在家里悠闲地喝着汽水。太惨痛的一个故事了。在南越大地上，本来爱踢球爱练体育的人就多，但是呢大多数不是专业的，对吧？大家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的，就是您二位的职业是干嘛的呀？
2: 我们是烧鹅师傅。
1: 烧鹅师傅，要说我刚才这话还是说早了。你们南越大地上要说跟美食不沾边的就没有。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二位。
2: 我就是上白班，然后11点上班到6点，晚上6点，然后呢、哦、就去球场训练。
1: 哦，
2: 然后练到9点多，然后就回家休息。然后我就是夜班嘛，
1: 哦、
2: 夜班，然后主要是下午，然后去训练，然后也是练到晚上，然后9点半10点，然后就回店里上班帮忙，
1: 哦、
2: 然后就干到3点吧，然后就再回家休息。
0: 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粤超的赛场上，很多球员都是类似于像烧鹅兄弟他们这种身份，就白天都要上班，然后晚上才能训练，那么到打比赛的时候呢，或者到集训的时候还要跟单位去请假。你看有烧鹅兄弟，还有外卖小哥，还有医生、很多的职业都在赛场上奔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在加油的时候看到他们 就是哎呀，肖哥兄弟加油，你

0: 会觉得特别的亲切，就看到跟职业球员在场上踢球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到他们在场上奔跑又特馋。
1: 就是央金老师，你是怎么能把这两种感情无缝衔接的？
0: 因为是这样，我们粤超的口号是什么呢？宵夜第一，友谊第二，比赛第三。
1: 接央金老师的话，咱们有请烧鹅兄弟给咱们来展示一下，展示烧鹅技艺啊，
0: 又有吃的了。哎，
1: 有请，
2: 现场烧一个。
1: 来，哇哇，真烧鹅呀！我的天哪！
2: 大家真正发自肺腑的呐喊，今天晚上，
1: 这是发自胃腑的呐喊，
2: 是胃腑啊，真是。
1: 那你们哥俩有没有说就粗略统计过，你们一天平均要斩多少只鹅呀？
3: 一天差不多30多只吧。
1: 30多只。
3: 对，然后高峰期的时候手都停不下来。嚯！
0: 其实斩烧鹅吧，它是一个技术活。你看，它这个到腿这个地方就一定先是斜刀，然后再砍。
1: 汁水四溅啊！
0: 而且劈的时候呢，一定要坚决，就像传球的那一下一样。
1: 听着就过瘾。
2: 弟弟的动作我也能做，其实我也能站在这里看一会儿。我也能上菜。我给大家伙传一下，我负责给大家伙上菜啊。哦、哎，
1: 来，
2: 先给郎导。
1: 郎导坐半天了，郎导得品尝第一口。
4: 来吧，整吧。
5: 也挺好吃的，
1: 好吃啊，好吃的。
2: 这个等一下打包一下送到那个，
3: 可以没问题，这么一个没问题。
4: 那个是你打算打包了是吧？你已经看上了，
2: 我
4: 就站了这么半天，其实是为了他。
0: 来广州不光要吃好吃的，还有看好看的，听好听的，更燃的。来到我们广东，一定还有一样。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英歌舞，中华战舞是潮汕地区的这种非遗。
1: 粤语怎么说？
6: 英歌舞。
1: 那么我们就有请普宁英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俊浩老师以及他的团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我们的非遗传承就像美酒一样醇厚，喜酒窖藏一九八八如约而至。本节目由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我们的节目会在世界杯每晚和大家如约而至，这里是属于每一位球迷的专属主场，愿每一位球迷都能在夜晚享受到足球的快乐，拥有足够治愈你的世界杯之夜。再次感谢各位收看，感谢今天所有到来的朋友，下期再见。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
2: 漂亮，
1: 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3: 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我爱世界杯第一轮淘汰赛持续推进中。那现在呢，我们今天晚上将会迎来三场淘汰赛，这三场淘汰赛非常有意思，全部都是小组同名出现之后遇上了小组的第三。在德国队意外爆冷出局之后呢，这三场比赛的种子球队呢，在发布会的时候主教练都表示，在德国队的比赛之后，他们现在都冷静下了心态，应对小组第三并不能够放松警惕。稍后在北京时间4点，我们将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刚果金在小组赛阶段大家还记得给葡萄牙制造了很大的麻烦，那今天晚上他们要应对的就是英格兰了。英格兰这边呢，每场比赛结束之后都有很多的讨论，今天我们同样也请来了董方舟指导和冯潇霆指导，共同来陪伴我们度过这个比赛日。首先我们先来说英格兰这一场了。英格兰目前他三场小组赛下来虽然是小组同名出现了，但确实目前的这个阵容中有很多的组合调配会让大家觉得可能还没有磨合到最好的阵容。
1: 对，确实，尤其是当球队打不开这个局面的时候呢，感觉教练对于这个球队的整个战术变化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所欠缺的。可能在打不开情况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念马奎尔啊？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凯恩其实在场上的这种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不管说他来到中场进行球权的这种梳理，还是说到禁区里面去得分，应该说确实做得非常好。而贝林厄姆呢也能有自己的这种高光的展现啊。其实从整体来讲，现在英格兰他想在边路找更多的突破，然后传中，有的时候可能在右路这边做的还是不如左路这边更加的顺畅，所以他图赫尔一直是在不停地在右路这边进行轮换，在寻找更合适的人。不知道今天英格兰队会不会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0: 冯指导觉得呢？
2: 因为从一开始咱们这个就讨论嘛，英格兰是我最喜欢的球队啊，最支持的球队，然后也解说了英格兰的几场比赛啊。就像董方卓董指导说的，这个确实球队缺少一些在比赛中一些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一些变化。但是我觉得昨天法国队然后能够给英格兰带来一些启发啊，因为都是像打这种中路，以中路渗透啊、内部穿插这种技战术打法，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可以要先利用边路，再从边路结合中路，再能打进去，然后呢，我觉得包括人员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可能后防线一直在轮换，这个可能是所谓的找不到一个最佳的这个组合，但是呢，锋线上包括两个边锋。这个戈登啊，都是对位的嘛，戈登和拉什福德，然后这是在左边，右路是那个马努埃凯和萨卡，基本上这两个人可能，这四个人可能就是轮番着去对位换人。
3: 我们现在看到这画面，这是英格兰队在前一天的这个训练，其实跟咱们之前看英格兰的这个训练画面，基本上这个训练的内容和动作大致相同。
1: 对，其实对于球队来讲，前面的准备活动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以激活为主。但是可能现在跟以前的变化在于，以前我们是静态拉伸啊，牵拉，但现在变成动态了，尤其是慢慢的转化为有球的这种激活。所以就说这个可能也是现代足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目前来看，其实能看到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基本上都穿这个坎肩训练啊。
0: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是英格兰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分啊，第一场确实大胜了克罗地亚，让他们当时提振了信心，但是第二场对阵加纳的这个比赛，当时就有提出就是实在是打不开这个局面是怎么办，尤其今天他们应对刚果金的话，可能很有可能还会遇到同样的这个密集防守的问题。然后第三场比赛之后虽然是赢了球，但是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说这场比赛还是暴露出很多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英格兰目前呢，他们的对阵其实在下一轮已经出来了，就是在上个比赛日结束的墨西哥队了。
1: 就看今天英格兰和刚果金谁能来到这个位置了。
3: 对，
1: 确实英格兰他在面对低位防守的这种球队，尤其像加纳这样的球队来讲呢，会 比较难去攻破对方的这个城池，主要还是对方一单密集防守以后，凯恩一单回撤，谁能顶到凯恩的位置上形成纵向的穿插，这个很重要。再一个，边路的传中质量是不是确实有所欠缺？里斯詹姆斯呢，以往他在比赛当中能承担得起下底传中的这个重任，而且他的传球方式呢，更多的是贴地面的往里扫，平扫。而这个阿诺德之前在球队当中存在的这种价值在于45度角的这种更高的这种高球的起传中，但这次呢很可惜阿诺德没有入选，里斯詹姆斯又出现伤病，所以就说怎么来后卫线上寻找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人选，是现在图赫尔可能需要去寻找和头疼的地方。
0: 稍后的这场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呢，将会是在亚特兰大球场进行的，也欢迎大家锁定北京时间的0点。那稍后呢，在北京时间4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比利时队在小组赛阶段的时候，其实让大家有点失望，但是他们最后是通过一场大胜呢，爬到了小组第一位，差一点呢就要排在小组第二了，但是他们那场比分是通过净胜球的优势呢力压了埃及，来到了小组第一。他们第一场对阵的呢就是塞内加尔队，塞内加尔呢也是在8个小组第3中第8个小组第三，也是唯一一个以3分晋级的小组第三。但是塞内加尔队的阵容实力其实完全不可以小看的，这场比赛双方主教练说很有可能是个5-5开的。
1: 对，两个队伍呢其实在后防线上都有比较大的问题啊。这个比利时我们也很清楚，一旦顶出去以后，两个中后卫其实比较暴露回追慢的这种特性，在进攻端呢又缺少一个得分点。虽然说都库回来以后呢，在边路他有很好的这种爆破能力，但是德布劳内确实最近的这个身体状态下滑还是比较严重的。以往呢传到边路以后，他能在内部进行前插，然后协助整个进攻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点，但是现在他更多的还是在中场进行向前的这种传导。以往卢卡库状态好的时候，他能承担起这个冲击的重任，但现在呢感觉他确实跟以往比差了很多。而这个凯特特拉雷他在场上更多的还是一个踢前腰的这个感觉，还不是一个纯正的大中锋。所以就说现在比利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进攻点到底谁来完成最后那一射，而在后防线上呢谁来完成拦截的这个重任。所以说对于比利时来说，豪华的是中场和边翼位，但是确实一头一尾相对有点薄弱了。而塞内加尔确实防线确实很紧密，而且在前锋线上他三叉戟的速度反击速度很快，又有经验，然后呢像马内这样的也对比利时这些球员甚至说英超这些球员很了解，所以就是说这场比赛确实会给比利时带来一场大考吧。
2: 这场比赛我觉得呢就是两个队打法风格不太一样。比利时可能我觉得他们因为年龄结构吧，我觉得他们更应该打一

0: 一些效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而且呢，德布劳内，我觉得他这个位置啊，就感觉现在他在这个队里这位置，感觉就是传球各方面他没有一个没释放他的能力，
2: 就没有人能够跟他形成一个思维上的这种互动
0: 啊，一个是思维上互动
2: 同频
0: 配合，包括他的位置他稍微靠前了点，
1: 嗯
0: 啊，这个你给他往后放放，给他自由度大一些，他有可能这个就是手术刀子传球他就出来了。
2: 往后放放，蒂勒曼斯说，要不然我去哪？
3: 对，
0: 他现在有点像那个英格兰的贝林厄姆，他有的时候就往前一直往前。
2: 对，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这样
0: 啊，
2: 踢得更好的，现在年纪大了，前不了了。
0: 不是，他现在往前老背身拿球。
3: 这是他们三场小组赛的比分，其实比利时队最后的这场比赛5-1战胜新西兰的这场比赛，似乎让大家觉得比利时队好像找到了那种进攻的感觉，但是确实像刚才二位说的，比利时队现在面临着一个这个年龄老化和这个结构性的场上阵容结构性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然后我们其实也在讨论，像这个德布劳内，他其实在场上啊，可能再年轻5岁，很多球都成了，
1: 嗯，
3: 但是可能现在呢，就似乎就慢半拍，
2: 对，
3: 该出的球慢半拍，出去之后呢，就到不了那个最佳的位置上，
2: 对，
3: 可能这确实是年龄的问题。
2: 对，其实你看在打新西兰这场比赛，在他进球之前其实尝试了几次的这种远射，
3: 嗯，
2: 但是其实打的部位都不好，而且呢质量也不高，只有最后左脚那脚打门终于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确实能力还在，但是如果说真的在一个密集防守的环境下，不给他这么多的空间，起脚的空间，他现在整个的持球的这种节奏，他的这种频率确实是不如当年的这种状态的。再加上多库其实遇上像塞内加尔这样的球员，他们是不怕这种冲击型的，尤其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单一的这种突破方式，他们的转身是比较快的，而且在这个破坏球的这种能力上，他的这个防队，他这个作为后卫，他知道这个其实身体条件如果好的话，他倒地的这个覆盖面积是比较大的，柔韧性又好，所以就说这个可能会对多库带来比较大。
3: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是美国对阵波黑的这场比赛啊，
1: 嗯，
3: 其实美国是最后一个亮相的东道主，前面的两个东道主呢都已经表现得还不错，至少都已经过关了，那就看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得怎么样了。
2: 对，
4: 在北京时间8点的时候呢，是由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这场比赛。目前呢，美国队也是以小组头名出现，遇上了波黑队。波黑队呢，也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的。美国队在前两场比赛之后，其实是让整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民众啊，对足球的热爱好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嗯，
4: 因为以往足球并不能够引起美国人民的关注，所以说目前这支美国队，你们觉得势头是不是保持得很好？
0: 确实这一次的世界杯美国队表现得尤为突出，
3: 嗯，
0: 啊，包括开幕式这个打得像酣酣淋淋的比赛，确实和我们印象当中美国队是不一样的啊。这场比赛面对波黑，可能也是两个风格不同的球队在打这场比赛，但我觉得我对美国队还是挺期待的，期待他们更好的表现，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战术打法的对手啊，能够再上演一番精彩的比赛。嗯，
2: 是。美国队这些球员呢，其实很多人参加过上一届的世界杯，
3: 嗯，
2: 那个时候他们比较年轻，可能就20出头这样，那个时候还显得有点青涩，比较稚嫩一些。那这届能够看到他们在场上这种成熟度啊，游刃有余，而且他们在前场这种轮转，尤其是这个普利西奇、麦肯尼他们这些球员在左路的这种进攻非常的流畅啊，所以就说确实是发小啊，在一起长大的，
3: 而且攻击力非常强，
2: 对，能看到他们的这种揉捏的这个融合度非常好。
3: 对，我们看他小组赛3场球进了8个球，
2: 嗯，
3: 而且呢，其实从失球上来讲呢，其实并不算多。
2: 对，
3: 啊，也就是说，他应该是目前看在，这个东道主3支球队里边，攻击力算是比较强的一支球队了。
4: 嗯，今天这3场比赛会呈现什么样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了。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我们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

欢迎回来，我爱世界杯。那接下来也是我们的补水时间了，大家在熬夜的时候也记得要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充电解质，运动中呢要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喝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好补充电解质。接下来时间呢，就带大家来浏览一下今天在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要经历的三场比赛。首先我们来到哪儿呢？我们先来到东部的城市亚特兰大。在亚特兰大球场呢，这场比赛将会是英格兰对阵刚果金，将会是由牛云浩为我们带来赛事解说的。英格兰和刚果金的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就说过，其实贝林厄姆在加纳那场比赛的赛后呢，他就表示这样的赛事中呢，早一点遇到像这样的不太熟悉的非洲球队，又是打防守的这样那一支球队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可以提前进行历练。而图赫也表示呢，在之后的阶段呢，英格兰队应该会遇到很多这种全线退守的球队，所以说模拟考经历完了之后，今天的这场大考英格兰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也可以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北京时间4点的时候，我们要来到哪儿呢？我们来看西雅图。西雅图球场将会进行的是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比利时队的情况来说会比较理想，因为他们的大本营就设置在西雅图，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奔波的困扰。但是比利时队和塞内加尔队呢有点情况相似，因为小组赛阶段比利时队前两场是平局，最后一场才是大胜，而塞内加尔呢前两场是输了，最后一场同样也是大胜。这场比赛双方的阵容深度和人员储备呢都是比较丰富的，在一定程度上很有可能是一场5-5的比赛，而且双方都很喜欢进攻的足球，所以这场比赛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共同来期待一下了。那在北京时间8点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到哪里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到旧金山湾区，将会在旧金山湾区进行的是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孙思辰和杨晨为我们带来的。目前呢，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顺利晋级了，而美国队在上一场输给土耳其的那场赛后发布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博切蒂诺当时在发布会上还是发了挺大的火的，因为他说好像大家感觉我们是输了要回家一样，但其实美国队是以小组头名出现的。美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面和欧洲队的交手成绩并不算占优，但是每次比赛可能是出现了他们和英格兰、德国这样的交手，又或者是他们阵容有所调整，就像他们

0: 我们是第一代把中老年足球发展得很超前的人。我年轻的时候，这简直闻所未闻。
1: 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还能继续踢球，实在太幸运了。你从团队运动中学到的，其实就是生活中的道理。
0: 我们会一直踢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口号：足球伴终身。
1: 我妻子是纽约人，我们在伦敦相识。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搬过几次家，但1992年搬到亚特兰大后，就在这里安顿下来了。
0: 创建俱乐部的初衷是我们都超龄了，不能再参加原来的联赛。30、40、50岁还能踢，但再年长就没有合适的赛事了。于是，一群无处踢球的人就聚到了一起，临时组队一些野球赛。久而久之，大家说干脆成立俱乐部吧。就这样，我们创建了佐治亚联足球俱乐部，到现在已经有大概14年了。我目前是俱乐部主席，俱乐部会员要求是男性50岁以上，女性40岁以上。
1: 我们俱乐部汇聚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但只要踏上球场，所有人都一样。
0: 这件事在社交意义上特别重要。对有些人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孩子离开了家，有些朋友去世了，或者有其他事情，难免会感到孤单。但能有1周6天都可以聚在一起的社交活动，这和踢球本身一样重要。
1: 它确实教会你如何与他人相处，教会你互相尊重，也教会你对某件事保持热情，这也是这家俱乐部最美好的地方。
0: 它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和良好的精神状态。你需要保持幽默感，保持社交能力，这非常重要。我觉得跟人保持互动，维持关系，尤其是参与到像足球这样你热爱的事情中，能让你活得更长久。

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0: 好的，我们看到刚刚在画面当中呢，两支球队的队员呢已经是陆续抵达了比赛的球场。其实这场比赛当中呢，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了英格兰队的九号凯恩。其实我相信对刚果金来讲呢，其实他们现在也挺渴望有这么一个九号的，因为凯恩呢在这场这届世界杯当中呢表现出来了非常好的这种攻击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二位结合我们的大屏幕上的相关数据来做一些我们赛前的一些战术分析。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在上一场第三轮小组赛当中的首发的阵容吧。
1: 嗯，
0: 啊，这是英格兰队的第三轮的小组赛首发。因为在这场淘汰赛之前啊，其实英格兰队的首发阵容据说被媒体已经提前泄露了
1: 啊，
0: 所以呢，基本上这已经是名牌了，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对。
1: 这场比赛踢的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可能几次的回撤，然后贝林厄姆和罗杰斯前插，但是这个问题也暴露出来，一旦形成这种局面的时候呢，贝林厄姆和罗杰斯没有一个交叉换位，形成一个纵向的接应点啊，所以说，刚一开始凯恩几次这个转移到萨卡这边，其实出现失误以后，这个图赫尔有点不太满意，但后边呢，慢慢的进行了改变。这场比赛拉什福德其实是一个表现比较不错的球员，他的几次内切其实帮助贝林厄姆后边创造角球，包括助攻凯恩，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伏笔，所以就是说这场比赛其实拉什福德表现还是可以的。而奥莱利呢，他在后场的这种后插上，包括他来到后腰这个位置上，他也能踢，就是说在整个的平衡端做的还是不错的。匡萨这场比赛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亮眼的表现，我估计可能这场比赛，这个位置不一定会怎么样。其他的位置呢，萨卡其实几次尝试突破传中，效果都不好啊，这个最后都被对方破坏出去了。虽然都创造了角球，但是还是能看出来，萨卡还是在努力的寻找自己最好的那个感觉。当然了，那天因为也是下大雨嘛，这肯定对球员也带来了比较大的比赛的难度。所以说，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英格兰遇到了一些困扰和这个艰难的这个过程，但是最后结果是好。我觉得任何强队这个都很重要。
0: 冯导，您看这场比赛啊，其实是有一个阵容上的调整啊，
2: 嗯，
0: 觉得会不会到小组淘汰赛会变回到4231的双后腰的这个阵容？
2: 我觉得有可能会调整啊，
0: 嗯，
2: 这个一个是调整的是这个两个，有可能是打双后腰。这个呢，
0: 赖斯，
2: 赖斯柔罗杰斯下，然后呢，两个边我觉得也有可能会调整一下，因为包括刚才董指导说的这个，萨卡的表现有可能，可以换人。
0: 看一下英格兰球队的球员已经来到了球场内来采场啊，刚才我们看到他们的主力门将皮克福德。其实英格兰队在前三场的小组赛当中呢，只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时候丢了两个球，应该说防守还是相对比较稳固的。
1: 不知道如果说英格兰在遇到这种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会不会把丹伯恩给派上来，毕竟这个身高这么有优势，对吧？你已经没有带马奎尔了，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你是非常需要有一个身高的这么一个点的，像这种比较有特点的球员，而且丹伯恩他也有很好的这种争高空球，然后为队友创造这个二次进攻的这种机会的球员，就像这样的类型的球员，会不会有更多的出场机会？再不出来，可能就没机会了，对吧？
2: 主要是你得传中，那个跟那个
0: 传球的人是谁很重要。
2: 对，你现在就是拉什福德，他和萨卡都喜欢内切，他不太喜欢传中，但是你看现在其实真正破门呢，有就是打久攻不下破门，连巴西队都开始起传中那个破门了，就是你关键时候还是不要老是在中路打。
1: 对，
2: 下底传中，
1: 所以图赫尔没带阿诺德，是不是也是有比较大的问题啊？
2: 不是，就是一传三慌，你知道吗？你就多传两脚。
1: 对，你看，其实这个几个进球也都是头球嘛，对吧？上一场比赛，贝林厄姆也是传中来的，凯恩也是这么来的。所以就说，其实图赫尔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在战术上，他要好好再重新理一下牌。有的时候不代表说否定自己之前的战术就是错误的，而是代表这个球教练的成熟，甚至说他的老道的地方，对吧？所以就说从整体的比赛过程来看， 虽然托尔现在想要在边路或者说内部寻找这种更多的得分机会，但是一旦打不开局面，确实需要去进行改变，
0: 用一些最简单的方式，对吧？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刚果金。也许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英格兰队，刚果金可能打法会相对简单粗暴一些啊，更为直接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十七号巴坎布。其实巴坎布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没有取得过进球，所以这个大家可能对他在锋线上的这个攻击力还是多多少少没办法去有一些肯定的这种认可。
1: 对，毕竟他在咱们的这个国内的媒体上也发了，对，有平台也发了，说我就是快乐男孩啊，我负责快乐。
0: 对，维萨相对来说还是有不错的表现的。
1: 是是是，几个关键进球，其实他能展现出来他这种良好的竞技状态，尤其跟葡萄牙那场比赛，其实大家都已经有点放弃了，但没想到他的这个进球给球队带来了绝对的一针强心剂。也是为接下来可能赢这个乌兹别克带来了更多的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确实维萨他这个反击点现在确实是球队当中最重要的这个环节。
0: 对，
1: 我看
0: 球员们也是进入到场地内，
1: 还是很休闲的啊。
0: 这
1: 个戴着耳机，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2: 从刚才两支球队下，这个队员们下来的这种感觉哈，两个队球员都比较轻松，
1: 对，
2: 没有那种很凝重的感觉。
1: 对
2: 啊，就是可能英格兰队就自信一些，对吧？然后这个刚果金呢，可能就是放手一搏，没有什么压力。
0: 有人说这个小组赛啊，场场当第一场踢，对吧？淘汰赛场场当最后一场踢，
1: 是，
0: 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讲，可能这个时候有压力其实也没有用，就是这一场比赛一场定胜负，
1: 一场一场来。
0: 应
1: 该说确实刚果金他们的这个比赛风格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虽然说他打这个防守反击，但是呢他前面留两个人啊，他中场有的时候变成一个三中场五后卫，这个其实对于防守起来来讲还是有一点困难的。你真遇到这种有能力的球队，一旦他真的撕破你这条防线还是会比较有威胁，再一个这个中场的横向移动会比较大一些。
0: 我们看一下在小组赛当中的控球率，英格兰队其实控球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对
0: 啊，前面我们看都是以控球见长的两支球队，葡萄牙西班牙，其实英格兰现在在小组赛所有球队里边它排到第三。
1: 对，毕竟这个英格兰它有的时候踢无锋，它凯恩一回撤它也是个中场，对吧？
0: 对，
1: 这个就能体现很多东西了。凯恩的价值虽然咱们刚才也说了他经常回到中场来组织，但真正他在比赛当中还是会回到进攻三区，尤其是来到大禁区里边看，基本上所有的射门都是在这个范围内，而且都在小禁区的延长线，不会出到小禁区的延长线以外，就说明这个球员其实他的球商是非常高的，他很清楚在哪个区域他应该干什么，而且在哪个区域他做的这个事情这个结果是最大化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凯恩他现在作为一个现役最好的前锋之一吧，可以这么说啊，然后他的这么一个体现吧。
2: 那个说到这个，就是那可能跟董指导年轻一样，禁区杀手，全在禁区里面活，禁区外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0: 其实这个凯恩这届应该说经验老道，他的这些进球我们看虽然都在这个大禁区范围之内了，但其实如果往前再倒的话呢，他的这个进球其实跟他自己在无球状态下的跑动跑位寻找位置其实很重要。
2: 哎，我觉得这个
0: 经验非常足，
2: 我觉得这个图应该给他来一个就是全场的这个热图。
1: 对
2: 啊，他的这个回接到中场的回接串联，他的跑动距离跑动路线，我应该给做一个这样的，更能体现他的价值
0: 啊！待会儿我们争取中场的时候来一场啊，咱看一下，这个凯恩在热图上面的一个表现。来，我们看一下贝雷厄姆，
1: 贝雷厄姆这个就比较清晰了，他更多的还是在前场，然后去寻找边路的进攻的可能性。尤其呢，贝雷厄姆其实他是会给队友这个提前量的这么一个球员。但是其实贝雷厄姆最早出道的时候，他真正的能力体现在大禁区以内，然后呢边路传中，他成为一个后插上的得分手，这个是贝林厄姆做的最好的。但现在慢慢的呢，可能在皇马的这个位置后移，然后包括在国家队里边可能前面有这个凯恩，所以他的这位置就更加稍微靠后一些了。之前的比赛其实图赫尔想要让他来到大禁区附近，不知道这场比赛会不会继续加强这个点，但是确实现在 像这个冯队说的啊，这个两个边路谁来传送，对吧？
2: 对，
1: 这个一往里走就小射门。
2: 他现在包括上场比赛也是，他有个前插嘛。
1: 对。

0: 对，
1: 然后就这场比赛，如果是在密集防守情况下，那他的前插肯定会起到关键作用。
2: 对，我们来看一下拉什福德。拉什福德呢，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有两场都是替补登场啊，但是其实效果也不错。但关键他在两场替补登场，一次是在替补的左边，一次替补的右边，可能最后他好像在左边还是更擅长他的这个位置。
1: 嗯，对，
3: 这个确实联赛里边他也经常在这侧，但是其实他有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顶到前锋线上的，但现在慢慢的毕竟边锋来到这个前锋位置上还是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嘛，他还是想要在自己的舒适区来发展，所以他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能够正面去面对防守队员。他这个特点其实还是这个冯队说的，喜欢内切射门，可能传中这一块呢练的不多，
2: 所以我们看他的传中的线路啊可能相对来说要少一些。但是后面的这场比赛，您觉得他可能是选择还是以自己的这种突破或者内切为主，还是有可能更多的给像凯恩这样的球员来输送更多的这种传中的机会？
3: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看球队的需求吧。如果说真的有这个传中的需求的话，尤其打不开，你包括像赖斯、贝林厄姆、凯恩，甚至说一丹真的是打不开的情况下，把这个丹伯恩给顶到前锋线上，对吧？你这几个大高点往里一站，你不传他也得传，逼着你传，对吧？
2: 赖斯，赖斯这场比赛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还是会来到双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因为之前图格尔也说了，其实赖斯可能对于这支英格兰队的中前场的转换和结合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3: 对
2: 啊，
3: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拉什福德他的这个下底的这个爆点，是现在英格兰需要去坚持的，因为右路这边一旦打不开，他必须还是要在横向过程当中寻找这个纵深的这种能力的球员的。所以说拉什福德这个球员他有这个能力，就是说在接下来如何更合理的做出决策，这个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而不是说球队是不是要求他一定要传中，还是说要内切，这个还是球员在场上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应对能力了，
2: 让他充分释放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巴干布。
1: 快乐男孩。
3: 对，他其实在球队当中的作用主要还是压着后卫线，帮维萨来创造更多的这个转换空间的。他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定位也比较清楚，所以你看他基本上不太会到禁区里边，他更多在禁区外边，然后帮维萨寻找后插上的这个空间，
2: 这是他的触球的位置。这个
3: 基本上都在这个区域。
2: 对，分布的还比较广。
3: 对，就他的活动范围比较大，但是呢他身边总会跟着维萨，所以就说这一高一快我觉得组合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以前这个咱们也经常有这种一高一快的组合，对吧？
1: 对，我是高你是快。
3: 那会儿你没我高。
2: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球员啊。其实说到这个巴坎布，应该说他的这个搭档维萨，刚才你也提到了啊，这应该是这两个人在前场承担着这个刚果金的这个进攻的重任啊。
3: 对。
2: 但是您觉得这场比赛两个人是不是还是要有一些更明确的分工，或者战术上要有一些调整吗？
3: 我觉得原则上不太会有大的调整吧，因为之前的比赛跟葡萄牙其实已经验证了，对吧？后边的两场比赛也验证了他们这种踢法是成功的，不是说很失败。所以就是说我觉得遇到英格兰无非就是在中后场球员如何形成更密集的防守，然后两线之间如何压缩对方的在两线之间的配合，这个其实很关键，尤其要切断英格兰中前场球员向纵向的这个传球的这条路线，这个
2: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点球啊，一旦进入到这个淘汰赛，一定要提到点球大战。
3: 咱这个
2: 似乎这个点球的，
3: 咱这个编导太厉害了，真的做图。上一次这个第一场做出这个图，然后就出点球了，今天这又来了，这预示着什么吗？
1: 不是，你刚才不是预测这场比赛不会出点球吗？
3: 但咱这图出来了，咱就得说这个事儿啊，对吧？
2: 就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3: 对，
1: 这个基本上英格兰赛前采访也说到了，他说已经是个我们球队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点球手也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2: 但英格兰队肯定不希望打点球了，因为我们看他这个点球大战一胜三负，这个记录不是特别好。
3: 尤其是凯恩这个上一届世界杯在法国脚下倒下了，对吧？这个心魔还没有完全解除。不知道这场比赛如果真的到点球了以后，像萨卡也罚丢过，
1: 不是点球，凯恩现在有点压力的。上一场第一个不是没进，然后结果。

0: 裁判没算嘛，我觉得就是心态上，
1: 所以我就说心魔还没完全
0: 有点
1: 这个克服掉，对对、嗯。
2: 所以呢，对这两支球队，现在刚才我们看到进入到球场采场，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同事王楠已经来到了场边，来听一听他在场地有一些什么新的发现。
3: 亚特兰大呢，已经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第六场比赛，也是第一场淘汰赛。这场比赛的开球时间是当地中午的12点，所以目前在室外呢，气温还是比较高的。10点钟的时候呢，球迷们已经陆续的入场了。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观察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球衣。首先我们注意到啊，来支持英格兰队的球迷呢，大多身穿的是两个号码，一个是9号队长哈利凯恩。我们知道呢，凯恩已经在这届世界杯赛上打进了3个进球，而且呢状态非常不错。英格兰队长呢也期待带领着队友可以在这届杯赛上呢有所斩获，支持凯恩的球迷非常多。第二个是谁呢？就是贝林厄姆。贝林厄姆呢在本届世界杯上呢已经打进2个进球，而且有一个助攻，加之其效力的俱乐部皇家马德里队也是有非常多的拥趸，所以也有不少球迷穿着他的球衣。还有另外两个特殊的人是谁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身穿了贝克汉姆的7号。我们知道啊，贝克汉姆不仅仅是英格兰的传奇球星，如今呢他的生活包括他的工作都是在美国，双重身份的加持啊，所以今天来到这里的美国球迷有很多人选择了贝克汉姆的号码。一会儿这场比赛上演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贝克汉姆是否会来到现场。另外呢，就是所有的美国球迷来到这里看比赛的时候呢，都会身穿普利西奇的球衣。他的球衣呢，也是我们来到世界杯的美国赛场上之后呢，看到很多美国球迷选择的球衣。再来看刚果金队，我们知道呢，刚果金队的20号维萨应该说是打进了球队当中75%的进球。前面的小组赛4个进球，他斩获了3个，所以支持他的球迷非常的多。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啊，由于这一次的非洲球队闯入32强的有9支球队，所以在此前的这种赛场上，我们会经常注意到其他的非洲球队的球迷呢会在现场支持非洲球队。所以目前按照我们的目测呢，稍后在亚特兰大球场上演的这场1/16的决赛呢，球迷的这种对抗程度啊，应该说是各占一半的优势吧。再关注一个要点，前面的小组赛当中呢，这个球场上座率都是67000人到68000人左右，随着英格兰的到来，随着淘汰赛的到来，看看这座球场的上座率会不会有所突破。

我最早清晰的足球记忆是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那年我才9岁。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巴西队。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看球的那段时光格外珍贵。那时候的我只是个观众，我完全无法想象自己有朝一日能亲身参与其中。你知道吗？梦想一点一点变大，你自己也跟着梦想一同长大，然后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竟然走到了这一步。英足总的电话打了过来，邀请你去执教他们的国家队。如今能有机会跟最顶尖的英格兰球员一起共事，那种感受是一种纯粹的喜悦，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在用行动证明他们是真正世界级的球员。我能感受到了我和他们之间的连结。驱车前往球场的路上，赛场独有的氛围扑面而来，让我浑身充满力量，而我能感受到那种奇妙的感觉。一切都无比契合，这种默契难以用言语形容。我十分激动，球迷的热忱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激励着场上球员。我会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那些我们能

做到的事情上。我们必须搭建稳固成熟的球队体系，让球员放下束缚，自由施展球技。此刻我别无他求，这届世界杯我只想和我麾下这支英格兰队并肩作战。这段经历让我倍感充实，能以英格兰主帅的身份踏上世界杯赛场，我满怀感恩，

我们是从遥远的地方一路走过来的，从一无所有走到了今天。我们要用一支黑色的笔把属于我们的故事亲手写下去。当这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好好的享受它。对一名球员来说，世界杯承载的意义太多了，这是从童年时期就一直怀着的梦想。哪怕我今天或明天就退役了，这段经历也会永远留在我心里。作为球员，能在这里穿上国家队的球衣，意义实在太重大了。我们感到肩上扛着非常大的责任，而国家就在我们的背后支撑着我们。我们的国家历经诸多磨难，每当国家队踏上赛场，足球便是唯一能为全国人民带去欢乐、唤起生活热忱、凝聚所有人的运动。哪怕比赛是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开打，他们也都会守在那里整夜不眠。你必须好好享受这一切，因为走到这里真的不容易。我们配得上跟英格兰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过招，所以我很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能说的就是，我们会为祖国倾尽所有，奋力拼搏。身为男子汉，我们会如同勇士一般全力争胜，如同我们的队徽上的猎豹一般勇往直前。

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乐奇 AI 眼镜除了能够提供 AI 实时翻译之外呢，还能够提供拍照、题词、导航和 AI 问答。接下来我们戴上乐奇 AI 眼镜进行 AI 问答。你好乐奇，稍后的这场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比分可能会是多少呢？英格兰2-0战胜刚果金，这样的比分对于英格兰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的，接下来还是来到现在登场环节，给大家介绍一下稍后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一个首发的阵容。我们先来看一下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依然排出了他们之前小组赛当中比较熟悉的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那在门将的位置上，我们看依然是他们的一号皮克福德。那在后卫线上呢，从左到右啊，分别是3号奥雷利，6号格伊，2号孔萨，以及25号斯彭斯。斯彭斯呢，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在后卫线上做出的一个首发的人员调整，而来到了后腰的位置上呢，改变了第三场小组赛这个4-4-2的阵型，变成了双后腰，依然是4号赖斯和8号安德森啊。那这两名后腰可能对于英格兰向前的这个进攻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助攻的作用。另外在前卫线上，11号拉什福德、10号贝林厄姆和20号马杜埃凯。那在他们的身前呢，依然是他们的9号哈利凯恩。那这场比赛当中呢，凯恩会不会再次迎来进球呢？我们也拭目以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他们的对手刚果金。刚果金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阵型上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人员上的变动并不大。那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来看他们在门将的位置上啊，也是1号姆帕西。那在后卫线上呢，他们排出了4名后卫，26号马苏阿库，这是左后卫，在两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是4号图安泽贝，另外还有22号穆本巴，右后卫是万比萨卡。那在中场的位置上呢，他们给出的是14号萨迪基，9号穆杜萨米，另外呢还有6号穆考。穆考呢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进入了首发阵容，另外呢在左侧和右侧还有两个边翼位，分别是9号西彭加和7号姆布库。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会不会在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阵容上有一些调整呢？我们在比赛当中还要观察。那在前锋线上呢，改变了双前锋的这样一个战略，只有20号维萨登场亮相。那这是刚果金在这场比赛当中排出的一个首发的阵容。稍后我们来看一下两队在比赛当中真正的表现。

0: 稍后的这场比赛是双方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交锋。那我们的前方记者王楠已经抵达了亚特兰大球场内，我们来看一下场边他有什么最新分享。
1: 各位球迷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已经在亚特兰大球场内了，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距离开球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已经有很多球迷来到了球场。但是等待的时间他们不会很无聊，因为现场有很多的看台上的活动他们可以参与，比如说 DJ 会让两边的球迷发出最高的分贝来支持他们的球队，再比如刚才有一个这个叫 Dancing Camera， 就是镜头捕捉到的人呢就要跳舞，我们看到很多大人孩子都在看台上非常开心的跳舞，比赛开始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心的享受起比赛来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世界杯，因为即使你不是一个资深的球迷，不管你在电视机前还是在赛场当中，都可以找到你非常享受其中并且喜欢的元素。来看这场比赛啊，首先呢，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目前呢，他们两个的国际足联排名分别是第四位和第四十一位，实力还是很悬殊的，这也是16分之1决赛以来两个球队国际足联排名最为悬殊的一场较量。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应该是占的优势。英格兰还有哪些优势呢？首先是这场比赛赖斯复出了，他的复出对于英格兰的中场是至关重要的。还有就是在前场上，哈里凯恩三场小组赛已经打进了3个进球，贝林厄姆是2个进球一个助攻，状态都非常的不错。英格兰队目前唯一的问题呢就是伤病比较多，尤其是在后防线的位置上，主教练图赫尔呢不得不进行调整。但是此前呢就有一些英格兰的球迷啊，包括名宿啊，对于图赫尔有一些质疑。由于他在前三场比赛当中呢，在两个边后卫和边锋的使用上呢是有9种配合，涉及到8个球员。名宿希勒就表示，我认为英格兰队即使有伤病，但是没有一套完整的首发十一人会是一个小小的隐患。对此呢，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啊，其实守门员皮克福德呢是给出了一个对外很明确的声音，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球队非常的团结，并且在主教练图赫尔的带领下，一场比赛比一场比赛打得更好，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届杯赛上走得更远。我们很团结，我们相信主教练，这是球员一种公开的对外表达。再来看刚果金队，刚果金队呢是时隔52年回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已经屡创奇迹。队中的20号球星维萨呢是打进了3个进球，但是这场比赛刚果金队一定会是以防守为主，而且来到了亚特兰大球场这种封闭的全空调的球场呢，双方的体能呢会更有保障。所以刚果金队的防守是今天的看点之一。另外呢，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呢，主教练德萨布尔说，其实呢，我们对于我们和英格兰队这种纸面实力差，我们反而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的定位是挑战者，那么压力和包袱其实在英格兰的那一方。另外我们知道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呢，葡萄牙队和刚果金队1-1打平，刚果金3-1呢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是刚果金队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平和反超，所以这支球队翻盘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主教练也说，我们希望这场比赛依旧能展示出我们所有球员的韧性。这场比赛呢其实还有两个数字啊，英格兰队60年前夺得世界杯的冠军，球迷们一直在说足球回家，希望这一次可以回家。刚果金队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赛场，渴望再创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两支球队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0: 谢谢王楠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正像他刚刚提到的，希勒就说了，他们在边路上面一直找不到最好的搭配组合，所以导致不管出于主动还是被动，现在就是边路打不开局面，所以说不能制造威胁。尤其是后防线这边，大家现在很多名宿都点出了右后卫位置上的这个人选的隐患，图赫尔也非常直接地承认了，确实现在队内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英格兰队出了首发阵容。

0: 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相信英格兰队应该也是要做好了准备了。
1: 对，如果说右路打不开的话，可能只能依靠马杜埃凯了，或者说这场比赛看看前场中场的球员能不能靠近马杜埃凯来形成比较好的支援。贝林厄姆呢，他可以更靠近凯恩，形成一个直接的纵向配合。今天对于英格兰来讲，他们一定要吸取葡萄牙的教训啊，尽量减少这种比较无效的横回传啊，尽量在这个向前的这个过程当中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2: 这个两个边后卫啊，左边后卫奥莱利他喜欢助攻，基本上到拉什福德拿球的时候，他基本上要么从内部插前面，然后呢要不就是套边，还是能够给予帮助的。但是确实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基本上很少能看到套边啊这种的，
1: 对，所以
2: 只能靠马杜埃凯这种个人突破，但是他也有这个能力。可能因为我觉得那个图赫尔呢，也可能就是说左路上了大一点，右路呢可能就是相对保守一点，偏防守一点，
1: 对，
2: 这属于一个攻守平衡的这么一个战术。
1: 现在对于英格兰来讲呢，攻守平衡可能不太够。
3: 凯恩肯定是进攻是他们的重头啊。
1: 对，
3: 看这是目前凯恩在英格兰队当中队史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已经打进了11个进球。
1: 凯恩呢有得分能力，也有助攻能力啊，这个球员是既可以成就自己，也可以成就队友的这么一个球员，还是非常有领导气质。
3: 而凯恩三场比赛全部首发小组赛，而且呢，他今年在德甲这个赛季的出场次数也到了6场以上。
1: 对，
3: 所以呢，其实这次世界杯开赛以前啊，一直大家就在说他这样一个年龄，他的恢复、体能的问题会不会是一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看前3场小组赛比完之后，凯恩现在这个状态应该还是可以。
1: 现在这个足球其实恢复手段还是比较丰富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3: 最重要的中场球员赖斯
1: 确实他现在 B2B 这个两端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他能适应8号位和6号位的任何的这个任务职责。再加上呢，确实他现在有这么一个脚法的这个进步，确实在阿森纳他的角球定位球都是一个比较大杀器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就说今天如果能更多的创造出角球来，英格兰如果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好好利用他的这种非常好的脚法来创造更多得分机会。这个也是咱们之前一直有提到过的，怎么样把这个身高给利用起来。
2: 这个我赞同啊，这场比赛如果真打不开局面，就是角球这一下赖斯他们这个定位球的战术，我觉得是会有惊喜。
1: 对对对
3: 对，身高的这个优势还是有的。
1: 穆萨啊，是有这种比较好的正面对抗能力，而且有一定的回追速度啊，
2: 快呀他。
1: 对，所以就说从这块来讲，图赫尔还是希望能够把整个阵型往前压，然后尽量去压迫后方啊，这个形成高位逼抢以后的快速转换啊，可能也是因为这种比赛的风格吧，所以在选人上有所调整和顾虑。
2: 英格兰的两个中后卫这小组赛里边发挥的还可以，
1: 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啊。
2: 就主要的舆论主要是对两个边后卫有一些声音。
1: 看看今天孔萨能不能在角球任意球的时候顶上去啊，完成致命一击。

0: 一，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回追速度。这戏这个图赫尔的这个后防线的选择，还是要看他们的这种回追的速度。
1: 嗯，他不看高度，
0: 对他这个还是想把整个阵型往前提嘛。
1: 嗯。格伊从第一场小组赛替换斯通斯上场之后，应该说表现还是比较令图赫尔满意。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后面的两场小组赛，他基本上都是首发。
0: 嗯
2: 嗯。斯通斯第一场，状态。

0: 吧。
1: 嗯。
0: 是彭斯，是彭斯，反正真的是，其实小组赛其实我觉得换人也没有太大问题，换人就是，看哪个组合更高效、更有效率。
2: 嗯。
0: 他和这个小组赛和这个预选赛，包括友谊赛，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小组赛里边暴露的问题，可能在这个淘汰赛中就可以去解决。
1: 嗯，
3: 贝林厄姆在这届世界杯上表现得非常高效。
1: 嗯，
3: 最重要的是大家觉得图赫尔对他的好像管理非常好，因为其实在开赛之前的时候，图赫尔对他的评价还比较保守，说他要用表现来争取首发，但是一场一场打下来，大家现在觉得他和凯恩都成为了目前这支英格兰队来说应该是最重大的利好。
4: 现在作为德国教练来执教英格兰队啊，多多少少呢可能会在发言上谨慎一些。
3: 嗯，
4: 毕竟比赛没开始，而且贝林厄姆确实在球队当中他的这个位置后移以后呢，在进攻端做出的这种贡献，在以往当中来看是有限的，所以就说可能也想通过比赛观察一下。但确实有的时候啊，巨星他就是巨星，他能在场上体现自己的自身价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4: 拉什福德，球队当中来讲，经历了一个相对还不错的赛季，但是呢，确实目前来看，可能俱乐部的这个生涯呢还是有一些起伏的。但是国家队当中，我觉得这几场表现还是不错的，边路还是能承担起这种冲击和撕破防线的能力的，而且有着比较良好的这种积极性。我觉得从整个的比赛态度来说，应该是比以往更加的好一些的。
1: 嗯，
4: 那今天就是会不会在这个决策上做得更合理一点啊？就跟冯队说的，你不能光想着那些射门，该传中的时候你还是要传的，对吧？这个脚法的运用啊，还是要更合理一些。
3: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刚果金这边的首发阵容。其实刚果金这边，大家仔细看他们三场小组赛，会发现有两场比赛有一个问题，就是葡萄牙和最后一场乌兹别克斯坦那个，他们都是开场自己先丢球了。这个问题其实在发布会的时候大家也问了主教练，所以说主教练说开局对他们来说保持专注力非常重要。
4: 对，所以今天阵容上应该是有调整了，
1: 这个
4: 应该是更加想要稳固防守了。
1: 这百灵刚提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我想请教二位啊哈。你看这个他踢葡萄牙这场的六分钟丢球，然后踢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斯坦第十分钟先进了球，而且关键是他们这个对手英格兰队哈里凯恩在第一场对阵克罗地亚的时候也是很快就取得了进球，所以呢这场比赛当中是不是英格兰队会成为那个抢开局的那一方，而对于刚果金来讲的话，是不是上来的时候会摆出一个以防守的这种姿态呢？
4: 抢开局，说实话每个球队都想抢开局，能够这个带分入场，这个肯定谁都想的。但是这个其实取决于球员临场的这种发挥，当然了也有一定的这个教练的布置，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肯定会更加的稳妥一些的。尤其英格兰他这种打法，虽然说他想把比赛打快，但是现在英格兰他不具备完全的这种绝对统治力，所以说从这块来讲，我觉得英格兰他只能说在尽量在高位或者说在前场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吧。啊，当然了，如果说真的能带球入场的话，肯定是英格兰想要的。
1: 嗯，
4: 今天万比萨卡碰上了前队友啊，拉什福德，两个人对双方的特点还是非常了解的，这个可是英超单兵防守的这个防守王啊，铲断王，就算是你成功的把他给过掉了，但是他还是能在你想象不到的位置和身位上把这个球给铲出去啊。但是呢在比较相对复杂环境下的防守，他的这个位置感和人球之间的这个选择总是有一点点不太和谐。
1: 嗯，
0: 是有点像咱俩小时候，咱俩小时候咱俩一个学校的哈，我和小时候董王哲我俩是打双前锋的。
1: 嗯，
0: 然后防队里边防守不行呢，教练说冯潇霆你去打后卫，我说我也不会打后卫，那被人过了怎么办？教练说没事，你速度快，你过了你还能追回来。看我这，所以说未来这个前锋就让给你了，看我牺牲多大。
4: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万比萨卡这场对阵拉什福德，其实拉什福德马上回那个。

0: 英超了，两个人下个赛季应该会有抢上同场竞技的机会。
1: 是，
2: 对，因为已经七月了，所以他就已经回到曼联了。
1: 对，
0: 姆本巴这是里尔队的球员啊，其实这场比赛姆本巴上的话，那就看来他们是应该，要在这个中场的位置和后卫的位置还是要做一个强化啊。姆本巴在三场小组赛当中呢都是首发登场，这是在右后卫的这个位置上比较稳固的一个人选。
1: 对，今天呢无非就是看这个刚果金他是要打一个什么样阵型，到底是打4-5-1还是5-4-1但是呢看到出场球员其实他们还是想要在防守过程当中形成快速的转换，前面还是有比较快的这种反击点的，不管说维萨也好还是说这个西蓬加也好，都有极快的这种速度，所以就说从整个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应该也是针对了英格兰现在右边路的这个防线的问题，不管说是这个宽萨还是说其他人替补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在整个的一个比赛经验包括身体对抗强度啊，这个其实还是不如像这个里斯詹姆斯这样比较有经验有回追速度的，再加上维萨本来也对这个防线也是比较了解的啊。
0: 萨迪基这应该是在这支队伍当中可能会对前方这个维萨提供比较多的这个支撑的一个球员。
1: 对，他是一个中场的这个连接点啊，而且呢这个球员也能跑能抢啊，所以就说他既是一个进攻的发起者，他也是一个拦截者，也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球员的，所以说今天他应该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盯防任务的。
0: 那当然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看了一下前三场小组赛啊，可能对于刚果金来讲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前三场小组赛的黄牌数量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在所有出场的48支队伍里面他们排的基本上排到前10的这个位置上，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穆图萨米包括姆布库都有，萨迪基都有黄牌。
1: 对，
0: 所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是不是要注意他们的这个防守的这个尺度的问题。
1: 这个我觉得到淘汰赛了，每个球员他肯定拼尽全力的，这个如果说去考虑这个犯规的问题的话，他们连下一场可能都走不到，像维萨没想到在联赛当中状态不佳，回到国家队状态这么好，
0: 对，
1: 进了3个球了已经，确实不容易，
0: 基本上球队的这个进球都让他包办了。来，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英格兰队主教练图哈尔的采访。
3: Message from yourself and your players has been that the tournament almost restarts. Now we're at the knockout phase. So what do you want to see?
0: 这个记者的问题是，您和球员们一直在传达一个信息：进入淘汰赛阶段，赛事几乎要重新开始。所以您今天希望从球队上看到些什么样的表现？那其实对于图哈尔来讲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对阵容上和这个小组赛做一个不一样的调整。那其实在采访当中呢，记者应该一定还是比较在意图哈尔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人员调整的原因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图哈尔他其实在这个采访当中也说了，他说这个球队需要具备的是一个团队精神，而且他们很需要的是什么呢？要团结一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之前一直说英格兰队在这届的世界杯当中他们的这个更衣室的氛围和文化似乎比往届啊要更为和谐一些。
3: 来，我们
0: 听一下他在采访当中。
4: I think we have everything. What is most important? We have commitment. We have togetherness.
0: 你刚才说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切的这个条件啊，团结、奉献、团队精神、正确的心态。所以呢，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在球场上应对所有可能的挑战。记者问到斯邦斯在今天这个右后卫的位置上首发，是不是意味着后防线会有更多的调整？图尔说斯邦斯在4场比赛当中在比赛当中已经踢了3场了，所以并不是问题，他每次比赛当中的出场时间也完全没有问题。
2: 其实之前图赫尔也在发布会上说了，说 对于刚果金这样的一支超水平发挥的球队，他们目前一定是处于这个状态。

0: 状态，他足以让每一个球队都非常难受。所以说他们刚才我们也说到黄牌数量很多，而且呢图赫尔也提到他们身体对抗性非常强，所以说在这场比赛来看，图赫尔就提出了他们对阵哥伦比亚和刚果金的时候丢失球权很少，而且给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对于英格兰来说，他们在开局的时候首先要做好什么？
1: 尽快融入到比赛状态当中吧，然后当然了，像我们说的能抢开局肯定是最好的。现在其实英格兰更多的他还是想要依靠边路或中路的渗透啊，如果说能改变这种打法的话，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2: 刚才说到这个抢开局啊，我觉得现在这届世界杯，任何之前踢过的任何比赛，没有说一开始就堆在这个禁区里边十个人守的，尤其是开局五分钟，包括昨天瑞典和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在一开始瑞典队第一脚射门是瑞典打的，然后前三个犯规都是瑞典把这个法国队的球员给侵犯的，但是呢，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他们开始收缩了，所以说这个开局对于两个队现在世界杯来说非常重要。那么从开局就要展示球队的气势、球员的能力、这种欲望，这是对对方的这种震慑，所以说很重要。
3: 我们看一下定位球啊，定位球现在定位球进球、角球进球，英格兰队都是排在所有球队里边的第一位，所以这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定位球和角球战术会发挥的怎么样，其实我们也要重点去关注一下。
0: 稍后的这场比赛到底会如何演变呢，也让我们把所有的问号留到亚特兰大球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来关注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这场比赛。

0: 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 A，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贴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体育场。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较量，由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哈里凯恩是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场上队长，刚果金这边的队长则是球队的中后卫22号姆本巴，前纽卡斯尔联队的旧将。双方球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步入到亚特兰大体育场当中。这座球场呢，2017年8月26号正式对外开放，只有8年的时间，非常新的一座场馆。这里呢是 NFL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亚特兰大猎鹰队以及 MLS 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亚特兰大联队的主场。本届赛事呢将会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1场32强淘汰赛、1场16强淘汰赛以及1场半决赛的较量。这座球场呢拥有可以伸缩的屋顶，今天呢屋顶是关闭状态，室内可以实现恒温，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2摄氏度，比赛的体感温度非常的舒适。这是英格兰队的第17次世界杯决赛圈之旅，而他们上一次缺席世界杯决赛圈正是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刚果金呢，这是他们第2次进入到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上一次呢是1974年，时隔52年，球队重新返回到了世界杯的赛场。接下来将会进行演奏代表队队歌以及国歌的仪式。

0: 真清绿茶东渡日本，珍贯数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Today the World Cup comes to Atlanta。
3: 两人球队呢，在小组赛阶段，英格兰队位于 L 小组三战过后两胜一平积七分，以 L 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阶段。小组赛阶段的英格兰队进了六个球，丢了两个球。而关谷金这边呢，小组赛他们位于 K 小组当中，三战过后呢，一胜一平一负积四分，他们是作为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在小组赛阶段呢，球队是进了四个球，丢了三个球。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来自约旦，主裁判39岁的约旦人阿贾姆马哈德马，这是他第一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由来自卡塔尔的哈米斯马里领衔。画面给到今天英格兰代表队的先发阵容情况。球队先发阵容当中呢，跟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2-0战胜巴拿马队做出了三处人员调整。进攻端，右边路20号马杜埃凯顶替了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的位置。在中场，德格兰赖斯重新回归首发。而在后防线上，由于在右后卫的位置上，英格兰队连续遭遇伤病的影响，包括里斯詹姆斯、匡萨都没有办法出战。所以这场比赛呢，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斯彭斯出现在了先发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刚果金这边呢，球队先发阵容与小组赛最后一场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相比呢，只做出了一处人员调整。中场上了6号穆考，换下了进攻线的中超旧将巴坎布。两支球队在今天的先发阵容以及阵型方面，相较于小组赛的最后一轮，都做出了一些微调。52岁的德国人托马斯·图赫尔，作为俱乐部的主教练，他已经赢得过欧冠联赛、德甲冠军和法甲冠军，期待带领英格兰队终结长达60年的冠军荒。而刚果金队的主教练则是49岁的法国人德萨布尔，他一向以制队纪律严明而著称。看看本届世界杯，刚果金在德萨布尔的率领之下，能否通过严明的纪律性取得好的成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刚果金则是浅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这场比赛对于英格兰队来说抢开局非常关键，德克兰赖斯这球似乎整体已经出了底线。刚果金队的主教练德萨布尔是非常注重防守，而且在小组赛阶段呢，球队通过深度防守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所以这场比赛呢，英格兰队肯定是要抢开局，争取打对方立足未稳。赖斯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呢，得到了轮休的机会。相较于对阵巴拿马，英格兰队呢从4-1-4-1的阵型重新回到了4-2-3-1。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英格兰代表队这边呢，球队的先发门将一号皮克福德，4-2-3-1的阵型当中，双中卫6号格伊搭档2号孔萨，左边后卫3号尼克奥莱利，右边后卫25号斯彭斯，在后腰位置4号德克兰赖斯搭档8号埃利奥特安德森，前腰10号祖德贝林厄姆，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队长哈里凯恩。两个边路，左路是11号拉什福德，右边路则是20号马杜埃凯。同时打身后，找到维萨，助理裁判举旗示意，前插的维萨越位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同样来自于约旦的卡拉夫。英格兰队直接长传球找拉什福德所在的左边路，面对前俱乐部队友万比萨卡，哈里凯恩这球没有能够停好。在刚果金这边，球队今天是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姆帕西，中后卫组合4号图安泽贝搭档队长22号姆本巴，左边后卫26号马苏阿库，右边后卫2号万比萨卡。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8号穆图萨米、14号萨迪基以及6号穆考。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20号维萨，两个边路则是9号西彭加以及7号姆布库。哦呦，这下前场抢得非常凶，差一点点啊，能够把球权抢回来。贝林厄姆，今天英格兰队抢开场的意图非常的明确，估计这一下姆帕西也惊出一身冷汗，就差了一点点啊。刚果金队的门将姆帕西目前是在法甲联赛的勒阿弗尔俱乐部效力，他的身材不高，只有1.82米，但是门线反应速度非常快。萨迪基，英超联赛桑德兰队的中场核心主力，在刚果金队的阵容当中，其实有多位运动员对于英格兰队的球员非常熟悉，他们或许现在在英超联赛效力，或许之前在英超联赛效力。目前呢，有4位刚果金的球员呢是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中场断球直接给右边路的马杜埃凯，这场比赛他先发就是要利用他在边路的速度，中路队友跟进都在后点，马杜埃凯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重新再来组织。赖斯给到拉什福德，观察一下，想要传后点，直接兜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拉什福德上个赛季在巴塞罗那俱乐部感觉他的状态重回巅峰，而哈里凯恩呢在小组赛阶段已经进了三个进球，也让哈里凯恩成为了英格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一共打进了11个进球。

手上有动作，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吹罚。之前为大家介绍，因为里斯詹姆斯包括宽萨在小组赛阶段呢都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世界杯开赛之前的利弗拉门托因伤直接无缘大名单，图赫尔呢又没有选择征召亚历山大阿诺德，所以这场比赛呢只能是让在热刺队效力的斯蒙斯来出任先发右边后卫的位置。等等斯蒙斯这场比赛能否有好的发挥。刚果金这边呢相较于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当时排出4-4-2的阵型，今天呢又重新回到了4-3-3，就是为了在中场能够增加兵力，跟英格兰队的中场呢能够对得上，所以在进攻端呢下了一名前锋巴坎布，这场比赛并没有打先发。

0: 木本巴
1: 直接尝试给到远端，禁区内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上半场比赛开赛不到七分钟，钢管琴队九号西彭加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着实给了英格兰队一记闷棍。现场的英格兰球迷感觉也不可置信，这球呢源自于钢管琴在后场由球队的队长中后卫姆本巴的一次精妙长传，前点维萨一晃，在后点西蒙加接球之后呢，英格兰代表队这边缺乏对于他的防守，看斯彭斯的位置是被前插的钢管琴队的球员十四号萨迪基给吸引走了，所以他身后的九号西蒙加完全被漏了个干净，斯彭斯在补位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个球西蒙加打得很坚决，就是要打进门柱，皮克福德呢下地稍微慢了一点，这球打的力量很大。开场不到七分钟，场上僵局就被打破，过门的九号西蒙加九八年出生，他是本届世界杯刚果金队大名单当中六位出生于刚果金的球员之一，目前呢他是在西班牙的阿尔梅利亚俱乐部效力，上个赛季在西乙联赛卡斯特林翁俱乐部效力。纳苏阿库和门将姆帕西两个人刚才撞在了一起，撞得还不轻，后场起长传，禁区内门将和后卫撞在了一块儿。因为一般门将在出击过程当中呢，他会下意识的有一个自我保护动作，会把自己的膝盖抬起来。膝盖是顶到了二十六号马苏阿库，门将姆帕西落地的时候也窝了一下。进球功臣西蒙加在小组赛第三轮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先来看一下西蒙加，这次并不越位，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给出来的画面，虽然他的手臂在前，但是他的手臂并不是有效触球范围。英格兰队刚才在防守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防守盯人交代不清楚。西蒙加呢在小组赛最后一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当中单场完成六次过人，那场比赛是他的世界杯首秀，正是凭借那场比赛出色的发挥，这场比赛能够继续先发。本届赛事当中呢除了西蒙加之外，只有一名球员在小组赛单场比赛的过人次数要比他更多。

是巴西队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在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有过单场七次过人的记录。萨雷奇，图安泽贝，图安泽贝跟拉什福德两个人呢是曼联青训的同期队友，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这场比赛能够看出来英格兰队其实是想抢开局，但没想到开局阶段刚果金先进球了。纳多埃凯这个赛季呢转会到阿森纳之后，说到阿森纳看台上给到温格教授，纳多埃凯跟随阿森纳队获得了联赛冠军，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

早早取得进球，对于邓国金来说，接下来可以进行他们非常擅长的深度防守，所以英格兰队这场比赛不好踢。奥莱利呢，在俱乐部就经常推到前场和后腰的位置，这也是在瓜迪奥拉的体系当中边后卫经常会采用的站位。斯蒙斯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撞伤了下颌骨，所以在比赛当中他是选择佩戴护具来进行比赛。蒙斯孔萨塞给边路，拉多埃凯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图赫尔相较于萨卡他更相信马多埃凯。左边路阿什福德，邓国金密集防守，人员相当的密，而且彼此之间的位置保持得相当不错。边路马德阿凯一对一走里线之后，第二名防守球员过来帮忙，马德阿凯就把球调到禁区内。奥莱利攻到外线之后，左边路麦斯形成了角球，

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莱斯打弧线往后点兜，这个球贝林厄姆往后点跑的稍微慢了一点。朱赫尔，2025年的1月1号接手球队教鞭，带队有一年半的时间。朱赫尔呢，跟随拜仁慕尼黑队和巴塞罗那队都夺得了联赛冠军，并且在2021年呢，带领切尔西赢得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下，刚果金队突然的压上，还是给了英格兰队一些压力，还好球被断下来。本雷厄姆右脚弧线往后点兜，差了一点没有跟哈里凯恩联系上，

刚果金队呢进球的时间定格在6分27秒，这是英格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第五块的失球，也是他们自2018年在季军争夺战被比利时开场4分钟进球之后最快的失球。贝林厄姆，这场比赛最起码上半场主旋律将是英格兰队怎么来破对方的密集防守，这样的局面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并不陌生。小组赛第二轮他们面对同样来自非洲的球队，看一下这次传中球门将先把球打出，面对同样来自非洲的球队加纳队，那场比赛英格兰队获得了相当高的控球率，但始终无法打破僵局，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阿什福德非常隐蔽的传球动作，但是这个位置呢已经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努帕西双拳将球击出了危险区域。

埃利奥特·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其实，在索斯盖特执教球队时期呢，谁能够跟赖斯搭档，一直都是困扰英格兰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卡尔文·菲利普斯逐渐淡出之后呢，索斯盖特一直没有找到赖斯在中场很好的搭档。安德森快速的成长呢，让英格兰代表队的中场变得更加厚实。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呢，诺丁汉森林队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是拒绝了曼城高达1.22亿英镑的报价。纳维没有形成射门，这下两个人相互一让，感觉开场之后英格兰队后防线的球员有点懵啊。刚才在禁区前非常危险的位置，孔萨和格伊两个人相互一让，都想让对方去处理球。伊格福德迟迟没有办法把球解围出危险区域，前场被断球，斯蒙斯终于把皮球摘出来了，反击格林厄姆，这球给的不好，格林厄姆的反抢，主裁判要出牌了。阿哈德玛向格林厄姆出示一张黄牌，球传丢之后呢，贝林厄姆非常积极地进行反抢，但这次下地放铲的动作有点太大了。七号姆库库被贝林厄姆斜侧里杀出，铲翻在地，直接传中，球员没有身体接触，但是三名这样的身体接触应该不会吹犯规。孔萨呢，在小组赛阶段打进了三个进球。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禁区前沿，孔萨被封堵，倒在地上，还想用头尝试把球给坐一下。孔萨上个赛季在纽卡斯尔联俱乐部呢，受到伤病的影响，伤伤停停，没有获得太多出场机会，各项赛事一共为纽卡斯尔联队进了三个球。而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阶段，他就为刚果金打进了三个球。这次世界杯状态相当出色。很明显，开场被刚果金取得进球之后，英格兰队这边整体都感觉有些慌乱，似乎这么早被对方进球并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积极的反抢，这边吹罚拉什福德犯规，范比萨卡其实刚果金队他们整条防线实力还是非常强的，这也是球队的立足之本。格雷姆观察一下，给远端的拉什福德，球传大了，

0: 双方的控球率相差不大，基本持平的状态。打多埃凯，哎，这下球没有停住。好，这个时候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时间，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这将是相当关键的一次暂停，看图赫尔和教练团队能否及时给球队做出战术上的全新布置。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2: 瓦舍姆巴贝，不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世界杯上哪看？
7: 小红猪，
6: 世界杯上哪聊？
8: 都是老熟人。
9: 小红薯，
10: 世界杯上哪玩梗？
11: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2: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5: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6: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8: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9: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9: 我想冠军肯定是
17: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喝蒙牛，
0: 看比赛。

鼓水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是本届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在上场比赛第七分钟，刚果金呢是凭借球队九号西蒙加的进球，暂时1-0领先英格兰队。这次补水暂停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很重要，因为早早被对方进球之后，很明显英格兰队场上球员有点发懵，而且几次出力球显得比较着急，情绪上马上有变化。看这次补水暂停回来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变化。马德埃凯禁区内被马苏阿库放倒在地，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响哨，认为这是一次合理的身体对抗。维萨回撤接应，刚果金呢，今天他们的整个阵型并不是一味的死守，而是非常有弹性。小萨库这次其实禁区内要小心自己的手上动作，斯蒙斯自己选择走外线突破，造成对方犯规。斯蒙斯的突破为英格兰队创造了进攻方向右路的任意球。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向犯规的14号萨迪基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次突破呢，斯彭斯非常的坚决，先穿裆过了对方的第一名球员，随后萨利基补防过来，只能通过犯规阻止对方继续向前。莱斯球开前点禁区内混战当中，哎呦，皮球滑门而过，应该是孔萨碰到了皮球，但这次射门完成的相对被动。莱斯这个球并没有开多高，低落点漏过来，正好打在了孔萨的身上。哇，这个球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是差之毫厘，如果能够打进的话就太幸运了。英格兰队前场断球，右路马德埃凯直接传中，传低的效果并不理想。托恩泽贝目前呢在英格兰的伯恩利俱乐部效力。埃利奥特·安德森，莱斯再回给防线的孔萨，斯蒙斯没有选择走外线，莱斯再起球，头球攻门，哎呦，这球贝林厄姆顶的力量很大，门将姆帕西同样是用了很大的力量把球给挡了出来。

补水暂停之后呢，英格兰队在两个边路，特别是右路的进攻打得要更加简单一些，有很多起高球的尝试。奥莱利、安德森，交给回到拉什福德。

漂亮的传球，哎呀，可惜拉什福德没有停到。英格兰队呢，他们在左路的进攻和右路进攻的思路还并不是特别一样。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赖斯精彩的传中，准确越过姆本巴，找到了贝林厄姆。贝林厄姆这球顶的力量很大，但是角度稍微正了一些。门将姆帕西用自己的手臂把球给挡了出来。哎呦，无球状态之下非常有侵略性的身体对抗。本场比赛来自约旦的主裁判马哈德马示意并不犯规。刚才说到呢，英格兰队在左右两个边路其实他们的打法并不一样。那么在右路呢，斯蒙斯作为右边后卫，他是更喜欢抱边向前推进，而奥莱利呢更喜欢游走到中路或者是前插到禁区内。再次尝试大范围的斜传，传得很准。西蒙加边路一对一，漂亮的假动作传进来后点，这次多亏中间先顶一桶，不然在后点康普金的球员又有射门机会。萨利奇前场的断球，西蒙加大卫直接尝试打远射，今天快速取得进球，状态相当神勇，这个传的已经相当不错了。格伊非常关键的一次头球解围，姆本巴呢目前是在法甲联赛里尔队效力，虽然已经离开了英超联赛，但是之前在英超效力多年，他的身体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刚才也是给了哈利凯恩一次下马威。之前贝林厄姆比赛第三十分钟的那次头球是英格兰队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这也是1966年有记录以来呢三狮军团在单场世界杯比赛当中最晚的第一次射门。由此也可以看出，确实对方开场阶段的进球有点打乱了英格兰队的节奏。左边路马杜阿凯起速，走外线把球传起来，范围反抢过程当中奥莱利犯规了。七号姆布库2002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法乙联赛蒙彼利埃俱乐部效力。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主要进攻都集中在右路。这场比赛呢是两支球队的首次交锋，同时呢是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第二次面对来自非洲的球队，之前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加拿大队0-0战平。哈利凯恩球停得不错，没有形成射门，托安泽贝关键的封堵，漂亮，马杜埃凯走外线到禁区内，再把球传进来后点大门，门线上万比萨卡挡住了拉什福德的攻门，

英格兰队在两个边路单兵爆破能力、速度还是有优势。刚才就是凭借边路马多埃凯自己的个人突破形成的机会。斯蒙斯再起球，禁区内马多埃凯转身想要直接打门，被封堵了。马多埃凯个人的突破能力非常强，斯蒙斯再给身后，传球意图比较明确。拉什福德给到前插的奥莱利，对奥莱利来说呢，他在边路突破速度不快，他擅这名球员呢，踢球特别喜欢动脑子，选位很好，无球的跑动是他的优势。再来看一下之前马多埃凯突破过来之后，后点拉什福德的射门被万比萨卡在门线上挡了出来，他的前曼联队友。传泽贝第一下对哈里凯恩射门的封堵，以及万比萨卡关键的门线救险。哈德玛还是没吹犯规，马苏阿库今天他的防守非常有侵略性。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曲线图看上去，英格兰队确实有更多的控球时间，但之前在英格兰队控球过程当中呢，没有创造出特别有威胁的进攻，但最近这五六分钟英格兰队的攻势慢慢起来了。其实就是从补水暂停回来之后，英格兰队逐渐稳住了心态。快发左边路，拉什福德起速，哎，拉什福德很聪明，非常聪明，看到对方的六号木考逼上来，拉什福德节奏一变就是奔着造犯规去的。木考感觉自己非常冤枉，穆考是2004年出生，他出生在比利时，但最终选择代表刚果金来进行国际赛事，目前在法甲联赛里尔队效力。赖斯这个球开前点没开好，英格兰队在向残联投诉。马赫德马呢把哨子含在嘴里，但是一直就没吹响。再分右路，马多埃凯一对一，这次选择走里线打门，维萨反击过程当中，刚果金队找到了维萨，想要传远端，奥莱利解围出来之后，万比萨卡将球拿下，右路传中，七号姆布库而选择走外线传中，造到角球。安镜头回放之前在禁区内，争顶过程当中，萨迪基的手臂确实碰到了皮球，但是呢，他的手臂并非处在一个非自然的位置，这是一个随挥的动作，所以最终裁判员并没有判罚点球。姆布库角球开进来，第一落点安德森顶。

到阿杜阿凯再补一头，外围仍然是刚果金的控制。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又有点站位混乱，哎，这球自己连续的晃动带的有点多了，反而把自己晃晕了。这个福德赶紧大脚往前开，格林厄姆想要直接把球停下来难度比较大。哇，漂亮，格林厄姆用脚下拉球的方式来了一次反方向的过人。斯蒙斯高速前插，阿德埃凯给身后，看斯蒙斯球门球打在图安泽贝的身上之后又弹在了斯蒙斯的脚上出的底线。球门你都回放来看，确实裁判员的判罚非常的准确。再来看一下阿德埃凯之前精彩的突破，第一下没打上，但是在后点拉什福德，拉什福德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在门线上万比萨卡精彩的门线救险，帮助刚果金队继续保持城门不失。万比萨卡右路助攻上来，能上能下打到门前，哦呦，维萨错过了绝佳得分机会。维萨就差了一点点，万比萨卡今天状态非常好，上场比赛能上能下，这球打在奥莱利的身上之后正好有一个小小的折线，让维萨接应位置打得很舒服，可惜这次推射没有昨天挪威队哈兰德的运气，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打在立柱外侧弹了出去，如果这球打进的话，那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这场比赛将会非常的艰难。哈里凯恩门将出击，这次有没有碰到马哈德马示意哈里凯恩假摔，他做了一个跳水的手势，视频助理裁判组应该会介入比赛。这个身后球塞得非常漂亮，哈里凯恩球到人到，主要就看一看哈里凯恩有没有提前，没有问题，这个球感觉哈里凯恩没有提前把自己的身体摔出去，所以视频助理裁判组可能会跟主裁判再确认一下，这个球是有判点球的空间。哈里凯恩并没有提前把身体摔出去想要去骗点球，确实是在跟对方门将有实质接触之后，实质的身体接触之后出现的摔倒，但经过主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组的确认之后，最终认定并不是点球。这判点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裁判员觉得在双方发生实质性接触之前，哈里凯恩已经有摔倒的趋势出现，这是唯一的说得通的理由。上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一分钟，比分呢仍然是第七分钟，刚果金对九号西蒙加的进球帮助刚果金暂时一球领先。艾斯拉什福德球带的多了，刚果金的球员呢相较于加纳队的球员感觉他们的脚下能力要更

旅行要更好，身体对抗能力呢又一点都不输加纳，所以这场比赛英格兰队确实不好踢啊。这次判罚呢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再尝试给身后，奥莱利还是选择先把位置卡住，处理得非常冷静。比赛呢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打到埃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哇！鲁帕西再次做出了世界级的精彩扑救，再传中直接给到门将手里。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鲁帕西身材不高，但是门线扑救技术极其出色，这下门线反应太快了，这么近的距离，而且这次贝林厄姆的头球已经顶出了角度，鲁帕西极快的反应速度将球挡了出来。这已经是上场比赛姆帕西第二次挡住贝林厄姆的势在必进的头球。这边吹罚刚果金球员的半人犯规。姆帕西呢94年出生，今年32岁的门将，他出生在法国，目前在法甲联赛勒阿弗尔俱乐部效力。拉什福德，整场比赛拉什福德这一边呢并没有完全打开局面，主要还是在于他跟奥莱利之间两个人的配合呀，并不是特别来电。布考雷萨，本端有西蓬加，西蓬加带球能力非常强，上个赛季在西乙联赛卡斯特利翁表现出色，目前呢他已经被阿尔梅利亚队自由转会签下，一分钱转会费没花，阿尔梅利亚队应该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马杜埃凯又获得边路一对一的机会，给到哈里凯恩，马杜埃凯上半场比赛在右路的发挥应该说很出色，这下面对两人的防守，想从两人的人缝当中把球趟过去，人球分过，一下过两个人太难了。阿廖特安德森这场比赛主要还是负责保护防线，进攻端没有太多的参与。其实在诺丁汉森林俱乐部呢，安德森他的助攻也是球队进攻端非常倚重的，只不过到了英格兰代表队之后呢，他需要做出一些牺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防守端。漂亮的转移，萨利基左边落直接传中，斯蒙斯成功将球拦下。注意裁判这边举旗示意了，远端接应的球员越位。再来看一下姆帕西，这个球扑得太精彩了，从裁判员视角来看，贝林厄姆这么近的距离顶出了角度，还是没有办法逾越对方的十指关。

贝雷厄姆，漂亮的转移，阿德莱凯直接想要往后点掉。阿德莱凯刚才的选择是对的，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直接起球，这是一种节奏变化。贝雷厄姆上场比赛结束之前，英格兰代表队还有。

场比赛英格兰队的第二个角球。莱斯还是找后点，哈利凯恩大门又被门将挡出。上场比赛姆帕西的扑救表现真是神了，姆帕西刚才这次扑救过后呢受伤倒地。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马哈德马鸣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利凯恩这脚打门，后点不停球直接凌空打破，姆帕西似乎是用自己的要害部位将球挡下，太神勇了。在上场比赛当中，钢骨金呢是凭借比赛第九分钟九号西蒙加的进球暂时领先英格兰代表队。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是很关键的，根据数据统计，英格兰队上半场所有的射门和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都发生在补水暂停之后。补水暂停之后呢，感觉英格兰队又重新找回了比赛的节奏和状态。我们稍事休息过后，下半场比赛继续来关注两队精彩的对决，稍后见。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4: 叫外卖。
3: 累了就按个摩，
4: 叫外卖。
3: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不是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不是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这个没新意，
13: 这个分量不足，
14: 点啥呢？
15: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1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9: 京东。
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0: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刚果金呢是1-0领先英格兰。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呢，刚果金不仅是防线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在前场也给英格兰造成了很大的压迫，再加上他们的门将姆帕西的神勇发挥，我们都说啊，是不是刚果金在小组赛的时候藏了一手。对于英格兰队在上半场的表现，二位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出现在哪儿？
1: 其实我觉得刚一开场可能准备不是在防线上不是太足，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战术上安排，两个队都想抢。

0: 开场，其实英格兰几次机会都还不错，甚至说贝林厄姆这个抢守门员就差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其实两个队伍在开赛的这种态度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后防端那个丢球我觉得还是出问题了，这个中后卫怎么能让边后卫去丢一个中锋去了，对吧？然后直接把边锋给露出来了。
1: 不是这个呢，抢开场英格兰抢的还可以，
0: 对，
1: 但是这个失球呢其实是可能是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漏人了，漏人这个从后卫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是后腰没有盯人，后腰没有盯人的话呢，两个中后卫都是三个人，你看这三个人
0: 顶出来了，
1: 全都顶出来了之后把后边给压出来，你看一二三，其实他们三个都在盯人，因为两个后腰是空的，哎，
2: 这个完全把斯通加给漏掉了。
0: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出了点问题。接下来我觉得英格兰其实整个的进攻体系建立的还可以，但是确实一个好的守门员顶半边天，这场这个上半场发挥的淋漓尽致啊。
2: 所以这场比赛从进攻端呢，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英格兰队应该表现的还算是正常，不能说进攻不好，但是这场比赛确实先丢球，可能下半场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钢骨精来讲的话会投入更多的兵力到防守里面，就是对英格兰队
0: 其实还是欠缺点运气吧，次的这个机会都没能把握住。
2: 对，你包括贝林厄姆那个头球，
0: 对，但是应该说整个的一个刚我进的进攻其实还是展现了比较好的这种组织配合。
2: 来看一下这个漏人，其实非常明显的一个漏人，
0: 就边后卫这么一内收把后场全给漏出来了。
1: 这个是中场安德森和赖斯，他们两个基本上都是空位。
0: 今天这个姆帕西确实发挥的太神勇，
2: 包括最后这个中马上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凯恩的这脚近在咫尺的打门哈，完全用身体给封堵出来。
0: 我觉得其实他做的特别好的一个是今天跟后卫距离保持，尤其凯恩单刀那一次，那下他这个出击速度是真快，而且呢在看到凯恩有这个想要做出摔倒的动作的时候呢，他马上收手了，这个反应速度确实快。这一下贝林厄姆这一下顶的其实已经不错了，确实这种身高的守门员啊，他总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身高不高，但是反应速度和爆发力都特别的强。这一下，
1: 是啊，凯恩是不是停撕了？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凯恩他这个技术能力应该是能达到这种，这么一个结果。今天守门员确实他整个的一个横向移动速度确实快，

0: 来这一下，差一点就是把这个英格兰送走了，
1: 打到门柱上了。
0: 哎，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局，球员出来真是。这下是假摔吗？其实碰到了一点点，但是对于裁判来讲，他可能觉得凯恩已经有提前摔倒的这个意识了，所以呢没给吹犯规。在我看来可能是这么一个判断。哇，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2: 一般守门员就会定在那儿呢，对吧？那这么近给顶上去，这个太快了，
1: 太快了。
0: 对，而且他这下是真的是在做扑救，他不是说提前做出一个预判去猜，他是贝林厄姆蹭到以后他再做出的判断。这个太难了，你看这一下动作多快啊，重心很低，手出的也快。
2: 这个有点可惜啊。
1: 对，就是最后的这个球，
2: 这个角球战术已经是设计的非常好了，因为那个凯恩先没人盯他，
0: 角度太小了，所以凯恩呢正好被抽，这个也合理。
1: 八次射门，四次射正啊，但是没有取得进球。你看，刚果金这边射正一次，结果就进了。

0: 其实双方的这个控球率和反转控球的这个成功率都还是基本相将啊。这个帕西这应该是上半场表现最好的球员了，场上
1: 这个姆帕西的这几次扑救相当于进了好几个球。
0: 对，哦，凯恩的热区图，
2: 嗯，他确实这个进攻防守尽职尽责，
1: 他的整个的这个活动范围确实是比较大
2: 啊，他防守他都回到自己本方禁区的这个前沿了，是。
3: 其实在之前小组赛的时候啊，他们第一场打克罗地亚那场，因为是打平之后进入到中场的，图赫尔那段中场在更衣室的讲话就让很多球员印象深刻，所以现在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们相信英格兰队应该还会在更衣室里面做出一些调整，接下来的下半场这场故事又会如何演变，也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现场来继续来关注。

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志，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充网，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看小红书，聊城完梗还看小红书。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9: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10: 问美团小团呢？
1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12: 小团安排。
11: 累了就按个摩，
12: 小团安排。
11: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13: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英格兰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刚果金队呢凭借开场阶段9号西彭加的进球，暂时1-0领先英格兰队。从数据统计来看呢，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的控球率是达到48%，刚果金呢是41%。英格兰队完成了8脚射门，4脚射正。而刚果金这边的上半场比赛是3脚射门，只有1脚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内，就取得了进球。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之前所有比赛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之下，从来没有赢过球，2平7负。而刚果金呢，则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能够取得半场领先。这支球队呢，这是他们第二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上一次还是1974年，时隔52年之后呢，重返世界杯赛场，这也是他们首次实现从小组当中的突围晋级到淘汰赛阶段。球队主教练德萨布尔确实，他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的纪律必须始于球场之上，他把球队的纪律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场比赛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德萨布尔执教期间呢，刚果金队的防线在57场比赛当中呢保持了29场零封，这个零封记录是相当出色的。所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看看英格兰队这边进攻端会有怎样的调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英格兰队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刚果金这边的浅蓝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上半场比赛开场7分钟的丢球，让英格兰队这边整体有些忙乱，但是上半场比赛补水暂停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英格兰队上半场比赛所有的射门和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都是在上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后出现的。刚果金队的机会，倒三角的传球，万比萨卡没有跟队友联系上，身后推人犯规。上半场比赛到了后段，英格兰队多次精彩的射门都被刚果金神勇的门将一号姆帕西化解。姆帕西上半场比赛呢完成了3次精彩的扑救，还有一次英格兰的射正是被右边后卫2号万比萨卡在门线完成救险，挡住了自己前曼联队友拉什福德的射门。拉多埃凯，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右路马多埃凯这边是表现非常突出的一个边路，马多埃凯呢里线外线都有非常出色的能力，走外线能突破，右脚走外线能突破，走里线的左脚也能够送出质量很高的传球。马多埃凯左脚直接起，前场两人包夹把球断下来，阿德森再向前顺，向前传球的空间相对比较小，其实感觉阿德森如果往斜回传的话，处理球的空间会更大。这次是阿德森和马多埃凯两个人及时的包夹，把球权抢了回来。

哎呦，马德莱凯这边一瘸一拐的，马德莱凯在右路当对方26号马苏阿库一对一防他的时候，确实不太好防，到底是封里线还是封外线，经常就会给马德莱凯露出机会。这就像篮球比赛当中的三威胁，如果一名球员又能够投三分，又有非常出色的突破能力的话，那防守球员防起来就很困难。阿什福德，奥莱利，反倒是上半场比赛阿什福德和奥莱利所在的左路没有碰撞出特别激烈的火花，两个人化学反应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本场比赛英格兰队的第三个角球，下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莱斯球开进来，哎呦，这下还是想找后点的贝林厄姆，马苏阿库非常关键的头球解围，抢到第一落点。

0: 快撕，
1: 这下应该要重开，
0: 他们先响哨了。
1: 马哈德玛警告了哈雷凯恩和吴本巴，两个人今天从上半场开场之后就一直进行非常激烈的身体对抗。纳斯的角球重开，看这次落点会不会有变化，还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方孟金这边反击没推起来，艾斯给到马德埃凯，回做很危险啊！给队友传了一个刀山球，他们没有响哨，给了有力远端。方孟金队的球员正在前插，这次可以非常关键的用自己的胸膛将球挡了下来，变成了英格兰队的反击。拉福德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左外线小角度大门打在了边网上。之前双方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球权频繁一转换，机会就出来了。达什福德这次选择走外线之后，左脚的射门角度稍微有些小，最终是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

五本八，一对一单防，他现在的转身速度很难跟得上拉什福德。

直接给身后格林厄姆的前插，延续踩单车假动作，哦呦，这球门前还有，后卫赶紧再补一脚。马德埃凯左脚想兜后点，贝林厄姆并没有在后点包抄。再来看一下之前贝林厄姆的传中球呢，打在应该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脚上，碰到万比萨卡的脚上之后有一个折线，门将姆帕西反应非常快，赶紧把球先打起来，打得高一点。鲁本巴在帮助他将球解围掉，姆帕西这个门前反应确实太快了。斯彭斯，马德埃凯直接起球，后点的头球来自于拉什福德。马德埃凯今天在右路处理球非常坚决果断，干脆利落，没有任何拖泥带水。拉什福德后点的头球还是被防守球员干扰到，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万比萨卡伸着一脚呢，让皮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线路变化。进的球员越位在先，对于康古金来说，这是他们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已经创造历史。而在此前呢，非洲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面对世界杯的前冠军的比赛当中，只有一次能够成功晋级，那是2022年摩洛哥点球战胜了西班牙队。但英格兰队上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已经远在1966年。斯彭斯，最终是球门球。马苏阿库，比赛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防守也是消耗了很多的体能，但是目前防的还是比较稳的。这段时间康古金队整条阵线全线回撤，摆起了大巴。

来说。Bellingham。纳布拉凯的传中球效果并不理想，这样45度的传中呢，一旦无法兜到后点的话，在前点中点对方后卫正面来球解围相对比较轻松，左脚没有传好啊。随着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现场的英格兰球迷也表现出了着急的神态。

球权重新回到英格兰队这边，奥莱利，奥莱利呢在俱乐部当中，曼城队左路多库个人能力太强，所以经常会吸引对方两人包夹防守，这样对奥莱利来说他有非常充裕的选择空间，是选择去走边路还是选择插到对方禁区内。但今天拉什福德没有拉开空间，奥莱利在场上这个位置就感觉比较尴尬。梅萨想要穿裆传球没过去，英格兰队打反击，哈里凯恩尝试直接给身后，这球打在了图安泽贝的身上。嚯，这是一次非常凶狠的上抢。精彩的双足过人给到左路，这边又空了，直接选择传球，还有机会。西蒙加观察队友的站位，左路再起想要传个低球，这球转移大了。好，场边看到英格兰队这边终于要做人员调整了，针对于两个边路，确实今天下半场比赛两个边路完全打不开局面，那英格兰队边路有足够的后手可以去使用。七号萨卡上场换下俱乐部队友马杜埃凯，同时拉什福德被换下，左路上了十八号安东尼戈登，两个边路进行调整。图赫尔等到比赛第60分钟才做出换人调整。目前英格兰队面对的不是平局的状态，他们还落后一个球。奥莱利把球传进来，头球再点，高国金的反击并不着急向前推进。图赫尔在场边也有点着急了，直接尝试打远射，安德森完成封堵。右路起球获得了角球的机会，

本场比赛冈古金的第二个角球，还有一个战术，战术挺成功的。马维直接尝试远射，哎呦，这球多亏行进线路上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突然有机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我不哭，节奏非常好，这下很关键啊。从出球的角度来看，如果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下不顶的话，有很大的机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齐蒙加来开角球，萨卡一下球没停好，后边把球权给回英格兰队，场边看到冈古金这边也要进行人员调整，换下右路的七号姆布库。替补登场的是13号埃利亚。97年出生的边锋球员，目前在土耳其的阿拉尼亚俱乐部效力，继续在右路啊提供冲击力。萨卡，戈登，再回给奥莱利，孔萨芬右路，斯通斯的传中球。刚刚替补登场的埃利亚体能非常充沛，直接大步流星向前推进，不过奥莱利还是先给对方上身体，反抢的时候犯规了。

贝林厄姆，左路直接起球，左路打不开局面，在城市往右路做转移，萨卡走里线，萨卡跟马多埃凯相比呢，他的绝对速度不如马多埃凯。再来看一下这次禁区内，选择传低球横敲，传得有点盲目。马多埃凯的位置其实很好。萨卡在右路呢，虽然他的绝对速度不如马多埃凯那么快，但是他左右脚能力更加的均衡，里线外线的传球质量要更高，而且上来之后他能够更好的执行球队进攻方向右路的角球。莱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刚果金的防守战术纪律一直保持得非常好。哎呦，这球萨卡直接停出界了。这时候也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加
4: 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的？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0: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2: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3: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4: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6: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7: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5: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8: 都来找蒙牛。
19: 我想冠军肯定是
15: 无论谁夺冠
19: 都来找蒙牛。
15: 喝蒙牛，
18: 看比赛赢金球。

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回来，看看图赫尔在补水暂停过程当中非常激情的向球队布置一些战术能否执行到位。补水暂停回来之后呢，英格兰队继续进行换人，换下了25号斯蒙斯，替补登场的是来自阿森纳俱乐部的21号埃泽。现在是把赖斯的位置调整到了右后卫的位置上。阿里奥特·安德森呢是来踢单后腰，埃泽和贝林厄姆踢双前腰，两个边路是右路的萨卡以及左路的安东尼·戈登，右前的中锋哈里·凯恩。之前在阿森纳俱乐部赖斯呢也客串踢过右后卫，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并不是赖斯最为熟悉和喜欢擅长的位置。图赫尔应该是觉得下半场比赛前半段球队缺少除了贝林厄姆之外呢缺少进攻端组织梳理的点。由罗赖斯直接传中，哈里凯恩萨卡再起球到后点，第一落点没有争到，英格兰队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范比萨卡今天在右边后卫位置上发挥得非常出色，上场比赛一次门线救险挡住了拉什福德势在必进的球。赖斯角球开进来后点，第一落点还是刚果金队争到，埃泽直接被拽倒在地，英格兰队直接获得了前场右路远距离任意球的机会。英格兰代表队现在两位主要的定位球手赖斯和萨卡都在场上，看看定位球的质量能不能进一步提升。贝林厄姆左路直接起，这球传得太大了，直接传出了边线。其实在托马斯·图赫尔带领球队成为球队主教练之后，英格兰队呢在17场比赛当中只输过4场，只有4场比赛没有能够获胜，4场比赛的战绩2平2负，其中呢有2场比赛是发生在对阵非洲球队的时候。2025年的6月份，他们1-3输给了塞内加尔，也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0-0战平了加纳。需要一些节奏的变化，局部的区域，赖斯再把球吊进来到后点，安东尼戈登再起球有机会头球攻门，哈里凯恩帮助英格兰队扳平了比分。这次进攻还是在右边路，三位来自阿森纳的球员彼此之间比较有默契，打出传切配合，三个人连续插身后，先是埃泽，然后是赖斯，赖斯右边路的传中球给到远端的安东尼·戈登，戈登送上助攻，帮助哈里·凯恩完成头球破门。这是哈里·凯恩为英格兰代表队攻进的第12个世界杯进球，他成为世界杯赛场的最佳射手。再来看一下。这球传得很好，
连续的左右拉扯，最终还是找到了防线的空当。关泽贝这次防守过程当中没有跟住哈里凯恩，哈里凯恩从关泽贝的身后绕了出来。这个进球呢，也让哈里凯恩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进球数追平了杰夫赫斯特。这是哈里凯恩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四个进球。场边，张国钦这边连换两人，进球功臣九号西蒙达以及中场的六号穆考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5号卡延贝。以及10号邦贡达。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梅的转移球，格林厄姆及时把球分出来，诺尼戈登想要走里线被对方提前卡住了位置。刚果金的反击也是他们的重要武器啊，前场几个反击点速度都很快。这场比赛呢，亚特兰大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68239人，座无虚席。

拉利，今天虽然在进攻端并不显眼，但是在防守端奥拉利几次一对一的防守做得还是非常成功。贝林厄姆给到右路的萨卡，赖斯靠边上来，萨卡没有分，自己左脚直接传后点，哈里凯恩禁区内拿球，恩森外围尝试打远射，哦呦，这球稍稍高了一点。阿里奥特安德森本届赛事呢，在小组赛阶段他的整体数据非常出色，破线传球有30次，得回球权有20次，成功对抗有24次，在三项数据上呢都是英格兰代表队当中最多的。在小组赛阶段呢，只有2位球员这三项数据都能够达到20次以上，除了埃利奥特安德森之外，另一位是厄瓜多尔的佩德罗比特。萨卡铁球想要穿裆过人没过去，

杰克福德标志性的大力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安东尼戈登今天姆本巴的状态非常的神勇啊，快开出来，而给到右路的萨卡，萨卡有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踩单车之后给到赖斯，直接起球，两支球队到目前为止呢都只换了三个人，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十分钟，格雷厄姆插身后漂亮的传球，第一下没打上奥莱利，安东尼戈登再起，奥莱利所前插到那个位置是他最为熟悉和擅长的位置，在禁区内无论是头球还是脚下他都有能力去完成破门，上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奥莱利一度成为曼城队单月的最佳射手，埃泽、萨卡和赖斯三位俱乐部队友又在右路尝试做配合，漂亮的传切，萨卡右脚的传中球，禁区内二点的争抢，又是姆本巴直接把球解围，维萨第一下球没停下来呀，如果这球停下来的话皮克福德将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球传得着急了，

张国钦这边也攻上来，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转移到边路。十三号艾利亚，在经过上一次换人调整之后，艾利亚是来到左边活动。戴斯，漂亮的断球和停球。萨卡并没有往前走。安德森，再给到边路的萨卡。过了一名球员。

0: 贝林厄姆，戈登，
1: 需要一些节奏的变化。这是反击，看刚果金的反击，直接打英格兰防线身后，凭借速度和冲击力，还是能够给英格兰队带来一些压力。哈利凯恩在内部想要过掉对方的图兰泽贝没过去。大卫又是安德森把球控下来。哦，戈登的第一下头球，见高，不见效果。

凯坦上也给到了前英格兰队的名宿特里。左路直接把球传进来，中路包抄人数不够，他给自己干脆来一脚。

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亨德森直接给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到禁区内，贝林厄姆自己直接打门，门将将球挡出外围，安东尼戈登继续控制皮球给到哈里凯恩，闪开角度之后，凯恩打门，球进了，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这脚球彰显哈里凯恩世界顶级中锋的风采，打得太漂亮了。整场比赛其实感觉哈里凯恩踢得都比较累，一直在跟对方的防线进行肉搏，没有太多得分机会，但就这么两次机会哈里凯恩全部能够把握住。英格兰队最后的一锤定音还得靠哈里凯恩，这是阿里奥特·安德森后场持球之后，贝林厄姆突然的前插一下射门，虽然被门将挡住，但随后安东尼戈登找到哈里凯恩，所以哈里凯恩必须得贴身盯防，稍微给凯恩一点空间，哈里凯恩就能轰出这样的精彩破门。这球像出膛炮弹一般，力量太大了。门将姆帕西，我们都知道他的门线反应非常快，但是对于凯恩的这脚打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目送皮球入网。这就是球星的个人能力。哈里凯恩梅开二度，目前他距离莱因克尔世界杯淘汰赛六球的记录现在只有一个球了。看台上特里也相当的开心，这个时间段的进球看会不会成为绝杀。接下来张国金必须得马上做人员调整，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

场面的刚果金用上最后两个换人名额，十二号若里卡延贝替补登场，换下了中场的八号穆图萨米，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十九号马伊莱，马伊莱替补登场。

中场的围抢，英格兰队这个时候他们在中场的技术能力就能够体现出来了，球控得非常稳。哈里凯恩，大维直接打远射，距离球门太远了。本届世界杯比赛，哈里凯恩也打进了五个进球了。这场比赛感觉图赫尔还有一个妙手呢，在于把赖斯放到右边后卫位置上之后，中场的控制权完全放给埃利奥特安德森，反而让英格兰整个由后向前的推进变得更加流畅。并不是说埃利奥特安德森一定比赖斯个人能力强，只不过面对今天这样的对手以及球员的个人特点，阿里奥特安德森在中场更多有向前推进的权力之后，英格兰队向前的进攻更加流畅。而把赖斯放在右边后卫之后呢，赖斯、萨卡以及替补登场的埃泽三位来自阿森纳球员之间在右路打出的一连串配合，都让英格兰队在右边路重新找到了感觉，重新打开了局面。赖斯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斯通斯。

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了底线。这场比赛双方之间的胜者呢，将会在墨西哥城的阿斯台克球场面对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卡利凯恩来看一下这脚射门，这脚射门最快的球速，运行过程当中最快球速来到110公里每小时以上，不可思议。

包括金德球员的这场比赛其实踢得非常努力，全场比赛呢就给哈里凯恩那么两次机会，全部给被凯恩把握住了。下半场比赛上天补时六分钟的时间即将过半，

这场比赛对于图克尔和整个英格兰队来说呢，确实回去需要好好的总结。首先感觉这场比赛球队在开场阶段被对方快速进球之后，明显没做好准备，心理层面就没有做好准备，显然赛前预案就没有这一个预案，被对手先进球，他们可能更多想的是怎么去破密集防守。那这场比赛在破对方密集防守的过程当中，其实整体来看表现呢还是不够理想，特别是今天的左路奥莱利，无论是跟安东尼戈登还是跟替补首发的拉什福德，都没有打出足够的默契度。维萨凭借自己的盘带为球队赢得了任意球的机会，冈古金在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关于任意球的主罚位置，鲁本巴跟主裁判马赫德马之间有一些意见分歧。阿里奥特·安德森躺在地上，防止对方偷袭地面。维萨自己站在球前，看上去他自己要来主罚。可能是冈古金最后的机会，

0: 维萨出罚，稍稍高了一点点。这维萨想要绕过人墙兜一个弧线，人墙呢对皮克福德的判断出现一些干扰，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16决赛当中，英格兰队最终2-1逆转战胜刚果基。卡尔杜在球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还是要靠着老将哈里凯恩，球队的队长挺身而出，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战胜刚果基，有惊无险闯过淘汰赛的首轮。对于三狮军团来说，这场比赛值得总结的太多了，整场比赛他们的表现不能够让球迷感到幸福和满意。对于图赫尔和他的团队来说，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接下来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城，去到墨西哥的足球圣地阿斯台克体育场，面对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相信那场比赛将是对三狮军团相当大的考验。刚果金队今天通过严明的战术纪律以及开场阶段出色的闪电战取得进球，一度占据先机，但下半场比赛呢，球队后防线还是没有能够盯住对方的头牌前锋哈里凯恩。这支球队表现的已经足够出色了，只是整体实力可能跟英格兰队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微笑的巴坎布，这场比赛没看到他上场确实有点遗憾。英格兰队将会继续前进，他们将会去到墨西哥城面对墨西哥队，看看图赫尔在那场比赛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吧。好的，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部分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全场比赛结束，最终英格兰是2-1战胜了刚果金。首先，我们也恭喜英格兰是顺利晋级到了16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果金在自己的世界杯舞台上的首场淘汰赛，他们也交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那这两粒进球呢，在英格兰这边全部都是由凯恩包办的。在关键时刻，英格兰还是陷入了同样的问题，就是需要核心球员有着自己亮眼的发挥，帮助球队打开局面了。

0: 欣赏完刚刚的这段赛后和球迷的互动啊，其实图赫尔之前我们也已经看媒体报道说，他在这支英格兰队其实引入了一个就是要和球迷拉近互动的一点。赖斯说，经常进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就在听各种什么乡村音乐，也跟球员们说要通过这种和球迷之间的联系要加紧一点。所以说现在呢，我们也能够看到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可能确实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总结，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看到了他们阵中核心球员的个人能力的发挥。
1: 对，这种比赛巨星的价值被更大的这个放大了，所以说凯恩在这场比赛当中确实一开始陷入到了一个被包围的情况，但是随着对方体能的下降，我觉得他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感觉。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下半场的这种战术改变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图赫尔确实做得比较好，就跟巴西队那场比赛一样，下半场采取了更好的这种传中的方式啊，起高球了，确实是破密集防守的一个最好的手段。而换人调整完以后，其实能够看到戈登还有这个萨卡卡，甚至说赖斯来到边后卫，可能图赫尔的想法是利用这个赖斯的这个传中脚法的这个能力去创造更多的传中机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好的。
2: 其实从上半时的补水之后啊，英格兰的进攻就有一些起色了，然后下半时呢再用一些换人啊，起到了成效啊，这个戈登的这个发挥也非常不错。
1: 主要还是呢，因为之前拉尔福德的几次传中，包括马杜埃凯的传中质量并不高，所以呢托赫尔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进行人员调整。应该说戈登上来以后呢，不管说传中质量也好，还是说他的这个跑动的范围都要比拉什福德更大啊，所以说这个两个进球其实戈登都有参与啊，帮助助攻了这个凯恩，但是确实凯恩他的这个个人能力确实也强。今天这个
3: 球打得也很漂亮，
1: 今天这个姆帕西的表现其实已经非常的完美了，真的很棒。第一个丢球也只能说他的身高啊局限了他的整个的覆盖面积，如果说再高一点，那个球可能又要被他扑出来。这场比赛我觉得其实刚果金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确实非常好了，但是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防守的这么一个姿态啊，可能消耗确实大，到最后真的跟不上凯恩的这种跑动和他的这个对他的一个盯防。上来以后萨卡也好，还是说赖斯也好，来有更多的这种传中了，传中质量也慢慢在提高。这个是那个进球了，赖斯来到底线的传中，轻轻一戳，这个决策其实非常的清楚，就是去找点，去找凯恩。
2: 而且凯恩的这个先向前再回拉，这个跑位也是你看他先往前走一步，
1: 他从盲侧往前，跟上场比赛进的那个球是一样的，都是鱼钩跑法，很有意思的一种比赛方式，这一下就把后卫给摆脱了。就说今天凯恩第二个进球就更不可思议了啊，
2: 这个个人能力，
1: 这个确实做的就更好。
2: 这个你刚说这个。还好久没看到凯恩了，凯恩就
1: 不百灵在这边说好久，我说只要有传中就能看到这个凯恩啊，
0: 话音刚落就进球了，
1: 话音刚落。
3: 来看见这应该是第二个进球，好，其实刚果金啊，这场比赛他们在反击当中的这个质量打得很高，也有不少进球的机会。
1: 这个
2: 价值，
1: 如果一个进球，
2: 如果早点传的话也有，
1: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助攻其实戈登他的这个能力体现的也非常好，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技术动作，把球给到凯恩，这个连接太快了，
2: 而且这个刚才这个射门的角度其实也很难了，
1: 对
2: 吧，已经是在这个外侧，又是半转身，
1: 主要是这一下呢脚背内侧打的这个质量是这么高，要知道这一下打到了113公里的这个球速，横向跑动，然后抽出这么一脚，这个 确实内收肌的力量非常强大，
4: 这跟你当年射门一样。
2: 国内射门速度最快的就是你。
1: 我今天啥说啥都能说到我身上。
3: 这个不光跟他射门一样，跟他赛前猜的比分也一样啊。
1: 比分是分队，
2: 比分我猜的，
3: 至少两个球吧。啊，
2: 比分我猜的，他这才三个球。
3: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0: 数据。
3: 对，射门数明显，英格兰队在下半场加强了这个进攻啊，16脚射门，7次射正，打进2个进球。
1: 今天英格兰到下半场的整个的传球成功率有在提高啊。凯恩这个射门射正的这个成功率太高了，5脚射门有3次射正，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前锋和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得分手来讲太重要了。
3: 关键这个3次射正进了2个进球，而且关键凯恩是一个很漂亮的用脚打进，一个是头球，这个确实挺难得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英格兰将会要对阵的是墨西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英格兰在下一轮淘汰赛将要去到墨西哥城这样的一个高原球场。其实英格兰的大本营呢是设置在了堪萨斯城，所以说墨西哥城他们这样一个比较舟车劳顿的选择呢，在之前就有人问了英格兰队说他们会不会提前去适应这个高原球场，然后英格兰队的回答呢是表示他们只想提前一天去，反正提前几天也不一定能适应好，所以他们还是坚定要回到自己的大本营然后再去墨西哥城。
3: 这个淘汰赛上半区球队已经全部落位了，其实我们看接下来的比赛场场都是硬仗。
0: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了。那稍后在北京时间的4点，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呢也是一场场面非常好看的比赛了。之前我们也说了，双方的阵容深度和人员储备呢都非常的丰厚。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来关注接下来的赛事转播。

0: 欢迎回来，回来我爱世界杯。稍后在北京时间凌晨的四点将会进行的是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是在西雅图进行的。那在距离第二场比赛开始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也要在这段时间呢给大家稍微推荐一下，在北京时间八点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就是由美国对阵波黑的这场比赛。而在这样的一个休息间隔里面，我们也要进行一个换人调整了。我们先用上了我们第一个换人名额，欢迎董武志指导来到这里，然后和我们共同度过接下来的比赛。
1: 三位辛苦啊，
0: 确实踢了一场有点累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第三场的这个比赛，在北京时间八点进行的就是由美国对阵波黑的比赛。美国队其实开赛之后大家一直都讨论度比较高，因为他们前两场小组赛踢得非常好，让大家觉得这支美国队的上限好像比较高了。但是呢，波切蒂诺在这场比赛之前的发布会上就说了，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挑战是要保持小组赛的水平，同时也要保持他们自己对比赛的方式。什么叫对比赛的方式？他就说不要觉得踢两场好球就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是明星球队了，但同时也不要让自己觉得我们之前没有竞争力，保持心态的平衡非常重要。所以二位觉得，先让武志指导来说一说，新上场的先来表达一下，你觉得小组赛三场比赛对于美国队的检验成色如何？
1: 我觉得美国队打的是顺风顺水，对吧？在小组赛当中其实他没有获得太多的这种考验，可能在小组赛最后一场他有一些战略性的选择，可能被对手进了一些球，但是那是不是真实的美国队这届他的实力。我觉得真

真正的考验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当然了，波切蒂诺说的很对，就是不要飘，一旦飘了，这些年轻球员其实他们在本土作战很容易兴奋过头，兴奋过头可能就会被老辣的波黑队去抓。

0: 还是很重要的，看来今天他能不能继续延续前几场比赛这种非常出色的状态啊。
1: 而且美国队的赛程呢，他是小组赛先打，淘汰赛他又比其他球队多休息了两天，
2: 对
1: 这个赛程安排的对于他非常的有利。而且呢，波切蒂诺是见过大场面的，对吧，也踢过世界杯，也是当年阿根廷阵中的这个主力的中卫之一，所以他对于大赛当中的小组顺利出现之后的这个心态的调整，远远比技战术调整更加重要，或者说同等重要。
0: 主要还是这些球员已经不对世界杯有陌生感，这个很重要。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上面给出的数据，在小组赛当中呢，所有球队的中距离跑动，德国队是排的第一，其实美国队我们看也是排的非常靠前，排到第三的位置。
1: 这个中距离跑动呢，能够基本上反映出一支球队的它的跑动能力。当然了，你说它的加速能力、冲刺能力，可能需要高强度跑的这么一个支撑。但是我想，在这个在高强度跑的数据下，美国队同样不会落后于其他球队。当然，德国队如果看看高强度跑，可能不会有那么多。
2: 最主要是还是能突出他们的体能优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队的高强度逼抢。
0: 还是把对方驱赶到两个边路，然后形成局部的人多抢人少，这个也是很多球队他会去采用的一种逼抢方式。但是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在中路形成一个口袋，把对方给包夹住啊。这个可能根据对手和自己本方的球队的特点会采用的一种逼抢方式。
1: 董事长说的这点很对，就是他的这个热区图是在两边，但是不意味着最开始就是在两边，先可能从中路开始，然后把你驱赶到边路，再在那一边去形成对于持球局部的以多抢少。
3: 其实对美国来讲呢，他的这个中场的这几个球员，像亚当斯、蒂尔曼，包括麦肯尼，他们这个横向的这个拦截的能力和逼抢的能力其实很强。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他的热区图也确实是把对手都逼到两边，然后呢在局部的小范围内形成人员上的优势，这可能是美国队这届世界杯的一个特点。
2: 尤其是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些数据，也能够看到美国队他们这个阵容分布，看出他们的这个年轻球员也很多，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体能非常好，因为今天他们要对阵的波黑队啊，在体能上面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掣肘点。接下来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其他数据图，我们来看一下波黑队这边。波黑队呢，其实也是第一次晋级到世界杯淘汰赛了，这是他们小组赛的数据。
3: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角球。其实波黑队在小组赛当中呢，一共打进了五个进球，美国队是八个进球。从这个进球的转化率来讲，双方其实不相上下，大概都是18%左右。但是我们看波黑队这个明显的角球参与到进攻，尤其是造成进球的这个次数会更多一些。
1: 而且不光次数，还有一个弧线，对吧？基本上是两侧的这个内旋球啊，这个发到前点后蹭啊，包括找哲科这个。
2: 那二位觉得，因为其实赛前的时候很多媒体也提到了，还在发布会上问了波切蒂诺，因为他们近五年可能再往前找，对欧洲球队的胜率真的不太高，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心理上会不会有所影响？二位觉得？
0: 我觉得这届的美国队其实不太一样啊，尤其是他们现在这种机动能力，我觉得可能打这种像波黑这样的球队可能还是会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在赛前波切蒂诺对球员的这种发言也好，或者说是降温也好，主要还是为了让球队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多的跑动，而不是说过于缓慢的这种传导，或者说是像一些强队在面对一些好像看起来并不是这么强的球队的时候踢得这么慵懒。所以从这块来讲，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希望球员在场上持续地保证自己的这种跑动。
1: 这届世界杯包括美国队在内，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加拿大，包括非洲很多球队，其实欧化很严重，对吧？很多球员是出生在欧洲，包括在欧洲的青训体系成长起来，他们对于欧洲足球的熟悉程度是很强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双方也没有太多的秘密可言。
2: 没错，那其实对于波黑队来说呢，他们阵中呢有老将有新人，表现得非常好，大家也能够发现在 今天的这场比赛中新人的对话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美国队新人的表现了。
3: 来看一下麦肯尼，麦肯尼的这个

0: 进攻三区的成功传球次数？
1: 他有很多传到进攻三区里面的球，但是呢有很多是在中场区开始发起传球的地点。他呢是一个美国队四二三幺当中的一个前腰，
2: 对，
1: 这个前腰他的向左右两边的机动和扯动能力很强，他不仅仅是居中在这个中锋的后面藏着，他向两肋两个边路的这种横向穿插非常大，所以看到他传球的地点分布的非常的均衡，而且他也有很多后撤拿到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去拿球，再去向前，他基本上是前场的一个自由人。
2: 对，其实这个他还是会考虑到身边的队友他的位置区域，他来选择这个接应或者跑动的方式，所以这个球员其实在进攻端还是非常重要
0: 的。而且他在防守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的这个在队伍当中抢回球权的次数其实也是最高的。
3: 那波黑队这边呢也有非常令人期待的小将的发挥，大家不要忘了波黑队在本届世预赛的时候附加赛他们是淘汰了意大利才晋级的，所以队中的小将的非常重要的亮眼发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小组赛也有亮眼发挥的阿拉伊贝格维奇，
1: 18岁的小将啊，刚刚转回到勒沃库森，非常能跑，而且呢他的这个脚下技术也很不错。现在有很多小将17、18岁踢世界杯，对吧？包括墨西哥队的，很多的年轻小将，
2: 什么阿亚里呀、啊，
1: 脸上长着青春痘，但是脚下踢的是成熟的足球。
3: 他们虽然把意大利淘汰了，但据说半个意甲都在关注他。
1: 对、
3: 啊，今天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波黑和美国队的这场比赛，看看波黑队是不是能够给东道主制造一点麻烦了。那接下来时间还是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两支球队的备战情况。

家族的传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了解自己家族的来路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街头足球和职业足球赛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能够回馈我的祖辈，这种感觉真的很棒。我的职业生涯起步于世界上最顶尖的青训营之一，那里的训练质量极高，让我学到了许多细节，也让我为迎接更高水平的挑战，也就是踏上职业赛场做好了准备。加盟巴萨后，外界对我寄予厚望，毕竟我是首位登陆这家俱乐部的美国球员，而在米兰的时光也让我体验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踢球风格。当时我在心理上确实还没完全准备好，尽管呢对我来说本应该是一次很棒的跨越，只是在那个时间点时机还不太成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为这一刻拼尽了全力，能够代表国家站在那个舞台上，感觉真的太不可思议了，那也是我们新一代球员的起点，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渴望重现当年的精彩。在主场参加世界杯更是非同寻常，我们在开局的前两场比赛中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战绩，全国民众也燃起了信心。我相信只要我们始终保持高强度的竞技状态与良好的心态，球队就能在本届世界杯中走得更远。

为了组建这支球队，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选拔过程中，我们不仅看重球员的足球技战术水平，更看重他们背后的成长故事和内在品格。最终的大部分球员并非在波黑出生长大，但所有人的根都在这里，这种缘分将我们紧紧凝聚在一起。我挑选球员只看重一点，他是否真心愿意为波黑出战。我相信这种真挚的情感是绝对伪装不出来的。我们的目标是在顶级赛事中

长久保持竞争力，和各路强队同台较量。32-16的比赛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下一关。这无疑是全新的挑战。本场比赛我们显然处于弱势，而我们早已习惯这样的角色。因为当你从谷底起步时，你注定是挑战者。但我们满怀希望，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这个级别的赛场上成为被大家看好的热门球队。看到大家如此充沛的情感流露，真的非常动人。全体国民齐声高歌，有人欢呼，有人落泪。这个国家有着无比动人的精神内核。我常说，球队的斗志要从赛场传递到看台，传递给海内外的每一位同胞。我们在街头巷尾能真切地看到这种共鸣，在大家观看比赛时能感受到这份团结，这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凝聚力，是我们共同的骄傲。

0: 稍后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凌晨四点的时候进行，这场比赛呢是在西雅图球场进行，这是双方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交锋。看到他们的小组赛，比利时这边是两场平局之后一场大胜，在最后时刻凭借净胜球优势才排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一位，而在塞内加尔那边，他们是八个小组第三中唯一一个三分的才晋级到了这样的一个淘汰赛阶段。但是塞内加尔队大家不要小看他们，他们在2025年那场非洲杯决赛中呢，场上是1-0战胜了摩洛哥队，虽然目前的冠军归属还有悬念，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的塞内加尔队的这支整体的阵容不能拿小一般的非洲球队来看。二位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场面上会是对半开吗？
1: 哎呦，对半开，这个可能要看看比利时锋线的情况了。说实话，其实从小组赛上来看呢，两个球队完全是不同的这种情形。要知道塞内加尔能出现不是因为他不够好，而是因为对手确实太好了。跟法国跟挪威对吧，这个确实对手实力很强大，而且挪威那场比赛他并没有真正的输掉比赛，只是最后呢运气差一点被绝杀，而且这三场比赛每场比赛他都能得分，这个是现在比利时他所欠缺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可能会是一场龙争虎斗，甚至说谁机会把握得更好的这么一场比赛。从目前来看，比利时的后防线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受到更多的考验，甚至说可能塞内加尔在防守线上的这个问题要比比利时要小很多。
2: 比利时应该说是渐入佳境对吧，一场比一场打得好，特别是最后一场打新西兰，终于找到了前面那几个球星之间的串联了。也有传球了，也有跑动，也有这种35脚射门啊。面对新西兰，应该说新西兰给比利时当时的防守太轻松了，没有太多的防守的压力，没有太多进攻的压力。但是塞内加尔，我觉得小组赛一路打下来，他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对吧？都跟法国去对攻，跟挪威、胡欧这支球队，就是你砍尾刀我不躲，我扎你枪，这么一种感觉。不太设防，但是呢，进攻能力超强，不好说今天会不会给比利时来一刀。
3: 比利时其实这场小组赛这三场比赛，其实很多人对比利时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年龄大，

0: 结构偏大，进攻偏弱，确实也只进了六个进球，
1: 速度偏慢。
0: 但是他们的对手塞内加尔反倒是比他们进球要多。其实刚才董指导说的特别对，就是不是说他们踢得不好，而是他这个组确实太强了。
1: 其实他这个组有点死亡小组的感觉。从目前来看，比利时沿用了上一场比赛的这个人员，我觉得是不是多多少少也是觉得上一场比赛像武志老师说的啊，确实渐入佳境啊，感觉好像慢慢的大家都找到了自己。但是毕竟塞内加尔他的防守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说法国队一度也是找不到一个得分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比利时他必须要真正的拥有自己的得分手，而不是说你依然要依靠德布劳内的进球，然后把这个比赛带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这个可能对于塞内加尔来说，他们一定会把真正的这个防守的重心放到德布劳内这样的球员身上。
2: 没错，刚才二位一直在提到，其实塞内加尔的防守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比比利时的问题小很多。其实我们也知道塞内加尔队这边呢，他们几条线上都有实力派的球员，而且目前他们的新老结合和板凳深度都非常可靠。近四届非洲杯决赛他们竟然有三次都打进去了，这个阵容实力在本届杯赛上非洲球队来说可能和摩洛哥就一较高下可以看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塞内加尔队这边的情况，这场比赛是不是。
1: 对，刚才也说了，这个对方其实对于对手也不算陌生啊，也有一些以前交手过的老对手，包括可能大家会说，哎，这个多库回来了以后确实他的攻击能力比较强，但是要知道像塞内加尔这样的球队，他们的这种球员的转身能力、身体条件其实都非常好，并不是非常惧怕像多库这样突破相对比较单一的这种球员。所以就是说你边路如果没有更大的优势的话，中路又没有一个绝对得分手，德凯特拉雷他的这种跑动呢更像一个前腰的这种踢法的话，我觉得可能他们会有一些比较针对性的防守然后进行转换。他们的前场这种转换速度确实非常的快，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塞内加尔一定会控制他们的这种进攻空间的。
0: 我们在球场当中看到了迪乌夫的身影。其实应该说这场比赛，我是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双方之间不管是进攻还是后防互相之间都是彼此的一个考验。
1: 对，
2: 稍后的这场比赛会如何演变其实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了，这场对话应该说也是一场强强对决了。所以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我爱世界杯。

西雅图在世界杯期间非常国际化，这座城市此刻展现出的活力超出了我的想象，这绝对是这座城市长久以来的高光时刻。我叫纳奇亚·西迪基，是创思品牌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创思是一家位于西雅图的时装公司，主打天然面料，同时热衷于旧衣物的升级再造。我们关怀供应链上的每一位员工，也力求为顾客打造趣味十足、富有创意的产品。足球夏日系列就是品牌对球迷时尚的演绎。我们想告诉人们，你可以在彰显自我、展示家乡文化的同时，践行环保理念。体育与时尚相得益彰，足球赛事更是如此，这简直是一场全球规模的时尚秀。我们希望展现不同国家和世界各地的风格风貌，因此我们选用了即将被丢弃或闲置的库存面料与衣物，重新设计改造。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美国主题连衣裙，也是我们最受欢迎的单品之一。整件作品由本地手工艺人耗时许久精心制作。我们的制作团队主要由来自移民社区的裁缝组成，我们发现他们拥有令人惊叹的精湛技艺。

0: 叫玛利亚姆，是生产主管。我来自阿富汗，在2024年来到西雅图。当我听说世界杯要在西雅图举办时，第一反应就是：
1: 哇哦，
0: 这真的太好了！我们正在制作每个国家的主题服装，想要把所有人凝聚起来。看到这个团队展现出创造力、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感到非常自豪。其中一套巴西主题服饰，我们把一件黄色的旧毛衣裁剪改造成新潮的短款上衣，再搭配我们设计的灯笼裤，非常漂亮。西雅图也有规模不小的埃及裔群体，能感受到他们满满的喜悦，真的很棒。当初打算在西雅图创立创思品牌时，我不确定人们是否会对升级再造的服饰感兴趣，但当地人认可了我们，这是我们品牌故事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顾客为他们的设想变成现实而感到喜悦，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0: 好的，再次来到我们更衣室环节，大家在我身后看到了十号。其实我们说一说接下来这场比赛两队的十号吧，一个是比利时的十号托罗萨德，一个是塞内加尔的十号马内。其实这是两个一前一后非常顶级的边锋，其实这场比赛当中两个人刚好对位。那其实在这场场上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两位十号给我们带来一个精彩的对攻。其实结合我们的大屏幕，还是请二位指导来给我们再分析一下啊，这两支队伍之前的一些阵容和未来一些战术的变化，包括一些球员的具体数据。好，这是比利时队在本届世界杯射门的线路和次数。
1: 狂轰了73脚射门，但是呢，进球数只有5个，进球率可以更高一些，并且他们的外围远射是非常非常多。这里面，蒂勒曼斯的有的远射，对吧？
0: 对，
1: 上一场比赛打新西兰，德布劳内终于开张了，左脚的低射，其实里面的罚球区里
2: 可以看到，
1: 我们也很多
2: 德布劳内，
1: 对，没错，对，当时右脚往左侧一领啊，但是外围的远射，基本上30米开外的远射也有很多，这也说明比利时队刚开始打得有点急，进不去，那怎么办？更多的远射，蒂勒曼斯这点贡献了很多的数据，
0: 对，
1: 但是里面卢卡库啊、多库啊，包括德凯特拉雷啊，都有能够向里面包抄，包括同伴这种输送进去的能力，更多集中在以球门区为宽度的这么一个中间界限上。
0: 当然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哈，射门次数73，比利时的这个射门数是其实在所有的球队当中排名第二，但是进球数只有6个，也就意味着他的进球效率只有8%，非常的低。
1: 他打新西兰就有35脚射门啊，就贡献了一半差不多。
0: 对，所以你看，虽然射门次数看上去这个球队的这个射门的次数排名第一啊，感觉不错，但是再一看进球数只有

0: 有六个，反而还不如他们的对手。其实塞内加尔只有五十脚射门，但是塞内加尔进了八个球，射门的这个转化率是比利时的一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未来可能对于比利时来讲的话，反而这个射门次数更高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塞内加尔队更多是打反击，所以呢，后卫的空间更大，德布劳内，穿透后破线之后能够形成传球的这种，次数，
2: 对，
1: 靠左边更多啊。但是他中路其实我们更愿意看到他在内部中路给两个内部斜线的传球，这一点其实是更
3: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因为现在这个德凯特拉雷他跑动的位置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他可能很少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典型中锋的这个位置，他现在的这个传球区域更多的还是想要去寻找多库啊，或者说是特罗萨德，如果在这边去寻找边路球员内切的这条路线。真正的你说他们现在比利时这些球员他在边路有空切内跑内线斜线跑的这种好像确实少见一些，所以这个可能也限制了德布劳内他有更接近于靠近这个小禁区延长线的这条路线上的这个传球。
1: 还有一点，他年龄偏大，横向左右移动的幅度能力不是特别强。
0: 对，其实在往届的世界杯当中呢，我们对比利时队的感觉哈是快速进攻很有渗透性，这种直传球非常多啊。但是其实这届比赛比利时队到目前为止快攻进球只有一个。来看一下特罗萨德，
1: 有能力强的，跑动能力强，跑动能力强覆盖面积大，那也就是拿球多，传球的这种分布就会比较均匀。
3: 特罗萨德
1: 他在阿森纳俱乐部他是打的边锋，对吧？
3: 对，
1: 在比利时国家队你看他往中路挤靠的也很多，经常会和德布劳内发生换位，这一点其实是给比利时队中前场左路和中路来回的这种机动性是比较强的。
3: 他呢相对多库区别在于多库是要脚下去了，他不是这个空跑型的，特罗萨德刚好弥补了这一点。
0: 看一下比利时的更衣室，

0: 尔萨德，
1: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两个十号啊，托勒萨德对阵十号马内。其实当然，托勒萨德肯定是这个要目前的状态要肯定要比马内要好一些。马内毕竟时间这个久了，而且年龄大了。我们来看一下小组赛当中长传的成功，塞内加尔排名第一，85次。
2: 这个长传我粗略统计了一下，
1: 嗯，
2: 它的直线的长传占据了一半以上，但占据差不多三分之二。而长传里面不仅仅是组织进攻，阵地有组织的进攻，更多是反击，由守转攻这一下其实是非常多的。
3: 毕竟前边他确实这个快马也比较多，而且呢，一旦打上去以后，他的二点的这个跟进其实速度还是
2: 没错。
3: 所以从这块来讲，他们的整个的一个打法还是比较这个立体的。
2: 对，西班牙比塞内加尔少了两次，但是西班牙更多是斜线。
3: 对，
2: 嗯，塞尔。这个攻击的距离啊就更近一些了啊，更多是在发球区内，
3: 基本上是来到了小金西燃烧线的这个内侧，嗯，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得分手的一个应该在的一个位置啊。
2: 对，
1: 而且萨尔不但有进球，而且还对吧，马内
3: 嗯，马内相较于他这个巅峰时期确实整个的速度啊，他的这个特点是在下降，他其实现在在这个球队当中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进行串联，
2: 嗯，
3: 节奏控制，
2: 嗯，
3: 然后比赛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进攻方向的这么一个人。他现在基本上很少来到禁区里面去打门了，他就是在边上然后去往里边内线去传球啊，或做一些辅助的工作，
2: 是一个稳定的拿球点了。
3: 对，他是一个过渡的人。
2: 对，
1: 嗯，对，当然在对挪威的比赛当中他其实给萨尔是有一次助攻的。
3: 对
1: 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等待这场比赛的开始，来看一下目前更衣室的情况啊。塞内加尔队的更衣室，双方球员现在应该都在球场内来进行热身和采场。

0: 来看完了前面的几个数据，来到淘汰赛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啊，虽然这个数据可能用不上，但是一旦用上，非常决定生死的一个关键点。
1: 这是1986年八分之一决赛，比利时1-1和西班牙战平，点球决胜。五个进球比利时都进了，西班牙有一个普伦德斯没有进，比利时的5-4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但是他这个常规时间世界杯历史上只有两个点球，一个是1986年面对伊拉克，还有一个是2018年打突尼斯，我记得是第6分钟阿扎尔一个点球。但是比利时队世界杯决赛上，决赛圈上点球运动，这个运动战的时间里面，包括点球决胜，他全都进了。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数据，比利时队罚点球站在12码前面的心态非常稳定。
0: 但是对于比利时和塞内加尔来讲呢，就是能不能进到点球大战，可能取决于双方在前90分钟的比赛啊。但是这两支球队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最后15分钟的进球，一个进了俩，一个进了三个，应该说绝杀的能力非常强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两个短片来看一下这两支球队在赛前准备的情况。

0: think this all a bit.
1: 我觉得他们俩能够位列比利时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行列。我们刚开始为比利时国家队效力的那个年代，球队连欧洲杯、世界杯都打不进去。如今，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连续打进了七届大赛。这件事儿自然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是2010年开始入选国家队的，罗梅卢还要比我早一些，算下来已经15到16年了，这条路真的很长很长。我觉得我们有资格为此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清楚自己是从哪里走过来的，也清楚这一路上经历过的一切。只要我们还站在这里一天，就会一天不停地往前推进，希望我们能继续为这支球队贡献价值。我觉得大家都明白德布劳内是个什么样的水准，卢卡库也一样，他已经一次次向大家证明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中锋。卢卡库就是比利时足球史上最优秀的那一位中锋。我们俩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彼此了，跟他一起在场上踢球会让我比赛打得轻松很多，我相信对他来说也是一样。卢卡库是一位了不起的球员，我觉得我们俩跟比利时队一起书写的这段故事真的精彩极了。

世界杯是每位年轻球员的梦想。如今我迎来了第二次征战世界杯的机会。我每年都会回塞内加尔一趟，和亲友们共度美好的时光。这片土地对我意义非凡，我的足球之路正是从这里启程的。小时候，我常常观看国家队征战非洲杯与世界杯，也由此萌生了为国征战的梦想。我想对所有人说，要敢于心怀远大的梦想，每个人都拥有追逐梦想的权利。2018年，我打入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首粒进球，那一刻无比难忘，因为我的梦想成真了。当你追逐梦想时，就必须做出许多牺牲，这一路上会有高光时刻，但也会有艰难低谷，所以你必须拥有强大的内心。

这大概会是我随队参加的最后一届重大赛事。我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只为在这个舞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我坚信我们能够做到。世界杯能为所有人带来欢乐。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

0: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的是比利时队的首发阵容。其实，在赛前的时候，有媒体也关心了队中的一些伤情问题啊，比如说像德巴斯特现在已经是伤愈回归了，但是呢，加西亚说他和全队合练的时间不太多，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最佳状态。他认为目前在前三场小组赛，比利时队的后防线的表现还是他比较满意的，所以说他也不会做过多的调整。
1: 对于很多教练来说呢，尤其到了淘汰赛，他可能喜欢去使用自己更熟悉的，然后呢能够对他的这个比赛的哲学或者说对他的理念能够有更深刻的认知的这样的球员，这个其实也非常合理。随着比赛的进程，他可能会根据场上的形势然后再来做出一些调整。没错，
2: 对于主教练的这种战术，特别是足球理念的 这种贯穿始终的执行，包括呢很多的球员也都是在小组赛最后一场打得比较顺，磨合得不错，也是沿用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和阵型的使用。
3: 对，这个确实不做调整啊，一个人没换，跟上一场的这个首发完全一样。
0: 确实打新西兰那场比赛找到感觉了，那就用吧。
3: 看一下库尔图瓦，这也是比利时阵中的老将了。
2: 黄金一代四分之一，库尔图瓦应该是这届世界杯里边身高最高的门将了吧？今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库尔图瓦他的位置会不会有些前提？我们都知道塞内加尔队他打快，对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他的很多长传的数据是比较多的，更多是反击当中向前的传球。那比利时队呢，如果压上来之后，塞内加尔队稍微的退守，那打反击。 比利时队身后防线身后的这个纵深，其实需要说明提前占据。但是库尔图瓦他又不是这种能够控制区域的人，所以今天是一个两难境地。哎，蒂勒曼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数据图啊，有一半以上的远射都是他去贡献的。
3: 对，不过呢，他确实是有这么一脚远射。 之前在联赛当中呢，也多次贡献出这种精彩远射。
2: 对，
3: 他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时间替代了德布劳内前插的这个任务啊。这个以往呢，他可能没有在联赛当中表现出这种进攻欲望，但是现在回到国家队，他的这种纵向的跑动的侵略性，其实是现在比利时需要存在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前两届世界杯呢，包括欧洲杯，他在德布劳内老大哥的身旁呢，显得还是一个小弟一般的存在。现在呢，哎，有点这个球队长的气势了。德布劳内，今天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去让球带动无球球员的跑动方向和跑动速度，而。
3: 这个可能也是现在很多比利时前场球员他们所欠缺的。
2: 对，
3: 如果说等待他们带球跑，这个带动传球人的这个传球方式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
2: 没错，
3: 可能现在唯一能有这种能力的只有特罗萨德了。
2: 对，
3: 所以看看德布劳内会不会跟前场的这些队友们有更好的这种沟通。
2: 比利时队73次射门，他一个人占了16次，这个确实队里最高的。 场上呢最快的永远是球，
3: 对
2: 吧？一定要用球的运行去调动对方的防守，让对方跟着球去走。那其实德布劳内啊、蒂勒曼斯都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说是单打独斗，比利时队不一定能够占到便宜。
0: 特罗萨德小组赛三场都是首发了，其实他之前在

0: 国家队的期间呢，因为大赛上没有什么太亮眼的表现，受到了一定争议。但是加西亚非常力挺他，果然这届杯赛终于收获了自己在大赛上的国家队首球了。嗯，
1: 面对新西兰呢，他1.72米的这个身高呢，能够在大个淋漓的这个新西兰防守当中，他能够钻啊，他能够灵，这点其实让他找到了一些发挥的空间。但是今天面对更加强悍的塞内加尔，包括速度上也有很多优势的防守的这种阵线，特罗萨德不要太多的粘球，包括多库如果出场的话。
2: 今天我觉得他呢还是要跟迪涅有更好的这种串联。迪涅如果说能在边路形成更好的支援的话，我相信特罗萨德会有更多的进攻空间。
1: 在瓜迪奥拉的这两个周期的调教之下，多库的球商啊已经有了跟自己相比啊有了不错的提升。但是呢，如果能够在运球抬头观察，把球传出去，这个传和运之间的衔接上，合理的选择上，他还能够提高一个台阶。但是强势硬打，多库肯定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毕竟他的瞬间原地起速的能力很强。
2: 对对。
0: 第一场的时候，多库还是有一点点游离，大家觉得他好像没有进入到最佳状态。第二场的时候呢，因为个人原因确实没有缺席了。第三场大家就觉得，再慢慢进入节奏了。
2: 对，多库现在要提高自己无球跑动能力。他有球能力已经非常好了。
1: 这是一个无球跑动能力很强的人，德凯特拉雷。但是呢，他的这个中锋知识点，他的对抗能力啊，可能稍逊不足。
2: 对，但他不是属于是那种直奔要害的这种跑动，他呢更多的是形成一个前点的一个空位，然后在两线之间去拿球，然后做串联的这么一个。
1: 没错，他在两线之间拿球转身，包括他跑一空能够给同伴带出二空，这个意识他是牺牲跑很多。
2: 对，这个呢，特罗萨德能找到这个空间，但是多库呢，他一般不太会去寻找这种比赛方式。
0: 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塞内加尔的首发阵容了，正像刚刚才董指导所说的那样，就这支球队呢，其实攻防平衡，个人能力和团队组织都结合得非常好，是有一点欧洲风格在内的。
1: 你说的是哪个董指导？
0: 二位都提到了。
1: 确实，刚才我记得在更衣室之前，董指导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塞内加尔队他们的单打单防的能力很强，甚至是可能一瞬间形成2+1的这个能力。但是比利时队其实今天可以参照挪威队一种打法，对吧？我不粘球，你刚有扑过来我就传了。塞内加尔队那场比赛吃了很多移动上、转身啊、急转急停上的亏。
2: 对，
1: 今天看见塞内加尔队既要防身前也要防身后，他们的这种突然启动能力、爆发力太强了，但是一旦掉头转身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2: 所以今天呢，如果两个边路能形成比较好的进攻小组，可能会比较好。卡斯塔涅和特罗萨德，德沃伊珀和多库，然后呢可能德布劳内和迪勒曼斯需要兼顾一个边路的这个进攻点。
1: 对，而比利时的一旦进攻打开，给塞内加尔队的守门员迪奥会带来更多的防空、防地面、出击、摘球，包括定位球的指挥，很多方面的多重考验。
3: 对，而且对于这两个门将，包括刚才我们提到库尔图瓦也好，包括他也好，这个后面还要给点球做一个
1: 没错，是。
0: 而且迪奥是在第二场小组赛的时候才替换上来的，因为原来的他们的首发门将门迪确实现在这个因为伤病原因已经回队了，但是还要经过队内的这个医疗研判。
2: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而且脚下能力也不错的球员啊。恩迪亚耶，
3: 恩迪亚耶这场比赛首发啊，上一场比赛有进球有助攻。
2: 这个球员球商还是不错的。在整个球队过程当中呢，他能寻找到一个非常合理的决策能力和这个转变。
1: 他不是那种一味的蛮干的，
2: 对对，
1: 对吧？这个在非洲球员当中是，我们需要看到，也希望看到这儿更多的球员。
2: 西斯给到的位置是中场，但我估计今天还是要。

0: 回到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
1: 他应该是顶替了库里巴利的
0: 出场。对，
1: 库里巴利打挪威的那一场比赛比较狼狈，
0: 不光是库里巴利，包括斯塞克，
1: 对，
0: 其实都有一些这个转身慢啊，处理球慢的这个小问题，
1: 包括由守转攻的第一传啊，比较拖沓，让挪威队施加了很多的反抢。
0: 对，
2: 亚格布斯，
0: 也是一个边路能上能下的一把好手，今天估计跟特罗萨德、卡斯塔涅这边的对位，需要他的这个更多的付出了。
1: 没错，而且今天现在加尔队两个边路要是打起来的话，特罗萨德这边其实防守应该没有太多指摘和可担心之处，但是多库那边回防的力度怎么样？
0: 对。
2: 咱们看首发的这些球员，对塞内加尔来讲呢，基本上都在欧洲踢球，
0: 对，
2: 而且法甲、英超、德甲都有，当然雅各布斯是在土超啊，
0: 对，
2: 但是也是欧洲的强队。
0: 就是看这个联赛，它是一个拼身体，然后比赛强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联赛。因为我也跟很多土耳其队友当过这个一起踢过球，就他们的这种比赛风格是非常狂野。
2: 加拉塔萨雷这也是欧洲的著名的俱乐部了。看一下萨尔，这应该是这支球队当中进攻的利器了。
0: 对，目前最倚仗的一个球员了，在进攻端，尤其在转换过程当中啊，非常重要。应该说状态也是不错的，每场比赛都有这种

充分热身之后呢，也到了我们的补水时间了。喝电解质，补充电解质。运动之后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借助乐七 AI 眼镜来听一听比利时主教练加西亚在采访当中都回答了哪些问题。
1: 记
0: 者说，注意到您今天选择了和上一场相同的首发阵容，这是一种什么考虑？他说，因为效果不错，所以我们希望用同样的阵容带来同样的胜利、同样的结果、同样晋级。后防线方面没有让左后卫回归，他说中路配合得非常好，一切运转顺畅，没有理由做任何改变。我们先要立足自身优势，再去看对手的特点。如果这套阵容配得上一场16强战的话呢，就让他们继续证明，同时也能够帮助比利时队成功的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那瓦肯纳瓦纳肯在场意味着球队今天会更加注重控球吗？问题是我知道这些采访内容会在更衣室里播放，塞内加尔的教练可能正在听我说话，但是可能确定的是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击败他们。像这样一场定胜负的比赛，有些取决于细节，甚至是点球大战。你已经指定了罚球的球员了吗？他说你似乎有点心急了，我们要争取的是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啊，如果出现其他的情况到时候再调整。

好的，现在进入现在登场环节，来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利时队，比利时队跟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完全一样，是一个4-2-3-1的阵型，一号是库尔图瓦出任主力的门将。那在后防线上呢，从左至右分别是5号德克伊珀、3号泰亚特、4号梅赫莱和21号卡斯塔涅。那在后腰的位置上，两名球员20号法纳肯和8号迪莱曼斯。在前卫线上，左边前卫是曼城的快马11号多库啊，中间的位置依然是7号来自那不勒斯的德布劳内，10号是阿森纳球队的特罗萨德，顶在最前锋。担任进攻位置的依然是17号德凯特拉雷。那比利时队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延续上一场比赛进球的这种良好的状态呢？我们拭目以待。那接下来再看一下他们的对手塞内加尔。其实塞内加尔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调整的人数也不多，只有3名球员呢进行了一个首发的轮换。我们来看一下，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他们的迪奥，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他也是进入到首发的阵容当中。来看一下后卫线，左边的后卫是14号。雅各布斯，两名中后卫分别是19号尼亚哈特和6号西斯，右边后卫是15号迪亚塔。那在中场的位置上呢，左边替换成了26号帕普盖伊，这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有2个进球1次助攻，表现非常精彩。那在中间的位置上呢是5号伊德里萨盖伊，在右边位的位置上是21号迪亚拉。那在前方攻击线上面，左侧是他们的队史射手王10号马内，中间呢是18号萨尔。萨尔在上场比赛当中同样也有进球也有助攻，另外有进球有助攻的是他们的13号恩迪亚耶，这也是这场比赛首发当中做出的一个人员上的变化。好了，来看一下双方在稍后比赛当中的表现。

0: 赛前的时候，加西亚就说，虽然塞内加尔的身体素质很好，但是我们不用刻意去对标他们的身体风格，发挥自身优势就是最好的。
1: 没毛病。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足球比赛做自己是最重要的啊。你可以对手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但是呢，如何把自己的优势扩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2: 塞内加尔队说法语对吧？比利时队主教练是法国人，而比利时队有一半以上也是法语区的这个出生的人，当然他们英语之间交流也很顺畅。两支球队的各自的文化属性其实非常非常相近，哪怕是一个欧洲一个是非洲，但是刚才董事长也说了，球传起来之后就能够打破塞内加尔队的防守，但是看看比利时队传球质量怎么样，如果传起来应该说比利时队会踢得非常的好。
3: 当然，作为曾经的欧洲红魔，比利时队一定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这场比赛晋级啊。所以我们就说，从感性的角度来讲呢，球迷们一定希望比利时进步，但是放到理性上来讲呢，确实年龄偏大，而且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不论是攻击力也好，各方面表现的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所以始终。

0: 我们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到底最后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可能答案还要在比赛当中来揭晓。
1: 所以这场比赛最幸福的是中立球迷了，一定是一场强强对话。稍后的这场比赛，董方硕的指导将会去到二楼和李晨明共同搭档，为我们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进入到西雅图球场来关注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的这场比赛。

0: 印象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我们将会和您一起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来到西雅图球场，这里马上将会进行的是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比利时队来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申明和董方卓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董方卓指导。
1: 申明你好，大家好。
0: 刚刚呢在我爱世界杯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对于这场比赛呢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拆解。现在双方的球员呢在裁判组的带领下呢进入到比赛的内场。比利时队呢在三场小组赛当中，他们是0-0和伊朗战成平局，1-1和埃及战成平局。

最后呢是大胜了小组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新西兰，这样的话呢是以小组第一啊来闯入到淘汰赛的比赛。那么对于塞内加尔来说的话呢，他们在抽签上应该说并不是一个好签啊，在这个小组赛当中呢又有法国队又有挪威队，1-3输给了法国，2-3输给了挪威，仅靠最后一场比赛啊5-0呢是战胜了伊拉克，仅靠一场

0: 如果说从小组的分组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小组，能够最终靠着一场比赛的胜利，又凭借着净胜球能够进入到32强，说实话这支球队已经走来是非常不容易了。
1: 但是从侧面来看呢，这支球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他总能创造得分的机会，
0: 没错，
1: 而且呢能把球转换为得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两支球队的踢法呢，比直队呢技术流，塞内加尔呢除了技术流的同时呢，身体啊也非常的强壮，在瓦内的带领下，带领这些非洲青年军，冲击力可谓非常足。
1: 而且这个球队他在这种拼抢上、对抗硬度上是非常强的。今天比利时的中场球员出球一定要快。
0: 好了，接下来呢就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0: 真金绿茶东渡日本，珍贵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2: 好了，在奏唱完国歌之后呢，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开始。比利时队呢，大部分的球员呢是处于职业生涯的末期，他们是渴望圆梦的比利时黄金一代。而塞内加尔呢，是马歇恩领内的非洲青年军啊，冲击力呢非常足。哎，画面当中今天看到了多库，十一号多库呢，今天呢还是出现在球队他所最为熟悉的左边锋这个位置上。这是今天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呢是来自于洪都拉斯的

0: 塞义德·马丁内斯。由于呢上一场比赛呢是大胜了新西兰，所以比利时队呢本场比赛并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这是今天的视频裁判。比利时的先发名单，官方排出的还是一个4231的基础站位，门将位置上库尔图瓦，那么在后防线上卡斯塔涅、梅切勒、蒂特和德克伊珀，那么在中场方面，迪勒曼斯和瓦纳肯来搭档双后腰，在锋线上有多库、德布劳内、特罗萨德和德凯特拉雷，一个4231，德凯呢是顶在最前面。哎，今天看看，特罗萨德和多库他们俩的位置啊，之前呢有过这种位置互换。塞内加尔今天官方给出的是一个4-3-3的基础站位，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他们是进行了三处人员的变化。赛克、拉明卡马拉和姆巴耶并没有先发，今天顶替他们的分别是西斯、帕普盖伊和恩迪亚耶。4-3-3，伊斯梅尔萨尔呢今天呢还是顶在锋线的最前面啊，还是没有用到杰克逊。
1: 这脚画的好像是卢卡库。
0: 对，
1: 刚才这个画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你看
1: 刚才卢卡库和库尔图瓦是在一起搂抱的。
0: 对，然后你看在给大家说话的时候呢是卢卡库在说，但主教练并没有在里面啊。
1: 对，这说明其实队内的氛围现在已经非常好了。里迪加西亚确实把这个球队啊调教得非常好。
0: 塞内加尔的主帅帕普加夫，他是首次以主教练的身份呢进入到世界杯。本场比赛呢是在西雅图球场，
1: 就是有一段时间库尔图瓦不来国家队，就是因为队长袖标的归属啊，他闹出了不愉快。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赛前的这个动员应该打破很多问题。
0: 十号马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比利时队来对阵塞内加尔队的比赛。比利时队呢，今天呢身穿了一身浅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1: 上来就是一次非常凶狠的逼抢。
0: 而今天塞内加尔队呢身穿的是一身啊与绿色为主体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董方卓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两支球队呢在小组赛的征程，塞内加尔队呢最终呢是获得了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啊。今天呢来面对的比利时队呢，比利时队呢当时小组当中呢是排在第一位的。比利时今天上来之后啊，还是把这个十七号德凯啊，把他呢顶在最前面。
1: 比利时还是传统的4231。
0: 4231，德布劳内呢在前腰的位置上。
1: 对，
0: 能看多库今天上来之后，还是先打左边了。
1: 哎，
0: 左边呢是他的一个进攻强侧。当然之前呢，主帅呢也有把两人的位置啊进行互换。
1: 对。打得稍微不顺呢，两个边锋形成互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换一种进攻思路。
0: 直接往里传，球还没有出。
1: 马内呢，现在这个踢法呢，完全当得上这个球队当中的最重要的核心。之前呢由他完成最后一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他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帮助这些小兄弟们去完成这最后一击。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边路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比利时队这边门将位置一号库尔图瓦，

0: 国家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的搭档四号梅切洛搭档三号蒂特，左边呢是交给五号德克伊珀，右边呢是21号卡斯塔涅。那么在双后腰方面，八号场上队长迪勒曼斯和20号瓦纳肯。先来看这个球，多库往里边突，
1: 多库一拿球，3到4个人进行一个包夹，应该说对于多库的这种特点，对方是深有研究。
0: 在4231的基础站位当中的多库呢，今天呢是站个左边前卫，那右边前卫呢是10号特罗萨德，前腰位置德布劳内，锋线当中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一个4231。塞内加尔雷的控球，他们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23号迪奥，其他队员在后卫线上，两个中卫搭档19号尼亚凯特搭档6号西斯。左边后卫的14号雅各布斯，右边的15号迪亚塔，三个中场帕布盖伊、5号加纳盖伊和21号迪亚拉，在锋线当中的攻击三人组，并在锋线中锋位置的18号伊斯梅尔萨尔，左边呢是马内，右边是13号恩迪亚耶，一个4-3-3的基础单位。那两人球队今天比赛啊，进攻的强色基本都在左路。
1: 哎。马内和卡斯塔涅还是非常熟悉的，之前英超应该是有多次的这种对位啊。
0: 相较于上一场比赛呢，塞内加尔呢是换了3个人啊，这3个人呢在中卫的位置、中场的位置和锋线的位置呢都是有人员变化，都是各调整了1名球员。由于上一场比赛呢是大胜了实力非常比较弱的新西兰队，所以说比利时队今天比赛呢并没有进行人员的更换，还是上一场比赛首发的11人。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他的这个阵型啊完全取决于德布劳内的位置，如果说他回来的身呢就形成5中场，
0: 戴维边角腕的传球，德布劳内给出来，
1: 德凯特拉雷呢，他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在对抗过程当中呢稍微显得有点不是这么的硬，今天他必须要起到这个桥头堡的作用，尤其是德布劳内分给他脚下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把球给控制住。
0: 这是帕普加夫，塞内加尔队的主帅。在阿里乌西塞的从24年下课之后啊，加夫也是完整的把当时的主力的框架呢是保留了下来。你看今天上来之后，塞内加尔队啊也是前场啊适时的进行这种高位逼抢。
1: 是。这会儿呢，两个队伍整个的进攻节奏呢相对比较缓慢，并不是特别的快。
0: 看看德凯，边套，这边的塞内波，再往中间传。倒三角的传球啊形成了，
1: 对，这个是德凯特拉雷他的这个比赛风格，他有的时候呢横向拉到边路跟队友形成这种配合，但他如果拉开拉到边路以后呢，中路是要有这种队友的包抄的。
0: 刚才可以看到呢，在倒三角位置有2名比利时队员也都在做着接应了。卡斯塔涅打了一记外球吃起来，
1: 哎呦，想往后蹭啊，没有蹭实。这种战术思路还是比较好的。刚上来，两个队并没有像之前几个小组，球队之间这种抢开局的感觉。虽然说呢，想要往前打，但是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的猛烈。还是比较谨慎的。
0: 您看这球呢，刚才呢这个边后卫呢和门将两人是有过呼应的，因为今天呢在斯内加尔这个边后门将这个位置上呢，爱德华门迪呢还是打不了今天比赛呢，还是由替补门将迪奥呢来踢。爱德华门迪呢在对阵挪威那场比赛中受伤啊，也是回到了沙特的其他国民进行了一个身体的评估，现在呢重新的回到了球队与球队会合，但是呢本场比赛呢还是没有上场，没有报名。上来之后节奏不快啊，都是在试探。
1: 都是想在慢的过程当中寻找

0: 快的变化。
1: 嗯，
0: 尤其两边球队呢都有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如果突然之间有这种速度上的节奏变化，可能会给对方有更致命的这种打击。
1: 嗯，
0: 反倒是持续的这种强攻呢，尤其是比利时这边的球队啊，确实年纪也好，或者说是这种体能消耗也好，会更大一些。
1: 其实打控制一直是这支比利时队啊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今天呢要看转换的机会。
0: 嗯，非常好的上抢，
1: 给啊丢球之后的利加破。
0: 哎，刚才西斯啊对这个特拉雷这个盯防应该说非常到位，并不是纠缠着他，而是实时看球给到他脚下，他什么时候进行上抢。
1: 雅各布斯看到这边呢人数呢是一个少打多，还是转向另外一侧。
0: 这个时候塞内加尔反倒把整个的比赛节奏给控制下来。
1: 嗯，传球出现了失误，转换了机会
0: 啊，但是
1: 给直线好球。嗯，
0: 远端德布劳内看不到啊，
1: 这边要一v一了，边后卫套过来吸引防守球员注意，慢了，德凯里就还是慢了。还有
0: 因为德凯特拉雷呢他是一个
1: 你看这种球刚才这个转换呢就是来源于塞内加尔后卫线上的传球失误。
0: 对，
1: 向前呢进行这种破线的传球，这种破线的传球如果是由总是由后卫线上队员来完成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危险的。
0: 虽然说呢在决策上稍微慢了一点，但最后还是形成了射门。这个也是特罗萨德他的这种无球跑动的接应的反应啊，他直接来到了中路，把边路还是让给了自己持球的队友。但是还是能看到啊，今天多库他在回防的时候啊，他重心更多一些，所以在转换过程当中找不到一个更快的反击点。今天如果比利时能在转换过程当中寻找更快的这种点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还有就是今天德凯啊，就像您说了，他比赛要踢得更硬一些。当然在进攻当中呢，多库所在的左路呢是比利时的进攻强侧。
0: 非常精准的一个大斜线的长传。
1: 局部给
0: 想要去跑内部的区域，但是没跟德布劳内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默契。
1: 德布劳内左脚传了，
0: 哎呦，
1: 在两侧的这种传中球，两个内部的传中球啊，还是德布劳内啊非常好的这种特点。
0: 对，他的这个特点呢是传球的这种隐蔽性。刚才他这一扣没有任何调整，马上把球传起来。
1: 你看这脚传球来自于谁？来自左中卫尼亚凯特。所以我们说在后场啊或者是后卫的处理球啊，简单安全呢还是第一原则。向前这种破线的传球呢，如果是中场球员传给锋线球员丢掉了，你后面还有至少还有两条线。
0: 是，
1: 但是你如果是后卫队员完成这种破线的传球，这种渗透球一旦丢了之后，马上就是直接面对门将。
0: 一般我们说这种破线传球呢，宁肯传大也不能传小。
1: 对
0: 啊，传大呢大不了把球给到底线或者说给到边线。但是传小是有可能被断的。
1: 刚刚这边塞内加尔队呢也是完成一次传中。雅各布斯，
0: 两个队伍呢打法其实比较相似，都喜欢在边路去寻找和中路之间的连接。
1: 七百球掷进来，下来二点球，好球，非
0: 常
1: 好的停球动作，然后马上上接力压迫，或者说大脚，
0: 今天塞内加尔他在中场的这个覆盖啊稍显得有点零散。这个是比利时队他需要去抓住的。
1: 比利时队今天呢基本上也是形成一个中场一个在中场区域的一个低位防守啊，也并不是完全的前场去高位去抢。
0: 你看现在加尔在进攻的时候，中场只有一个人在这个位置占据一个空间，其他人呢全部在边路。
1: 对，刚才呢加纳卡伊呢，他呢回到两个中卫的中间啊，短暂的形成一个三后卫的一个出场啊出球的一个后场体系。外脚背看看了球，马内给这球不越位再传，
2: 哎呦，危险的机会
1: 了，哎呦，这球竟然没进啊，
0: 哇哦，
1: 形成了足够的威胁。伊斯梅尔萨尔看这球，马内传的这下从后面套上来的左边后卫并不越位啊，来看啊，
0: 马内这一下给的太聪明
1: 了，看
0: 就他都没有观察身后的情况，他马上把球分到边路，萨尔这一下呢反身跑到中路包抄的也好，就是可惜了，这一下步点没能完全赶上。
1: 球打到立柱上之后呢，倒地的扫射还是偏了一些。库尔图瓦呢，他在世界杯守门员的出场榜上目前呢是排在第三位的，
0: 这个还是要给比利时的后卫带来一些警示啊。
1: 库尔图瓦也就是有这2米的这个身高啊啊。
0: 就是在防线上他不能乱
1: 啊，卸得多好，
0: 哎，
1: 给
0: 哎，这会儿对刚才的这一次进攻呢，给塞内加尔的球员啊打了一针这个兴奋剂。在整个的进攻端投入的人数还有这种速率慢慢在加快。
1: 你看这个帕普盖耶啊，上一场的比赛登场之后啊，完成了两脚世界杯的射门，都是爆杆射门。今天比赛呢也是重新回到了首发当中。刚才这两脚传球呢质量呢倒比不高。你看比赛打的不到15分钟，两支球队呢虽然各有一次射门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射门都产生了很大的威胁。哎，丢掉了，看看多库。
0: 多库还是要快点把球啊传出去。
1: 对，恩蒂亚耶今天上来之后呢，在右路这段时间呢，倒是没太有突出的表现，在控球率上，塞内加尔这边呢61%。
0: 对，今天塞内加尔确实这个强进攻强色是在左路啊，
1: 对，
0: 主要寻找马内，利用他的这种经验去撕开对手的防线。尤其马内现在呢也很少进禁区，如果恩蒂亚耶呢形成这种突破传中，马内可能还进不到禁区里。他现在处在一个成全队友的一个阶段。
1: 对，他现在踢这边锋啊更像组织型边锋。哎
0: 哦，
1: 你看，这也是后卫的
0: 向
1: 前的回旋传球。
0: 你看这个球传的质量很高，
1: 受怕，
0: 哎呦，
1: 这边补过来了。
0: 还好，梅切勒他的这个防守意识比较强，他先卡住前锋跑的路线。
1: 这个呢，也跟刚才尼亚凯特一样，都是后卫往前的这种破线传球被拦掉之后，马上就是打身后。
0: 对。
1: 起浪船，迪勒曼斯，特罗萨德，三人上来背，因为德凯这个位置呢，他实际上哎，看这边啊，查之后啊，马上给
0: 看到了德布劳内，但是给轻了一点。德布劳内是这种能发现空间然后并且利用空间的球员。
1: 两人上来加瞄了一下，边后卫套这边呢给直线，再做再传到中间外围二点打一脚。来自于加纳盖伊。这段时间塞内加尔啊这个进攻啊边中结合的层次打出来了，
0: 慢慢在加速了。 肋部进来，然后给到边后卫，嗯，
1: 通过第三人的跑动，
0: 对整个的进攻呢非常立体化。
1: 你看，看没？德布劳内来啊，高了，高了。
0: 啊，对自己很不满意。这个经常看英超的球迷应该知道，德布劳内在这个区域其实是有很好的这种射门能力。
1: 没错。门将还是长传球。一看到塞内加尔的阵线啊，稍微往前一提，比利时队呢就是选择呢打吃后。
0: 今天两个球队呢都不是那种绝对的高位压迫的这种打法，
1: 对啊，
0: 更多的呢是延缓，然后呢回到自己的一个半区进行防守，嗯，在一个中低位的这么一个位置去进行拦截防守。比利时这边呢更多的是把中路的这个位置给占据住啊，让对方更多的在边路去进行传导，因为在身高上呢比利时中卫他是有一定优势的，而且还有个库尔图瓦，所以不怕对方起传中，但如果说从中路进来他们还是会比较担心的。
1: 对，跟马内今天在更多时候呢他是在肋部，他的组织刚才这脚球呢就是来自于他呢在中路，向右路的一个转移，
0: 对
1: 迪亚塔呢造成了一个角球，塞内加尔的角球机会。角球防守这边呢基本上是区域结合盯人，球打进来，头球看看多库转换，
0: 德布劳内
1: 哎再跑，嗯，
0: 能不能给，
1: 给出来了，德布劳内远端也有，
0: 特罗萨德的前插，看到了远端的这个多古伊炮，作为一个左边后卫插到了右边前锋的位置，多库这一点啊他一定要去跟特罗萨德学习，传给德布劳内之后啊他应该更快速的去插肋部，而不是由更远端的特罗萨德来插这一下。嗯，
1: 塞内加尔呢刚刚那一次击中门柱已经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第三次击中门柱了。嗯，
0: 刚才那次进攻确实有点可惜。嗯，两边在进攻端呢都能创造出一些机会来，嗯，但是现在比利时呢他很难能把进攻打到禁区内，嗯，或者说进攻三区这个范围，
1: 对，都是在进攻一区啊进攻二区，
0: 啊，对，
1: 轮转呢比较多，
0: 而且两边都很有意思，都是哎，先看一下，
1: 好球传进来了，
0: 哎呀，
1: 哎，这脚传球应该来自于帕普盖伊吧，马上想着就是找锋线的球员，嗯，造成了迪勒曼斯的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洪都拉斯的塞伊德·马丁内斯。
0: 啊，迪勒曼斯的意思，他来抱的我，然后把我带倒的。迪勒曼斯觉得呢，我是先卡住这个跑动路线上的，而且呢，并不是一个阻拦动作。
1: 两人球队呢，在有球阶段的时候呢，都是，啊，节奏呢不太快，嗯，寻找这种向前啊传导球的机会。但是，一旦有转换的时候，两人球队上打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尼亚凯特
0: 在进攻端呢，两个队边后卫的进攻投入度都非常高。嗯，这也考验像多库啊、特罗萨德啊这样的球员能不能更有深度的防守。嗯，
1: 落成一个中场低位防守呢，嗯，比利时这边就是个四四二。长传球，第一下停下来，一对一。
0: 对，多库这个回防就很有，就很对了。嗯，把内线切住以后呢，让他不能向内线去进行内切或者传球。
1: 马内自己来，他闪念一v一的防守、嗯。
0: 马内身体确实不在这个巅峰状态了，
1: 毕竟呢已经是34岁了。
0: 对，
1: 帕布雷，
0: 帕布盖伊慢慢的呢从左路移动到了右路，这个是他之前得分的最佳位置。嗯，
1: 好，往右路推，给，嗯，盖伊自己来了，传到后点先拿下来，
0: 还有
1: 好球，这球竟然没出啊，
0: 停得非常潇洒，还是马内，马内这一下展现了自己这个很好的球性球感，
1: 但是柔韧性啊。嗯，
0: 这马内现在踢的呢，这种节奏把控的非常好，不急不缓的。但是呢，当他形成这种一对一或者说要传球的这种环境下呢，他总能做出最好的一种决策。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恩迪亚耶呢和迪亚拉两人之间啊，实际上有个位置的轮转换位。
0: 塞尔出来了，嗯，塞尔出来的话呢，其他的队友他需要往塞尔这个位置去占据一下，啊，形成一个比较有纵向的这种接应方式。
1: 纵深这边给拿下来，中间呢只有一个点，
0: 夺库回来，
1: 再靠迪亚塔给，还在传。嗯，
0: 马上外围的转移来到，还是来到马内这儿，对，
1: 右脚传进来，
0: 哎呦，这球，
1: 头球，
0: 哎
1: 呦，又是门柱，大门有了，1-0，
0: 这
1: 场比分呢变成了1-0，
0: 迪亚拉，
1: 迪亚拉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1-0，这一次比赛打了现在20多分钟的时间，塞内加尔都很耐心，通过这种从右路到中路再到左路的传导球。最终呢完成了一次传中之后的二次进攻，
0: 对，就是这次进攻呢，塞内加尔不停地在撕扯比利时的防线，尤其是在内部恩迪亚耶回接，然后边路球员迪亚塔的前插，然后呢打不开的时候呢再回到后腰的位置上，快速的过渡到马内这一侧，整个的球员呢横向移动，在纵向移动过程当中漏了他们的防守的人，
1: 这就好球啊，不越位。
0: 对，迪亚拉这一下内部进来呢，其实是多库啊，他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呼应。嗯，从他的身前跑到了这个两个后卫之间的内部这个区域，他没有去呼应。嗯，而所有的防守球员注意力都在球上。
1: 你看这个进球，每个球员都有自己的贡献在里面。雅库斯虽然这球他没有接，但是呢，他呢。前插之后呢带开了防守球员，这样的话呢形成了传球的角度，马内的传球，萨尔的头球攻门，接下来呢迪亚拉的二次进攻的补射，塞内加尔现在1-0领先于比利时，
0: 就是这个进球呢体现了塞内加尔他们在进攻端的这种多样性，嗯，而且他们的这种决策的快速的这种判断下，嗯，比利时呢在防守端失去了他们的这种专注力，尤其是对无球人的这个位置的判断，嗯，再加上呢打到立柱回来以后，他们的这种第一反应决策能力的这种相对比较弱的问题。
1: 门将的，我们看到刚才这段时间呢，比利时队呢有一段时间呢形成一段时间的密集防守，密集防守呢我们说边路突破，包括定位球啊，远射式防守之外，同时呢在左右两侧这种不间断的反复的这种传切传导也是很重要的破密集防守的方式，
0: 就很有章法又很耐心，嗯，但是呢他们整个进攻节奏呢又很快很高效，就我这一边打不开，我马上形成这种转移，而且他不是直接转移到马内脚下，他是有一个过渡，
1: 对，啊，
0: 求这种更高的这种传球成功率。
1: 嗯。长传球，
0: 马内真的是在这个球队当中，虽然呢他不是那个得分点，但是他太重要了。嗯。
1: 好了，现在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
2: 累，
3: 我
2: 累，我累，我累，
3: 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1: 外星人，
12: 喊我哈西萨。
10: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14: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5: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6: 无论谁夺冠
17: 都来找我们。
18: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9: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都来找蒙牛。
11: 我想冠军肯定是
16: 无论谁夺冠
11: 都来找蒙牛。
16: 喝蒙牛，
14: 看比赛赢金球。
8: 补水时间结束之后呢，比赛呢很快呢将会重新的恢复进行。现在呢，由于呢补水呢，我们实际上把足球比赛呢分为了四节啊，马上将会开始的是第二节。21号刚刚为球队取得进球的
5: 迪亚拉，
8: 迪亚拉。看了一下在补水之前两支球队的数据，比利时队这边呢两脚射门一射正，塞内加尔这边呢五脚射门两射正，而且呢有两次呢是击中门柱。看看在了补水之后啊，比利时队的主帅加西亚有什么样的一个部署？
5: 刚才看他那个手势有点像说要收缩对方的这个空间。
8: 嗯。
5: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转换过程当中要打得更快了。之前比利时几次转换打得都相对有点缓慢。
8: 嗯。
5: 身边的队友呢向前支援呢速度也不够快。
8: 你看这球一下给这个迪亚拉的一个兴奋劲儿啊给打起来了啊。
5: 对，
8: 他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两个进球，那么在25到26赛季呢他效力于桑德兰，20次英超出场才进了两个球，这世界杯就进俩球了。
5: 对，而且现在呢可以看到防线其实变得收缩更
8: 哦。这边呢是有球迷呢冲入到场内，
5: 这倒是这届世界杯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8: 是不是刚才撞到了加西亚？这也算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啊。所以董事长，我们要看一看，比利时队的变化是什么？比利时队在之前这个将近半个小时的比赛，实际上比赛的节奏、控球一直都是在塞内加尔的掌控当中。
5: 塞内加尔在这段时间其实踢的脚下的细腻程度，包括他们的这种前场的这种运转，无球人的这种跑动还是非常灵活而且有效的，而且在整个进攻套路上呢非常清晰。边路一旦打不开马上形成转移啊，并不过多的跟你在局部进行纠缠。
8: 因为相较于比利时队呢，塞内加尔队的这种无球跑动应该说来得更加的积极。多库
5: 现在防守呢整个阵型变成了4-1-4-1。这是

0: 塞内加尔跟我们说的第一阶段吧，这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第一阶段呢是更还是一个常规的4-3-3，
1: 对，
0: 那现在马上就变了，
1: 多个人努力造成了犯规，
0: 这个是补水以后的变化，多库来到中路了，
1: 对，
0: 他不在边路了，希望他在进攻的或者说转换过程当中呢，能更直接的去面对对方的球门或者说对方的后卫。
1: 哦，这球不是，这球是没吹犯规，
0: 嗯，
1: 对，没吹犯规。
0: 对，
1: 现在如果4-1-4-1的话呢，是让五号加纳盖伊呢打一个单后腰，
0: 是
1: 局部，二号右路推。
0: 对，现在多库来到了一个八号位的位置上。
1: 嗯。
0: 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1: 嗯。
0: 现在是，
1: 对吧？你等于现在他顶在前面了，多库现在顶在前面。
0: 对，现在应该是把这个，这应该是瓦纳肯吧，还是谁给他拖回到了一个防守时候形成一个边后卫的位置。
1: 嗯。
0: 应该是瓦纳肯来到左边路这块回防的时候呢，他要收回去。
1: 嗯，多库先来到中间啊。
0: 对，
1: 德布劳内的位置呢要变化，德布劳内现在在右边，把瓦雷克往前顶了。嗯，迪勒曼斯现在后场出球呢，一个三中卫。
0: 嗯，
1: 德布劳内来到右路。这边呢送直线到三角，再往里传，先您看，现在让德布劳内拉边拉宽度，是不是还是让他要更多的拿球的机会，更多的球权？
0: 应该是希望德布劳内有更多的传中机会，因为他的这个脚法确实非常好。在中路呢，因为现在比利时他没有更好的这种直线冲击能力，而在进攻端进攻三区呢，德布劳内可以形成更好的45度角传中的机会，或者说现在这样突然之间从边路来到中路呢，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应空间。
1: 嗯，
0: 就这个变化呢，应对的还是比较快速的，就看效果怎么样。哇，这个，哎呀，梅莱赫又差点把球传丢。哎，现在比利时在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移动方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现在正打一个三中卫了，因为
0: 他变成三中卫了。
1: 坎萨涅现在呢是来到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的这个中卫，然后把宽度呢拉给锋线的球员。迪勒曼斯呢现在在后腰的位置上，等于后场的出球呢是个3-1的体系。
0: 对，
1: 特洛萨德现在来到左路，好球，你看这节奏哈，
0: 看远端
1: 能不能给出来。
0: 哎，
1: 马内停，
0: 你看这个就是马内他比赛的这种经验
1: 在做。
0: 正常来讲呢，一般这个位置的球员他会拉开宽度我去要球，但是呢他马上收进来要一个短的这种配合，就他很清楚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如何策应持球人。
1: 嗯，
0: 漂亮，
1: 抹大门，这叫比较正，来自于马内的射门。
0: 嗯，
1: 这个
0: 这下在小局部的这种2-1质量太高了，
1: 可能对于这个比利时的这个后卫线来说，这种看似不太快的这种强势配合，你看
0: 他还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利用你人没有更好的落位的情况下，在局部形成以多打少。
1: 嗯，
0: 然后突然来到内部。啊，今天塞内加尔针对这个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是非常有准备工作的，思路非常清晰，
1: 而且塞内加尔这球员脚下活儿还确实挺细的。外脚背，
0: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球队他能跟任何队伍他都能采取取得进球有关系。
1: 嗯，你看他打挪威也进了俩球，对，跟法国虽然输了也有一个进球。
0: 就他的进攻思维转换能力非常快啊，决策能力非常快。
1: 当然上一场比赛5-0战胜伊拉克呢，也是伊拉克呢上场比赛打到第6分钟啊，红牌就有中卫被罚下去了，随后呢进入到了塞内加尔的节奏当中。
0: 但那场比赛其实塞内加尔和这场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方式，上半场他们相对踢得比较缓慢，但下半场呢突然提速，尤其是帕普盖伊上来以后啊，这个整个的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多库，哎
1: 呀，机会，
0: 塞内加尔在外围的控制做得也非常不错。
1: 这球不应该犯规啊！
0: 对，
1: 特罗萨德有点着急了。
0: 还是蛮累。
1: 补水回来之后呢，塞内加尔队呢这边倒是完成了一脚射门。虽然呢在补水回来之后呢，控球权大部分呢在比利时脚下，但比利时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射门。
0: 虽然两个队伍都做出了应变，但是塞内加尔这边他在攻守两端的这种弹性啊，做的确实要比比利时更好一些。
1: 比利时的变化主要是打了一个三中卫啊，是吧？您看，
0: 对。他呢现在想要在宽度上占据更多的优势，然后中路呢寻找更多的这种空间，但目前来看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进攻模式，就其实还是要依靠个人的能力去打穿对手。虽然轮转变多了，
1: 多库现在拉到一个右边翼位，相当于往前推给左路，往里传，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第一次传中吧？
0: 对，
1: 比赛到了39分钟了。你看这一下呢，刚才守门员迪奥有当然有快发的机会是好的，但是呢，有点着急，因为现在这段时间节奏一直在比利时的掌控当中。现在这球还让这么给出去的话呢，你现在的压力呢还在塞内加尔这边。
0: 哎，上墙，
1: 加纳盖伊，
0: 加纳盖伊这一下差点就成功了。今天呢塞内加尔对比利时球员的这种防守理念呢非常清晰，只要你背身拿球我就抄
1: 鞋。塞内波，这几个今天比赛几个倒三角实际上都打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自己接应的队友。
0: 对，这下没有人干扰，这个传球稍显得有点不太合理。现在比利时的进攻呢更像一个机械化的这么一个工作，就是我打到这儿我一定是要接下来我要做另一件事情，他在整个的临场的这种决策上做的并不灵活。给了一个鲁莽冲撞，这下确实撞得不轻啊。
1: 你球队的中卫尼亚凯特，
0: 两个人撞到一起，
1: 这边已经给到了热身的卢卡库了啊。如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卢卡库会不会上的比预定时间呢更早一些？
0: 逢替补上场，总有

0: 收获。
1: 嗯，虽然呢，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卢卡库呢已经不是先发的第一人选，但是他上来踢这个十多分钟、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啊，他这种威慑还是在的。
0: 对，走身后给的质量并不高。转换，哎，
1: 上半场比赛谁踢得好？这加纳盖伊踢的是真好，
0: 对，
1: 是吧？这个防守型的后腰，
0: 刚才这下传的稍微有点着急了啊。
1: 嗯，
0: 应该是帕普盖伊传，
1: 补水之后这段时间呢，进入到比利时队的节奏当中，塞内加尔呢需要适当的把这个节奏要缓一缓，
0: 嗯，
1: 要把这个比赛呢踢得更加零碎一些。身后好球，胸部卸下来，
0: 传出来，
1: 转多库，个人能力再传，哎呦，门将的反应还是足够快啊！你看这种球，就打出来比利时队的东西了。
0: 对，就是快速的转换，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德布劳内这一下，
1: 哦，德布劳内卸下来的，
0: 这下卸的真好。
1: 嗯，
0: 多库这下如果说再坚决点，直接打门啊，
1: 嗯，
0: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多库在比赛当中还要再自信一点，就在这种区域了，绝对不能让对方防守球员好过。
1: 嗯，26号帕普盖伊。
0: 嗯，

0: 王内。这段时间比利时有点慢慢压制住对方的整个防线了。
1: 嗯，看看比利时的角球，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去加丁人啊，
1: 打战术的要有人快速顶出来，外围打球远射，
2: 哎呦，门将关键的扑救啊！
1: 这球打的质量还非常高啊！
0: 如果一破，这一下质量打得真好。
1: 嗯，
0: 但守门员这一下展示出来他这个先天的身体天赋了。
1: 这下来了，我还以为德布劳内踢的。
0: 这身高臂展，
1: 柔韧啊，
0: 嗯，真好。哎，你看，马上让队友精力又集中啊，把这个劲儿给加起来，马上就结束了，对吧？
1: 五分钟啊。平抽球，头球，哎，这个德布劳内的角球的主罚呢，换了一个角球主罚的一个脚法，
0: 对，平快打给外围队友。
1: 你看，还剩上半比赛这五分钟，塞内加尔呢需要什么呢？需要把这个节奏啊再拖得再慢一点，
0: 对，
1: 至少呢这段时间要把上半场比赛先渡过去。嗯，
0: 所以刚才在中场抢断下来以后呢，急于找前锋，这个其实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但是呢确实可以踢得更加的合理一些。
1: 嗯，
0: 好的，这个转换来了，看看有三个队友
1: 趟的多了一步。哦，这叫什么？还是怕不敢一吧，这叫球，这不应该算射门。
0: 嗯，勉强的一次处理。
1: 安迪亚耶呢，上场比赛呢在右路也制造了不少的威胁。
0: 嗯，塞内加尔这边呢快起来他们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如何能够更好的慢下来，这个是他们需要提高的。
1: 对，就是你看，还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比赛经验，这段时间你实际上很被动，你要把上半场比赛这段时间先要渡过去。
0: 嗯，就现在要打乱比利时他的这个比赛节奏。
1: 嗯，第三次跑动给，对，还是焦多库
0: 挤不进来。
1: 嗯，
0: 很不错的一次防守，
1: 哎，成功的一对一的防守，将球呢保护出底线，前不久。对了，
0: 今天
1: 帕普盖伊，
0: 对，
1: 嗯，
0: 帕普盖伊今天只要面对对方背身的情况下，一定是上身体。多库现在来到边路，他的威胁还没有完全充分发挥出来。
1: 嗯，
0: 反倒其实他应该在中路这块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进攻空间。现在比利时需要寻找在这个加纳盖伊两边的这个位置去有更多的接应。现在呢比利时虽然有很多人呢在中场接应，但是回得太深了，不能直接对对方后卫形成威胁。你看，就是他都过不了这个中场。
1: 对，这个球呢吹的是第一下的犯规，
0: 对
1: 啊，第二下是不犯规的。
0: 现在比利时队员啊，他需要寻找加纳盖伊身边的这个两线之间的空间，而不是直接来到414的这个位置上去接应。
1: 嗯，来看这个位置进入到射程了啊。
0: 嗯，
1: 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0: 是不是德布劳内来罚？
1: 也许跟葡萄牙一样，都认为是 C 罗来罚。
0: 迪勒曼西也有一脚。
1: 对，
0: 然后迪勒曼斯走掉了。
1: 对，还真没准。
0: 他是不是要打配合？迪勒曼斯一直这样盯着。
1: 嗯，这球打到人墙上。
0: 大脚先开出危险区，
1: 对，哦，起场转左库停下来了，一比一，
0: 迪勒曼斯
1: 再传进来，外围打一脚，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塞内加尔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您一起呢稍事休息，稍后来到中场评球的环节。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
7: 小红书。
8: 世界杯上哪玩梗？
9: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0: 聊成玩梗
11: 还看小红书。
12: 我是姆巴佩，你是呢？
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撸湿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

0: 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上半场比赛结束，那目前塞内加尔是1-0领先于比利时。在21分钟的时候，是迪亚拉的一个补射破门，帮助球队现在领先了一球。其实上半场整个看下来啊，感觉塞内加尔其实他们在攻防转换方面还是比较占上风的。就这个主要场面踢到现在为止，比利时他被牵制点在哪儿呢？董指，
5: 一个是打不进去，另外一个就是破线传球。刚才我们也听到董指导也说了，这个破线传球呢，比利时队传得比较浅，让塞内加尔队可以数次的能够直接面对比利时队的传球的这种方向，把球断下来，可以更轻松的打反击。所以很多的这种塞内加尔队的由守转攻的获得也是这样。所以比利时队现在冒险需要加快传球的节奏、隐蔽性，以及要把球传得深一点。
6: 另外，其实塞内加尔队这场比赛对比利时队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刚才方卓在楼上也是提到过这一点啊，他们在比利时的一些重点的位置，尤其是前场、中前场这4到6个人的这个位置上，布下了重兵防守，而且对于他们的一些特点是有所限制的。此外还想提到的一点就是，两队还是有一些历史上的渊源的。像奥纳纳之前是出生在塞内加尔，还是能够听懂彼此之间说的这些话的，语言上起码是通的。而且塞内加尔很多球员，他们之前就是在欧洲五大联赛，主要在欧洲五大联赛去效力的。
4: 所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紧密联系的。那上半场看下来呢，其实你看补射破门的这个迪亚拉，他的个人数据还是比较漂亮的。
6: 对，毕竟是上半场比赛有过进球嘛，而且他在上半场比赛这个表现也是能够帮助塞内加尔队取得1-0的领先，而要知道这领先的是比利时队啊。
4: 是的，哇，他的传球成功率好高啊。
6: 你看小塞现在关注的这个点啊，已经开始关注传球成功率
4: 了。有点对了吧？
6: 一直是对的。同时你看他这个传球成功率达到95.8%，这也意味着他在中场的衔接，包括中前场的这个进攻上，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了。
5: 特别是在他的活动范围比较大，而且呢拿球之后，其实比利时队对于他的限制做得并不够。另外呢，也有很多反击当中，他的这种空间的获得是比较好的。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在赛前节目时也谈到了，比利时队今天不仅仅要如何解决破对方密集防守的问题，更需要解决如何防身后的问题，对吧？都包括这次的他的补射，以及之前的很多的传中。传中时其实是利用了库尔图瓦身前的这种横向的纵深，但是比利时队防线身后总是能够被塞内加尔队打到这个防线，才能够形成侧向的传中。比利时队这条防线比较稳，比较年轻啊，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但是对于塞内加尔队打塞尔这一点，包括打身后的这一点，他不是直接打比利时队的中锋这个中后卫的头上，他是打两侧。这个两侧马内这边其实不太能够跑得起来了，但是他一个稳定的拿球点，吸引兵力之后转到另外一侧。塞内加尔队今天打得非常的聪明。
4: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迪亚拉进球了之后，塞内加尔依然是几次的威胁到对方的球门。那我们也来听听啊，刚刚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方卓和陈明怎么说这场比赛。
7: 好的，我们来到中场评球的环节。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我们把它分为两节的话呢，在第一节的比赛主要是主导的是塞内加尔队来主导，那么在补水之后呢，第二节的比赛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德布劳内所在的比利时队开始主导比赛了。您觉得上半场比赛给您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几点？
8: 第一个呢，就是塞内加尔在转换过程当中呢，他向前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每个人的轮转应该说衔接的也非常好，尤其是这个进球，可以看到内部球员前锋内锋回收以后，边后卫马上靠上，形成一个接应，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轮转过程当中，他们准备的非常充分。而且呢，每个人在脚下球的这种持球速度，并不是像比利时球员这样这么缓慢。而且今天这个塞内加尔他们在正面防守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说做得非常的强硬，很有针对性。可以看到每个球员他都不会在脚下粘球，基本上就一两脚马上把球 传出去，这个是今天塞内加尔。

0: 尔对比利时这套防线做得非常好的地方，马内这一下决策做得非常的快速，而萨尔他在其实在左肋部这块出完球以后，他第一反应就马上来到中路形成包抄，这个是今天比利时球队他没有做到位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在转换过程当中的这种思维转变决策能力做得非常的快啊。再看这一次打门决策做得也很快，就说今天塞内加尔我觉得他们在准备工作上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这种专注力都要比比利时做得更好啊。马内这一下这是那个进球了，所有人这一下决策都在球上，而不是说我帮守门员解决这个出来的这个球，正常来讲其实后防线比得分球员迪亚拉更靠近门柱，但是这一瞬间所有人都只是在原地看，你看这一下多古伊帕也好或者说是泰亚特也好都只是把所有的自己的专注力放在球门上，放在球上，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是说今天其实在整个的准备过程当中决策上确实现在加尔做得更好，而且在横向移动过程当中总能找到向前的这个空间，而比利时可以看到每个人拿到球以后呢更多次的是这还是多库一次相对比较好比较快速的一次应变，但是更多时候呢是相对几个人之间的这种距离过长，然后寻找队友的这个过程时间太长了。
1: 您看在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比利时队一直在掌有着比赛的这个主动权，
0: 对，
1: 在补水之前塞内加尔的整体的控球率呢能够超过60%，那么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综合下来实际上现在已经是比利时队控球率更高了。那您觉得在第二节的比赛就是补水回来之后比利时队大举进攻这个我想塞内加尔一定是能够想到的，但是塞内加尔是不是上半场比赛就这么踢就收着踢是不是早了一些呢？
0: 可能会早一点，但是呢可能也是源于今天比利时他们刚才咱说了他的整个的进攻线拉得比较长，每个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所以呢他们只需要把位置把空间给占据住，切断他们的相互之间传球的路线就可以了，如果说他们能做到相互之间的这种更快的更有效的小组进攻配合，可能他们这种防守方式会比较危险，但今天可以看到在两线之间比利时球员找不到一个向前传球的队友，更多的人是回到中场来拿球，但是当他们转身以后他们发现身前并没有接应人，他只有一个往边路传球，只有多库一次在中路拿到球以后纵向的突破但还是被限制住，所以就说在整个的进攻过程当中比利时球员可能在宽度上是有效的，但是在纵向他们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进攻方法。
1: 好的，那么在中场评球部分呢我们暂时呢就到这样，小蔡崔娇。
2: 好的，谢谢二位为我们带来的分享，也相信啊在下半场比利时呢肯定会在进攻层面再做进一步的调整，因为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卢卡库呢已经在热身了，对吧，基于他前一场啊之前替补上场就快速的完成了传射，说不定在下半场也可以帮助球队逆转局面。
3: 对，对于比利时队来说首先要靠一个支点先取得一个进球，先把这个比分给扳平了，先抹掉这个坑，另外呢可能我比较担心的就是因为卢卡库和塞内加尔队这些球员的这特点啊比较相似，而且塞内加尔队这些队员的这种防守强硬程度是不是也能够限制卢卡库呢？同时你看你这个评价是不是贴合
4: 特别恰如其分，其实卢卡库的上场他不一定非要得分他戳在那儿他能够造成对方罚球区内的混乱，而且呢现在上半时其实比利时队没有太多的无球跑动，他跑不出二空来，所以比利时队看似有衔接但是都是点对点的，他没有点对位的传球传不到空当里去，那卢卡库要是在那儿他一人吸引至少两个防守队员的注意力传进去可能会造成塞内加尔解围上的混乱，那后面的2.9可能就会出来。
2: 所以让我们看一下卢卡库在下半场究竟会不会改变比赛的走势，我们继续来关注比利时同塞内加尔的下半场。
5: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新腾势 Z9GT 科技豪华性能旗舰 GT， 九分钟冲榜，纯电续航1036公里，奇迹千里，势不可挡。
1: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5: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6: 问美团小团呢？
7: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8: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9: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呢，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重新呢回到西雅图体育场。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的16分之一决赛，很快呢将会开始下半场的较量。看看这边卢卡库是不是准备要上场了。我们说到了，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下，卢卡库的出场的时间要比预想的时间可能要更长一些，更早一些。
10: 确实，确实到了淘汰赛啊，这个也是孤注一掷了。
9: 对，
10: 行与不行就在今天这晚了。
9: 因为是这样的，有一个数据呢，表示呢，本届比赛比利时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射门转化率呢仅为2.6%，但是到了下半场比赛，比利时队的射门转化率呢可以提升到12.8%。两人球队上半场比赛呢，分别奉献了5脚射门2射正，这是比利时队的射门数据，而塞内加尔队呢是7脚射门3射正。卢卡库，卢卡库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就登场了。
10: 确实，在上半场啊，德凯特拉雷他在前锋这个位置上，并没有真正起到作用，尤其在背身成为支点的时候啊，一直是处于一个弱势的这么一个状态。
9: 对，
10: 卢卡库上来呢，不管说他门前现在状态怎么样，但是他被打的这个能力确实非常强。
9: 对，上半场比赛，
10: 而且像武志指导说的，他确实可以吸引更多的防守球。
9: 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双方呢，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塞内加尔队呢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目前落后的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先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马内这边往里切，再推。卢卡库登场，替下了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就是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哎，看看恩迪亚耶打一脚，这球啊偏了。就是上场比赛，我看到一个后场的长传，拿胸部卸下来之后，在那一张位置上看，我原本认为应该是德凯，但实际上是德布劳内。
1: 嗯。塞内加尔这一开场上来就很强势啊，直接把球找到萨尔，然后就地形成进攻，而且整个的进攻思路也很清晰啊。
0: 嗯。
1: 马内突然之间在边路的这种爆发，是不是下半场预示着他会有更多的动作？马纳肯这一下传球失误，没能形成和卢卡库之间的配合。
0: 嗯，
1: 但是呢，可以看到在进攻端呢，前面有人了，而且呢，传球的出球速度也变快了。
0: 官方呢，刚才打出的还是一个四二三幺的一个基础站位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比利时队阵型啊，在进攻的时候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
0: 变成了一个三中卫。北申这边呢转身，要队友过来接他，两人上来夹，将球呢摘出去。
1: 哎，防守的时候德布劳内收回来，
0: 嗯。
1: 多库，
0: 那卢卡库呢？和德凯俩人就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这样的话呢，卢卡库的他的牵制能力、他的支点能力啊更强。多库现在相当于打了一个右边翼位啊。
1: 对。补水之后，卡斯塔涅这个位置上的相对小一些了。
0: 对。
1: 看看打一打他会不会再回到自己更熟悉的位置。
0: 对，他相当于和两个中卫呢搭档呢形成一个三中卫的后场一个出球体系了。特罗萨德，
1: 马纳肯，马纳肯他这个下半场的位置变得有意思了，他会更往前去靠了。
0: 这一下小杰的防守来自于加纳盖伊。找身后
1: 法纳肯现在这个位置前提呢很有可能是希望比利时边路啊，有更多的传中机会，他能形成后插上。
0: 对，他有身高啊。
1: 对，他这个身高很高。
0: 有1.95米的身高。
1: 对。
0: 这样边路能传起来的话呢，他呢到中间呢，到罚球区内能是一个争球的一个点。恩迪亚耶还是靠个人的能力啊，要完成突破。
1: 看看接下来比利时这边会不会让奥纳纳上？奥纳纳上来以后呢，增加这个更多的边路传中。对，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几支强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啊，45度角传中都能获得奇效。
0: 对，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办法。
1: 对。
0: 再往右路推。安迪亚耶
1: 不急，控制节奏。哎呦，比利时现在中场有点失控。
0: 马内走外线，在车道中间打门，哎呀，绝好的机会啊！
1: 又是这个迪亚拉呀，
0: 对，又是迪亚拉，
1: 马内。就是在整个的进攻环节当中呢，比利时中场失控了，你看整个的这个防守变成了一条线，一字长蛇阵了，变成中场没人了，这个是不是教练需要去赶紧做出调整了？中场如果防守时候失控成这样，这可不是一个好事情。哇，
0: 赫克萨尔踢得不错，
1: 萨尔这一下漂亮，
0: 哇、哦，这个大身后啊，伊斯迈尔萨尔，下场比赛一上来将场上比分呢是变成了2-0。
1: 又是两个中后卫啊出现了问题啊，怎么能让萨尔这么轻易的跑到身后，而且胸部停球打门呢？
0: 这球卸的还非常的从容。
1: 哇，这个真的停转身打门。这个身体素质、核心力量，包括他的协调性，展示的淋漓尽致啊！再看一下，
0: 再看一下啊！这有点不越位啊，不越位！哎呀，左脚的长传，
1: 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持球人身上，这么远他居然没有关注到他身边的进攻球员嘛？
0: 而且两名防守队员。两名助卫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
1: 对，正常来讲呢，一般这种球员是一前一后没错，但是他俩这一前一后反了。萨尔这一下完全利用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妙的表演啊！这停转身打门一气呵成。
0: 比利时队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啊，就是在上半场比赛补水之后那第二节那种持续的进攻，那会儿没把比分扳回来，这个气势啊稍稍就下来一些了。
1: 对，刚才这下呢，看一下，
0: 萨尔，萨尔呢在他们的主力中锋杰克逊一直不在状态的情况下呢，他实际上呢是代打这个中锋这个位置。
1: 刚才这个助攻应该是来自尼亚凯特，
0: 对，左中卫，所以呢这也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现在需要有中卫有着那么好的长传球包括后场的出球能力。
1: 对，这个在赛前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进攻更多的是从后向前直接的这种传球，这一下也体现了塞内加尔这种比赛方式非常简洁有效。这一下比利时麻烦大了。迪勒曼斯，
0: 你看这球胸部卸得多好啊，
1: 而且呢这一下还用身体完全把防守球员
0: 隔在身后了，
1: 把防守球员和球给隔开了，确实太棒了。哎呦妈，那这一下人球分过，
0: 马上呢前场压迫，这球犯规了。
1: 那这个犯规呢，含金量还比较高的，性价比很高。不然的话，都库这一下跑起来啊，那前面真的是一片开阔地。就今天塞内加尔对比利时的特点球员啊，做出了非常缜密的这种部署。啊，只要背身，你看，我就骚扰你，我不停的去干扰你。
0: 对。
1: 不管你是正面面对进攻方向，还是背身面对进攻方向，我都不知道你不好处理。而且你球一单呢传得轻了以后，我就马上绕上进行拦截。
0: 而且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比什这两个中场啊，就迪格曼斯啊和马兰克两个人啊站得有点死，俩人。
1: 对，再加上呢下半场不知道是不是教练的要求啊，这个瓦纳肯这个位置其实并没有出现在后腰的这个区域，他更多的是处在一个八号位的位置上，所以呢感觉在防守端呢中场显得很单薄， 再加上对方这个一做纵向的交叉，还把迪勒曼斯给带回到后卫线上，所以形成一个中空真空地带。
0: 他管多库，踩单车传。多库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啊，就从他的活动的左路啊，来到了右路了。哦，这边要换人，把德布劳内呢要换下，上了14号卢克巴乔。
1: 哦，多库也下来
0: 啊，多库也被换下来了，换上了

0: 23号拉斯金，这比赛刚55分钟啊，多库和德布劳内两人都被换下了，打了进外球掷进来。你看刚才萨尔的那个进球，他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4个进球了，成为了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非洲球员。这次呢，在32强当中啊，非洲球队啊占据了有10支。给，再往中间传，
1: 把德布劳内换下去呢，应该是想要加强中场的跑动活力。因为确实德布劳内年纪大了以后啊，他的这种跑动机动性是在下降。
0: 对，
1: 应该也是发现了，在刚才这个整个的进攻转换过程当中呢，中场有点失控了。刚上场的拉斯卡，现在就看塞内加尔接下来怎么踢。是采用上半场第二节的这个比赛方式，把这个重心放在防守上呢，还是现在这样把球权牢牢控制住，再去打对方的这种更薄弱的环节？
0: 你想目前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是还是按照现在的节奏先踢？对吧？
1: 现在整个的比赛呢，3条线拉得也非常长，空间也非常大，比利时能不能利用这些空间呢？你看现在塞内加尔他不收回去了，
0: 对
1: 啊，他还是顶出去，还是一个4-4-2的站位。
0: 因为你现在多库这个爆点也下去了，德布劳内有传球能力的这名队员也下去了，作为比利时队的主帅来说的话呢，你为了要中场那个跑动有更多的衔接，
1: 对，
0: 这个进攻的心理图啊看得很清楚啊。上半场比赛这个补水之后啊，一直呢牢牢的是比利时队，但是呢那就是比利时队当时没有取得进球。
1: 这个就是卢卡库在场上他的作用了。他虽然现在门前呢好像一直不是那么稳定，但是在背身拿球的这种能力下，他确实是最好的这个中锋之一。
0: 看，内切，打门被封堵。
1: 刚上场的卢凯巴基奥，
0: 比赛打了现在将近1个小时，塞内加尔队呢现在2-0领先于比利时队。卢卡库正面再给，这球打到边网上，
1: 应该是蹭到了一点点，
0: 迪勒曼斯。
1: 就卢卡库你看他拿球以后啊，他跟推土机一样的，你撞他撞不动。就是卢卡库这个球员呢很有意思，替补上来呢总能发挥作用，
0: 无论是进球还是牵制啊。看看比利时队的角球，
1: 还是区域结合盯人，质量罚得不好。没有速度上的担忧了以后呢，塞内加尔他敢于进行一个高位的逼抢了。
0: 德布劳内这已经是他参加了第17场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呢是他被换下去最早的一次。
1: 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输掉的话，那比利时黄金一

0: 赛就真的落幕了。
1: 嗯，外脚背，
0: 机会，
1: 机会，
0: 哎呀，
1: 卢卡库做，
0: 嗯，马肯这一下停球质量并不好，
1: 嗯。
0: 这种停球呢，还是体现了球员的这种能力和价值。
1: 中场莫雷拉现在呢也被主教练呢拉过来，
0: 想要在进攻端继续做出调整，是要换特罗萨德下来吗？
1: 如果换特罗萨德的话呢，两个边就都换下来了。这个背身，主裁判呢吹罚了犯规。
0: 顶在腰椎上。
1: 对，膝盖顶了一下啊，
0: 动作很隐蔽。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尽量少完全背身去接球，
1: 嗯，
0: 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给防守球员，侧身的话呢你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伤害。
1: 嗯，啊，把瓦纳肯换下去了，上了只有21岁的迭戈莫雷拉，这是今天比赛比利时队的第四个人员调整，而比赛现在打了63分钟，三点加二队呢还没有换人。
0: 比利时这边，哎呀，
1: 这球啊很精巧，连停带过。好，主裁判给牌了，这是给了梅切勒一张黄牌。你看这球很轻巧，那外脚背一搓啊，想一个连停带过。
0: 塞尔呢对上这种防守球员转身相对比较慢的球员，他有自己的一套进攻思路，这种人球分过应该已经是提前就想好过的。
1: 嗯，应该是今天比赛主裁判出示的第一张黄牌。
0: 嗯，
1: 你看这些塞内加尔队啊，你看踢的就非常的细腻，看他脚下他控制能力也非常强，
0: 就他们的这种放松呢是心态上的一种放松，不是精神上的一种放松啊。就你能看到他们很游刃有余的在处理所有的这个应对。
1: 迪特，塞内加尔在场边也要换人了。比利时队
0: 推进，
1: 特罗萨德还在场上。
0: 这个就是今天比利时进攻啊，他打不出来的关键原因。第一个呢，球员之间你看现在距离非常的远，第二个呢就是每个人持球以后的这个时间都相对比较长。卢卡库上来呢还是在中锋位置有作用，刚才这一坐其实质量也非常高，但还是刚才提的原因，距离太远了。
1: 好，塞内加尔这边呢要换人，要把26号帕普盖伊换下，换上8号拉明卡马拉。比赛的65分钟，塞内加尔队的第一个人员更换。

0: 拉明康巴拉登场，在摩纳哥踢球。他和这个帕布盖伊相比呢，俩人身高差了有20公分啊。
1: 对，这个球员是一个跑动能力很强的球员啊。
0: 所以你看，这是不是有些针对性的变化？就是你比利时队上了中场能跑的一些队员，这样的话呢，在下半场比赛65分钟，塞内加尔也把大个子的后腰换下来，我换一个跑动能力、机动能力更强的后腰，
1: 而且呢还能去不停地切断对方向前的这种传球。
0: 嗯，
1: 而且在二点上呢，他也有一个不错的控制能力。啊，你看马上就压上，这个是卡马拉上来他要的这个，要让他完成的这个作用。去持续的给对方这种压迫，
0: 这边找身后。
1: 今天比利时向前传球的成功率太低了，
0: 犯规了。主裁判上来之后给牌了，拉明卡马拉刚上来之后吃了一张黄牌。
1: 有点兴奋啊，一上来。
0: 这球自己没听好。
1: 对。
0: 紫外线往里切，
1: 嗯，挤不进来。
0: 迪亚塔
1: 今天塞内加尔在丢球以后的这个反抢的转换上做得很快，
0: 嗯，
1: 阻止对方第一时间把球向前传。你可以横回传啊，但是你向前不可以。
0: 回门将
1: 今天这个迪亚拉他这个防守弹性是真大，
0: 嗯，
1: 进攻能得分，防守有的时候还能退到后卫的这个身边，形成五后卫。
0: 在场边看着姆巴耶啊，也是做着准备，准备要登场了，
1: 继续加强一个反击的速度点啊。
0: 直接传，
1: 踢刺了，
0: 嗯。
1: 问题不大，
0: 你有卢卡库这个高点还是得用啊。
1: 对，但是用要把这个传球质量提高。
0: 嗯，你看你卢卡库在但刚才那个传球呢，实际上传的是个低平球。
1: 嗯。
0: 嗯，这下呢不犯规。高位抢下来，
1: 这个就是比利时今天存在的问题，所有抢下来第一时间反应是往回传，他没有任何进攻的侵略性，所以对于塞内加尔来讲他防守起来就很轻松。
0: 传进来了，
1: 这一下找卢卡库，哎呀，
0: 好了，这个时候呢也是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啊，看这是迪勒曼斯啊，和自己的队友啊，这就开始有一些不满了，
1: 有一些口角，
0: 有一些相互一些埋怨，
1: 对，应该是在出球啊，这个速率上都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0: 嗯。
1: 不过这个对于球队来讲，其实也很正常，
0: 嗯
1: 啊，这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
0: 嗯。好了，我们来到补水时间。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决胜时刻就喝外星人，运动充充电，喝外星人电解质水。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充充电。
11: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4: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5: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17: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18: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16: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19: 都来找蒙牛。
20: 我想冠军肯定是
16: 无论谁夺冠
20: 都来找蒙牛。
16: 喝蒙牛，
19: 看比赛赢金球。
2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加墨世界杯比利时队和塞内加尔队的比赛。现在呢，在下半场比赛的补水结束之后，可以看到呢，塞内加尔队呢再次呢是进行了人员的更换，上了伊布拉辛姆巴耶，替下了恩迪亚耶。另外的话呢，这边也是要把21号帮助球队打入进球的迪亚拉换下，上了17号帕普萨尔。好，比赛呢现在恢复进行，现在打到73分钟，卢卡库这边拿球，往左路推，在补水之前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呢，迪勒曼斯啊和特罗萨德两人之间啊，也是产生了一些在这个比赛中传球当中的一些埋怨。当然，我们说团结一直是比利时队啊，始终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球队在赢球的时候呢，可以掩盖很多的问题，但是在输球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22: 对，但是看看这次轻微的这种争执呢，会不会为比赛带来一个正向的变化？
21: 正面的变化。
22: 对。就其实对于球员来讲呢，不怕这种争吵啊，这种争吵如果说能对比赛有帮助，其实对于教练来讲他也是愿意的。
21: 现在转换的机会，推推直线，
22: 速度非常快，
21: 速度起来了。拉明卡马拉往中间的观察，靠，
22: 不着急，
21: 再打回来。
22: 踢得很有章法。
21: 哎，这叫控球了。
22: 对，当对方的整个防线被压缩回去以后再打回来啊，这个其实对于防守球员来讲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21: 其实董事长，你看现在我们把这个比赛分为4节来看，那么第一节的比赛塞内加尔队呢占据了绝对的主动，那么他们的进攻呢很立体，包括有两次的这个击中门柱，而且呢取得了一个进球。到了第二节的比赛呢，比利时队一直是占据着场上的一个主导权，但是很可惜的就是球没进。
22: 对。
21: 但是如果说到第二节比赛的时候，那个球，那个远射进了，或者是多库那脚射门，要是能够形成射正，最后转化为进球的话，场上的形势又变了。
22: 对，但是还是可以看到，比利时在防守端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
21: 嗯，
22: 就中场球员他回不来。一旦形成这种进攻三区的这种压迫的时候呢，它整个防线它有真空地带，啊，所以说在整个的防线上，它的这种弹性和这种立体感是不存在的。

0: 嗯，哦，这边莫尼耶啊。今天看这个塞内加尔队啊，不愧为这个非洲杯的冠军。嗯，球员在场上踢得很松弛啊。
1: 今天塞内加尔确实踢得松弛有度。
0: 嗯。
1: 依然还是
0: 外围大脚远射，
1: 还是着急，还是着急，又来了转换
0: 啊！这脚给的深了一些，
1: 嗯，而且这个方向给的呢特别有考究，就是他是给转换，但是呢远离守门员出击的方向，
0: 嗯，
1: 啊，让他呢能够利用自己的速度创造更多的这种进攻可能性。如果直接去打中路呢，一旦打大，就像刚才这样，守门员其实已经有一个提前预判了，
0: 嗯。直接往里传，后点。
1: 对，这个其实早就应该这么去做尝试了，但是比利时这边打得不够有耐心，然后一到中路总想自己远射。
0: 怎么右路推？
1: 对，要坚持这种传中的想法。
0: 这有点啊。
1: 对。
0: 嗯，好球，稍稍偏了一点啊。嗯，这球卢克巴乔还是有想法的。
1: 这样打的质量不错。
0: 嗯，哎呦，这球质量非常高啊！内脚背啊，往远角去兜。
1: 但是你看，白色的后点啊，占据了三个人。
0: 嗯。
1: 就这个球呢，一旦打在球框范围内啊，守门员如果就算扑到了，也是有人能够进行一个补射的。
0: 嗯，穆尼耶这个时候呢登场。你上来之后呢，先领到一次犯规。现在比赛呢来到78分钟啊，比利时队呢现在0-2落后于塞内加尔。
1: 刚才比利时呢有传中的这种尝试，其实是有效果的。嗯，哦，先看这一次
0: 转
1: 换
0: 的机会，哎，
1: 有点大。马内，这一下压的这一步啊，体能消耗太大了。
0: 对，
1: 啊，是一种，这个体能不够的一种表现。
0: 对，
1: 他想给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嗯，但是这一下没控制住。
0: 回做，
1: 这个塞内加尔确实在整个比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成熟度啊，
0: 嗯，
1: 确实非常的好，
0: 还有他们的掌控比赛的能力啊。嗯，
1: 而且呢，他在不同阶段，
0: 嗯，
1: 他选择的这种比赛方式都非常合理。
0: 瓦耶这边推直线，还是想倒三角。嗯，然后立即压迫，
1: 就不让你第一时间有向前的机会。
0: 对，就立即压迫的强度。
1: 你看，
0: 啊，这球不犯规啊。嗯，好，还是吹了，
1: 应该是给比利时的犯规。
0: 嗯，
1: 就这个是塞内加尔他能持续在比赛当中占据优势的地方，
0: 他机动性啊更强。
1: 对，
0: 就是而且我们叫往返反复的这个能力更强。嗯，
1: 就他第一时间的这种决策能力非常强，这不是一个人的决策能力，
0: 嗯，
1: 是所有人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都非常合理，啊，是一个纪律性非常严明的这么一支队伍，
0: 就是有他的天赋，而且呢又不乏纪律性，
1: 对，就确实都是在欧洲踢球的，
0: 嗯，
1: 很讲究纪律性，跟以往我们所认知的这种非洲球队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本身很多这个非洲球员一旦打得顺心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各种尝试，
0: 这就越打越顺，
1: 哎，就越打越兴奋。
0: 嗯，左脚传，
1: 并没有上太多的人，主要还是希望把球权控制下来。
0: 远端，这个比利时队上来，现在比利时队啊，确实也遇到了一个是我们说黄金时代的黄金一代的落幕，再一个就是球队啊，现在还是有些青黄不接。
1: 嗯。而且到了这个形势下呢，球员之间显得信心有点不足了。
0: 对。而且那么早就把多库和德布劳内都同时都换下去了。等于现在你在场上唯一有的一些爆点球员现在没了。
1: 看，非常坚决，回传守门员，守门员不做停留，马上把球打出去，几次了，处理的都很果断。还是高位的一个限制。
0: 嗯。
1: 今天比利时这个阵型呢，两个宽度拉得很宽，但是利用起来呢效果并不好。如果说真的要利用宽度传中呢，肯定是要去执行的，但是并没有太多的传中，还是想打到边路以后往中路来，但来
0: 中你打不透啊。
1: 对
0: 对，这种球倒是可以打一打，传中球，
1: 对，这种要尝试，持续的去做尝试。
0: 你有卢卡库，你有这个高点存在的情况下，边路为什么不传呢？
1: 你看卢卡库往这一站，所有人的注意力是要放卢卡库身上的。
0: 你看这个卢卡巴吉奥在56分钟啊登场，他现在射门数已经有3次了，这是比利时球员当中最多的。
1: 对。
0: 好球，
1: 能不能
0: 打门？高了。
1: 哎，这是唯一一次。
0: 蒂勒曼斯啊，
1: 对，就在这种进攻三区能形成5到8米之间两人的这种配合，一次快速的转换，这比利时这今天这场比赛转换速度最快的一次。你看，这就是一个5到8米之间的传球。
0: 嗯。
1: 而且呢，应该是特罗萨德传给德勒曼斯的，就说明场下其实虽然说有口角，但场上该踢我们还是要好好踢的。
0: 那当然。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争吵并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哎呦，转换，但马内应该是有越位，先看看。
0: 还没有延迟举旗啊，还没有举，
1: 没传，这一下没传有点可惜了。
0: 啊，还是延迟举旗，越位球。哎呦，这就不好说呀，
1: 这一下还真不是哦，
0: 这不好说啊。
1: 时间也不多了，看看比利时能不能在进攻端有更多不同的尝试吧。
0: 对，因为比利时队呢，在小组赛当中呢，面对两个打防守的球队，
1: 办法都不多，
0: 办法都不多，只取得了一个进球，那一个进球还是对手的乌龙球。马内还能趟两步，背身，这也是就是比赛拼到这个时候了，体能啊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卢卡库做，好球！卢卡库大门进
1: 了，
0: 1-2，还有时间啊，85分钟还有时间。
1: 还得是卢卡库啊！ 关键的时刻他能站出来，这一下看下底的传中啊，
0: 还是最终啊，我们收到了这个传中球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 还是利用卢卡库在中路的支点作用，
0: 对，
1: 形成的一次转换。
0: 你看这个球，防守队员面对卢卡库这么大的身体，想抢身前你没办法，
1: 对，他都看不到球这一下。你看这一次转换，西斯想往身前抢，把自己给顶回来
0: 了，对，这撞墙上了，这是。
1: 所以就说卢卡库他的这个上场，他的作用要合理的去运用他，去利用他，对吧？第一下这个在中路分球也是他完成的，你既然想打中路，你的中路必须得有这么一个支点。这一次比利时就是转换速度快，然后呢简洁有效。
0: 好，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87分钟了，现在呢比利时队啊扳回一个1-2。给姆巴耶，
1: 反越位，
0: 哎呀，这球着急了。
1: 年轻球员啊，在联赛当中出场少，确实会对他的这个发展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0: 特罗萨德这边上前的封堵，现在得等卢卡库啊，得先落回来。
1: 对，卢卡库这个打身板，他不用特意压在这个越位线上，他就是顶着后卫，后卫也没办法呀。
0: 再往里传，
1: 再来
0: 门将，
1: 有了，
0: 哦，平了，2-2啊，还是传中球啊，
1: 对，
0: 传中球，
1: 还是传中啊，
0: 哎，特罗萨德
1: 这下解了气了，
0: 守
1: 门员这下出击出问题了，
0: 哎，门将这出去有点冒了，
1: 对。他这个球怎么会判点失误呢？
0: 这个叫门将的决策性失误。
1: 哇，
0: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啊！
1: 哎，
0: 在连失两球的情况下，扳回来两个球。
1: 我们争吵归争吵，但是该站出来的时候绝不含糊。
0: 这球啊，没问题，传，这球是门将的问题。
1: 对。出来的慢了，而且落点也判断失误了，这个球传的质量太高了，
0: 这球还不如要不然就不出，对于落点的判断呀，出现了偏差。你看，
1: 再一个呢，迪勒曼斯这下非常勇敢，守门员出来一般都会喊，但是他这下都没有任何躲避的行为啊，确实太勇敢了这一下。这换一个一般的人啊，遇到这么一个出击的守门员，很有可能会下意识地做出躲避动作，真不容易啊。最后的这个拥抱我觉得应该也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场面。
0: 没错，
1: 结合上刚才争吵的这个画面啊，太棒了，这个才应该是一个强队他应该有的这种韧性。
0: 啊，主裁判这边也是给了比利时主帅加西亚一张黄牌。好，来到90分钟了。
1: 哇，这个比赛精彩了！我觉得这个加时三这个补时三分七分钟，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故事上演啊。比利时这个球队到点球的这个环节，那可是一把好手啊，尤其有库尔图瓦这样的老将。
2: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啊。
0: 看这七分钟还会不会有故事上演啊、哎？
1: 所以这个转换就尤其凸显了刚才姆巴耶这个机会没把握住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0: 嗯，这比利时下面。

0: 说进球只有隔了2分39秒钟，这卢卡库啊，
1: 这卢卡库一个人
0: 又拐出来了、再传，
1: 这拼命在防守了，把自己都扔出去了。
2: 就卢卡库刚才这个背身，后卫都不知道球在哪
0: 。
2: 对，你再看都不知道在哪，只能说是尽量的限制这个卢卡库他的移动。
0: 这下回来的太及时了。
1: 这下传的其实很好。
0: 塞内加尔的，比利时的角球啊。
1: 塞内加尔在这个跟挪威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形。
0: 球传进来，短位打一脚，可以传了，再传进来，门将的，
1: 这下没问题，被干扰了，
0: 被干扰了，
1: 这个肯定是要判犯规的。对方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个牌啊，对吧？你这个干扰动作这么明显，
0: 这个牌啊，要给的，要吃了个牌，这也是值当的啊。
1: 但是梅莱赫他身上已经有一张牌了，
0: 对，他这样有张牌了。
1: 如果再给牌的话，就要下去了，所以裁判的这个处罚就很关键了。现在塞内加尔球员一直给裁判施压。但是这个就算不给牌，但是裁判呢心里他也会有一杆秤，他知道如果再接下来出现相似的问题，可能就不能再留情面了，
0: 要不然对这个塞内加尔队是没法交代了啊。
1: 就裁判有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判罚，他需要平衡场上的局面，
0: 对，
1: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这种主观判断影响场上的这种平衡性，这是可以理解。
0: 你看这卢卡库啊，
1: 挤进去了吗？我觉得他都可以直接挤着后卫，直接形成射门的。
0: 看看这球，
1: 前场，特罗萨德这一下，你看看他的整个的一个姿态，他的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宣泄，确实这一整场太憋屈了，被踢的。卢卡库上来真是起到奇效
0: 啊，
1: 就起码能把对方防线给搅乱了，
0: 对，
1: 不然的话对方防线没有任何的压力。
0: 靠，往右路转，迪亚达，姆巴辛，上第57分钟啊，现在过去了4分半。
1: 对，
0: 就是我们还是说的那句话，董指导，这球你一直在控球，能有机会传的时候得传啊。
1: 是。
0: 边路的一防一。
1: 塞内加尔真是踢了一整场的好球啊，最后出现这个结果真的会让球员感到很懊恼，看看他们能不能顶住这种压力吧。因为这种领先整场到最后时间出现这种失误导致丢球来到更艰难的这个比赛状态当中呢，对球员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影响会比较大。
0: 对，这就是很多就是细节了，包括这个第二丢球门将的这个出击，是吧？
1: 所以就说看场上球员他们能不能稳住这种心态，不要乱。
0: 外围打一脚，
1: 质量还可以。但是你看，塞内加尔这会儿，他在整场比赛当中什么时候在这么远的位置形成打门的？他们更多的是很有耐心的进行传导，然后梳理，然后跟剥鸡蛋皮一样慢慢的把你防线给剥开的，但到现在他已经没有这种耐心了。

0: 从结果上来看呢，这个鲁迪加西亚他的几次换人调整还是有效果的，增强了中场的这种跑动机动性，然后呢改变了比赛的方式，尤其是加强了这个边路传中，
1: 对，
0: 是有效的。
1: 但是边路传中的次数呢，其实说实话，下半场比赛还是
0: 不够，
1: 打得太少了，再一个打得太晚了。
0: 但是你看，一打他就出效果。
1: 对。
0: 这可能会是最后一次进攻，
1: 打了。
0: 把节奏压下来。
1: 好，主裁判呢吹响了90分钟的结束哨啊，这个比赛真的很有意思。塞内加尔呢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的我们叫第四节啊，第四节的最后阶段，接连让比利时队呢将比分呢是扳成了平局，这样的话呢是生生的把比赛呢拖入到了加时赛的比赛。
0: 就是峰回路转啊，这个按照整场比赛前三节来看，谁想不到第四节的比利时能打出这样的一个比赛内容了。
1: 对，而且呢在50多分钟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把德布劳内啊包括多库这样的队员都换下了。对于球队来说的话，还是卢卡库的这个作用吧，
0: 对
1: 他的这个牵扯的作用，他的支点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因为第一个球的进球呢完全是源于他在中路有了支点，才形成了这个进球。而第二个进球呢，虽然说是特洛萨德和蒂勒曼斯之间的衔接，但是卢卡库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2: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启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阳出品。
1: 公元1267年，蒸青绿茶东渡日本，蒸灌15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入睡了。
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西雅图球场，这场16/1的比赛，比利时队和塞内加尔队呢，最终呢是现在打入到了加时赛的比赛。取得了两球的领先的情况下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在比赛的86分钟和89分钟接连是被比利时队员啊将比分啊扳成了平局，拖入到加时赛的较量。你看这下进球了，俩人刚才又是
3: 对
2: 一传，有一个互相之间的助攻啊，
3: 对，
2: 俩人一看这一马上就好了。
3: 哎，所以说球员在场上不要在意他们这个争吵，他们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宣泄，这都是为了让球队变得更好，并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的这种有恶意的这种攻击啊。

0: 十一号空姐当中的雅克松，尼古拉雅克松这边要登场。那把十号马内呢换下，同时被换下的呢还有十四号雅克布斯，得把左边路啊都换了下来。十四号，这就是雅各布斯。
1: 上库里巴利是觉得卢卡库现在只有库里巴利这个体型能扛住他吗？
0: 好的，加时赛的上半时开始了。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比利时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速攻，而身穿一身绿颜色比赛服的是塞里加尔队。
1: 巴耶，
0: 还是外围倒。
1: 哎，马内还是在场
0: 上。对，现在还没换，
1: 对，
0: 现在还没换。雅各布斯也还在。
1: 对。这下进攻怎么来做处理？
0: 其实我们这会儿要看看以塞里加尔队就是不是还有那种我们刚才讲的很松弛那种状态啊。这个时候可能更吃心理。
1: 对，

0: 德逊上来呢有更快的这种反击速度，而且呢跑动更加的灵活，更有冲击力。看看如果换完人以后效果怎么样。整体来讲呢，现在加尔主教练加夫他还是不希望来到点球点上的，毕竟从
1: 有库尔图瓦呀，
0: 对点球经验上，守门员也好，比利时球员也好，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和能力。
1: 那迪奥这个刚才的那一次出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这就是还是到最后时刻着急了。
0: 还不换吗？
1: 换了。这十一号杰克逊也有分作叫尼古拉雅克松的杰克逊呢登场，这边呢踢下马内。
0: 换的是丢夫，丢夫上。
1: 还上了，对，25号丢夫，丢夫踢下是雅克布斯。等于把左边路呢换掉。拉明卡马拉，迪欧夫上来之后呢还是对位换，站左边后卫。
0: 还是加强这个机动能力，
1: 对，
0: 尤其是莫里拉上来和或者说这个卢凯巴基奥上来以后，他们的这种进攻活跃力还是比较高的。体能上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很有可能跟不上他们这种进攻节奏。
1: 杰克逊上来之后呢，他呢是顶在中锋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把萨尔呢是打到了左边。
0: 对，
1: 这边现在要把加纳盖伊啊换起来了，要上萨博科恩迪亚耶。队长秀彪这下呢是带到了18号伊斯梅拉萨尔的手臂上。给了比利时队的球权。
0: 马内今天表现还是非常好，
1: 对，
0: 在进攻端他的这个贡献确实非常大，几次危险进攻都是由他创造出来的。
1: 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样，这卢卡库这防守球员防他，你得往那儿一贴，你就看不到球啊。
0: 对，他这个大身板太大了，所以
1: 这是瓦尔冯伊啊。
0: 对，还是进攻的时候呢，想走中路就要找他。
1: 对，
0: 走到边路呢，就尽量快点起球。
1: 边路有机会就传中了。
0: 对，太拖沓，给对方太多的这个防守时间，并不是好事。 卡库进完球以后也是一直在指挥队友啊。
1: 嗯，说不犯规。如果要是耗到点球大战的话呢，可能真的对塞内加尔队来说的话并不是太理想啊。因为他们的主力门将爱德华门迪呢，本场比赛呢还是踢不了的。
0: 嗯，比利时比较有耐心了，
1: 对
0: 啊，因为这个时间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有利。能不能起中
1: 传中？哎，这最起码这种传球得打呀。
0: 对，给的太深了。就是
1: 孟杰再传，
0: 哇，
1: 这球也是力量大了。不犯规。好球，这球特罗萨德塞的吧？
0: 对，想塞一个破线传球，但是距离太远了。
1: 那特罗萨德这下半场比赛他承担了更多在内部的组织工作。
0: 哎，是

0: 那下半场比赛其实比利时队机会不太多，但是就这两次射正啊，就都取得进球了。
1: 对，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僵持的阶段。
0: 对，给巴耶。
1: 这两个队呢之前也没有过什么交手的记录，
0: 对，
1: 这个相对来讲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把自己的一些特点发挥出来了。
0: 嗯，这球裁判也不吹。嗯，你看特罗萨德现在这个位置啊，他现在相当于打了一个中场的一个位置，是吧？他和这
1: 个
0: 蒂勒曼斯相当于这个中场。
1: 对，给到特罗萨德
0: 脚后跟，
1: 哎呀，有想法，但可惜了。
0: 他到这个位置之后，他倒是踢活了，比在边路上打的应该说更自如。
1: 就这个球员啊，他无球跑动，尤其向前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前面有个支点呢，他知道怎么跑。你让他在边上呢，如果没有人跟他去进行配合啊，他有点难受。
0: 他这球，卢卡库。只要这个球能够传到卢卡斯卢卡库这个点，就能够形成一定的威胁。
1: 但是你看现在前插的都是谁？
0: 嗯，
1: 都是在英超踢球的球员。
0: 嗯，
1: 特罗萨德、蒂勒曼斯，
0: 对，
1: 对吧？包括卢卡库，他们能有这种侵略性的跑动。蒂勒曼斯来到这个区域多深啊！说在比利时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比赛的这种侵略性表现的并不够，不管说是在进攻端还是在防守端。
0: 嗯，
1: 但是随着这个比分的改变以后，慢慢的，哎，他们激活了这种侵略性。
0: 比赛现在来到100分钟。加时赛的上半场，
1: 估计塞内加尔2-0领先的时候啊，比利时很多球迷可能心都死了。
0: 绝对没想到，至少塞内加尔的球迷可能没想到，可能还要打加时赛啊。
1: 对，尤其是你说把德布劳内、多库都换下去了
0: ，
1: 这种比赛的变化是他们意想不到的。
0: 而且您没有太多这种传球啊，或者这种传中啊、射门也没太有。
1: 嗯。
0: 这效率倒是够高的啊！局部的3-3，
1: 这会儿比利时三条线的这个距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塞内加尔现在在进攻端呢也找不到太多办法，尤其马内下去了以后呢，好像在进攻端少了一个主心骨，就整个到底是围绕着谁来踢，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前场杰克逊现在也拿不到球。把球给到了塞内加尔，
0: 哎，这大范围的转移啊，将球呢传给了对手。
1: 嗯，这一下转移有点想当然了。
0: 嗯，对，传
1: 找卢卡库啊，
0: 对，有机会就得传呀，
1: 这把学聪明了，进攻打不开就找卢卡库。
0: 特罗萨德打门，两位还有，
1: 哎，传球速率也加快了，这一下射门有点着急了。
0: 哦，这边你看要抽筋了，
1: 抽筋了，
0: 真的要抽筋了。特罗萨德，你看，摆脱
1: 这个假打， 真扣这一下连接的真好，非常协调。特罗萨德这会儿恨不得自己腿能再长一点。
0: 对，
1: 这届世界杯到了淘汰赛，这次证明了这个遇到密集防守的时候，你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传中的这个重要性有一个这个大中锋的这种重要性。
0: 对，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加时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现在的比分呢还是2-2，双方队员呢将会交换场地。马上开始下半场的较量，加时赛的下半场，特罗萨德啊，这个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在最球队最困难的时候，还是这些队员，那迪勒曼斯啊，卢卡库啊，这个特罗萨德这样的队员，最终啊站了出来。在接下来的15分钟啊，加时赛的下半场，如果双方还不能取得进球的话呢，将会进行残酷的点球大战。
1: 现在呢是需要加夫给球员进行心理疏导的。这个确实，在领先的这么一个大好的局面下，最后时间点被对方扳过来啊，可能会让球员有一点感觉到一丝丝沮丧。但是现在要赶紧摒弃掉这种情绪。

0: 马内，你看一直在鼓励其他的年轻球员。
1: 这个时候呢，需要大家呢在体能，已经我们叫续航，基本上接近耗尽的时候啊，需要大家在这个心理上啊，得再加一把劲儿，从精神上啊，再得把这个最后的这十五分钟啊，要扛过去。
0: 对，拼意志品质的时候到了。但是到了加时赛，其实比利时应该还有一个换人名额。到现在呢，吕迪加西亚还没有启用这个名额，啊，不知道心里打的什么盘算啊。是想要在最关键的时候一击毙命嘛，做出最关键的那一次换人调整嘛。
1: 八一，好了，加时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下半场呢，是由身穿绿颜色比赛服的塞内加尔来开球。那身穿一身白色比赛服的是比利时队。双方现在还是2-2。
0: 这应该是两边球员最紧张的时刻，既想要呢在场上做出决定性的改变，但是呢又不要担心自己会出现任何的纰漏。这会儿就体现两个球队的战术素养来了，统一性这个时候最重要。
1: 往内先走，在中路
0: 托罗萨德，
1: 还往右路转，
0: 把球控制下来了。禁区里边有三个包抄点，
1: 哎，直接往里传了，头球。塞内加尔呢，在常规的90分钟之内呢，共有21次出球呢，是在对方的罚球区内，但是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一次都没有。
0: 对。好的，形成局部的这种围抢，就一个我抢不了，另一个我协防马上上来靠近，不让你再向前了，这个是比之前的时间点做得好的地方。哎，奥纳纳要上了，
1: 107分钟了啊。
0: 奥纳纳这会儿上换谁呢？这个时候如果是特罗萨德抽筋坚持不了的话，有可能是要换他的。
1: 局部的强势配合，再传。对，我们经常说，就是以这个球，你总要先打到对方危险的区域内，这才会形成威胁。
0: 对，
1: 否则球都是在外围，对吧？
0: 就变成传球练习了。
1: 对，这足球呢分场区，同时呢也要分为哪个是危险的区域，哪个是安全的区域。
0: 对，
1: 好球，点儿跑一交叉，看看怎么传到三角。险些能够绝杀比赛啊！姆巴耶，
0: 又是姆巴耶呀！非常漂亮的三人配合， 巴耶切包抄的位置也非常好，就差了这最后一点点啊。
1: 这球啊也是被自己的前面队员晃了一下，
0: 这个就是球员和球星的差距。
1: 嗯，
0: 在关键节点的时候能不能站出来，能不能有技术上的稳定性。
1: 奥纳纳登场啊，真是踢下了十号特洛萨德。
0: 特洛萨德今天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了，
1: 对，
0: 挽救球队于水火之中啊。
1: 120分钟的加时赛呢，现在呢还剩下10分钟。加时赛呢30分钟、
0: 这一下犯规，是一个跳下，撞到后脑了这一下。
1: 那、要对于那赶快进场。
0: 嗯，这下体能消耗这么大的情况下被撞击，一定会有点晕的。体能消耗过大，躺一躺也是为了让大家都有一口气喘一喘。你看，赶紧到场边补补水再。
1: 哦，还真是啊，跳下之后呢，撞到了后脑。这下迭戈莫雷纳吃了个暗亏，因为呢，迪亚塔呢这一下呢，他实际上是从正面去顶的。

0: 防守罗威呢，现在还是个四幺四幺。洛克巴西奥上来以后呢，在边路其实还是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作用的，他的冲击力，
1: 对，
0: 还是对边后卫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另外他的射门的欲望，他完成的射门数，
0: 而且他有这种纵向突破和内切的这种结合。好的一漏，
1: 这个好球，
0: 漂亮！
1: 古巴耶这边呢，往里插，
0: 速度有点跟不上。
1: 抢下来，高位抢下来，还有漂亮的摆脱，左脚打门，这下，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啊！
0: 但是难不倒库尔图瓦呀。
1: 看这一下。
0: 对，这下小变相啊，这个假的一个身体的重心的欺骗，一下就把防守球员给欺骗掉了，以为要把球让到右路，没想到直接扣过来。
1: 卢卡库和迪勒曼斯的进球啊，就相差了2分46秒。都是发生在86分钟之后，
0: 所以就说呢，领先球队啊，很怕对方扳一个球以后起势。这个势头一起来呢，你很难想他会不会短时间之内再形成更多的破门。
1: 1-1，变向，再传，角球，塞雷加尔的角球，
0: 连续的变向，
1: 他上来晚啊，还有体能，还有体能啊，还有体力。
0: 那卡斯塔涅这一下连续的转身呢，也并不慢。
1: 卢卡库这个时候也回来呢，帮助防守这个角球。

0: 前点两个人，中点一个人，其他人去盯人。
1: 哦，
0: 又回来小禁区一个人去帮守门员限制进攻球员。
2: 皮尤夫传进来，
0: 嗯，
2: 库尔多瓦的。
0: 迪
2: 曼斯长传球稍微深了一些啊，
0: 哎，没劲儿了。
2: 对，这个就是
0: 力量控制不
2: 住了，对，力量控制不好了，
0: 嗯，
2: 对。
0: 想要更好的去发力。
2: 德布劳内，这边也是给到了马内。
0: 两个现在在国家队成为传承者的这么标志性球员啊，
2: 嗯。距离加时赛下半场比赛结束呢，大概还有五分钟。
0: 哎呦！
2: 还找卢卡库。
0: 嗯。
2: 现在啊，需要在为数不多的传中当中啊，你准确的找到卢卡库这个点。
0: 就你现在不能给卢卡库提前亮。
2: 对。
0: 哎，你要找他身上。
2: 对。
0: 这个是他现在的优势。
2: 就像踢

0: 球一样，说这个年岁大了之后别给提前量，给脚下。
1: 对，哎，毕竟现在对抗能力是卢卡库的优点。
0: 嗯，
1: 大部分人都压进到禁区里，看看要不要采取传送。
0: 传机会，可以打门
2: 了。哎呦，绝佳的机会啊，卡斯塔尼！
1: 天啊，刚才是卡斯塔尼吗？感觉应该是这个谁？
0: 来看一下啊，
1: 卢克巴吉奥，感觉像。卢凯巴乔，
0: 哎呀，
1: 差点就成为球队英雄啊！
0: 这球还停下来了，
1: 这个居然给打飞了，啊，我的天！
0: 这球停下来之后，可能稍微有点转哈，嗯，
1: 太可惜了，加西亚都不敢相信呀，啊，这么近的距离居然给打飞了。整个的进攻衔接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中路拉到边路以后，宽度打开以后呢，中路又有包抄人，
0: 嗯，
1: 而对方这一下又是解围失误，哇，
0: 迪勒曼斯今天也是啊，拼120分钟啊，
1: 哎，燃尽了已经，
0: 嗯，
1: 哦，要看有没有点球，
0: 要看刚才有没有犯规啊，这球。
1: 哎呦，这如果是点球的话，对塞内加尔打击太大了。但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是有接触的。
0: 对。来看一下啊。
1: 哎呦，这一下迪勒曼斯确实占据了这个身位的优势，卡马拉确实是从身后踢到他，但是要看裁判怎么来判断了。
0: 对，现在呢是视频裁判呢在看，
1: 嗯，我估计可能会让裁判自己
0: 去看，
1: 自己去看，对，
0: 嗯，
1: 要看裁判怎么来理解这个动作，
0: 你肯定要自己去看。
1: 自己看的话，一般都会
0: 先看一看吧。我们先不做出判断啊。
1: 看一下，是不是在一个射门的位上？哎呦，还这就是在接触球的过程当中被踢倒啊！
0: 啊，还真是，
1: 哇，
0: 有踢倒。
1: 这
0: 就这一下，对吧？
1: 对，关键就是在接触球的瞬间被踢倒，这个可就麻烦了。
0: 嗯，
1: 而且他右腿已经摆出来一个射门的动作了，
0: 而且也占据到了合理的一个身位，
1: 就优势身位上。
0: 嗯，
1: 哇！
0: 但是这球要给了，对塞内加尔打击太大了。
1: 对，迪勒曼斯这下太聪明了，他先把腿压在了卡马拉身前，整个身体给出去，这个就是他的比赛经验。
0: 对，就是经验，
1: 经验太好了这一下，而且这个回放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这一下的接触呢，让迪勒曼斯丧失了自己对球的控制。
0: 哎，就这一下，大家看啊，
1: 对，
0: 就这一下，
1: 这个手
0: 就踢到了支撑腿。
1: 对，卡马拉如果不摆腿去做破坏，可能这个位置就他的了。
0: 嗯，
1: 这个就是决策的重要性。
0: 塞伊德·马丁内斯啊，
1: 嗯，
3: number eight wide will play the ball, and the number eight in green kicks the foot of the attacker. For that reason, the final decision is penalty.
0: 啊，最终还是给了，还是给了。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1: 这个真的是真正体现了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呀。
0: 要知道在非洲杯的决赛啊，当时塞内加尔呢被判罚点球后啊，当时发生过罢赛离场这样的情况，
1: 但是这个判罚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意义了，确实在接触球的瞬间被踢到了。
0: 这球主裁判来自于洪都拉斯的塞伊德·马丁内斯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啊。
1: 对，哇，迪勒曼斯来发吗？快，其实这种延误时间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还会让罚球人有更多缓冲的时间，平息心态的时间，然后体能的这种恢复。
0: 卢卡库，这个球如果啊，哎，这个球
1: 这是有一个小动作，
0: 对，一个肘击啊，示意是有个肘击。如果这个球进了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球。
1: 哎呦，这
0: 卢卡库要踢啊！
1: 这会儿敢站在点球点上的，绝对是球队的英雄啊！这将承受无比巨大的压力啊！
0: 看看是不是卢卡库来踢？对，卢卡库来踢，打门将右侧的低球和中路都有了。
1: 基本上都是打低平球。迪奥今天犯了一次错误，
0: 对，
1: 今天这会儿能不能
0: 啊？迪勒曼斯了，迪勒曼斯，
1: 果然还是迪勒曼斯，确实迪勒曼斯在这个位置上把握性更强一些。
0: 特拉雷蒂点球，迪勒曼斯打门后，有了，三比二，比利时队3-2，迪勒曼斯呢自己呢创造了点球的机会，自己呢主罚命中。这粒进球真的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目前是最晚的制胜球，
1: 太有戏剧性的
0: 比赛了，
1: 而且队内从整个的一个局面的转变也具有这种戏剧性，队内的这种争吵到进球到最后的拥抱，到最后的点球，
0: 迪勒曼斯大心脏啊，
1: 这个球敢在这个时间点这么去打，
0: 而且呢打上脚
1: 啊，所以说啊，
0: 打上脚，
1: 对，刚才这种争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帮迪勒曼斯能够去调整整个的身心的这种状态。
0: 你看迪勒曼斯进了球之后呢，马上给了一个特写镜头，给了特罗萨德，
1: 哎，
0: 这就给刚才两人的这个
1: 争吵、
0: 埋怨、争吵啊，重新的又

0: 回顾了一下，给了一个节点。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塞内加尔队还在努力，往里吊，好，这球拿下来，看看塞内加尔队最后呢还能不能上演奇迹。
1: 哇，这个版本多么像之前比利时逆转日本那场比赛啊，打日本队当时也是大概这样的剧情，只不过没
0: 到。先坐回来，大门高了，塞内加尔队如果早这么传中的，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塞内加尔队甚至都没有在对方的罚球区内触球。
1: 但是可以看到蒂勒曼斯他的位置更加的靠前，更加的有这种更多的禁区内的这种前插，他的这种威胁性就体现出来。这个真的是大心脏，这个时间点敢这么踢。哇，球迷也长舒一口气啊。
0: 比利时的黄金一代还没有落幕啊，
1: 还在延续。
0: 塞内加尔队尽快往里打吧。
1: 对，但是对于比利时来讲，如果真的顺利晋级的话，接下来比赛不能再让自己这么被动了。
0: 塞内加尔如果让这样的比分结束的话，太可惜了，
1: 真的太可惜了。其实整场比赛他们是发挥更好的那个球队。
0: 没时间了，还在外面倒。可以传了，
1: 哎，
0: 这下犯规了，
1: 但是这个犯规确实性价比很高。
0: 主裁判应该还会再给这一次进攻的机会。
1: 对，赫尔图瓦站在小禁区线上，应该是为了准备出击来做一个更好的决策的位置。
0: 可以传了，往里吊，
1: 后点
0: 到后点
1: 再起。
0: 哎呀多了。科尔多瓦稳稳的将球抱住。
1: 哎呦，
0: 裁判员还没吹。
1: 塞内加尔
0: 队
1: 了，嗨，也是有点兴奋了。
0: 塞内加尔，一比一面对穆尼，给机会，大门被封堵下来，
1: 还有，
0: 再打，连续两次被封堵。
1: 哇，这真的是拼了命了
0: 啊！主裁判这球给了一个任意球啊，
1: 给了手球是吗？啊，最后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
0: 啊，确实打手上了。
1: 好在是在禁区以外啊。
0: 如果这球在罚球区内，那就太有意思了。
1: 是啊，
0: 看看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塞内加尔队的进攻机会了，
1: 怎么来处理看一下。
0: 库尔图瓦这边指挥五六个人排成人墙，比利时的大个子球员都回来了，先站人墙，五个人站人墙，还有一个呢防地面球。
1: 看一下直接打呢还是拨一下再打，
0: 大门高了，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主裁判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十六分之一的比赛当中，比赛非常的富有戏剧性。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3-2，逆转呢塞内加尔队，在加时赛的下半场的最后时刻，迪勒曼斯为球队呢创造了一个点球的机会，自己呢主罚命中，这样的话没有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
1: 这场比赛确实太精彩了，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结局，但是还是能看得出来啊，场上这些球员他们展现出来这种比赛韧性太难得了，尤其是教练的这个临阵的这种改变的这种人员的配备，体现出来他确实还是对球员了解的。
0: 马内所率领的非洲青年军回家了，其实本场比赛他们是表现得更为松弛更好的那一方，但是呢这就是比赛细节呢最终呢决定了成败。塞内加尔队值得昂首挺胸的离开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也期待着下一个周期他们全新的到来。当然要祝贺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今天比赛赢得太不容易了，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做出调整，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至少不要这么被动。
1: 对，这起码这场比赛看下来呢真的没有败者，两个球队都展现出来了自己这种特有的风采，为球迷也贡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评论席部分呢暂时呢就到这里，也感谢董方卓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本场比赛由美团独家呈现，问美团都安排。
1: 赢了，去哪里庆祝呢？
2: 问美团小团呢？
3: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累了就按个摩。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二绝杀了塞内加尔，现在晋级到了16强。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在未来晋级之后要对阵的是美国同波黑队，二者决出的胜者。我们也感谢本场比赛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陈明。

0: 场比赛。但其实我也特别想问董指啊，就是塞内加尔到底是为何突然失去了局面，比利时又是为何可以这样子逆转这次比赛？
1: 塞内加尔其实打好了上半时，但是他们对于下半时的球权的控制没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缜密，你掌握不了比赛的主动权和节奏。其实比利时队下半时非常好的接管了比赛，而对于侧向传中球和卢卡库这一点，我觉得塞内加尔没有准备好他们的应对的策势，或者说这种策略。确实对于卢卡库的盯防有一些办法，但是还是我们中场所说的二点球的争夺，包括卢卡库身后的这些空当，他持续的防守和这种连续的补位，这一点其实我们也多次强调，就是非洲球队他单打单防的能力很强，但是他联动联防的能力稍显不足。
2: 这场比赛下半场我们自然是会把焦点放在特洛萨德和迪莱曼斯这两个人的身上。当时呢在补水时间前后两个人是有一次争吵出现，但是在进完球之后，当时两个人那种情绪的宣泄，如果两个人要是还有一次拥抱，那证明比利时队更衣室内变得空前的团结，其实那也会让我们看到另一种的两极反转。我们看这是两人的这次争吵，队友呢介入赶紧给拉开。当时呢比利时队还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情况下，但进完球就完全不一样，或者说是足球比赛足球更衣室里，如果说胜利就能够让这个氛围变得更加的和谐。这个进球的开始可以说也是比利时队反击的开始，
1: 包括守门员的出击，对吧？其实都是在领先之后，这些球员他们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冷静。这个球完全没有太多的必要，这个球不是守门员的防区，要不然如果出击的话，那就站位提前一点，早点做预判，早点的提前的选位，早点的移动。这个球让金曼斯的头球，其实身高并不是特别高的前卫队员在自己的防区的空中争到这个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塞内加尔队对于比利时队下半时改变策略，进攻之后对改变更多的传中球，他们的应对不足，
2: 有些措手不及啊。两个人进完球之后也和好了，没有任何的矛盾了。这个点球打进之后，可以说是塞内加尔队和比利时队之间那种悲喜的转换，那种两极的转换，可以说是非常极限的表达在了我们的屏幕上。就如果是在现场的话，或者说有现场这个收音的麦克风的话，我想听一听比利时队在场边的球员席他们的那种喊叫声，肯定是一种宣泄了。
1: 对，其实争吵是球员的性格，但是呢和解也是球员的胸怀。这个让我们想起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卡恩和莱曼在发点球之前两个大男人之间的和解，其实在团队集体力面前个人的恩怨不值一提。
2: 没错，而且当时科普克给的那张小纸条也是帮着他们走得更远。
1: 没错，
2: 对。
0: 所以说从场面上来讲呢，我们也看到了对于比利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惊险但是很圆满的结局，但同时呢我们也是为塞内加尔感到有一点遗憾和可惜，因为毕竟他们在2-0领先的时候这个局面还这么有优势。所以最终你看也看到了他们在淘汰了之后啊，现场球员的那个情绪也是非常低落。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比利时在晋级了之后，他们在7月7号的早上8点要对阵的是美国队同波黑队之后决出的这个胜者。所以接下来马上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待会儿的北京时间8点钟。
2: 对，我想比利时队这个时候在更衣室里啊，除了要赶紧洗澡赶紧收拾更衣室之外，接下来他们要做的是赶紧把这移动设备掏出来，赶紧看一下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全队都研究一下录像，因为不能够再出现和塞内加尔队同样的情况了。就是我到下半场比赛才研究出来的对策，我到下半场比赛才想起来我的后手到底该是什么。下一场比赛很有可能面对东道主，
0: 所以说在下一场比赛他们应该是要及时的调整过来，不要再让局势变得那么被动了。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稍后在北京时间8点钟美国队对阵波黑队。我爱世界杯，稍后精彩继续，
2: 稍后再见。

0: 叫法比安，今年10岁，来自墨西哥。
1: 都有谁准备好去世界杯现场了？
0: 我叫耶松，今年12岁，来自危地马拉。除了父母，我最爱的就是足球了。这是我第一次去世界杯，这一直是我的心愿之一，我特别激动。无国界足球是一家非盈利组织，以足球为纽带，帮扶弱势青少年。我们这里的孩子背景各异，但他们在这里能感到安全，感到被支持，并且他们自己的意见会被重视。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他们来这里，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他们的年龄已经能够真正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了。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珍贵回忆。我们会牵着球员的手一起走进球场，我们会做到最好。我太激动了，因为我想亲眼看比赛，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体育场。我的家人都在看着，爸爸特别开心，因为我上电视了。我现在有点紧张，但又没那么紧张。有6万多名观众注视着我，我确实有些忐忑。但这样的经历一生难得，我非常兴奋，鼓起了勇气。太棒了！比赛结束后，门将把球衣送给了我，然后我从队长和门将那里拿到了这个，他还说会在我的球衣上签名。

0: 我们的目光从西雅图到旧金山湾区球场来关注美国队和波黑队的这场比赛球队到达情况。现在看旧金山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而据了解呢，在比赛开始的时候气温将会达到24摄氏度，可以说非常适宜比赛。相比于昨天另一个东道主墨西哥队比赛时候的14摄氏度，这个温度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另外，美国队这场比赛是迎来了普利西奇回归到首发阵容的一场争夺，可以说也是非常值得去期待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边路呢去给波黑队制造麻烦，而波黑队的边路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像是他们的小将19号阿拉伊贝戈维奇，这也是年仅18岁的一个边路的核心。包括这场比赛先坐在替补席上的20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也是一个边路的好手。另外就是波黑队的这个投球能力也是比较强的，这支队伍平均身高达到1米85，对抗啊，包括空中的优势，极其的明显。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在控球率较少的情况下，给联合东道主制造麻烦。
1: 各位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现在淘汰赛的首轮赛程也已经过半了，目前有7支球队都晋级到了16强。刚刚结束的塞内加尔同比利时的这一场比赛，各位的心情是不是跟我一样，都像坐过山车一样？塞内加尔在先领先2球的情况下，比利时是连追3球，最终完成了绝杀，晋级到了16强。而他们在晋级了之后，将会对阵的是美国同波黑，这场比赛决出的是

0: 胜者。不过咱们在关注这场比赛之前，先来补补水，打开我的电解质饮料。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啊，我已经补完水了，咱们就可以开始比赛了。现在3、2、1，开赛！哎呀，没踢起来，等会儿再来试。我们先来关注比赛啊，马上进行的美国同波黑队，你看啊，关注一下他们的小组赛的进程。你看，像这美国队，他们在小组赛可以说相比于前几届的世界杯，他们这届的表现啊，还真的是挺让人惊艳的。尤其是在巴拉圭，他们在淘汰赛击败了德国队之后，美国队他们在小组赛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含金量仍然还在上升。但是在反观波黑队，小组赛的表现就有一点平了。如果要说他们最大的优势，我想应该是他们对阵过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所以他们清楚啊，作为客队去到了东道主的主场，应该以什么样的心理准备来应战这一场对决。这场比赛会在大家也比较熟悉的旧金山湾区球场，之前我们看过了在这个地方的五场比赛，今天这个球场呢将会迎来他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场赛事。而且之前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每一次啊在这个地方踢球都是在晚间进行，也是由于这个地方的日照过于充足，加上呢离机场比较近，所以这个顶棚不能加盖，所以为了避免曝晒和高温，最终就全部选在了晚间进行。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开始。为我们带来解说评论的各位也很熟悉了，老搭档孙思晨和杨晨，二位现在已经前往了旧金山湾区球场的路上，我们来看看他们在路上都发生了什么。
1: 啊，早早早，
2: 杨晨，
1: 早啊，心情怎么样？
2: 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其实说实话有点懵了，已经。
1: 继续转场，
2: 继续转场。您还数得过来这是第几回转场吗？
1: 我只能说解说场次，这转场场次记不住了。
2: 转场确实是有点记不住了啊！而且咱们这个每天大包小包的是吧？而且有很多都是，
1: 我来吧。
2: 其实哎，别您，哎呦喂，谢谢。
3: 没事，
2: 有很多都是，很多行李咱们其实都是没拿走的。都是放在洛杉矶，放在人家这个暂存在这个师傅家里。
1: 对对对，还存了一件行李。
2: 存了一件，还得、因为后面还得再回来。杨指导，其实，我估计您昨天应该也是在屋里，
1: 对，
2: 窝了一天看球吧？因为昨天三场球，我觉得应该都很漂亮。
1: 最后一场等球完了才吃的晚饭，
2: 是吧？昨天那三场球确实，我感觉啊，比咱们第一天说的南非加拿大可能都要精彩一些。
1: 没错没错，
2: 而且技战术，关键是技战术含量要高一些，高很多。
1: 而且这个咱说了，这个爆冷也是让大家，你就说心里做好了准备，但是其实还是很难接受的。
2: 对对对，因为尤其是像您在德国踢了这么长时间球啊，昨天看见德国队被淘汰，
1: 好的教练他就是要应变，
2: 对，
1: 我不能一成不变。
2: 对，
1: 尤其呢现在足球跟篮球越来越相似了，所以呢他每一节，
2: 所以得找点篮球教练过来了。
1: 对，他每节的变化都是不一样的。含着这战术挺多的，所以这届美加墨呢，当然了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届美加墨呢，我感觉到呢其实是对教练的这种审核考核是至关重要的。
2: 好，出了隧道马上就要到机场了，转战下一站了，杨指导，又是一个，又是奔波的一周。
1: 对，又是这一周，这周这出去时间长哈。
2: 对对对，而且中间还要去一趟美国中部，要去堪萨斯城。
1: 对，
2: 这是一趟非常远的距离，但是一趟一趟飞吧，一趟一趟来啊。
4: 刚才我发现一个现场的小情况，就是孙思晨太疲劳了，太疲惫了，没刮胡子都
0: 有点难掩他脸上的那个转场的疲惫啊。那我们相信等会儿到了现场应该不是这个状态。
4: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前方的同事们确实比较辛苦，之前说贺伟和牛云浩经常有凌晨4点要起来去赶飞机的情况。
0: 是，
4: 这次其实思晨和杨晨指导两人也差不多了，我看 疲惫是写在脸上的。
0: 是的，没有办法，因为本届世界杯确实啊，横盖的这个地图的范围实在是过于广阔了，所以也感谢啊各位在前方奔波的解说和评论员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当地的情况。那首先呢，在接下来这场比赛，美国对阵波黑啊，也要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接下来这场比赛的首发嘉宾刘越指导。
4: 刘越指导，欢迎欢迎。前几天咱们也见过，
3: 对，
4: 是吧？就是我们终于是把您又给盼回来了，
0: 好久没来我们这场了。
4: 对
3: 的，今天来报道了，前面也没睡，看的两场比赛都非常好。
0: 哦，是
3: 吗？本来想睡，但是呢，老觉着有点什么事惦记着，就忍着忍着，到最后还是打开电视看了。
0: 那刚刚比利时跟塞内加尔那一场那样的转折，您想到了吗？
3: 我没想到最后还有那个点球，我没想到这个裁判还敢判，因为实际上在那个点球的情景出现之前呢，在南非和这个加拿大也出现过，就是前面人摆腿，后面人伸脚，当时就没判。我以为到了这么敏感的点儿，裁判敢不敢判？今天裁判还真敢判。
0: 对，我当时在改判的时候，我还跟崔潇说，我说我感觉他压力好大呀。对吧？就他的一个决定，真的就决定了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4: 对，当时我们还说呢，就是去查看 VAR 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完了。一般来说，裁判、主裁判去查看 VAR 那个画面之后，基本上大概率是要判的。所以也是比较替塞内加尔感到遗憾吧，
0: 是
4: 的，已经领先了那么长的时间。那咱们还是说一说这场比赛，还是说一说这场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美国队呢，终于是把普利西奇给赢回来了，是吧？因为他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当中，第一场踢完了有伤，然后第二场没踢多久。在之前的一场呢，美国队是输给了土耳其队。其实，有点遗憾吧。那场比赛美国队其实输球了，
0: 挺突然的，
4: 但是因为轮换了十个人的这个阵容情况，所以说也看得出来波切蒂诺比较大胆。
0: 那一次其实他轮换的阵容还挺多的，对吧？
4: 对。
0: 但是有很多人猜测，有可能也是为了淘汰赛在省力，所以很多核心球员也没有上场。
4: 确实有这种情况。
3: 对，而且那场比赛之后啊，其实对美国最不利的就是舆论。搞得在新闻发布会上，波切蒂诺很生气，
0: 对，
3: 说各位有没有搞错？我们是小组第一出现，
4: 对，
3: 不是说是被淘汰了，这个氛围不大对，所以他拂袖而去。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某种压力嘛，累积到这场比赛。如果这场比赛赢了，那个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是对的；如果没有赢的话，可能这就是一个后来的问题了。
0: 顶着一个很大的压力啊。
3: 对。
4: 另外波黑队这边呢，其实他们在小组出线的过程当中是遇到了一定的波折，最后呢还是跌跌撞撞的进入到了淘汰赛。这支队伍的比赛观赏性可能相对来说会差一点，但是呢他们在射门转化率上可以说比较强，两个边前卫包括两个边后卫这个插上的助攻能力非常的突出。另外这支队伍刚才我也介绍过，他们的这个身高是他们的优势，可能定位球会让美国队吃到一些苦头。像中后卫呢有21号拉德利奇，这是一个身高达到2.01米的一个球员，这支队伍的平均身高是1.85米，1.90米以上的球员非常的多，可能1.8米以下算是非常矮的一个。
0: 所以你这样的个儿进去都不算很优势了。
4: 对，我的技术能力再也比不了人家。
0: 哇，这个，那如果他们来对阵美国队的话，您觉得他们的优势会体现在？
3: 我觉得肯定是一般打这种速度快的球队，他一定是要锁住自己背后的空间，就是波黑队要锁住背后的空间，不会给美国队太多冲击的机会。因为美国队他和加拿大队是有名的以速度快而且连续往返能力强而著称，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防守端你要锁定身后的空当，然后呢派出小股部队打反击。因为这个刚才崔潇也介绍了，实际上波黑也有自己的速度型的两个边前卫，同时呢就是定位球。而且今天呢，实际上我们拿到首发，发现为什么哲科首发了呢？因为需要前场有一个支点，特别是有一个技术性支点的时候，这个哲科是管用的，同时他也能打一些高球。而到了淘汰赛之后呢，你一定要准备一些这个非常规作战的手段，那就是你到最后落后的时候要上高空轰炸的时候，他的替补席当中还有好多年轻的高个，所以现在呢先用老的后用小的，和这个小组赛不一样。小组赛是你可以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到了90分钟结束了，但是这个比赛呢，你要做好120分钟准备，所以他先用老的啊，
0: 把体能都留好了。
4: 对，另外我们看到美国队在采场的这个状态当中，现在看到的是波黑队的首发阵容情况。今天呢是19号，阿拉伊贝戈维奇进入到了首发，另一个20号同样也是非常年轻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他是。可以说坐在替补席上，这是球队算是一个后手吧。相比于上一场比赛攻守平衡的4-4-2，这场比赛波黑队给人的感觉是打了一个三中卫， 左右两个边翼位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承担比较重的这个进攻任务，就是五号克拉西纳茨和七号德迪奇。克拉西纳茨呢也是在五大联赛这种顶级的俱乐部效力过的，见过大场面，可以说他需要在边路给球队带来足够多的支援。
3: 小组赛呢，波黑还曾经体现出来这样一个作风，就是他比较顽强，或者说他防守动作你不能说他坏，但是他很凶。哎，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压缩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呢，他的这种防守的策略还是比较容易能发挥出来的。
4: 没错，
0: 是的。其实在这个赛前啊，就是也有新闻标题就是说波黑队啊这次真的不要小看他们，因为在之前他们预选赛对阵意大利的时候也有人小看了他们。哎，对吧，
4: 确实
0: 他们击败了意大利，所以这一次呢从纸面实力来讲咱们也不能说那么绝对。
4: 对，因为刘卫指导呢之前说过他比较看好克罗地亚队，前南的球队。前南的球队呢这个基本功非常的突出，技术非常的扎实，其实波黑队也是这样的一支球队。所以这场比赛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们在比赛当中啊的表现。另外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哲科，虽然现在年纪大了，但是呢他也是在顶级联赛的这种顶级球队效力过的，他的这种门前的嗅觉和比赛的经验肯定也会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
3: 对，而且这里边就说了，刚才小蔡你说意大利一听你说这个就心酸了，说我虽然没来，但我处处都在，都被拿
0: 真的不好意思又提起了往事。
3: 对，都被拿来对比。其实波黑的这个对比呢，你要看到打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很多球队呢越打越好。这是杯赛当中的一个趋势，一开始紧张还不适应，然后慢慢越来越好。你只要能在小组赛存活下来，你就会越来越好。你包括塞内加尔，刚才我们看的，再包括巴拉圭。你甚至好多这个球队，你包括南非都很好，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再拿到小组三场比赛去来揣摩波黑队今天的表现的话，可能就不合适。所以这样，刚才我非常同意这个崔霄的这个话，说当你的小组赛感觉这支球队比赛比较乏味的时候，可能到了淘汰赛，他就会在这种乏味的基础上给你来点惊讶，
4: 哎，给你来点惊喜。
3: 对，
4: 其实还有一个有一点让人意外的是，美国队的前锋二十号巴洛贡，他这届比赛是有一点高开低走的意思，就是他在来到美国队阵容当中的时候，其实是被人寄予厚望的，因为为了招募他，当时美国足协也是费了一番功夫嘛，让他去现场去看 NFL 去看 NBA 的比赛，给他很多贵宾票，让他体验到去美国看这个职业联赛的这种氛围。他最后呢也是同意加入美国队，但是除了小组赛第一场之外，后面的这个比赛呢让人多少有些失望，但这场比赛呢波切蒂诺还是决定去信任他。刘指导，您关于他觉得今天将会在阵容当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任务？
3: 应该还是要多去得分，因为实际上波切蒂诺还在用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速度和机动性灵敏性是跟其他周围的队友适配性比较高的。你打比方说美国队打得非常快，你前面放一个卢卡库他追不上，他就会被自己的节奏给拖死。而巴洛贡呢在这方面呢他还有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包括有的时候射手是这样，他可能一会儿就进了很多，一会儿有射手慌，但是他始终能去寻找这个机会。就我们说射手最差的不是说浪费机会，是连浪费机会的这种机会他都找不着。
0: 好了，不要再往细了讲了，等会儿二位去更衣室啊可以详细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呢请二位呢就专场，我们进入到超级战术版环节。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队他们更衣室的内部画面。刚刚我们看到的13号里姆啊，作为球队的队长，他出生于1987年。现在是大家刚刚也提到的20号巴洛贡，首场的小组赛他就贡献了2粒进球，也是队内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了。我们也期待吧，今天他在淘汰赛当中状态会不会有所调整。

们现在看到的是16号弗里曼。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波黑队他们更衣室的内部画面。波黑队今天穿的应该是一个深蓝色的衣服。像波黑队大家今天会比较关注的，你就比如说11号哲科，作为球队的核心啊，他本身参加过2014年的世界杯，目前啊已经代表了波黑队出战了151场，打入过73粒进球。这个就是11号哲科他的球衣。

0: 是五号克拉西纳茨，也曾是德国青年队的国脚啊，后来呢是代表了波黑队出战三场小组赛，他几乎都是打满了全场，也贡献过一次助攻，表现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就交给现在已经在更衣室的二位，为各位带来超级战术版环节。
1: 好，谢谢小蔡刚才在关于两队更衣室的介绍。我们也现在来到了我爱世界杯的更衣室里，还是把刘伟指导请到我们的超级战术版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队和波黑队赛前数据的一些对比和分析。刚才呢也提到了美国队和波黑队的特点，尤其是波黑队这边他们的比较扎实的基本功以及突出的身高，所以要说一下他们的角球定位球。来看看波黑队的这个角球的情况，他们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呢，通过角球有三个进球，除了一个这个位置上非常规的位置之外，我们看这两个位置，刘伟指导，你看离球门还是非常近的，说明他们这个投球能力真的很强。
2: 对，身高有优势的球队一般都喜欢发的这个球呢，点的相对常规一些，所以你看他只发了一个战术角球。但是这届世界杯呢，对波黑这样的善于使用高球攻击对方球门的球队呢，有一个不利的，就是规则呢，它并不像英超。英超这个赛季什么挤地铁啊，哪怕恨不得肘击这个守门员都不判。但是现在世界杯这次规则要求的很严，就是你挡拆阻碍守门员有身体接触的话都会判。所以之前有好多个案例，包括德国队差点绝杀的那个球也被判了这样一个犯规。所以这一点的规则的变化呢，可能对目前相对来讲身高比较有优势的波黑的定位球攻击呢是一个影响。但是我相信他们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些，那我不挡拆这个守门员，我可以挡拆你的后卫吧，我觉得这点可能他就会使用。
1: 我们来就着画面来分析一下波黑队在小组赛时候角球的一些配合。这球蹭的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2: 对，这应该就是首轮打加拿大
1: 对
2: 进的那个球，设计得很好。而且之前这个杨晨也说了嘛，说现在这个足球越来越像篮球，他讲的角度是从这个比赛有饮水的时间成为四节，但是在角球定位球的主罚上，这种战术的使用越来越像篮球，越来越借鉴篮球的一些跑位和挡拆。
1: 而且这个空中接力啊，也是波黑队的强项。
2: 是，甚至我们说现在排球的一些使用的方式，也在定位球当中是广泛的去使用。所以我觉得你看排球也好，篮球也好，波黑还不差。
1: 对，
2: 也是他们的传统优势项目。
1: 也是空中接力，或者说是玩一个短平快。
2: 对，
1: 看看这个角球，这是禁区内的一脚爆射。26号马哈米奇，他是小组赛两度替补登场破门，而且两个进球都是诞生在比赛80分钟之后。
2: 对，
1: 哇，这球高空当中手臂还有一个动作，
2: 这是打瑞士那场。
1: 对，
2: 所以打防守反击的球队呢，一般来讲就是定位球，很好的手段。另外一个呢就是反击，就是通过这种快速反击。而且不是全员大幅度跟上的这种反击。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刚才进球马哈米奇的射门位置。这届世界杯有两个进球，两脚射门，两个进球。您看，都是之前欧指导所说的这个关键的核心区域
2: 红区啊，
1: 对，红区里面完成了打门进球。
2: 对，这个当然了，我们只是谈到这个结尾。如果谈获得这种机会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讲呢，今天对波黑的挑战是蛮大的。你想要获得这个前场任意球、前场角球，甚至前场界外球，你必须要把你的进攻伸展到这个区域，哪怕你在边路，你就传中，让他封堵之后去出界获得角球机会。但是从后向前推进这个过程是挺难的，
1: 没错。
2: 而且你获得球权，甚至说当你推进的过程当中，万一丢了球被美国队打追身球，这都是不小的风险。
1: 确实，如果是被美国队打追身球的话，美国队的这种推进速度是非常快的。
2: 是的，
1: 来看一看，这是阿拉伊贝科维奇，这是球队的年轻球员，也是现在边路进攻的核心。他在进攻三区的这个传球啊，因为他是打左路的，更多的都是在左路的一些传球，但是他这有一脚在似乎是在中场附近的一次破线传球，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吧，或者说他要承担中场核心的作用。
2: 对，阿拉伊贝戈维奇如果今天，我觉得有可能让哲科上，就是跟他的一个有原因，就是他可以做一些威胁性的传球，而哲科呢，在整个全能技术方面，不光是投球，他在脚底下，特别是脚下拿球、背身做 做支点这方面呢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如果他俩之间能形成默契，一个爱传球，

0: 一个爱拿球，那是个蛮不错的组合。
1: 确实如此，而且阿拉伊贝戈维奇他这个边路的突破速度也算是比较快的，他在阵容当中不算是波黑队太高的那种球员，所以他的这个推进速度也值得我们去期待一下，只有18岁。
0: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只要小组赛三场打完了能出现，一定有你的原因。应该说波黑队现在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更重要的是通过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主教练有了自己现在这些球员对他们比赛状态啊，使用他们的一些了解，这要比一开始的前两场好很多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啊，他在首发的这种情况下，看看能不能打开局面，如果打不开局面的话，可能替补席上还有后手。继续来看阿拉伊贝戈维奇，这是小组赛第三轮战胜卡塔尔那场比赛，他的带球突破的次数，这是本届比赛当中并列第二多的球员，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边路的这个作用。但是他似乎并不仅仅局限在边路这个位置，包括这几个位置都已经在中路了。
0: 他其实有些时候你会这个点的位的图呢，也从侧面表现出来，这是波黑队的比赛的一些推进的方式。其实他们真正大幅度频密地推进到对方这个核心区域的次数是不多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在外围啊，在边线相对并不是非常核心的区域进行操作。但这就是可能打防守反击你必须承受的一个代价，就是你的控球权、你的体能奔跑作为这样一种基础，更多的你获得的是一种质量。到了前场之后，你传球的成功率质量一高，可能就是不用去数量去填充的。
1: 没错，如果他能够在边路给美国队的这个德斯特边路的这个球员，包括弗里曼，这一侧正好是对位的位置嘛。今天这两个人也是首发，
0: 对，
1: 所以说他们在比赛当中呢会有直接的对话，他们的这种对冲，看看能不能是有互相的这些作用。这是美国队在这届世界杯上高强度逼抢的次数，779次。其实我要提一下的是，昨天另外一个联合东道主墨西哥队，他们大概是300多次，美国队差不多呢是对手的二倍，是另一个东道主的二倍。你看看美国队他们这个逼抢的红区、右路、左路、中前场，包括对手的禁区里也有他们的身影。
0: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被打了引号的美国田径足球队的这样一个标准。因为现在足球当中很重要的像这种有速度有体能，特别是咱们叫速度耐力非常好的球队，就是你耐力马拉松那种耐力，速度耐力就是不停地冲刺往返的这种速度耐力很强的球队来讲，他必须要抢到主动权，他必须要把节奏拉起来，他必须要让你对手感觉到压迫和窒息，所以他必须在前场做这些动作。我觉得这个热区图很重要。另外一个呢，也是跟他们边路进攻有关系，你在边路进攻丢了球就在边路反抢。
1: 就地反抢。
0: 对，就地反抢。
1: 看完了美国队的这个前场的逼抢之后呢，来看看他们的一个中路球员贝尔哈特。贝尔哈特这场比赛呢应该也是在后腰的位置啊，他在后腰呢一般来说是偏左侧的位置。但是我们看他在中场的这个覆盖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边路啊，包括在进攻三区相对靠禁区的这个位置，包括右路也能够看到他的身影。您点评一下这位球员。
0: 和前面那个图如果结合起来，你就发现边上这一块，刚才不是那个红区图吗？
1: 对，
0: 那是那哥几个干的。抢下球来之后干嘛呢？给他在中路再往另外一个边路输送。打比方说这边人员密集，你抢下来了，你这边可能再攻下去比较难，马上通过中场调度到远端，同样那边也是会往这儿过渡。所以这两个图呢它是有联系的。这哥几个玩命抢下来，你总是要有一个化解这个区域调动场区的这样一个人。那贝尔哈特呢，这个点就很说明问题。
1: 就算是上一场比赛2-3输给了美国队了，但是呢也能够看得出来他在中场这个调度的作用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是的。
1: 继续来看贝尔哈特。贝尔哈特这是他在小组赛第三轮输给土耳其那场比赛当中创造机会的一个线路图，创造机会5次，有一脚助攻，他的这个角球的罚球次数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中场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0: 这个今天我相信面对这个波黑可能这个图就不一样了，他发的角球我估计波铁金诺得变一变。我也说为什么他第三场顶了这么大压力跟土耳其他做了这么大的轮换呢，一个是保存实力避免受伤，另外一个呢他也保存一定的战术的这样一些特点，就是说你可能这个角球就用一次，后边就不能用了，因为都研究你， 所以我相信今天他还有一些战术的储备，特别是角球方面，面对这些高大的球队，他一定要有自己的办法。
1: 没错，今天他其实没有进入到首发阵容里啊，他是坐在替补席上。
0: 是，
1: 如果说到了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处在被动的局面的情况下，可能波切蒂诺会留有一些后手，让他上场去改变一下局面。
0: 对，
1: 那贝尔哈特，
0: 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就是小组赛用人的顺序和这个淘汰赛不一样。
1: 嗯，
0: 特别是老队员，你说你把他放在替补席上，场上局面不利的情况之下，你是让他下半时45分钟就上呢？还是你等到后边再上呢？因为你不知道后边会打多久。
1: 嗯，
0: 或许你让他下半时上去以后改变局面了，但是到了这个加时赛，他可能就拉胯了。所以我觉得你包括贝尔哈特也好，你包括之前哲科的使用也好，可能更多的后手牌呢，大家都留那种冲击型，体能好。他具有120分钟作战能力，但是我只是让他打70分钟改变局面的这种使用人的方式。
1: 您说的这个后手，其实美国队也有这样的，像是佩皮，包括在替补席上坐着的小维阿，伊莫西维阿，其实上一届世界杯他是非常强的一个强力的一个中锋，冲击力很强。
0: 是，
1: 这是巴洛贡，巴洛贡也是您刚才介绍过的，他今天担负着得分的任务的。
0: 对。美国队的替补不差的，他不光是速度快，还有小雷纳他们，还有星二代，一批星二代都在那儿，所以我相信今天对美国队来讲呢，都憋着劲儿。可能唯一值得担心的就是，往往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他比赛间隔的时间很长，因为很多主力球员轮休了嘛，
1: 没错，
0: 这小组第三轮没踢，所以他们在上场之后，是不是能很快找到比赛的感觉？这个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队他就不轮换呢？他只是做有限轮换，他是以赛代练，我用比赛的方式来保证他的状态。所以法国队其实你看他就是这样。
1: 没错，其实美国队今天对手波黑队也是这样，他们小范围轮换。看一下，这是弗里曼，弗里曼今天是进入到首发的名单，身穿16号，他的位置呢是一个右边后卫。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在右路呢还有德斯特，德斯特跟他呢一前一后。但这场比赛德斯特没打边后卫，他是打到边锋的这个位置，他在麦肯尼的右侧，跟普利西奇一右一左两个人去产生边路的一个呼应。而且弗里曼如果在身后的话，他跟德斯特两个人，这绝对是对于波黑防线的一种极限冲压。
0: 是，而且这个美国队呢，波切蒂诺曾经使用过一个摇摆阵型。就怎么摇摆呢？一旦进入到这样一个进攻状态呢，罗宾逊打一个边翼位，德斯打一个边翼位，弗里曼、理查兹和里姆呢类似于三中卫。但是一旦进入到这个常规的防守或怎么样呢，他就落成一个四后卫，这正是基于他们这些球员都非常能跑的一个基础之上。卢基奇我估计是打后手牌的，是吧？
1: 对，
0: 今天他并没有进入首发。
1: 首发，
0: 他的这个身高最后就要冲击是用的。
1: 哲科，
0: 哲科，
1: 身高1米93的中锋。国家队出场150场了。他现在刚才我们也介绍，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奔跑速度没那么快了，但是门前的嗅觉和作为前锋的这种本能，其实呢他是刻在骨子里的。有的时候呢，你其实问球员，你觉得这球为什么会进？他说就是一种感觉。
0: 对，对。很多时候就是千百次上万次的锤炼之后啊，你才有了那种感觉。我们说门前的射手最难寻找的什么类型呢？是那种嗅觉类型。每个射手都有自己的特长，你包括英扎吉很少有那种暴力的进球，他全是钻到你这个看不见的地方。所以哲科呢是另外一种类型。
1: 没错。
0: 不过他这种老队员呢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肌肉质量的下降。年龄大的球员之后，他首先下降的是你的肌肉力量和爆发力，而爆发力这一点呢，可能目前就是美国队的优点。你真到了门前跟这个对方的这些里姆啊，他们这几个抢那一点的时候呢，哲科可能更多就是靠你说的嗅觉，我先动一步，而不是同时动，靠速度来跟你抢。
1: 对，看看老将的这个经验能不能帮助他取得进球和得分。
0: 对，
1: 我们下面来看看在小组赛解围榜单上排在第一位的队伍。是波黑队128次。其实这份榜单上有很多队伍现在已经离开了世界杯了，但是波黑队呢，他们这个解围次数排在最高位，也说明他们的这个防守端确实是有一些东西的。
0: 对，
1: 但是小组赛呢，他们这个丢球又比较多，这现在看上去是有些矛盾的情况。
0: 就是你要注意啊，这是解围，解围的意义就是这个球它是不控下来了，哗一脚就是打出去了。那么就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他这个比较被动，是吧？哪有这么多解围次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以安全 第一为原则，我这时候呢没把握，我一脚开出去，我放弃控球。很多球队呢，他是断抢数很高，他断下来把球留下来发动进攻，也可能你断下来的同时呢，对方在反断你。但是波黑不冒这个风险，他知道自己的技术功底是这样，大概就是老派的吧，一头一脚安全第一，八字方针，
1: 先打到对手的

0: 半场，
1: 对，
0: 或者是威胁一下对手的球门。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波切蒂诺呢是跟一个科技公司合作，然后呢他是看一下队员们的脑电波，然后呢看看在罚点球的时候谁的心态更加稳定。
2: 哦，
0: 这也算是在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之前为点球大战做的一个准备，也就是说如果进入到点球大战，美国队还是借助了一些科技的力量帮他们去找这个点球谁罚得更稳的。
2: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悬，因为你无法，你再模拟看脑电波，你无法模拟当时那一瞬间每个人的状态。有的人可能他才踢了30分钟，他脑电波就很好；有的人就踢了120分钟了，他脑电波就不好。也有可能刚上去，你包括这个荷兰队，他换上去刚上去那些脑电波肯定很好的，但突然发现不对，那一刻脑电波就弱下来。
0: 对，关于脑电波和点球的事情，我们随着比赛的进行咱们再聊，
2: 没有必要联系，
0: 继续的去了解。那关于超级战术版的部分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稍后继续我爱世界杯的直播。

0: 为了组建这支球队，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选拔过程中，我们不仅看重球员的足球技战术水平，更看重他们背后的成长故事和内在品格。最终的大部分球员并非在波黑出生长大，但所有人的根都在这里，这种缘分将我们紧紧凝聚在一起。我挑选球员只看重一点，他是否真心愿意为波黑出战。我相信这种真挚的情感是绝对伪装不出来的。我们的目标是在顶级赛事中长久保持竞争力，和各路强队同台较量。32-16的比赛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下一关。这无疑是全新的挑战。本场比赛我们显然处于弱势，而我们早已习惯这样的角色。因为当你从谷底起步时，你注定是挑战者。但我们满怀希望，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这个级别的赛场上成为被大家看好的热门球队。看到大家如此充沛的情感流露，真的非常动人。全体国民齐声高歌，有人欢呼，有人落泪。这个国家有着无比动人的精神内核。我常说，球队的斗志要从赛场传递到看台，传递给海内外的每一位同胞。我们在街头巷尾能真切地看到这种共鸣，在大家观看比赛时能感受到这份团结，这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凝聚力，是我们共同的骄傲。
1: 大家看，我已经把乐奇 AI 眼镜给戴在脸上了。我们接下来来在赛前听一下美国球员巴洛贡的采访。
2: Balo, we've seen so far at this World Cup, knockout games are not easy. Tell me about the belief and the confidence your team feels right now.
1: 谈谈你们球队的现在的信心和信念吧。信心很足，正如你所说，淘汰赛不容易，但我们相信自己迄今为止做的一切，今天也不会例外。你这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两球，实际上还制造了三个进球。你说如果需要还有更高的档位可以切换，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是一种不同层次的专注和渴望。我很期待在今晚走上场去展示他。波切蒂诺教练说，波黑队组织严密，身体强悍。你们的计划是怎样攻破他们的防线？我们在上一场对土耳其的比赛后就讨论过这个，也一直在做好准备。我们相信教练，今天就是我们尽情发挥的时刻。祝你好运，谢谢。

0: 美国队与波黑队的16分之1决赛即将在旧金山湾区球场打响。在小组赛当中，东道主美国队的冲击力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而波黑队的投球与远射也是队伍的得分利器。
1: 两支队伍此前都未曾突破过淘汰赛的首轮，面对创造历史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又会排出怎样的阵型呢？我们有请崔潇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在登场。欢迎来到现在登场，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队和波黑队的阵型情况。先来看的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他们今天呢还是沿用了4231的阵型，但是相比于上一场比赛跟土耳其队的争夺，他们是轮换了10人。先来看看门将位置，门将是换成了 小组赛之前一直首发打一门的24号弗里兹，那么在他的身前两个中后卫分别是13号里姆以及3号理查兹，一个老将再加上一个伤愈复出的新人，在左路呢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右路的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在他们的身前两个后腰的位置分别是4号亚当斯以及17号 蒂尔曼，这个球员呢也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过上场。那么在前腰的位置上也是沿用了上一场比赛的球员，就是8号麦肯尼，在他的左路边锋是10号普利西奇，右路呢是2号德斯特。德斯特呢其实也有边后卫的能力，而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这是20号巴洛贡，今天他担任着摧城拔寨的任务。看完了美国队之后，我们来看一看波黑队的情况。波黑队呢这场比赛是换成了一个三中卫， 相比于上一场比赛的4-4-2，这场比赛大胆变阵，但是人员呢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只做了小幅度的调整。门将是1号瓦西里，上一场比赛也是先发登场。那么在他的身前，三中卫在左侧的是4号穆哈雷莫维奇，在他的中路是21号身高2米0.1米的拉德利奇，以及在右侧的18号卡蒂奇，两个边翼位的位置。 波黑队今天上的是5号克拉西纳茨，这是在五大联赛有过效力的球员。在右边一位是7号德迪奇，两个后腰，这个双后腰居左的是14号舒尼奇，在右侧的是8号吉戈维奇。而在锋线上，在我们现在看来，有可能是一个3-4-3的阵型，也可能是一个3-4-1-2。前腰呢，19号阿拉伊贝戈维奇，他在前场有着比较大的自由度，而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两个人分别是10号 德米罗维奇以及11号哲科，一个3-4-1-2，当然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可能会变成4-3-3。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到这场比赛，来看一下美国队和波黑队的这场淘汰赛争夺。
0: 本场比赛由美团外卖特约评论员孙思成为各位带来赛事解说，与他搭档的是评论嘉宾杨晨。16分之1决赛，美国与波黑队的比赛即将开始。
2: 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乐奇戴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问美团小团呢？
1: 人多有包间大的餐厅，
2: 叫外卖。
1: 累了就按个摩，
2: 叫外卖。
1: 回家点个夜宵套餐也行啊，问美团小团都安排。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旧金山湾区球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世界杯32进16淘汰赛的首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对阵波黑队。这场比赛也将是旧金山湾区球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又赶上东道主在家门口作战，所以今天在体育场之内的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烈。那在评论席上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前国脚杨晨指导后一前的解说比赛。杨指导你好。
1: 四平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美国队呢在之前的小组赛当中是排在 D 小组的第一名，他们虽然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是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是早在前两轮过后他们就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所以整体晋级的形势还是相对比较的明确，对于球队来说呢也没有过多的消耗。而波黑队呢是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凭借着3-1的比分击败了卡塔尔队，最终是位列小组第三，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的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这样的话呢，波黑队也实现了他们参加世界杯的历史性突破，第一次能够入围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双方的这一组对决？
1: 因为作为东道主美国队呢，我想这场比赛呢来了不少观众啊，当然了这是波黑球队呢其实在美国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球迷，
0: 对啊，
1: 所以呢今天呢基本上这个看台上都坐满了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势均力敌啊，淘汰赛一场比赛呢很难讲说是这时候
0: 对
1: 完全评价说谁占20%，
0: 没错，
1: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看临场发挥了。
0: 没错，尤其是结合现在已经结束的淘汰赛第一轮的比赛来看啊，有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结果。
1: 对，
0: 当然呢也有球队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面临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
1: 嗯，
0: 就好比说今天在这场比赛之前刚刚结束的比利时队和塞内加尔的那场比赛，也是通过加时赛最后时刻一个点球，比利时才能够3-2击败对手，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
1: 是的，
0: 而今天我们看到美国队和波黑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的对手就将是比利时队。不过呢，在赛前，因为我们来到体育场比较早，现场的观众呢，尤其是美国的观众，也在关注着那场比赛的结果，因为毕竟他们觉得，如果我们晋级了，下一场比赛对手就是那场比赛的胜者。
1: 对，但是呢，
0: 我看到比利时队进那个点球之后啊，美国观众都相当的兴奋，好像他们就在等待，就想打比利时一样。
1: 但是呢，这还是存在一个如果啊，我觉得呢，先看看这场比赛。
0: 对他们先需要做好自己啊，才能够有机会在下一轮比赛当中碰到比利时队。好，现在双方的球员已经在中圈两侧列阵完毕，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2: Please rise if you are able for the play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0: 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经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写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国歌的比赛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拉开序幕。这是本场比赛的执法裁判组。比赛呢将在美国西部时间的当地下午17点来开始比赛。前两次杨指导我们在这个球场解说比赛，当时因为开球时间相对比较晚，
4: 对
3: 我们感觉好像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身体已经被冻透了，但是今天感觉好像还好啊。
4: 对，终归是当地时间下午5点啊，上次咱们是晚上8点，我记得当时解说的时候一件绒衣还不够呢。
3: 说着说着话感觉上牙碰下牙还有点打颤，有点冻透啊。今天感觉还不错，比较利于双方在场上的发挥。主裁判呢是由来自巴西的克劳斯来领衔，两位助理裁判同样来自巴西，是马尼斯和菲盖雷多，而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索托领衔。满座容纳量有71000人的旧金山湾区球场今天是座无虚席。来关注一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今天排出的首发，和小组赛的第一轮首发完全相同。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美国队是4-1击败了巴拉圭队，也给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今天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迎来了普利西奇的回归之后的首发，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当时他伤愈复出，替补上场打了一段时间，剩余的位置和小组赛的第一轮没有任何的变化。而波黑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和小组赛最后一轮击败卡塔尔队的比赛相比较，今天有3处的人员变化，最关键的是在中后卫的位置迎来了4号穆哈莱莫维奇的回归。上一轮的比赛呢，他是因为红牌所以停赛。而另外呢，在中场位置8号吉格维奇，这是2002年出生的球员，迎来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世界杯首发。而顶在锋线上的仍旧是10号德米罗维奇和11号场上队长哲科。哲科的今天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40岁以上出战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外场球员。当然我相信随着比赛的进行，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后面还将陆续有更多的球员来完成这一出场记录。美国队今天再一次拿出了他们的全主力阵容。客观来说呢，这一套阵容在小组赛第一轮打巴拉圭的时候，尤其是上半场比赛发挥的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4: 对美国队的特点呢，就是抢开局，啊，所以呢，开场美国队进攻状态特别快。
3: 对，小组赛的前3场比赛，美国队的第一个得分，7分钟、11分钟、3分钟，看看今天这场比赛会是怎样的走势。